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快线、干线、支线、微循环线，徐州公交新线网为您提供更加安全、便捷、舒适的出行服务。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3: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4: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3: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0: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2: 正当忠诚卫士，争创一流警队。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我是林芳。警察的故事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栏目，每周日早上8点到8点30分为您播出。好，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来自徐州市公安局的民警祥子。
5: 大家好，我是祥子，欢迎收听警察的故事，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伴随大家度过愉快的周末。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警务新闻，然后的直击现场为您讲述彭安联盟吹响平安集结号，最后的人物故事栏目我们一起走进经开区分局东山派出所案件民警童坤。好，首先让我们走进警务新闻，一起了解警方近期的重要活动。
2: 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王晓红9月2号在京主持召开公安部党委扩大会议。

0: 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充分运用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七个坚持宝贵经验，扛牢公安机关政治责任，全力以赴做好西藏日喀则市基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善后处置、舆情管控和整体防控等工作，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要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坚持把上合组织国家作为执法安全合作的重点方向，建好用好有关机制平台，加强理念引领塑造，促其始终与我相向而行，特别是要聚焦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等重点，强化情报共享、联合行动、遣返合作等工作，为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发挥公安机关优势，积极推动尽早启用四个安全中心，为进一步完善上合组织框架贡献公安力量。
1: 8月27号，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胡斌琛到云龙分局大龙湖派出所实地检查指导基层派出所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民警辅警。在大龙湖派出所，胡斌琛实地查看了综合服务窗口、综合指挥室、执法管理室和党建文化墙，与值班民警辅警亲切交流，认真听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有关工作汇报，要求珍惜荣誉，接续奋斗，立足派出所主防定位，深入实施双进双入平安联盟建设，科学建设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示范区，进一步加强科技支撑、数智赋能、科学用警、精准用警，更好履行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的职责使命，努力做到发案少、秩序好、社会稳定、群众满意。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南看怀寺，北瞻太代，东望于海，西顾中原。五省通衢的历史古城徐州，在新一波的经济大潮中再次屹立潮头。熙熙攘攘的游人，南来北往的客商，相约在一城青山半城湖的徐州。他们登云龙山巅望远，在云龙湖畔小憩，由户部山感受楚风汉韵，走地下古城探索古棚的千年一梦。他们有的沉醉于苏宁广场耀眼的霓虹灯，也有的迷恋于街头巷尾的徐州美食。然而你是否想到，这鹏程安澜的背后，除了远方闪烁的警灯守护，身边还有一双双忙碌而警觉的眼睛。他们是匆匆而过的外卖员，是小区门口兢兢业业的保安，是深夜里疾驶的出租车司机，还有大排档老板娘那份警惕。人们很难想象，一座城市的平安守护会与我们这些素不相识而又平凡的人有关。是的，这就是徐州市公安局打造的蓬安联盟网上枫桥经验。这是一场从线下到线上的群众工作革命，从千警进万家到千警进万群。当每一个微信群都成为一个线上警务室，徐州公安用14万双流动的眼睛织出了一张覆盖城乡的平安网。
0: 近几年，随着徐州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治安治理面临严峻考验。面对主体责任厘不清、群众力量调不动、警情点位找不准、隐性矛盾上不来、风险隐患防不住五大难题，徐州公安清醒地认识到，群众阵地已经从线下往下转移到了线上网上，走不好网上群众路线，就过不了社会治理这一关。于是结合本地实际，徐州市打造党政领导、公安主导、群众参与的群防群治新机制蓬安联盟。然而这个思路在刚提出的时候，不少人是有顾虑的，有110可以报警，建立蓬安联盟是否多余，老百姓也怀疑问题报上去会不会石沉大海。很快这些问题便得到了验证，有村民在群里试探性地问，村口路灯不亮了，有人管吗？

0: 请回复，这就联系供电所，明天就能修。第二天，路灯亮了，群里热闹了。保安联盟指挥部设在徐州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从成立之初便立下一条铁规矩，无论是否属于警务范围，先受理后移交，确保事事有回音。烧烤店店主在群里反映有人醉酒闹事，民警五分钟到场，工程车司机举报疑似罂粟种植，派出所六分钟核查查处，老旧小区楼牌模糊，公安联合街道三天翻新安装。保安联盟依托微信平台构建警民联动矩阵，实行群众报送线索、公安秒级响应、快速闭环处置的工作模式，是新时代网上封桥经验的生动实践。
1: 随着徐州彭安联盟集结号的吹响，一时间在全市各分局实现从千警近万家到千警近万群的转变，形成网上群防群治新经验。邳州的巡防联盟、丰县的凤城前哨、全山的全民守护、云龙的云安守望，一时间在全市各公安分局围绕彭安联盟打造的网上平安联盟一呼百应。彭安联盟的建设选择少有盟员非常关键，其中四类人成为首选：一是物业、小区、企事业单位的保安；二是沿街店铺、夜市、烧烤店所有的经营人员；三是随处可见的出租车、网约车、代驾司机；四是走街串巷的外卖、快递小哥。按照人以群分、按需建群的思路，全市共组建彭安联盟微信群989个，少有盟员150393人，其中流动业态群159个，人数31856人，固定业态群716个，人数99960人，矛盾排查群114个，人数18577人。在市区，流动业态群由市级指挥部负责运维管理，实现全域响应、指令直达；固定业态群由区级指挥室负责运维管理，市级指挥部入群监测制态，实现守土有责、就地处置。
0: 保安联盟充分发挥见义勇为政策激励作用，分类划定奖励标准，坚决做到小事小奖、一事一奖、应奖尽奖、好事快奖。对突出贡献群众，由公安局分管领导和见义勇为基金会理事长亲自颁发奖励金和荣誉证书。特别突出的有党政领导、公安局主要领导上门送奖，精神荣誉激励也很重要。例如邳州建成见义勇为主题公园、少有文化广场、优秀盟员展示长廊，嵌入少有盟员文化，彰显少有盟员事迹，发放专属马甲，张贴统一标识，悬挂专属灯箱牌匾，切实增强少有盟员自豪感、荣誉感、归属感。丰县选择在最大的超市集中颁奖，举办少有先进事迹报告会，拍摄主题文艺节目，让崇尚英雄、争当好人蔚然成风。
1: 平安的哨声是一座城市最动听的声音。一位少友说了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以前觉得平安是警察的事儿，现在觉得平安是咱们大家的事儿。从我要群众干到群众我要干，这几个字道出了彭安联盟最核心的价值。它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次深刻的治理变革。当15万人成为移动探头，当989个微信群成为线上哨所，当吹哨、报道、处置、反馈成为闭环，社会治理就不再是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而是一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网。彭安联盟的建设带来的转变肉眼可见，群众的参与热情大大高涨，同时警力压力大大缓解，既节约了警务资源，又提高了警务工作的作风转变。通过网络这个纽带，既拉近了党群警民关系，又加强了新兴组织的管理，净化了治安环境，使良好的社会风气得到了弘扬，从而推动公安机关由被动兜底向前置预防，从心中无底到心中有数的转变。其中丰县彭安联盟凤城前哨机制被纳入“十五五”规划，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
0: 群防群治根在基层，要在创新，贵在坚持。从邳州巡防联盟的物理整合，到丰县凤城前哨的化学融合，再到彭安联盟 3.0 版本的系统重构， 这是一条持续迭代、不断跃升的治理之路，更是一场扎根群众、依靠群众的生动实践。徐州蓬安联盟的探索告诉我们，新时代的枫桥经验不仅在线下，更在线上，不仅在社区，更在指尖。当每一个普通人都能成为平安的哨兵，当每一个微信群都能成为社会治理的阵地，这座城市的平安就有了最坚实的根基。
2: 关注警务信息，解读热点问题，直击破案现场，讲述警察的故事。
1: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故事。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徐州市公安局和徐州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讲述类节目《警察的故事》，我是民警祥子。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在经开区分局东山派出所，有这样一位青年民警，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他始终怀揣着对公安事业的赤诚热爱，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面对矛盾纠纷，他耐心斡旋化解隔阂；面对群众财物受损，他锲而不舍追赃挽损；面对辖区治安治理，他主动担当协同作战。从纠纷调解到案件侦办，从打击违法到治安巡查，他以实干践行入警初心，用一件件民生小事守护辖区平安，展现出新时代青年民警的责任与担当。他就是2024年9月才进入公安队伍的童坤，现任经开区分局东山派出所案件民警。
0: 2025年10月，辖区群众郭先生急匆匆来到派出所报警求助，称自己通过微信结识一名中介人员，向对方支付1500元的中介费，双方约定由中介为自己介绍合适工作。可后续中介推送的岗位和事前沟通承诺的工作条件相差甚远，且中介百般推诿拒不退费，双方多次沟通无果。接到警情后，童坤第一时间安抚报警人情绪，仔细梳理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材料，为切实帮群众解决问题，童坤多方联系到涉事中介，摆事实、讲法理，向中介讲明相关法律规定，指出其拒不退还费用存在的过错，耐心开展普法劝导。起初中介心存抵触，认为已经提供岗位服务，不应退还钱款。童坤循序渐进开展沟通，告知其如果持续拒不处理，会进一步激化矛盾，还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经过多轮沟通劝导，中介充分认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主动将1500元中介费全额退还给报警人。收到退款之后，报警人对民警认真负责、为民解忧的工作态度连连道谢。一起极易激化的矛盾，在童坤的耐心调解下得到圆满化解。
1: 2026年4月，辖区居民汪先生焦急报警，称自己将私家车停放在小区院内，一夜之间车内财物被盗，笔记本电脑、身份证、银行卡等贵重物品全部丢失，合计损失价值8000余元。各类证件遗失不仅带来财产损失，补办手续也将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报警人内心十分焦急。民生警情就是命令，接报后童坤迅速开展处置工作，他第一时间详细询问车辆停放位置、物品摆放情况，固定案件相关线索，为快速锁定嫌疑人，他马不停蹄调取小区及周边的公共监控录像，逐帧回放视频画面，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经反复比对人员行动轨迹，成功锁定了违法犯罪嫌疑人身份和活动轨迹。顺线追踪之下，他快速找到嫌疑人，及时追回被盗的笔记本电脑、身份证、银行卡等全部涉案财物，及时将物品返还给受害人。从接警到财物归还，处置流程高效闭环，最大限度为群众挽回全部经济损失。拿到失而复得的物品，报警人悬着的心终于放下，对童坤快速攻坚、为民办实事的工作成效给予了高度肯定。
0: 作为一名办案民警，童坤深耕案件办理，对待每一起案件严谨细致、兢兢业业。从接警受案、线索核查到审讯取证、案卷整理，每一个环节他都一丝不苟，认真把好案件办理质量关，严谨规范处理各类案件，全力打击辖区各类违法犯罪。 在做好案件工作的同时，他没有局限于自身岗位。每逢值班值守，在完成本职办案任务之余，他常常放弃夜间休息时间，主动配合社区民警投身辖区治安管控工作。夜晚正是各类行业场所风险隐患高发时段，他跟随社区同事深入辖区宾馆旅店、棋牌室、夜市商铺等重点场所开展清查检查，仔细核查场所登记制度落实情况，排查治安、消防隐患，对场所负责人开展安全提醒，督促落实主体责任。无论是开展隐患排查，还是夜间街面巡逻防控，他都主动补位，积极参与，与所内同事拧成一股绳。他常说，派出所没有绝对的岗位边界，打击办案和治安防控缺一不可，大家互相搭把手，辖区治安才能更加稳固。
1: 青春的底色是奋斗，警徽的使命是担当。作为新时代青年民警，童坤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在一件件平凡警情中坚守初心。他用实际行动诠释青年公安的责任与担当，在基层这片沃土上不断磨砺成长，守护一方辖区的平安祥和。

0: 关注警务信息，讲述警察的故事。听众朋友，又到了今天警察的故事和您说再见的时候了。我是主持人林芳，
1: 我是民警祥子，再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警察故事。

0: 执法为民，服务三农。徐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利剑护农在行动。
1: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2: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0: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
3: 国盛集团全属住房置业公司，以公积金贷款担保服务、存量房交易和房屋租赁公共服务等为主营业务，致力打造本地卓越的国有住房服务品牌。
0: 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千年古下邳，魅力新睢宁，携手睢宁，共创共赢。
1: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0: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
0: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新沂，心旷神怡。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

0: 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1: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河北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衢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运河明珠，红色热土，银杏之乡，魅力披州。
0: 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构建现代农业体系，激发强村富民活力，遂宁县农业农村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河北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1: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1: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0: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93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4: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分享今天这本书之前，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鸟？你也许可能说鸟很美丽，很自由，很活泼。那如果我说鸟很聪明，您会同意吗？的确，从古至今，称赞鸟聪明的人比较少，而说鸟呆的人很多。比如说呆头鹅、傻鸟、呆鸟、蠢雁等等。当然，这些说法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呢，鸟的大脑太小了，一般只有几克，甚至还不足一克，靠这点大脑能干啥事儿啊？另一方面呢，鸟的一些行为看上去有点傻，比如说像白鹭，整天啥也不干，就在水边等鱼，看上去啊就像个傻子，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是长脖老等。这也是为什么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个标题，您会产生一点疑惑。标题叫《鸟类的天赋》，这么傻的鸟还有天赋吗？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它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科普书，刷新了我以前很多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叫珍妮弗·阿克曼， 是美国知名的科普作家。书中说，鸟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本书一开始，作者就介绍了一个实验，专家设置了一个迷宫式的装置，只有破解8个难关，鸟才能吃到食物。一只叫007的天才乌鸦参加了测试，结果只用2分30秒，它就通关了。乌鸦和鹦鹉是所有鸟中最聪明的之一，那么别的鸟如何呢？其实啊，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鸟们经常会做出一些惊人的聪明之举。比如说，400只鸟的群体会在半秒内实现集体转弯。想一想，如果您带400个人，能不能让他们在半秒内完成这个集体动作呀？科学家们还发现，喜鹊可以分辨镜子中的自己，这说明它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再如山雀，它会把种子、食物藏在上千个不同的地点，6个月之后，依然能记得住啊，上千个地点。可它的脑子只有2粒豌豆那么大，它们究竟靠什么来记忆呢？其实啊，鸟不仅能记住对方，而且它们还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比如说鸽子，不论带到哪儿，它都能飞回家。就算是科学家蒙上鸽子的眼睛，它一样能回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鸽子是利用地球磁场来记忆的。如果给它带上一小块吸铁石，它就不认识家了。可凭它的小脑袋，能记住地球磁场的方位，相当于自带一台 GPS 定位系统，这难道还不惊人吗？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鸟的本能，写进基因里了，不用过大脑的，这不能证明鸟很聪明。而且在鸟类中，在它们的发情期间，保持一夫一妻制的比例多达80%，而灵长类动物呢，只有3%的比例。可见呐，鸟的情商更高，它们知道一夫一妻是最佳的配偶策略。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它们会偷听、吵架，也会欺骗和操控别的鸟，它们会绑架，会离婚。有时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也会给其他鸟类赠送礼物，会建立社交网络，也会争权夺位。遇到同类死亡时，他们会通知其他鸟过来观看。不过从 DNA 分析，90%的鸟会出轨，这不只是因为花心啊，也是为了多生蛋，有利于繁衍。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鸟为什么这么聪明呢？鸟啊，在飞行的时候，它们消耗的能量是平时的10倍，所以它必须降低自身的重量。比如鸟的膀胱就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它们的肝脏也缩到了只有0.5克，但它们的呼吸系统却比较大，占体重的1/5。而哺乳动物呢，是只占到1/20。至于说大脑，因为大脑的耗氧量比其他器官要高10倍，所以重量也被大大的压缩了，一般只有1至2克。是的，鸟的大脑的确很小，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鸟的大脑占它全部体重的5%左右，而我们人类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左右。我们还不如鸟呢。其实我们是不能用大脑的重量来判断动物的聪明与否的。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会，觉得是大脑皮层上的皱褶多决定了人类的智商高，而鸟的大脑完全没有新皮层，所以可以说完全没有智商。当然在这儿啊，作者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鸟是从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这已经是过去的观点了。在今天呢，科学家们一般认为鸟是恐龙的后裔，而恐龙是蜥形纲动物，它和人类大脑的运作原理天然就不一样，没有新皮层一样能够思考问题，一样有记忆力。事实上，鸟的前脑 和人类的前脑

0: 致的部分都占了75%，二者很相像，只是语言区构成不太一样。通过观察，科学家发现鸟竟然会使用工具。暗观蓝鸭为了和短嘴鸭抢食，甚至会用嘴抄起一根细枝条向对方刺去。在书中啊，一位科学家还特别提醒作者，不要说鸟类聪明，因为聪明是以人为标准，而鸟的思维可能和人完全不一样。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似乎在暗示着读者，鸟的聪明是来自自然的选择。书中说，1850年，北美还没有家麻雀，传说布鲁克林地区的人们为了控制鹅的危害，从欧洲引进了16只。如今啊，在美国有几百万只家麻雀，因为数量太多了，美国在1889年组建了麻雀俱乐部，每杀死一只家麻雀可以得到2美分的奖励。可到目前为止，家麻雀依然是美国数量最多的鸟，在全球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亿只。在美国啊，家麻雀经常在停车场飞来飞去，被称为是停车场麻雀。可是车来车往，就是撞不死它们，它们呢是越活越滋润。我们知道鸟类已经有3-4千万年的进化史，而智人才20多万年，人家鸟进化的历程比咱们长约200倍。我们有什么权利说他们傻呢？说他傻只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他。这本书的文字写得幽默生动，但更重要的是他教给了我们如何去认识未知的东西，那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把自己过多地带入其中，不要把人类看成是万物的尺度。只有当我们放下傲慢之心，平视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真正的傻瓜不是看上去傻，而是看了半天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现，总也看不到新东西。所以说呀，没有傻鸟，只有傻人。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鸟类的天赋》，再见。
1: 关注徐州市停车公众号小程序，畅停徐州，徐州停车科技有限公司做您的停车管家。
2: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新路为您。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2: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2: 乐服务，畅鹏程，地铁让徐州更美好。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新一见，游马陵，逛瑶湾，自在山水间。

0: 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读书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知识抢答。这是什么？海狗、海豚。这是江豚、飞鱼、海兔、西施蛇、文昌鱼、章鱼、鲍鱼、比目鱼。想问问您得了多少分？我想至少也在90分以上吧，因为他们中的许多都曾经是我们的盘中餐、口中食，我们都管他们叫海鲜。当然，比较正式的称呼是华夏海洋生物。但是您一定不知道，在这些海洋生物的背后藏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和岁月沧桑，他们的前世今生、沧桑传奇就写在了这样的一本书里。这是由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海族列传》，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华夏海洋生物随笔》，作者是肖春雷。在书中，他写了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考察了在我们的古籍中关于这些海洋生物的记载，再结合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下到海岛渔场等地实地采访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中国人认识和利用他们的历史，描绘了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命景观。书里面的记载呀，非常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您知道江豚吗？又叫江猪，它是属于属海豚科，它的背脊光滑，头部钝圆。江豚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海域，其中一部分进入大河。作者这样写道，在渤海地区啊，江豚又被称为懒腹鱼，在清代的一些县志上都有记载，说懒腹鱼肉极腥，不可食用，但
3: 多脂肪，所以人们取它的脂肪来点灯。
2: 但是由于江豚的油照明不稳定，它在娱乐场所就显得很明亮，在工作的地方呢就显得很暗淡，所以人们传说这是因为江豚呢、是由这个懒腹化来的，它本身就是好逸恶劳的。不过呢，作者研究了古籍，发现在清代就有人为江豚喊冤了。清代的郑光祖在《一般录》里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是人类的心理作用。因为娱乐场所里用灯很多，而且不节制，当然显得明亮。而纺织工劳作的时候必定是节省的，用灯油少，当然就显得暗淡了。想一想啊，挺有道理的。书中说了，江豚呢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再沉再浮，像是在反复的依拜，人称拜江猪。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说过，江豚大如猪，数眉同形，一浮一没，谓之拜风，就是说能助导大风。因此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者召唤风暴。话说啊，康熙皇帝就曾经指石弯弓射江猪，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康熙皇帝回忆当年他南巡的时候，江风大作，众皆畏惧，朕独令冲锋而行，朕伫立船头射江豚，略不惊异。康熙皇帝说这话呀，是想说自己年轻时候血气方刚，独立船头射江豚，十分的英勇。但是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江豚的数量可是真不少啊。可惜的是，按照2018年的数字，长江江豚现存大约只有1000余头了。长江的生态再次面临重大危机。而其中一种罕见的白鳍豚在地球上生存了2000多万年，在2007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绝种了。所以呢，读这本《海族列传》

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常常是一会儿兴味盎然，一会儿又悲哀叹息。当你读到这些海兽鱼类的历史，会觉得长知识，很有趣。可是当你读到他们不那么乐观的命运的时候，又会心情沉重。书中记载说，和江豚命运相似的还有大黄鱼，它曾经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但是它在短短二三十年里就濒临灭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敲骨。作者写道，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他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做敲骨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石首鱼科，头骨中啊有两枚耳石，敲骨时造成灭绝性的捕捞。书中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敲骨作业的场景。我们看，两艘大渔船在中间装好网，再用二三十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一个半圆，每艘小船三人，一人摇橹，两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河声，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因为这个敲骨作业成本很低，但是效率奇高，这大黄鱼啊不分老幼一律俱歼。那个时候因为捕捞的大黄鱼太多了，鱼多价贱呐、您猜大黄鱼那个时候多少钱一斤？每斤5-6分钱。而更多的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那您知道现在的野生大黄鱼的价格吗？市面上一斤大的大黄鱼价格是1000块钱一斤，两斤大的价格是2000块钱一斤，最后的一击是来自1973年底。那个时候啊，浙江省组织了数千对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书中说了，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鸬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在古籍里面就被称为是石首鱼。宋人范成大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燕子开花石首来，意思是说每年春末夏初燕树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变。谁也想不到有一天燕树空子开花，黄鱼不来。那您会问了，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不是也能买到很多大黄鱼吗？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书中给出了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刘家富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三都澳因此成为我国大黄鱼养殖的主产地。这本书啊，不是一本简单的科普书，它让我们在认识那些海洋生物的同时，也要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能让这些海洋生物和与之相关的渔业文化能够得以延续？海洋的奥秘无穷无尽，最大的奥秘和珍宝就是海洋中的生命啊！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认识海洋里的生命吧，它们是大海之魂。好，感谢您今天和我共读《海族列传》，再会。

0: 现在是北京
1: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白天忙没空看病，徐州和家医院夜间急诊，晚5点到早8点，内外妇产儿挂号看诊全开放。地址：云龙区民富路39号，咨询电话85699999。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 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啊，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呢、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也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

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把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都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

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真瘦，现在怎么胖？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说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

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儿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音机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呀，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儿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3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这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呐，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儿，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我们鸡蛋的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要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订嘛，订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

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稻黍稷麦菽，这五谷。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啊，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哎，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 ,80 年代 ,70 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

实际上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呢，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干啥的？VC 抗氧化，B6，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叫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中药四百味也有。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呢。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这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

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过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已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也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哦，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就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啊，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这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这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行，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

众人可悦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你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思不善意，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思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想啊，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

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的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其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它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它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哎呦，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

0: 医生这就偏了。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节不炎。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2: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2: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2: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2: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它跟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和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3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3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坑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 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您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长城谣，现代，席慕容。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又多少次悲欢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茫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

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去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长城主要分布在我国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总长度超过 2.1 万公里，其中河北省境内长城有2000多公里。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如今河北秦皇岛筑城建关，这里就是著名的山海关，它成为了遏制东北、华北咽喉要塞的军事重镇。山海关是明长城唯一与大海相交汇的地方，而且依山傍海，所以被称之为山海关。山海关也叫榆关，榆树的榆。由于山海关处在中原农耕文化和东北游牧文化的枢纽位置，中原和少数民族商旅往来也非常频繁，所以明清时期的山海关既是军事重镇，又是商贸重镇。清朝入驻中原之后，山海关一带的长城逐渐失去了军事防御的作用，但是它仍然是东北和华北的交通要道。山海关不但是清朝皇帝到沈阳祭祖的必经之路，也是文人雅士登楼揽胜的场所。康熙21年，作为御前护卫的清朝第一才子纳兰性德跟随康熙帝去奉天祭祖，奉天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农历的二月，他们一路向北出了山海关，此时塞上风雪交加，凄苦寒冷的天气引发了纳兰性德对于北京城的思念，更让他体会到守边将士的辛苦和不易，于是写下了这首词。

长相思，山一程。清，纳兰性德。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丈

0: 汤一羹，血一羹，锅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1: 这首词叫《长相思》，山一程。长相思是词牌名，正所谓人生最苦是相思。唐朝诗人李白也曾感慨过：“长相思催心肝。”那么寒夜时分，长途跋涉在长城关外的纳兰公子的相思究竟有多长呢？词的上阙：“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榆关就是山海关，将士们不辞辛苦地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向着山海关进发。夜已经深了，千万个帐篷里都亮起了点点灯火。可以想象一下那幅壮观的情景，风雪之中，夜空之下，一个个帐篷里透出了暖暖的油灯泛黄的光芒。词的下阙：“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先来解释一下这个更，在古代一夜分为五更，每一更大概是两个小时。风一更，雪一更，是在描述整夜风雪交加，说明塞外环境的恶劣，外面正在刮着风下着雪，惊醒了睡梦中的将士，也勾起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故乡哪有这般狂风呼啸、雪花乱舞的聒噪之声呢？其实北京城的冬天也有风雪，但因为家乡有亲人，有天伦之乐，所以就不会在意这风雪之声，也不会去体验这沁入骨髓的寒冷。而此时此地远离家乡，才分外地感受到风雪之夜旅居异乡的孤寂。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九月二十六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推广昆曲二十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2: 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老一辈艺术家严肃去大漠边关采风，见识了边关冷月、长河落日、大漠雄风，感受到边关将士们的英雄豪迈，让他萌生了写一首关于长城歌曲的想法，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被一度搁置了下来。直到1992年，严肃参加策划长城颂晚会，歌曲《长城长》的歌词就奔涌而出。下面我们来欣赏由青年歌手胡夏重新演绎的这首《长城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而逆的心房。

0: 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率兵30万打破了匈奴。但六国统一之后，漫长的边境线必须由秦朝独自面对。边境线太长了，匈奴人频繁入侵。于是为了防止匈奴南侵，秦始皇开始在北方大规模的修筑长城，成为历史上的秦长城。秦长城实际上是在战国时期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它西起现在的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一共修筑了1万多里。至此开始，历史上才把长城称之为万里长城。唐朝诗人汪尊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咏长城》。汪尊的诗作大多数都是怀古诗，这首《咏长城》当然也不例外，是汪尊在游览长城时有感而作的。在这首诗中，他表达了对长城这一军事设施的由衷赞美，同样也提出了自己治国理政的观点。
1: 《咏长城》，唐·汪尊。秦筑长城以铁牢，番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征集遥街三尺高。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咏长城》。诗的开头两句，秦筑长城比铁牢，番戎不敢过临洮。番戎指的就是当时北方的匈奴等少数民族，临洮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县。秦朝时，临洮就在国境线边上，是当时长城防线上的军事重镇。这两句是在赞美秦长城固若金汤，北方外敌无法越过临洮。秦长城由城墙、堡垒、烽火台、关口等组成，形成了坚固的防线。直到现在，长城历经2000多年，依旧屹立不倒，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秦长城高超的建筑技术，可以说彰显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体现出中华民族不惧困难的奋斗精神。最后两句，虽然万里连云际，征集遥街三尺高，意思是虽然秦长城宏伟浩大，高接云天，但是秦朝政权却是迅速瓦解，还不及尧帝殿前的那三尺台阶。最后两句，诗人是想告诉我们，即使再强大的军事武力，也远不如仁义道德的精神力量强大。即便是空前强盛、显赫一时的秦王朝，也不能和主修仁德的尧舜相提并论。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修建长城抵御匈奴，制定郡县制，修建直达全国的道路，为此后2500多年的中国大一统历史奠定了基础。但秦始皇为修筑万里长城，动用了全国的力量。据记载，当时修建长城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20，花费了5年多的时间，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失去了民心，秦朝也由此逐步走向了灭亡。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剧《秦始皇》的同名主题曲，演唱者是罗嘉良。秦始皇究竟是千古一帝，还是一代暴君，就留给历史去评说吧。
2: 大地在我脚下，我继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在唐代，作为交通要道和商贸通道，长城连接了我国和中亚、西亚等地区。长城的建筑风格也因地制宜，有的长城建筑风格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有的则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王昌龄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公元724年，27岁的王昌龄西出长安，投笔从戎，踏上了出塞之路。很多有名的边塞诗大都创作于此时。他曾经写过组诗《从军行》，一共7首。下面我们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在这首诗中，王昌龄描写了边塞军中宴饮歌舞的场面，不但提到了长城，更让我们聆听到了从长城脚下传来的西域乐器琵琶声。

0: 郎君行七首其二，唐·王昌龄。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1: 王昌龄的这首《从军行》截取了边塞军旅生活中宴饮歌舞的一个片段。诗的开头一句“琵琶起舞换新声”，意思是随舞蹈的变换又演奏出新的琵琶曲。这首诗一开始就在一片琵琶声中展开了。我们知道琵琶是来源于西域的乐器，尤其是在边塞诗作中经常会出现胡琴、琵琶与羌笛，这些乐器都带着一些异域情调，对于戍边的将士而言，这更能唤起他们的感触。所以第二句诗人说总是关山旧别情，关山指的就是边境要塞，这些戍边的将士谁不是抛家弃子来到这里。汉乐府中有个曲子就叫做《关山月》，这首曲子主要就是表达离别伤感，感慨戍边将士征战疆场鲜有人回来的悲怆。开头两句“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想表达的是尽管琵琶的曲调可以换，却换不了歌词中包含的情感。总是关山旧别情中，关山既是指边塞之地，也暗含这首伤离别的曲子《关山月》的曲调。第三句，缭乱边愁听不尽，那曲调无论什么时候总能扰得人心烦，内心不得安宁，所以那奏不完听不尽的曲调实在是叫人又怕听又爱听，永远动情。这首诗的前三句都是用音乐声来表达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而最后一句诗人却一改常态，描写起边塞的风景。高高秋月照长城，诗人在描述完边塞的军营里饮酒奏乐的场面之后，忽然出现一幅月照长城的苍茫景象。古老雄伟的长城绵延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面对此情此景会产生什么感想呢？是无尽的乡愁，还是建功边塞的雄心？是对现实的无奈，还是对于壮美长城祖国山川的热爱？这些或许都有，然而自古家国难两全。下面这首由现代诗人席慕容作词、蔡琴演唱的《出塞曲》，就送给历史上所有的戍边将士们。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刚刚您听到的是罗文和珍妮合唱的83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中的主题曲。黄蓉和郭靖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在如今的河北张家口，张家口是现存长城最多、时代跨度最大的地区，境内现存燕、赵、秦、北魏、北齐、金、明等朝代的长城总长有1400多公里，烽火台有1000多个，所以张家口有长城博物馆之称。在河北张家口和北京延庆区的交界处，有一处我国古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一处重要的关隘，那就是居庸关。居庸关同样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清末以后，居庸关长城建筑逐渐荒废，但雄伟的关城及众多的历史遗迹却为我们了解古代军事文化敞开了一个窗口。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写下了大量描绘居庸关的诗词歌赋和碑刻，其中古诗词就有170首左右。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清代学者、藏书家朱一尊所写的一首《出居庸关》。朱一尊曾经参与过撰修明史，他博通经史，精于金石文史，对于购买收藏古籍向来不遗余力，被誉为清朝初年著名的藏书家之一。朱一尊是浙江嘉兴人，他从山清水绿的南国来游览落日苍茫的塞北，会有怎样的感触呢？
1: 出居庸关，清·朱彝尊。居庸关上子规啼，饮马流泉落日低。雨雪自飞千丈外，鱼鳞只隔数峰西。
0: 朱一尊年轻时其实无意走仕途之路，但是他很喜欢金石文史，他为了探寻祖国的山川古迹、残碣遗文，可以说是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如今他来到了塞外关口，对于居庸关这样一个边关重镇又作何感想呢？诗的开头一句“居庸关上子规啼”，对于熟知居庸关的朋友来说，居庸关三个字一出现就有一种雄伟豪迈的感觉。在居庸关的中心有一个过街塔基座，叫云台，白云的云，取其远望如在云端之意，再加上几声杜鹃鸟的啼叫，作为一名羁旅客，莫名就有一种空旷寂寥涌上心头。第二句，饮马流泉落日低，诗人骑马前行，突然遇到山泉水从山峰倾泻而来，这让旅途中的诗人惊喜不已。在这北风萧瑟、沙土飞扬的边塞之地，在这荒山野岭之间，竟然也有像故乡南国一般清澈的泉水，也正好可以让疲惫的马儿畅饮一番。此刻诗人站在潺潺的山泉边，遥望远方，看到一轮红日正沉向地平线，这就是饮马流泉落日低所展现的塞上奇观。如此高原清奇的苍茫之景，绝非是在烟雨霏霏的江南所能领略到的。去过居庸关的朋友或许知道，在居庸关长城的两旁，山势可谓是雄伟绮丽，中间有长达18公里的溪谷，也叫关沟。这里清流萦绕，翠峰重叠，花木郁茂，山鸟争鸣，被誉为燕京八景之一。最后两句，雨雪自飞千丈外，鱼鳞只隔数峰西。此刻居庸关层层叠叠的山峰还沐浴在一片暖色调的落日余晖中，诗人往北看去，透过层林叠嶂，隐约看到一片雨雪正纷纷扬扬飘落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把起伏的山峦连成白茫茫的一片。更让诗人惊喜的是，诗人往西看去，突然惊呼榆林古塞也并非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遥远。从居庸关望去，它也就只隔在那耸峙在云海里的数座山峰的西面而已。 榆林就是现在陕西榆林市，被誉为塞上明珠。即便是现在从居庸关长城开车到榆林走高速也需要744公里，但是诗人此刻从居庸关长城望去，榆林似乎也就在几座山峰之外。最后一句榆林只隔数峰西，可以说整个画面的空间猛然得到了拓展，于是此刻凄清美丽寂寥的北国便带着它的落日流泉、千丈雨雪和云海茫茫中的榆林古塞尽收眼底了。我们一起来听由京剧演员关栋天带来的毛泽东的经典词作《沁园春·雪》。歌曲中运用了气势恢宏的交响手法，不禁令人惊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说起玉门关，大家或许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唐朝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不禁引发我们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修筑长城时期，因为要从西域运送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为玉门关。西汉最早设置的玉门关位于如今甘肃嘉峪关西北的石关峡。从东汉开始，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断，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之后，地位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到了唐朝，玉门关城日渐荒凉。唐代王之涣在感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悲凉时，最初汉时的关隘遗址在苍茫大漠中已经横卧了将近8个世纪。到了宋代，玉门关被废除，结束了它历时1140年的使命。但玉门关在东西交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千百年来，诗人们也为玉门关留下了诸多诗文。比如唐朝诗人李白写过“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边塞诗人王昌龄写过“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唐朝诗人戴叔伦也写过“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元代词人张可久也写过“美人自刎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直到现在，人们还在吟唱着这座千年长城关隘。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杨培安演唱的一首《黄河长江》。这首歌改编自张雨生生前创作的同名歌曲，添加了唐朝诗人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到多云，风力东到东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7号多云到晴，风力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1500

0: 0004251，4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经验呐。经验最值钱了，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儿呢。后面这八个字儿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儿，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

0: 擦和不愉快。
1: 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
0: 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儿，我就去养老院了，不想给儿女们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

下了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描红、写大字、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家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加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

0: 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帮，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难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 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儿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儿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她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治好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二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 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医生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开导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 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咱都不知道他有多难受，走了也是解脱。我母亲听了还是一个劲儿的哭，她说咱弟是有些矫情，可是他毕竟小啊，太白瞎了这岁数。我父亲就安慰他说，咱也对得起他了，求个心安就好了。讲这段事情，我其实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 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的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 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 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 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连吃屎都捏尖儿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好了，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FM 93，衢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一男子为挣黑钱偷取死者器官进行买卖，另一男子买卖女性尸骨给去世的单身汉配冥婚。两名当事人都利用死者赚黑钱，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结局？生死交易即将播出。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县城一条安静的胡同里，正在举办一场葬礼，本是白帆飘荡、哀思汹涌的场面，可突然啊，屋里传来了咣当一声巨响，紧接着是男人的怒吼声：“你把我妈的器官卖了，你凭啥做主？”对面另一个声音也急得破了音：“是捐，是捐给国家。”接下来呀，就是哗啦咣当的混乱声，好像电视机都被砸在了地上，整个葬礼啊是乱成一片。好好的葬礼怎么就变成了战场呢？这里头的弯弯绕绕，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几天前正逢十一假期，李峰坐高铁转火车从南方某城市回到家乡过节。这天一大早，母亲王美丽便骑着电动车到县城里的火车站等着接儿子回家。大半年未见的母子俩一见面呢，都是笑得合不拢嘴。路口突然冲出来一辆小型货车，直奔着王美丽母子而来，瞬间王美丽就被撞飞出去五六米远，重重摔在地上，当场就昏迷不醒了。坐在后座上的李峰呢，也被撞得伤得不轻。随后啊，警车和救护车都陆续赶到了现场。经过现场医务人员初步诊断之后，分别将李峰送去了骨科医院，将王美丽呢送进了县人民医院。李峰躺在病床上，他可是急得眼泪直掉啊。他父亲走得早，母子俩相依为命，如今母亲王美丽生死未卜，自己呢也动弹不得。正当李峰急得想要赶紧出院去照顾母亲的时候，多亏了同村的堂哥李岩和二婶赵桂香赶过来照应了母亲王美丽那边。李岩拍着胸脯说：“老弟，你就放心养伤，你婶子和我呀在医院守着，有啥信儿我们马上告诉你。”
1: 听了李岩的保证，李峰十分感动，他觉得在关键时刻还是亲人最靠得住。可令李峰想不到的是，这份靠谱里竟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0: 王美丽最终没有抢救过来，李峰知道消息后，拖着还没有好利索的身子强撑着给母亲去办葬礼。可谁又能想到他在入土之前还会再遭一次罪呢？当然，这也是本案开头李峰他愤怒的原因。原来啊，就在入殓师小林给王美丽换寿衣的时候，他突然皱起了眉。他发现老人本应该只有头部有伤，因为车祸撞击的是他的头部，可是现在肚子上却也有一道长长的疤，边缘呢还泛着手术线的痕迹。入殓师小林呢小心翼翼地按了按遗体的腹部，眼前的一幕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只见啊，爬着条蜈蚣似的缝合线上，用手指轻轻按下，竟然像漏了气的皮球一般塌陷下去了。小林一时也有些懵了，他赶紧出去喊李峰。李峰呢当时正在灵堂外招呼宾客，入殓师小林把他拉到了一边，压低了声音跟他说：“李峰啊，你母亲的肚子里好像少了东西。”李峰的脑袋嗡的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呢。他深吸了一口气，稳了稳心神，连忙跟着小林进屋。而当白布再次掀开的时候，李峰整个人也呆住了。李峰想到，自从母亲出事住院以来，都是堂哥李岩和二婶赵桂香在医院照顾的。在医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只有他们娘俩最清楚。于是啊，李峰三步并作两步闯进了厢房。李岩和赵桂香母子一看李峰进来了，也赶紧坐在那儿抹眼泪。李峰能感觉到这母子二人看他的眼神非常闪躲，是不敢和自己对视的。于是啊，他拍着桌子就说：“我妈肚子上的疤到底咋回事，内脏哪儿去了？”李岩赶紧站起来，搓着衣角啊支吾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医院说你妈同意捐献器官了，还给了20万补助。”放屁！李峰当时就炸了，他一脚踹翻了凳子。我妈还昏迷着， 咋同意的？你告诉我啊，你凭啥替他做主了？还20万，这分明是卖器官。李岩也急了，脸红脖子粗的喊，真不是卖，真是捐给国家了。那钱呢也是国家给的补助，我一分没拿走，都给你，都还给你还不行吗？可李峰

本不相信李岩母子说的话了。他突然又想起一个事儿来，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捐给国家，那捐献肯定有个登记吧，走，咱现在就查去。李岩当时就慌了神儿，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话来。亲戚们呢，把李峰和李岩拉开，让他们兄弟二人有话好好说，真要是捐献给国家了，咋还能没个记录啊。在众人的劝说下，李峰啊逐渐开始冷静，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随后李峰联系了中国器官捐献中心，他拿着电话报了自己的身份，要查询母亲王美丽的器官捐献记录。可是工作人员查了半天，却跟他说系统里没有这个人的捐献登记记录呀。李峰脑袋嗡的一声，此时啊他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一样，踉踉跄跄的就跑到了派出所。他一进门就大喊，报警，我要报警，我妈的器官被人偷了。警察一听这事儿不小，马上就去县中心医院展开调查。一查才发现，小小的中心医院这里头啊竟然还藏着一个惊天的黑幕。原来县中心医院的 ICU 主任郑国伟早就已经伙同了外地医院的医生费涵，干上了买卖器官的违法勾当。李岩和赵桂香啊被郑国伟忽悠了，说捐献器官呢有国家补助20万，这王美丽啊人也去世了，留着器官没有用，正好啊你们俩要是签字啊，就把这补偿款直接给你们俩。两个人呢也是财迷心窍，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器官捐献同意书。可这呀哪里是什么正规捐献，其实啊就是郑国伟骗人的幌子。当车开到远郊，郑国伟就着昏暗的车灯把王美丽的肝和肾摘取了下来，接着装进了保温箱中，转手就交给了费涵，然后呢再由费涵去联系买家。当然整个过程这全都是见不得光的交易。那李岩母子收的20万呢，其实根本也不是国家给的补助款，就是器官买卖的赃款。李岩和赵桂香这母子俩还想着私藏了补助款，结果没想到李峰后来发现了器官缺失，这两个人才慌慌张张地说出来那句钱都给你，他们想的就是息事宁人。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李峰可不是为了要钱，他要为自己的母亲讨个公道，这才让整个黑色的产业链整个都被警方侦破了。就在警方去抓捕郑国伟的当天，郑国伟呢正在医院里给新来的实习医生讲课，他慷慨激昂地说器官捐献是高尚的。然而他话音未落，警方的手铐咔嚓就锁住了他的手腕，将他带上了警车。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疑问，堂兄李岩作为死者的亲属已经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那么郑国伟等人在未经死者直系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摘取了死者的器官，究竟犯罪吗？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呢？这就需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违法摘取人体器官构成故意毁坏尸体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36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二、未经本人同意获取其活体器官，或者获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活体器官；三、违背本人生前意愿获取其遗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意愿获取其遗体器官。医务人员有前款所列情形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原职业注册部门吊销其职业。

0: 证书，终身禁止其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本案中啊，王美丽因颅脑重度损伤入院，直至她死亡的时候，她都处于昏迷状态，也没有做出同意捐献自己遗体器官的意思表示，更没有亲自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而王美丽唯一的直系亲属，也就是她的儿子李峰。王美丽在去世的时候，李峰呢正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根本也没有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郑国伟在完全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就擅自摘取器官，已经构成了犯罪。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郑国伟作为医务人员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规定是明知的，但是在本案当中啊，他没有履行国家规定的必备程序，还伙同他人非法擅自摘取死者的器官，破坏了尸体的原始形态，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毁坏尸体罪，依法判处郑国伟有期徒刑2年4个月，其同伙费涵也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二人的执业证书被吊销，终身禁止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拿到判决书的李峰啊，总算是释然了，他为他的母亲讨回了公道。郑国伟、费涵两个人身为医生，本应该是悬壶济世，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如今呢，却因为一己私利，将死者的器官都私自摘除贩卖。他们的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死者的尊严，也伤害了死者家属的感情，最终他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李岩母子不知道郑国伟等人是违法倒卖人体器官，为了得到所谓的补助款而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的行为同样是不可取的。当然，在李岩母子诚心悔过并公开道歉，也赔偿了李峰的精神损失后，他们取得了李峰的原谅。本来他们母子二人以为自己能够得到补贴，当然他们的这种行为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上面的案例中，郑国伟等人利用医生的职务之便非法摘取死者的器官拿去贩卖，最终呢获罪了。而接下来的案例中啊，并没有摘取死者的器官，没有毁坏尸体、破坏尸体，也没有破坏尸体的原始形态，仅仅是给尸体换了个家、换了个地方安眠，为何也会受到刑事处罚呢？
1: 一男子做殡葬生意，意外发现可以买卖女性尸骨配冥婚。
0: 经过他一番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啊，还是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他决定踏上这条危险且充满罪恶的道路。
1: 男子赚取了巨额报酬，开始频繁买卖尸骨，被人举报。
0: 公安局接到电话之后展开了调查，并将吴孝天抓获归案。
1: 警方迅速将男子抓获，那么男子将为自己买卖尸骨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生死交易正在播出。
0: 这天下午，北方某小镇里一家婚庆公司走来一位中年男人，婚礼策划师王一楠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客人。在王一楠刚要开始跟中年男子谈论婚庆的系列流程时，中年男子就直接跟王一楠说：我这个婚礼啊有点特殊，要在半夜0点举行。一听这话，王一楠顿时汗毛竖立，感觉整个头发丝儿都要炸起来了。干婚礼策划师这么多年，他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要求。他以前呢，听村里老人说过，只有给死人办婚礼才会在半夜举行仪式。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要么是心理不正常，要么呀就是故意来找茬的。于是他赶紧说自己的公司办不了这种特殊业务，就将这位男子请了出去。然而就在中年男子走的时候，他却一脸不屑地说：冥婚你们都不接，我看你们呢是不想挣钱了。那么这位中年男子他究竟是谁？他又为什么会向婚庆公司提出如此奇葩的要求呢？ 原来啊，中年男子名叫吴孝天，平时呢，他是以帮助村里的人处理身后事谋生的。那他平常的工作呀，就是主持葬礼以及帮着死者家属去选墓地。吴孝天呢，其实已经在这个行当里干了十几年了。周围十里八村如果有人去世的时候，很多人也都会找吴孝天帮忙。一个平常的秋日，天朗气清，就在吴孝天在家里悠哉悠哉抽着旱烟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院子。一进院啊，便询问，这是吴孝天先生的家吗？吴孝天估摸着可能又是有生意找上门了，他赶紧一咕噜从炕上坐起来，起身下地开门。见是一位陌生的面孔，吴孝天呢，便笑脸相迎地问道，啊，我就是吴孝天，您是哪位呀？来人自称姓孙，外号啊叫孙老二，是隔壁村的人。他说自己呀，是替别人来询问吴孝天能否接一些特别的生意。什么特别的生意？就是买卖尸体配冥婚。吴孝天一听这事儿啊，连连摆手，他果断地拒绝了。这也不是他平时做的业务啊。孙老二又连忙说，报酬可是很丰厚的，如果你能找来一具年轻女尸，除了殡葬的钱，还额外给你10000块钱。他说完话，让吴孝天考虑考虑。几天后呢，吴孝天被一户人家请去处理一桩殡葬事宜，而死者刚好是一名因为意外去世的年轻女性。此时吴孝天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3个字儿：配冥婚。此时此刻，吴孝天的心呢，就已经有些动摇了。当然，吴孝天还是默默完成了所有的仪式，以确保逝者可以得以安息。就在吴孝天忙完了所有的殡葬仪式，前脚刚回到家，后脚就有一个陌生人站在院子里张望。吴孝天走上前去问这个陌生人是来干啥的，原来这个正是之前让孙老二过来传话的人。这是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他找到了吴孝天，再次向吴孝天表明，其实自己正在为逝去的弟弟去寻找配冥婚的对象。
1: 中年男子的语气充满哀求与无奈，他承诺只要吴孝天能帮他找到合适的女性尸骨，他愿意把报酬增加到20000元。面对如此丰厚的报酬，吴孝天犹豫了。
0: 吴孝天觉得吧，这尸体买卖的事儿肯定不是正道，但对方开出的价格也实在太诱人了。而且啊，在农村里，配冥婚的说法其实一直都有，许多家庭为了让他们逝去的亲人得到所谓的圆满，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延续家族的香火，不惜重金也要四处寻找合适的尸骨。那如果自己顺便把这个行当也干了，收入肯定是会比现在要赚得多。经过他一番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啊还是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他决定踏上这条危险且充满罪恶的道路。于是他来到今天刚刚办完丧事的那家，跟那家人说，现在呀，有人出钱想让他们家刚去世的女人跟他们自己家的男人去配冥婚，对方呢还出了10000块钱的彩礼。其实这一家人呢条件也很一般，听说还有10000块钱彩礼，而且顺便还能给自己家的女人下葬了，他们便答应下来。于是啊，吴孝天便将这个女人的遗体运到了男方的家里去进行了合葬。事后呢，他得到了20000块钱的酬劳，拿出了其中10000块钱给了女方家属作为彩礼。
1: 从此尝到甜头的吴孝天开始到处寻找女性尸骨，交易成功后，他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数着那些沾满罪恶气息的钞票，心中既有得意，也有难以言说的不安。
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吴孝天的胆子呢就变得越来越大，他开始主动出击，四处打听是否有

0: 的货源。有时候为了找到尸骨，准时完成配冥婚，他甚至不惜孤身一人深入山里去挖掘那些已经被家属安葬的尸骨。每一次的暗中交易都能让他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吴啸天发现冥婚的市场其实如此之大，渐渐的他都已经不满足于上门到访的客户，甚至他还在网上发布消息，女尸18至25岁50000，客户呢也开始络绎不绝。有一次，有一个有钱的家属不仅要求配冥婚，还要求冥婚的仪式要举办得非常盛大隆重，要求参照正常新人结婚的标准来执行，以表示他们家人对逝去亲人的重视和哀思。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吴啸天去婚庆公司咨询半夜办婚礼的事情。
1: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县公安局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称有人在进行非法的尸骨买卖活动。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便将目标锁定在了吴啸天身上，将吴啸天抓捕归案。吴啸天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买卖尸骨的行为。那么吴啸天买卖尸骨的行为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0: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控吴啸天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向他人居间买卖尸骨，侮辱了死者的尊严，伤害了社会风化和公序良俗，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问了，吴啸天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将被判处什么样的刑罚呢？这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侮辱尸骨罪。上面案例中我们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对于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实施此类行为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刑罚。需要注意的是，本罪是选择性罪名，这意味着只要实施了盗窃、侮辱或者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任意一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同时实施了多种行为，也只会按照一个罪名进行处罚，但刑罚可能会相应加重。这一法条不仅严厉打击了对尸体、尸骨、骨灰的非法侵害，而且其涵盖范围非常之广，明确将侮辱行为纳入其中。无论这些尸体、尸骨、骨灰是属于死者本人还是他人，关于侮辱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它包括但不限于对尸体、尸骨、骨灰的暴露行为、毁坏行为、图画等等行为。而吴啸天多次倒卖、挖掘尸骨与他人配冥婚的行为就属于侮辱行为的一种，不仅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更对死者的尊严是极大的损害，同时也可能给死者的近亲属带来沉重的精神伤害和情感创伤。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啸天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向他人居间介绍买卖尸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侮辱尸体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没收违法所得。在法律的天平上，每一颗器官、每一具尸体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非法器官交易不仅剥夺了逝者最后的尊严，更是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绝望。而冥婚配骨则是对死者的极大不敬，更是对社会伦理和社会法律的公然挑战。这些行为都严重违背了法律原则与法治精神，必须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三到四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讲好一本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它跟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和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3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 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三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坑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5: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0: 他曾是孤儿，自幼体弱多病，被草原牧民收养。
7: 他尚未成年，却又经历了生死离别。
0: 他前半生命运多舛，生存已是拼尽全力。
7: 他涅槃重生后，将毕生所学奉献给孕育了他的这片茫茫草原，为草原上的牧民治病疗疾。
0: 他纵然10年饮冰，终究难凉热血，苦心钻研蒙医治眼医术几十载，悟透蒙药治眼精髓。
7: 他不被名利所困，从草原而来，向百姓而生。
0: 他就是草原的德日乐，草原的光。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蒙医是华夏民族医学的沧海遗珠，蒙药治眼奇方是引领国人眼部健康的民族瑰宝。我希望所有被眼病折磨的人都能了解蒙医文化，了解 猛药智慧。通过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民族医学，摆脱眼病困扰。要相信，世间若有一病，药中必有一方。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对健康说失望，更不能对自己说放弃。只要大家愿意，我会拉着每个人的手，通过猛药治眼奇方的智慧，带领大家一起走出黑暗，走向光明的晚年生活。
7: 天再高，也高不过他普救世人的信念，路再险，也挡不住他播撒光明的决心。
0: 解读人生百态故事，探索世间光明密码，欢迎收听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让殷老师为您揭开蒙医蒙药的神秘面纱，让蒙药治眼奇方为您带来光明新希望。
2: 走进蒙古草原，探索蒙医治眼奥秘。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由全国百家电台共同播出的深受亿万百姓关注的大型民族医药传承类栏目草原光明。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了从医40多年，被百姓称为草原之光的仁心医者尹老师。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蒙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用传承千年的蒙医治眼奇方妙方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5: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8: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呢能够在电波当中啊和大家结缘。最近呢很多人都问我说，尹老师啊，眼病到底好不好治啊？这个问题呀、其实挺难回答的。眼病你说它好治吧，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呢常年的打针啊，吃药啊，滴眼药水啊，甚至手术都做过好几回了，可最后还是没治好，而且呢这眼病还越来越重了。而有的患者呢用上了蒙医治眼秘籍当中的各种的小妙方食疗方，咱也没花多少钱，也没费多少劲，眼病的症状呢就缓解了，甚至有一些朋友呢已经康复了。这就是选对方法了，就是你这个眼病好不好治，它其实跟我们选的这个方法是有关系的。你方法选对了，眼病就好治，方法要是选不对呢，眼病就难治。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就像我到基层啊

给一些个同行们做培训的时候呢，我就讲了，治病就像开锁一样，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你没有这个钥匙，就算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你也打不开这个锁呀，钥匙不对也不行。比如有的患者得了眼病，去选一些所谓的能治百病的药，结果呢，眼病越治越重了，最后直接失明了。这就是对于眼病医学常识匮乏导致的。所以呢，我经常跟大家伙讲啊，我这几十年的行医之路，研究的就是眼睛，治的呢也是眼病，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所以我是不治百病，专治眼病。我为什么要在广播里边讲课呢？就是要让大家掌握基本的眼病医学常识，避免我们在治疗眼病的时候呢走弯路。我们经常说呀，术业有专攻。什么是专业呀？专业就是认准一门，努力的研究啊，其他的都抛开在外，把毕生的精力奉献出来，就做好这一件事儿，这就叫专业。其实所谓的专家呢，也是在某一个领域最佳擅长。我的恩师呢，男人团员老师就经常跟我说，他说一个好的眼科医生啊，一定是撒豆成兵，在没有药没有任何仪器设备的情况之下，你用一些土方法，一些简单的食材，就能把初期的眼病治好，这叫专家，这才是一个合格的眼科医生。那人托雅老师呢，不仅这样说的，而且他老人家呀也是真正的做到了。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呀，他就是靠着许多蒙医治眼秘籍里的各种的小妙方食疗方，为草原人民带去了光明。记得有一次我跟那人托雅老师啊到科尔沁草原治病，我们是半路啊被当地的牧民呢请去的。其实当时啊身上那个药已经用完了，原本呢我们打算打道回府，再去组织药材，然后呢制作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可是遇到眼病患者呀，咱不能不管呢，我们还是一定要管的。到了患者家之后呢，那人托雅老师给这个眼病患者做了仔细的检查，然后呢直接走进厨房。患者家属啊当时还挺懵的，他以为呢那人托雅老师是饿了呢，就赶紧问说您想吃什么呀，然后我给您做一些。但是我老师呢什么也没说，他就在厨房里边找了几样的食材，做好以后呢就端给这个患者呀让他吃下去。哎，没多久患者的痛苦呢就减轻了。为了让患者的视力啊有所恢复，让他的心情呢也能够平静，那人托雅老师跟我呀在他们家呢留宿了几天，一直给这个患者呀用食疗的方法呢去控制他眼病。到后来呢，这患者因为有那人托雅老师的一个陪伴呢，他心情呢平静了很多，视力啊也能看清楚一些东西了。后来呢恩师才放心的离开了这户人家。然后我们回去呢把蒙药治眼奇方的药材备齐了，又回到他家里边用蒙药治眼奇方去治疗他的眼病。那人托雅老师就是在实践当中啊总结出了一套简单实用不用花钱的治疗眼病的妙方食疗方，我觉得非常好。而且那人托雅老师把这些妙方食疗方总结出来呢，撰写了一本秘籍，告诉我说要世代的流传下去，最起码在我们眼病的治疗领域一定是不能失传的。我现在有机会呢走进了我们的广播，在广播里边面对全国的眼病患者跟大家伙交心，跟大家伙交流，我就有义务必须把我的恩师蒙医治眼秘籍里的方子毫无保留地奉献出来，教给大家。

之前呢，我身边呢有很多人都劝我说别那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知名的药企呀、都想花重金呢求购我这些方子，我呢没卖。谁上我这儿来谈，我基本上也没给人家个好脸儿，然后直接就拒绝了。说句实话，就这种态度啊，得罪的人太多了，同行得罪了，一些医疗企业得罪了，尤其知名企业的一些老板也给他得罪了。而现如今呢，我要免费的毫无保留的把这些个方法传授给收音机前的每一位眼病患者，我心里是这么想的。这些方子呢，都是那人托雅老师在跟眼病患者打交道的时候总结出来的，这是我们文化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医疗智慧的结晶。我呢，从小呢是一名孤儿，大家伙了解我的也知道，是人民养育了我，百姓呢就是我的母亲，所以回馈人民，报答母亲是我应该做的事儿，这是种在骨子里的一种情怀。所以说这些方子的背后带来的力量和传播的善缘是伟大的。有一句话讲啊，你越做善事，福报就越大。为什么这么说呢？几年前呢，发生了一件事儿，真的就是把这个因果福报啊展现的淋漓尽致的。我跟大家伙讲一讲吧。上海呢，有一位公交司机姓刘，大家呢亲切的叫他刘师傅。刘师傅啊，勤劳能干，勤勤恳恳。但是他是一位呢离婚的单身的中年男性，早些年因为跟妻子啊感情不和，两个人呢办理了离婚手续，有一个儿子归刘师傅抚养。刘师傅几乎啊全年无休息，无论是春夏秋冬，他都是早上四点多就起来，吃完饭呢就到车队呀发第一班车。等刘师傅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到家收拾收拾，第二天还得起早发车。刘师傅之所以这么拼命努力的干活工作，一方面呢是他的孩子正在上大学，另一方面呢就是他有一个呀脑中风后遗症瘫痪在床的老母亲。为了给老母亲治病啊，刘师傅花光了自己的积蓄，还借了不少钱。老母亲每个月吃的抗凝药，这个药费就花不少钱呢。所以说刘师傅没办法，他只能拼命的加班。人要是经常透支身体，休息不好，一天总是着急上火的，操心的事儿特别多，那这个人他就爱得病。尤其像刘师傅这样的年纪，他也并不年轻了啊，50岁左右，正是各种慢性疾病高发的一个年龄。刘师傅呢，同时患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问题，尤其是着急上火、休息不好的时候啊，第二天的这个血压啊一准的高。车队的领导啊，得知这个情况呢，也劝刘师傅说：“老刘啊，你也不要那么拼了嘛，早点回家呢，好好休息休息。”可是刘师傅说了，家里老小等着吃饭呢，老人看病用钱，孩子上学也得用钱，一些小毛病不碍事儿啊，我按时吃药就行啊，你可别让我停薪留职。就这样呢，刘师傅始终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后来有一次呢，当刘师傅驾车行驶在闹市区的时候啊，他突然感觉到天旋地转，眼前一黑，然后就什么都看不到了。要知道当时路边全是人呐，对面还有车辆来回的经过。在这紧急的时刻，刘师傅他是极度负责任的，他凭借着这么多年的经验和一个记忆，安稳的把车停在了路边，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呢。因为他知道当时稍微有一点闪失，这一车的乘客还有路上的行人恐怕会造成不可估量的伤害。

发生了这件事儿啊，这下刘师傅呢不敢大意了，赶紧请了假，到大医院呢做了详细的检查。医生通过裂隙灯就发现呢他眼底有出血的毛病，然后呢立刻给他测了眼压，两只眼睛都是眼压30多，而且刘师傅的高血压高达高压180低压100，这是典型的高血压眼病。高血压导致的颅内压跟眼压的升高，眼压高导致了眼底突然出血，所以刘师傅在路上开车的那一刻突然呢失去了光明。另外呢，高血压导致的高眼压呀，对于我们人的视神经、视网膜、晶状体啊，都有一定的冲击作用。高压会使眼组织出现损伤，并且出现呢变形功能低下的表现。所以呢，刘师傅的眼睛视力啊越来越差。医生呢就给他提出了一个治疗方案，一个是做激光手术止血，就像电焊一样，把那个出血点啊给他焊住了。再有就是呢降低眼压，往眼睛里边注射甘露醇。这些治疗方法它都是缓解呀，而且呢注射甘露醇它必须得长期注射。可是刘师傅啊他有苦衷啊，家里边一老一小都需要用钱，他是顶梁柱，如果说因为这病不能干活了，不能工作了啊，这一老一小治病也好上学也罢怎么办呢？人常说呀，四五十岁的人就是牛马之年呢。后来呢我认识刘师傅的时候啊，跟我说起他的难处的时候啊，我真的特别的心疼他。当时刘师傅的眼睛啊实在是影响工作了，而他也深深知道在工作的时候他肩负的责任有多大，所以呢没有办法，刘师傅只好听从医院的安排。一开始呢注射甘露醇呢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可时间一长呢就不起作用了，因为刘师傅这个病情啊他又加重了，而且呢他还产生了一个抗药性，由高血压眼病引发了青光眼、白内障还有视神经萎缩。刘师傅回到家之后心急如焚，不能开公交车了，没有了收入了，孩子的生活费没着落了，躺在病床上的脑中风后遗症的老母亲呢也快断药了。而这个时候车队的领导啊劝刘师傅呢办理病退，刘师傅不答应，因为病退开的工资太少了，他都不够全家人吃饭的。就这样呢刘师傅告诉自己啊，不能面对疾病的时候示弱，因为此时呢他不坚强这一家人就没法活了。所以我经常讲啊，人的内心呢一定要有希望，而且你要坚信眼病是能够治好的，只要我们有光感它就有希望。刘师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他内心有这个希望，所以说后来经过多方的打听，在好心人的介绍之下他找到了我。我认为呢正是冥冥之中他内心热切的期盼和我呢形成了这样的一个缘分。当时找到我的时候啊，我跟大家讲他那个视力连 0.08 都不到了，能看清半米之内的东西，而且眼睛呢还出现了感染。那段时间正好赶上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全面断货，按理说呀，刘师傅这么重的眼病我应该马上给他用上猛药治眼奇方，可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当时把我急坏了。幸好呢我有那人头牙老师留下的猛医治眼秘籍，我当时给刘师傅开了一个茶疗方，特别适用于高血压眼病的辅助治疗。这个方子的名字叫决明子罗布麻菊花茶，哎，大家可以准备好笔和纸，咱们具体的记录一下啊。这里需要的药材有决明子5克、罗布麻3克、
贡菊三克，银杏叶三克，山楂三克。做法呢很简单，把这些中药材啊放到茶杯里头，加上开水，盖上盖子，焖5到6分钟，等到水温适宜喝了，哎，就服用就行了。那么这个方法适用于什么样的人群呢？咱们中老年人普遍都适用，因为大多数的中老年人呢都有高血压、高血脂，那么你眼底的动脉就容易出现硬化。通过这个方子，我们就可以帮助呢缓解病情。但是呢，这个方子呀，也仅限于帮助刘师傅去降降眼压。这个方子的神奇之处就是降眼压，从根源上呢治疗高血压引发的高眼压，而且这个方子还能清肝火、散淤血。当然了，你要想彻底的治好高血压的眼病，最好的方法还是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因为不管什么眼病啊，它都是因为干眼通道堵塞造成的。你像刘师傅这么要强的一个人，工作当中多累多苦他都不怕，他这一个男人撑起这么一个家多么不容易啊！所以多年的劳累呢，让他50岁的年纪干眼通道早已经严重堵塞了。堵塞之后呢，首先气血濡养不到眼部的组织细胞，眼内的组织细胞呢也不能正常的分泌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刘师傅的眼睛有损伤的时候，自身是不能修复的，所以久而久之呢就引发了严重的眼病。所以治疗刘师傅的眼病必须要打通干眼通道。这干眼通道打通了，同时呢蒙药治眼奇方25味中药材，其中4味非常的稀缺，珍贵的动物药材包括羚羊角、麝香、牛黄，还有南海的白蝶背珍珠，再加上其他21味珍贵的草药，共同生成了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这也是治眼奇方当中最独特的地方。而这种物质呢，通过方中的麝香、羚羊角打通了干眼通道，迅速的上达目系，给刘师傅眼内的血管啊进行了补充离子激活酶，那么血管啊就恢复了弹性韧性，不再出血了。同时呢，干眼通道呢疏通了，防水呀正常循环，眼压也就下来了，刘师傅的视力呢也就逐步的提升了。当时啊，虽然我用了食疗方给他把眼压呢降了降，但是我也知道他必须尽早的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好在呢，刘师傅这个人呢真的是有福分，当时我们也是经过特别的努力，给他从其他的地区呢调来了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后来呢，刘师傅的眼病得到了彻底的康复，现如今呢他又重新回到了自己的岗位上，开启了公交车。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为什么说这个人多做善事有福报呢？在刘师傅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啊，我帮助了他。可是大家知道吗，后来上海城市积水，刘师傅参与救援，帮助了很多困在水上的老人，而其中的一位就是我的亲戚。真的，这一切都是善缘的伟大呀。你做一件善事，终究有一天呢会受到福报的。所以这些年呢，我坚持在眼科临床一线，不怕苦，不怕累，也不怕麻烦，我也不怕奉献，因为我知道天道酬勤呐。你只要做做善事，

0: 那么你的福报呢就会源源不断。所以很多人说，严老师，你怎么做到这么多年始终秉承着这种为患者着想的大爱之心呢？我跟大家伙讲，我唯一的私心就是知道我多做善事儿，多有福报。你就拿我自己身体来讲啊，大家可能每天听我节目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听到我会不由自主的呢咳两声，尤其是接听大家伙热线的时候，这就是我当年在草原救火的时候被烟熏着肺了，烟呢又没及时的给它排出来，所以说形成了这么一个老病根儿。但是这些年呢，我作为一名眼科医生，我不断的在临床上尽职尽责的去工作，奇迹出现了，我原本挺严重的这个肺的问题呢现在是越来越好了。到现在我60多岁了，依然能够来到节目当中，精力充沛的，底气十足的为大家伙讲课，给大家伙服务，这不就是我最大的福报吗？所以呢，我真心的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对于我的信任，让我越来越有力量，用我的恩师留给我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为眼病的患者去服务，去造福，也在增加我自己的福报。大家伙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那听到这儿呢，可能有的朋友会问了，严老师啊，那我直接我用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不就行了吗？为了对所有眼病患者负责，做到物尽其用，如果您能够有条件用上，我真的希望不管是轻症的、重症的，每一个患者都要用上，因为他治疗眼病的时候特别彻底，疗效也迅速。但是现在咱不是药材稀缺吗？羚羊角现在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求，价格高，一克羚羊角顶上一克黄金的价格了。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药材仍然是很难组织到，所以现在呢，每一批的生产量特别少，一生产出来马上就分到了全国各地，一下子就被一抢而光。另外呢，我也知道很多的患者呀，经济上比较拮据，所以对于这些特殊的人群呢，我向各地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我说尽力的呀，给这些患者呢申请一些帮扶。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各个地区的药呢更是一抢而光。在这儿啊，我跟大家讲，轻症的患者呢，大家拨打场外的电话呀，我们场外的老师呢会交给您我的恩师留给我的妙方、食疗方、奇方。为了给大家更好的服务，我把这些方子啊都交给场外老师了，他们就是我的分身，来帮助大家。那么重症的患者，大家不要害怕，也别怕用不起好药。虽然说咱们这个药少，名额也少，那只要呢您打电话争取，今天呢争取不到，明天呢兴许咱就能争取到，明天争取不到，后天呢我们没准就能争取到。我们场外老师呢也会像我一样尽心尽力的帮助大家的，真的是希望普天下的眼病患者呀，人人都能够得到救助，人人都能够获得光明，人人都能够拥有啊快乐幸福的人生。好了，今天呢咱们前半时段的健康内容呢就先讲到这儿，线上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候了，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大家伙打来的热线电话。
1: 非常感谢尹老师权威而精彩的讲解，尹老师呢以其特殊的从医经历与您一起探索猛医治眼奥秘，破解眼部健康密码，妙手回春，去病解疾。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
2: 1589-400-809-1589 400-809-1589。
1: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是尹老师吗？
0: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
3: 尹老师你好。你好，我呀是听别人介绍的，听说你有专治眼病的秘方，说可以不开刀不手术的，是真的吗？
0: 对呀，是真的呀。治疗眼病呢，我认为能不手术咱们就不要手术，只要我们保守治疗有效果。

0: 哦，
1: 但是他有的糖尿病都30年了。
0: 哦，
1: 这胰岛素每天都得打48个单位的，但是糖尿病的那个病毒也开始有了，这脚啊全是破的口子，刘能也不爱封口。
0: 嗯，
1: 哎呀，这脚啊腿呀、啊、全肿，本来就够遭罪的了，完了这眼睛也出问题了。
0: 嗯，
1: 尹老师简直是雪上加霜啊，屋漏偏逢连夜雨啊。
0: 明白。糖尿病患者呀，血液当中的糖毒是很多的，这就容易导致呢肝眼通道的堵塞。你再加上糖毒，它会腐蚀我们的眼底血管啊。眼底血管呢，是我们周身最细的血管，有的细如发丝，有的呢仅仅能够通过一个血红蛋白，你就说它有多细吧。所以说它经不起糖毒的一个不断的腐蚀啊，这个血管呢就容易退化，那我们呢就容易出现眼底出血的问题。另外呢，供给眼部的血液当中本身就有糖毒，糖毒进入到眼内会使得我们的眼组织脱水。你看糖尿病患者呢容易产生什么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出现白内障，甚至出现虹膜炎、角膜炎。所以糖尿病人最容易产生的并发症就是眼病，发展速度又快，致盲率还特别高。
1: 嗯，是啊是啊，你说我妈眼底出血多次了，根本就记不清了。开始吧、还能打打激光，每次等着血吸收了，这后来就打不了激光了，就是自己吸收了。她说吧，就是眼前全是大大小小的那个黑棉花团儿。
0: 嗯，
1: 最近这半年多还总叨叨着说眼前就跟过去那黑白电视机上边没有画面的那种那个破雪花感觉似的。
0: 啊，知道。
1: 你说这到底是咋回事啊，尹老师？
0: 因为液化了，因为老人家玻璃体内有积血，玻璃体呢就像一个果冻一样的球体，积血进入之后呢，会使得积血破坏玻璃体的细胞的组织。就如同呢我们有一个冰球，里面呢您放进水去了，那这个水呢会把冰给化了，逐步里边的冰变成水了，这叫液化。一旦液化之后呢，玻璃体它会体积变小，那么视网膜呢支撑不住了，就会出现网脱，明白了吧。
1: 嗯，哎呀尹老师，这两天吧我妈又眼底出血了，这次更麻烦了。眼压高，左眼28，右眼都35了。我那医院的激光也不给打了，说没办法再打了，说是眼底视网膜脱离，大夫说怕黄斑区移动再裂孔，那就更麻烦了。
0: 我跟你说啊，首先呢，老母亲已经80多岁了，遭这个罪呀、太大了。老年人如果长期的遭受这种眼病的罪的话，那么他其他的一些很多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高眼压呢本身眼睛胀疼，再加上老人家眼病这么复杂，所以说咱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给他治疗，不能再耽误了啊。
1: 哎呀可不是呗，这不呀、一直用着药呢吗，但是眼压也不降。
0: 不降、
1: 都80多岁了，疼得在床上都直打滚，完了还下不了地。一个是脚不行，一个是眼睛看不清楚，就看个黑影知道是个人儿，在眼前站着说话才知道是谁。大夫说他的眼底啊一塌糊涂了，根本就看不太清楚了。
0: 嗯，
1: 完了我姑姑听了我母亲住院了吧，眼睛挺重的，特意给我打电话、说你在电台这个广播里边能开方子，可以打电话。我姑姑现在就治着呢，她说白内障没有手术，现在就等着复查，没事的话呢就可以停药了，说用的是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这药吧说效果特别好。
0: 对对没错。因为您老母亲的情况啊，现在用其他小方是不管用的了，因为老人家眼病太重了，必须得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用上之后呢，首先把老母亲的肝眼通道给他打通了，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排毒的一个现象，就是他眼睛的分泌物会比较多，排毒之后呢他看东西就会清楚一些了。肝眼通道打通之后，咱们的药方当中的25味名贵的中药材，其中4味珍贵的

0: 动物用药，包括羚羊角、牛黄、麝香和南海的白梨贝珍珠，再加上其他的21味名贵的草药，共同合成叫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干眼通道通了之后，药物当中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呢，就会进入到眼内，给这些黄斑区受损的组织啊，玻璃体受损的组织啊，进行一个全面的补充。这个时候这些组织它就可以自行修复了。这样的情况之下，老母亲的眼睛就有救了，都80多岁了，看书看报的用不着了，你最起码正常的生活呀，他自己照顾自己不就可以了吗？
1: 是，要求也不高，把他眼压先降下来，不疼了，不遭罪了，我们就非常知足了。
0: 你看这是你们的要求，眼压下来它不是我的治疗目标。老母亲是需要视力的，做儿女的可能认为啊，我们孝顺好就能照顾好，我们就轮流照顾呗。但是他的心里边能接受自己没有视力吗？不能接受啊。他可以恢复的，他这个视力是可以恢复的，所以说不要让老人家错过这么好的一个恢复的机会。甭管他岁数多大，他只要眼睛能看得到，他腿脚能走，那人家老人家就可以自己自理，他内心就觉得自己活得有价值有希望，明白吗？
1: 您这么一说呀，尹老师，那我母亲能用是不是？
0: 完全可以呀，现在不就怕你们订不到药吗？全国各地这个药啊现在都不好买，拨打场外电话呀，找这个场外老师呢开通一下绿色通道，早点打呢，我觉得就早点报上名吧，那打得晚了当地的名额也就没有了，你赶紧打电话试一试，如果说有药的话赶紧给老妈妈定上一个疗程两个疗程的，先让她用上药，别让她这么遭罪。
1: 行，谢谢您了，那我马上把这场外电话，谢谢您尹老师。
0: 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啊，希望老人家早日康复，我们再见。
1: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400-809-1589，400-809-1589。

0: 九。
1: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是尹老师吗？
3: 哎，您好，我是尹老师，欢迎您呢。
2: 哎，尹老师您好。啊，我用了您给我开的那个降眼压的方子啊，见到效果了。啊，这些天比较平稳。
3: 挺好。
2: 可是我现在呀、啊，就想用上这个猛药自眼七方明目25味丸。
3: 您不是单纯的高眼压症是不是？您是有青光眼吗？
2: 对对对，我是这个开角性青光眼。
3: 哦，开角性青光眼，具体的把您的情况说一说。
2: 好的好的。
3: 哎。
2: 我是在去年呢10月份查出来的开角性青光眼，
3: 嗯，
2: 已经在医院呢做过手术了。
3: 嗯， 嗯，
2: 手术前呢我那个眼压是40多，手术后啊、
3: 哦、
2: 眼压是降下来了。
3: 嗯，
2: 当时呢一个是17一个是19。
3: 哦，
2: 可是我回到家里以后啊，发现这个眼压它不稳定，有时候晚上啊、
3: 嗯、
2: 也会花胀啊花晕，我只要一看见灯的颜色啊是那种5颜6色的时候，我就知道我这个眼压就高了。
3: 嗯，您看灯5颜6色那是出现红视了。人为什么说眼压高它出现红视的？因为当眼压高起来之后啊，高眼压呢会使我们的眼球内部膨胀，压力大，这一膨胀之后呢，它就会使我们的晶状体和角膜发生变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吸收了光线之后就会产生红视的现象，懂了吧？
2: 嗯，我这个视力下降也特别快。
3: 嗯，
2: 每次去医院呢一问大夫，大夫都说不好治啊、
3: 嗯，
2: 就是给我弄点眼药水控制、
3: 嗯，
2: 但是这个视力下降啊，大夫说他这是必然的。
3: 嗯，西医治疗眼病的弊端就在这儿了。如果说眼病不重的时候呢，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眼病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手术，或者是用激素药、滴眼药水。但是咱们老百姓自己遭罪呀、啊。另外呢，您这个眼压这么不稳定，长期的侵扰视神经，您的视力必定会下降。甚至会出现视神经的萎缩，看东西的视野会变得越来越小，你自己内心就会越来越没有安全感，越来越恐惧的。
2: 嗯，是的是的。后来呢我也是听别人介绍啊，说您治眼病呢治得特别好，所以我就打场外电话咨询了。
3: 哦，
2: 场外老师呢说我能用这个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可是当时吧没有药，想用也用不上、
3: 嗯，
2: 所以当时就进了一个您的食疗方，就是车前草啊、
3: 嗯、
2: 10克，红枣7克的那个。
3: 哦，这个车前草红枣汤它可以帮助您稳定一下您那个眼压的问题。
2: 嗯，是是。
3: 嗯、
2: 然后告诉我说水煎20分钟，早晚各一次。
3: 对。
2: 我现在喝了有半个多月了。
3: 啊、
2: 哦。喝到5、6天的时候啊，这个眼压就降下来了，不疼了、哦、也不胀了。
3: 挺好，
2: 所以说我说这个比医院的眼药水都还管用啊。
3: 啊、嗯，因为方子当中的车前草啊有利水的作用。为什么您做完手术之后眼压不稳定呢？因为手术只是给你开通了眼道，但是开角型的青光眼，它是由于您的睫状体异常分泌防水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咱们用这个方能把您眼内多余的防水通过利尿的作用给它排出来，但这个不是治根的方法啊，这个是我恩师留给我的猛医治眼食疗方、嗯、如果呢用不上猛药治眼七方明目25味丸，咱们就可以用这些食疗方顶一顶，至少呢不能让你的眼压长期的侵扰咱们的视神经，让视神经哎萎缩越来越严重，它的作用其实就是稳定眼压。
2: 嗯，一直到现在呀、啊、我还在用着呢，这个眼药水啊、
3: 嗯、
2: 我再也没有用了。
3: 哦，
2: 可是尹老师啊，我这眼压是降下来了、
3: 嗯、
2: 可是这个视力控制不住，它还是在往下降啊。
3: 现在视力是多少？
2: 现在是1个0.2，1个0.25，就是眼前两边的黑影呢、
3: 嗯、
2: 现在也越来越大了。
3: 黑影越来越大了，视神经会导致你的视野变小啊，根本原因呢是干眼通道不通，还导致你眼内的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自身不能合成了，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咱们必须打通干眼通道，给眼内及时的补充上 EYE 眼细胞离子激活酶，那么这个就是治疗咱们眼病的根本的方法啊。

0: 当时场外老师告诉我说，我这个视野的问题吧，必须用你的这个猛药自眼齐方，明末是五味丸呢才可以。所以我就一直等着，每一天我都在打电话问，一直都说没有啊。
1: 因为方中的羚羊角啊太珍贵稀缺了，另外呢像麝香啊、牛黄啊、珍珠啊也非常的少，所以呢猛药自眼齐方明目二十五味丸的生产量就特别少，好多的地区啊这个药也不好买。您咨询的时候报名了吗？
0: 报名了。
1: 报名了，您再打一个电话，因为登记的人多嘛，像您这样急需用药的人呢现在也太多了，如果当地呢正好说能供给一小批，那您第一时间咱们就能赶上了。另外呢你跟场外老师说一下您的情况，让他们帮您申请一下呀半价的补贴，这个名额虽然少，但是您打得及时，场外老师手里边如果有名额的话呢他们一定会给您的，尽量呢咱们就是少花点钱，然后快点呢把这个眼病治好啊。
0: 那太好了，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老师，谢谢您尹老师。
1: 哎，好，不客气啊，祝您早日恢复光明，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0: 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久等了啊。
4: 哎，尹老师
1: 啊，
4: 我是听人介绍才知道这个治眼病的猛药方子的，人家现在治的效果挺不错的。我这几天啊，一直也听了节目了，也打了场外电话了，因为场外老师说暂时买不到药，让我等着。可是我不知道等到啥时候啊。我听你们这药里面的成分，又是羚羊角，又是麝香。牛黄、珍珠都挺名贵的，原材料挺稀缺的。我这要是买不到药，我这个眼睛也不能这么耽误着呀，我怕挺不住啊。尹老师，你看看我这个怎么办呢？
1: 您别着急啊，您先把您这个眼病具体的情况跟我说一说，好吗？
4: 好的，好的。
1: 哎，
4: 尹老师，我是白内障，做了手术，才两个多月。结果年底啊，动脉硬化又有出血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我这个眼压啊，现在也高了。
1: 是这样的，这个手术呢，它是一种伤害性的治疗，各种手术其实都是这样的啊，不光眼科手术。手术的伤口如果说它愈合不好的话，必定的会产生炎性分泌物。如果这个炎性分泌物它进入到防水当中了，堵了眼道的话，那眼压就会高，高到什么程度了？您现在能方便告诉我一下吗？
4: 哎，我那最早的时候啊，一个眼睛啊53，一个是48，当时没办法，那大夫说让做手术。这做了手术以后啊，现在一个眼睛是24，一个眼睛啊是22，可是降到这个程度，怎么着也降不下来了。还有我这个视力啊，每天都在下降。我真怕哪一天啊，早晨一睁眼啥都看不到了。这现在我知道这眼前有个手啊在那里晃动了，别的我都看不见了，摸这个眼球硬的，就跟那个玻璃球似的。还有就是我这个脑袋、鼻子、耳朵这些地方，感觉哪哪都疼啊。
1: 这样您平复一下心情啊，听我说，眼压太高了，因为我们眼球后呢，它有神经的。您眼压太高了，压迫神经的话呢，它就会有这种严重的疼痛的感觉，很疼。我知道啊，您现在是身心都备受折磨，一个是眼病痛苦的折磨啊，看东西一天不如一天，而且眼珠子梆梆硬，眼压又这么高。另外呢，就是您现在内心应该是特别害怕突然之间失明，是不是？
4: 对呀，我这心里特别恐惧，特别害怕呀，尹老师啊！你看我这个情况，我哪能等得起啊？真的是等不起，你就想想办法，让我先用上行不行啊？
1: 可以，您这个情况属于是特别危急的，如果现在不及时的打通干眼通道的话呢，眼压居高不下，它 他最终会形成视神经萎缩，很可能就会永久失明了。既然说这个电话打进来了，因为节目的时间也到了，您稍后抓紧时间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您是哪个地区的？
4: 我是河北衡水地区的。
1: 啊，河北地区的。那你拨打电话呢，找一位姓薛的老师。您呢又是刚做完手术，我觉得经济上您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困难，你跟薛老师讲一下，你说尹老师呢给我看过病了，我俩也沟通了，让他给你去申请药，同时呢尽可能的给你申请了帮扶政策，你就说这话是我说的啊。
4: 好的好的，那行那行，那我就听您的，我打电话去。
1: 哎，放心，有我在一定会好起来的啊，不用害怕，也别哭，知道吧，越哭的话这个眼病越严重，有尹老师在就能保住你的眼睛啊，下次再通话的时候你肯定就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了，好吗？
4: 啊，好好好，谢谢、
1: 哎、
4: 谢谢尹老师啊。
1: 哎，不客气，咱们再见。嗯，
4: 哎，再见。
2: 好，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如果大家在眼病方面有一些难题或者是困惑，您现在就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的帮扶热线，我们的帮扶热线号码是
3: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400-809-1589。
2: 由于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草原光明栏目只能先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6: 我觉得二手不好。
5: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6: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5: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6: 二手不好，爸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二手好，
6: 二手不好。
5: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7: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5: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6: 戒掉尼古丁，
8: 生活更安心。
9: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1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 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6: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看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它跟这个冠心病脑梗脑血栓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颈椎病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大脑储存记忆的思维意识语言表达

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把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想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
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啊。你看那时候的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儿，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就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

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呢，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再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

0: 这块儿啊，贫血，
1: 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有时候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道属既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哦，靠点肥油，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

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养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呢，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 六，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的，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它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啊，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 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是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这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这是不是就好多了？一省钱，二怎么样，效果一点都不差。你包括说到这儿说远一点啊，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十多年以前吧，哎。

又给这个冬虫夏草催的呀。你们不懂的人呐，你们就认为这买到了这好东西了，没事他拿一根嚼一嚼。什么是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冬天是虫子，夏天变草了。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儿长了一些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不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那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得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他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

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一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儿，然后这豆荚儿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一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呢。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

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

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咱得明白啊，这是要读的。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治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也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腥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腥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什么？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

啊，《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的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那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情，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

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此恶已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100个人听这句话，100个人脑子里边有100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有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的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一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
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4000多年，不到5000年。啊，那么中华上下5000年，实际上在4000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2000多年，这是2000多年，3000年的时间啊，3000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它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它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哎呦，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啊？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

0: 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所以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9: 带着不到1000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在刘邓分开以后，李达又成为邓小平身边负责军事的参谋长兼司令员。

0: 1948年5月，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改称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任副司令员，李达任参谋长。在此期间，李达辅佐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参与组织指挥了皖西、皖东、郑州等战役，不断地消耗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那段时间，为了迅速下达首长命令，及时掌握部队作战情况，李达整天守在电话机旁，对战役的组织与进展功不可没。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在决定国共两军命运的淮海战役中，李达率领中原军区的一批干部与邓子恢一起组建各级支前司令部和指挥部。他组织部队迅速修复了铁路、公路，把作战急需的物资及时地运往前线，把伤员护送后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对此，陈毅曾说，淮海战役是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小车的组织者就是李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时期的李达既是参谋长又是后勤部长。战役发起以后，他大胆提出了淮海战役的点睛之笔，夺取安徽宿县，斩断徐州蚌埠，使徐州之敌孤立无援而后歼之的作战方案，进一步扩大了战役歼敌规模。后来经刘、邓、陈上报中央军委，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批准。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李达继续担任参谋长，并兼任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委。期间，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指挥了渡江战役，渡过长江天险，直出浙赣线，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和闽北广大地区。接着，在贺龙等部配合下，李达参与指挥第二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个省。1950年2月，西南军区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李达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1年4月，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他参与领导了消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以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在参与剿匪工作期间，李达等西南军区领导人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51年1月28号，毛泽东致电贺龙、邓小平、李达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如剿灭匪众85万人，缴获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1953年春天，朝鲜战局基本稳定，毛泽东甚为欣慰，偶然中谈到，李达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做过参谋长，抗美援朝也得参谋一下，不然对李达是一件憾事。4月18号，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加抗美援朝后期作战。这段时间，他协助时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组织部署，指挥了夏季反击作战，并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战后建设，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后来谈到往事，杨勇称赞李达是活诸葛。从1954年10月开始，李达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下设的计划和监察部部长。期间，这位人民军队的资深参谋长虽不在参谋长之位，却谋参谋长之政。1955年9月27日，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

0: 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飙升！
2: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5: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2: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九三假日新世界，揭秘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探寻悬而未解的尘封档案，请听《档案解密》。
8: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军以重兵进攻华东解放区，到11月占领了苏中、淮南、淮北地区。12月中旬，徐州绥靖公署分四路，从江苏省东台、淮阴、宿迁和山东省易县出动，向苏北、鲁南解放区进攻。对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华东战区领导人一致认为，应该在苏北给予国民党军坚决一击。由此，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统一指挥，第一次协同作战，取得了苏北大捷，打破了被动局面。为急于结束苏北战事，国民党军是怎么排兵布阵的？陈毅和粟裕是怎样形成在宿树地区歼敌的方针？又是怎样调整兵力部署？经过几天连续激战，我军是怎样全歼敌整69师，并取得歼敌2.1万多人的胜利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苏北战役的破局之功。

1946年11月底到12月初，蒋介石拟定了一个以12个整编师分4路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的计划，企图切断我华中解放区与山东解放区的联系，聚歼华中野战军主力。据此，徐州绥靖公署在12月7号编组4个攻击兵团，准备实施分进合击的作战计划。他们的具体方案是，严复兵团由江苏东台向盐城阜宁进攻，淮联兵团由江苏淮阴、淮安向涟水进攻，义林兵团由山东义县向赵县福山口、项城一带进攻，肃新兵团整11时由宿迁、曹家集向沭阳进剿，攻占沭阳以后继续向北追剿，整69师由宿迁北玻璃厂、新沂窑湾镇西岸向新安镇进剿，攻占新安镇以后继续前进。这个方案规定，4个兵团分别自12月12号、13号发起进攻。这个部署表明，国民党军将从南、西、北3面对华中野战军形成半圆形包围。

十二月上旬，陈毅、粟裕从情报渠道逐渐获悉国民党军的进攻部署。面对国民党军三面进攻的形势，打不打、何时打、怎么打，必须迅速做出抉择。这时，陈毅随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八师在鲁南休整，粟裕率领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一师、第十纵队第十三旅进行延南反击战。十二月三日到七日，陈毅提出五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并征询粟裕的意见。陈毅认为，五个作战方案各有利弊，但以集中力量歼灭进攻沭阳县一路国民党军为最好。为此，华中野战军主力应该集结在涟水县附近地区适当的机动位置，山东野战军应该集结在陇海铁路以北沂河沿岸的机动位置，以便于三日行程内赶到并进入战斗。粟裕在接到陈毅的五个作战方案以后，对华中战场情况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进攻沭阳新沂这一路国民党军威胁最大，只有集中主力歼灭这一路国民党军才能取得主动，但目前阻击该路的兵力比较薄弱。为此，他与谭震林商量以后，联名建议陈毅率山东野战军主力迅速南下，至少进到陇海铁路边的机动位置上，以便决心打击进攻沭阳一路国民党军时，能在大约两日内赶到参战。12月9号，陈毅复电，决定亲率山东野战军第一纵队、第八师于当夜转移到山东郯城码头镇以西地区，坚固打击鲁南支国民党军。如果需要南下歼击宿树地区的国民党军，两夜即可赶到。这样，集中兵力先打宿树一路国民党军的决心就基本上定了下来。

苏北和鲁南局势严峻，中央军委对于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极为关注。12月9号，中央军委致电粟裕，要他在延南反击战结束、敌情完全明朗以后，考虑新的作战部署，提出计划电报军委。11号，粟裕从盐城北上，次日同南下的陈毅会合，筹划在淮海地区歼敌。到了13号，中央军委以为粟裕还未同陈毅会合，因此致电粟裕、谭震林，并告陈毅、张秉成、邓子恢。整11师到达宿迁后，必配合69师及豫三旅等向沭阳进攻，唯有歼灭该敌，方能保持沭阳在我手中。如沭阳失守，华野主力极难在苏北继续作战，有被迫转至鲁南可能。对此点必须严重估计到，你们对此意见及部署如何？判告。而这时陈毅、粟裕正在调整兵力部署，华中野战军第九纵队位于沭阳叶海子、新沂五花顶地区，监视宿迁的国民党军。华中野战军第六师、第十纵队第六旅、第七师、第十九旅位于涟水，监视淮阴的国民党军。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第31旅、第十纵队第30旅直属第13旅位于盐城，监视东台的国民党军。

12月13日，第一肃亲兵团从宿迁开始进攻。左纵队沿宿迁至新沂新安镇方向向北进攻，先头部队占领宿迁、小甸子、砀山镇等地。右纵队沿宿树公路向东北进攻，先头部队占领宿迁、曹家集、高围等地。但是整十一师是否参战仍然没有得到证实。为了在宿树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陈毅和粟裕制定了两个作战方案。第一个方案，首先歼灭向新安镇进攻的左纵队于新沂五花顶地区，而后再歼灭进攻沭阳的国民党军。第二个方案，如果左纵队迟迟不进而右纵队发起进攻，则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右纵队于沭阳、耿围以西、延吉以南地区。为了保证不失时机地发起战役，他们命令第一纵队第八师当天晚上向新安镇西南、新沂新甸子以北地区隐蔽开进。到了14号，肃亲兵团继续进攻。中午，陈毅和粟裕查明，由曹家集向宿迁、来龙安进攻的国民党军为整十一师，向新沂五花顶、邵甸方向进攻的国民党军是整69师。于是，他们根据这个情况进一步分析判断。第一，向苏鲁地区进攻的四路国民党军中，严复兵团、怀廉兵团、义林兵团因遭受过打击，顾虑比较多，所以进攻速度不会太快。而肃新兵团见华中野战军主力部署在盐城、涟水，山东野战军主力部署在陇海铁路以北地区，可能集中兵力趁虚进攻沭阳和新安镇。第二，国民党军整十一师装备精良，可能会冒进。整69师新任师长戴之奇是死硬的反共分子，冒险的劲头可能更大。第三，整69师由三个整编师的部队拼凑而成，内部矛盾多，战斗力弱。整十一师刚由冀鲁豫战场调过来，对苏北地形民情不熟。第四，宿迁以北公路两侧有几个小高地，宿迁东北地形开阔，有利于分割包围，各个歼敌。这时，山东野战军主力和华中野战军一部已经进入机动位置，可以在2天内抵达进攻出发地域，向国民党军两翼实施突然攻击，造成战役优势，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当天，陈毅、粟裕决心以24个团的兵力投入宿迁、沭阳地区作战。为了策应宿迁、沭阳、新沂方向作战，陈毅、粟裕决定以28个团的兵力分别监视和阻击其他三路的国民党军。12月14日中午，陈毅、粟裕致电中央军委，汇报了前线敌情与战役准备情况。15号，中央军委复电陈毅、粟裕，并告张鼎丞、邓子恢，决心与部署甚好，战况望随时电告。

12月14日全天，敌程69师豫三旅一部沿着肃兴公路北进到新沂五花顶以南阵地，遭到我第九纵队一部反击以后，缩回到宿迁的帐山镇。这个师第六十旅进到宿迁罗庄傅家湖地区，该师第41旅进到新沂少店，并以一部兵力进攻沭阳叶海子，被我第九纵队一部所阻击。整69师师部率第92旅第276团进抵宿迁仁和围，同时敌整11师第118旅进攻宿迁小牌坊来龙湾阵地，被我第九纵队一部击退。整11师师部率第18旅进到宿迁曹家集地区。至此，肃新兵团第一梯队整69师全部、整11师主力已经呈扇形展开，正面纵深大约25公里，其后方补给仅宿迁一个点。那么肃新兵团的这个冒进态势的出现，说明他对华中野战军主力的行动还没有发觉，仍急于按照预定的时间抢占沭阳城和新安镇，这正好被华东野战军割裂战斗队形、各个歼灭提

供了大好时机。为了使主攻部队的战前准备更加充分，保持战役发起的最大突然性，给肃新兵团以出其不意的攻击，陈毅、苏玉把战役发起时间推迟到了12月15号晚上。为先求兼整69师较弱的左翼豫三旅，再兼该师主力，他们对作战部署又做了重新的调整。这次部署的特点是：第一，先打弱敌，矛头首先指向战斗力比较弱的整69师；第二，秘密接敌，突然攻击，趁国民党军在运动中和立足未稳时予以歼灭；第三，四面包围，两面夹击，穿插分割，各个歼灭。根据作战部署方案，12月15号拂晓，我第一纵队第80师越过新沂新甸子，进到宿迁小甸子帐山镇西北地区；第二纵队进到宿迁韩集泰山集之间地区。这时敌肃新兵团的进攻已经进入到第三天。整11师师长胡琏以肃新兵团司令官名义召开作战会议，检讨进攻情况。整69师师长戴之奇指责整11师进展缓慢，是畏敌如虎，而胡琏则指责整69师轻举冒进，是不够稳重。两个人都自视甚高，互不服气，因为他们的矛盾导致部队在战斗中缺乏配合，造成了华东野战军的分割包围的机会。当天上午，肃新兵团继续进攻，整11师第118旅占领宿迁来龙湾，整69师第41旅再攻沭阳叶海子，被我第9纵队一步击退。当天黄昏，华东野战军趁着肃新兵团翼侧暴露，各师旅之间出现比较大间隙之机，秘密而突然地向整69师发起了进攻，主要突击方向指向该师的左侧后。

12月15号夜里，我第一纵队一部包围宿迁小电子整11师一部，主力以勇猛迅速动作歇入宿迁景儿头、曹家集之间。先头第三旅两个团曾一度攻到整11师师部驻地曹家集以西的马庄、张庄地区，这完全出乎了国民党军的意料。经过1小时的激战，歼灭整11师工兵营和骑兵营大部，并一度攻到曹家集土围，距整11师师部仅200-300米。这次行动极大震撼了整11师，打乱了他的进攻部署。华野第8师是一支擅长攻坚的部队，主要任务是攻下峰山。宿迁城到丈山镇是一条平缓的山岭，而峰山是这条岭上的一个小高地，地势陡峭，易守难攻。小店子位于峰山以南的山岭上，四周有围寨，寨内筑有地堡以及单人掩体，寨外有壕沟、铁丝网。为了不贻误战机，第八师经过连续6天的急行军，在赶到战场的当天晚上，就集中兵力从西南、西北两面会攻峰山。从西南进攻的第23团突击第一营连续组织3次强攻，一度突入山顶之外壕，因为沟深壕宽，在敌军密集火力下遭遇重大伤亡，进攻受阻。而这时天将拂晓，第一营副教导员立刻组织全营仅有的40多名干部战士，冒着炽热的炮火组织了第4次冲击。团指挥所集中全部火炮和轻重机枪进行火力掩护，突击营选择比较隐蔽的接敌地形，迅速排除了铁丝网等，跳进外壕，搭人梯爬上沟崖。在第24团配合下，第23团终于在拂晓前攻占了峰山主阵地，全歼豫三旅一个加强营，打开了整69师的防御缺口。在遭到华东野战军的突然打击后，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吴奇伟一面命令整69师各部收缩兵力固守待援，一面命令整11师北援策应。12月16号全天，整69师豫三旅、第60旅以大约2个团的兵力向宿迁县峰山阵地多次猛烈反扑，企图夺回峰山阵地。峰山是战场的制高点，此处得失对战役全局影响甚大。根据粟裕不惜任何代价守住峰山的命令，第8师一部顽强坚守，积极反击，击退敌军。宿迁丈山镇豫三旅一部见势不妙，绕道窜入宿迁小店子。为了全歼整69师，粟裕命令第8师

接替第一纵队第二旅围歼小甸子豫三旅的任务。第一纵队全力由峰山、小甸子之间向东，往国民党军纵深猛插，割裂整69师与整11师的联系。第二纵队向宿迁县高围、李围攻击。当天晚上，第一纵队果敢勇猛地歇入国民党军纵深，占领了宿迁高家洼、傅家湖一线，一步插入小甸子以南，占领宿迁三台山，切断整69师的退路，并对整11师构成阻击正面。第7师、第5旅、第9纵队一部趁着新一少店第41旅西逃的机会，抢占李庄、高庄等地，切断了该旅与师部的联系。到这时，整69师已经陷入重围，不断向整11师师长胡琏呼救。

到了17日，整11师第11旅、第18旅在飞机炮兵火力掩护下，由宿迁、井儿头、曹家集等地向华东野战军蔡林、张林、高家洼一线阻击阵地进行连续的猛烈攻击，企图解整69师之围。在我第一纵队一部兵力的顽强阻击下，整11师激战终日，伤亡很大，但未能得逞。到了18日，整11师再次全力北援，又被第一纵队和第8师各一部击退。这时国民党军舰增援无望，即以飞机掩护第60旅仓皇突围，华东野战军立即勇猛出击，将其全歼。人和围的敌人突围未成，更加动摇。我第二纵队、第九纵队经过充分准备以后，在黄昏发起总攻，迅速突入围内。打到午夜，全歼整69师师部及第276团，师长戴之奇自杀，副师长饶少伟被俘。19日上午，困守宿迁苗庄的第41旅分2股向南北突围，除了300多人逃跑之外，全部被歼。至此，整69师全军覆没。整11师见状，立刻回缩宿迁曹家集及宿迁城，依托六塘河运河设防固守。由于整11师回防固守，不易分割歼灭，我攻击部队比较疲劳，第一师北移参战尚在途中，华东野战军停止攻击，结束战斗。在宿北战役中，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山东军区一部歼灭国民党军整69师师部、第60旅、第41旅、豫三旅、第92旅、第276团，整11师一个营，共计2.1万多人。宿北战役是山东野战军、华中野战军会师以后的第一次协同作战，也是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会师以后的第一个胜仗，推动了华东战局的发展，初步取得了大兵团协同作战的经验。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5: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2: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分享今天这本书之前，想问您一个问题，您怎么看待鸟？你也许可能说鸟很美丽，很自由，很活泼，那如果我说鸟很聪明，您会同意吗？的确，从古至今称赞鸟聪明的人比较少，而说鸟呆的人很多，比如说呆头鹅、傻鸟、呆鸟、蠢雁等等。当然，这些说法听起来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呢，鸟的大脑太小了，一般只有几克，甚至还不足一克，靠这点大脑能干啥事儿啊？另一方面呢，鸟的一些行为看上去有点傻，比如说像白鹭，整天啥也不干，就在水边等鱼，看上去啊就像个傻子，所以大家都开玩笑说是长脖老等。这也是为什么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对这个标题您会产生一点疑惑。标题叫鸟类的天赋，这么傻的鸟还有天赋吗？读完之后您会发现，它是一本非常扎实的科普书，刷新了我以前很多的看法。这本书的作者叫珍妮弗·阿克曼，是美国知名的科普作家。书中说，鸟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本书一开始，作者就介绍了一个实验，专家设置了一个迷宫式的装置，只有破解8个难关，鸟才能吃到食物。一只叫007的天才乌鸦参加了测试，结果只用2分30秒，它就通关了。乌鸦和鹦鹉是所有鸟中最聪明的之一，那么别的鸟如何呢？其实啊，只要注意观察，就会发现鸟们经常会做出一些惊人的聪明之举。比如说，400只鸟的群体会在半秒内实现集体转弯。想一想，如果您带400个人，能不能让他们在半秒内完成这个集体动作呀？科学家们还发现，喜鹊可以分辨镜子中的自己，这说明它已经具有了自我意识。再如山雀，它会把种子、食物藏在上千个不同的地点，6个月之后，依然能记得住啊，上千个地点。可它的脑子只有2粒豌豆那么大，它们究竟靠什么来记忆呢？其实啊，鸟不仅能记住对方，而且它们还有惊人的空间记忆力。比如说鸽子，不论带到哪儿，它都能飞回家。就算是科学家蒙上鸽子的眼睛，它一样能回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鸽子是利用地球磁场来记忆的。如果给它带上一小块吸铁石，它就不认识家了。可凭它的小脑袋，能记住地球磁场的方位，相当于自带一台 GPS 定位系统，这难道还不惊人吗？也许有人会说，这都是鸟的本能写进基因里了，不用过大脑的，这不能证明鸟很聪明。而且在鸟类中，在它们的发情期间，保持一夫一妻制的比例多达80%，而灵长类动物呢，只有3%的比例。可见呐，鸟的情商更高，他们知道一夫一妻是最佳的配偶策略。正如这本书的作者所说的那样，他们会偷听、吵架，也会欺骗和操控别的鸟，他们会绑架、会离婚，有时也会表现出强烈的正义感，也会给其他鸟类赠送礼物，会建立社交网络，也会争权夺位。遇到同类死亡时，他们会通知其他鸟过来观看。不过从 DNA 分析，90%的鸟会出轨，这不只是因为花心啊，也是为了多生蛋，有利于繁衍。那么我们就要问了，鸟为什么这么聪明呢？ 鸟啊，在飞行的时候，它们消耗的能量是平时的十倍，所以它必须降低自身的重量。比如，鸟的膀胱就在进化中被淘汰了，它们的肝脏也缩到了只有0.5克，但它们的呼吸系统却比较大，占体重的1/5。而哺乳动物呢，是只占到1/20。至于说大脑，因为大脑的耗氧量比其他器官要高10倍，所以重量也被大大的压缩了，一般只有1至2克。是的，鸟的大脑的确很小，但我们却忽略了一点，鸟的大脑占它全部体重的5%左右，而我们人类的大脑只占体重的2%左右，我们还不如鸟呢。其实我们是不能用大脑的重量来判断动物的聪明与否的。我们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误会，觉得是大脑皮层上的皱褶多决定了人类的智商高，而鸟的大脑完全没有新皮层，所以可以说完全没有智商。当然在这儿啊，作者应该是犯了一个错误，他认为鸟是从哺乳动物进化而来的，这已经是过去的观点了。在今天呢，科学家们一般认为鸟是恐龙的后裔，而恐龙是蜥形纲动物，它和人类大脑的运作原理天然就不一样，没有新皮层一样能够思考问题，一样有记忆力。事实上，鸟的前脑和人类的前脑皮质的部分都占了75%，二者很相像，只是语言区构成不太一样。通过观察，科学家发现鸟竟然会使用工具，暗光蓝鸭为了和短嘴鸭抢食，甚至会用嘴抄起一根细枝条向对方刺去。在书中啊，一位科学家还特别提醒作者，不要说鸟类聪明，因为聪明是以人为标准，而鸟的思维可能和人完全不一样。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似乎在暗示着读者，鸟的聪明是来自自然的选择。书中说，1850年，北美还没有伽麻雀，传说布鲁克林地区的人们为了控制鹅的危害，从欧洲引进了16只。如今啊，在美国有几百万只伽麻雀，因为数量太多了，美国在1889年组建了麻雀俱乐部，每杀死一只伽麻雀可以得到2美分的奖励。可到目前为止，伽麻雀依然是美国数量最多的鸟，在全球它的数量已经达到了5.4亿只。在美国啊，伽麻雀经常在停车场飞来飞去，被称为是停车场麻雀，可是车来车往就是撞不死它们，它们呢是越活越滋润。我们知道鸟类已经有3-4千万年的进化史，而智人才20多万年，人家鸟进化的历程比咱们长约200倍，我们有什么权利说它们傻呢？说它傻只是因为我们无法理解它。这本书的文字写得幽默生动，但更重要的是它教给了我们如何去认识未知的东西，那就是不要自以为是，不要把自己过多地带入其中，不要把人类看成是万物的尺度，只有当我们放下

0: 傲慢之心，平视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真正的傻瓜不是看上去傻，而是看了半天世界什么都没有发现，总也看不到新东西。所以说呀，没有傻鸟，只有傻人。好，感谢今天和我一起共读《鸟类的天赋》，再见。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到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九三假日新世界，解读书中精华，分享读书快乐，欢迎收听读书。
1: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大家好，我是李潘。读书之前，我们先来一个知识抢答。这是什么？海狗、海豚。这是江豚、飞鱼、海兔、西施蛇、文昌鱼、章鱼、鲍鱼、比目鱼。想问问您得了多少分？我想至少也在90分以上吧，因为它们中的许多都曾经是我们的盘中餐、口中食，我们都管它们叫海鲜。当然，比较正式的称呼是华夏海洋生物。但是您一定不知道，在这些海洋生物的背后藏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和岁月沧桑，他们的前世今生、沧桑传奇就写在了这样的一本书里。这是由陆江出版社出版的《海族列传》，它有一个副标题叫《华夏海洋生物随笔》，作者是肖春雷。在书中，他写了中国人最熟悉的68种海洋生物，考察了在我们的古籍中关于这些海洋生物的记载，再结合现代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下到海岛渔场等地实地采访的第一手资料，讲述了中国人认识和利用他们的历史，描绘了中国文化视野中的海洋生命景观。书里面的记载呀，非常有意思。举个例子来说，您知道江豚吗？又叫江猪，它是属于属海豚科，它的背脊光滑，头部钝圆。江豚分布于印度洋、太平洋沿岸的海域，其中一部分进入大河。作者这样写道，在渤海地区啊，江豚又被称为懒腹鱼。在清代的一些县志上都有记载，说懒腹鱼肉极腥，不可食用，但
2: 多脂肪，所以人们取它的脂肪来点灯。
1: 但是由于江豚的油照明不稳定，它在娱乐场所就显得很明亮，在工作的地方呢就显得很暗淡，所以人们传说这是因为江豚呢、是由这个懒腹化来的，它本身就是好逸恶劳的。不过呢，作者研究了古籍，发现在清代就有人为江豚喊冤了。清代的郑光祖在《一般录》里解释说，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儿，这是人类的心理作用。因为娱乐场所里用灯很多，而且不节制，当然显得明亮，而纺织工劳作的时候必定是节省的，用灯油少，当然就显得暗淡了。想一想啊，挺有道理的。书中说了，江豚呢在水中游泳，三五成群，

拜臣在福，像是在反复的一拜，人称拜江猪。在《神农本草经》中就说过，江豚大如猪，数枚同行，一符一墨谓之拜风，就是说能助导大风。因此古人认为江豚能够预知或者召唤风暴。话说啊，康熙皇帝就曾经指石弯弓射江猪，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康熙皇帝回忆当年他南巡的时候，江风大作，众皆畏惧，朕独令冲锋而行，朕助力船头射江豚，略不惊异。康熙皇帝说这话呀，是想说自己年轻时候血气方刚，独立船头射江豚十分的英勇。但是从这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江豚的数量可是真不少啊。可惜的是，按照2018年的数字，长江江豚现存大约只有1000余头了。长江的生态再次面临重大危机，而其中一种罕见的白鳍豚在地球上生存了2000多万年，在2007年就已经正式宣告绝种了。所以呢，读这本《海族列传》，你有一种很奇怪的阅读感受，常常是一会儿兴味盎然，一会儿又悲哀叹息。当你读到这些海兽鱼类的历史，会觉得长知识，很有趣。可是当你读到他们不那么乐观的命运的时候，又会心情沉重。书中记载说，和江豚命运相似的还有大黄鱼，它曾经是我们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鱼类，但是它在短短20-30年里就濒临灭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一个特殊的名词，敲骨。作者写道，在浙江沈家门渔港，一位水产专家对他说，20世纪50年代，你们福建有一种叫做敲骨的作业方式，传到温州迅速推广。大黄鱼是石首鱼科，头骨中啊有2枚耳石，敲骨时造成灭绝性的捕捞。书中这张图展示的就是敲骨作业的场景。我们看，两艘大渔船在中间装好网，再用20-30条小船在大船前围成一个半圆，每艘小船3人，一人摇橹，2人敲打绑在船帮上的竹杠，发出巨大的和声，声波传入海中，引起黄鱼的耳石共振，导致其昏迷。昏死的鱼群被赶入大船张开的网中，一网打尽。因为这个敲骨作业成本很低，但是效率奇高，这大黄鱼啊不分老幼一律俱歼。那个时候因为捕捞的大黄鱼太多了，鱼多价贱呐。您猜大黄鱼那个时候多少钱一斤？每斤5-6分钱。而更多的幼鱼则堆在滩头腐烂，当作肥料。那您知道现在的野生大黄鱼的价格吗？市面上1斤大的大黄鱼价格是1000块钱一斤，2斤大的价格是2000块钱一斤。最后的一击是来自1973年底，那个时候啊，浙江省组织了数千对机帆船前往外海，用大围网扫荡大黄鱼的越冬场，满载而归。从此大黄鱼的鱼汛消失，种群濒临灭绝。书中说了，大黄鱼和小黄鱼都属于鸬形目石首鱼科黄鱼属，在古籍里面就被称为是石首鱼。宋人范成大曾经在他的诗中写道，燕子开花石首来，意思是说每年春末夏初遍处花开，黄鱼上市，千年不变。谁也想不到有一天遍处空子开花，黄鱼不来。那您会问了，哎，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不是也能买到很多大黄鱼吗？它们是从哪儿来的呢？书中给出了答案。20世纪80年代末，就在大黄鱼即将灭绝的关键时刻，福建省宁德地区水产局刘家富

人工繁殖大黄鱼成功，三都澳因此成为我国大黄鱼养殖的主产地。这本书啊，不是一本简单的科普书，它让我们在认识那些海洋生物的同时，也要思考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怎样才能让这些海洋生物和与之相关的渔业文化能够得以延续？海洋的奥秘无穷无尽，最大的奥秘和珍宝，就是海洋中的生命啊。让我们翻开这本书，认识海洋里的生命吧，他们是大海之魂。好，感谢您今天和我共读《海族列传》，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

0: 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门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0: 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5: 长城谣，现代，席慕容。尽管城上城下征战了一部历史，尽管夺了胭脂又还了胭脂，多少个隘口有多少次悲欢啊，你永远是个无情的建筑，蹲踞在荒茫的山巅，冷眼看人间恩怨。为什么唱你时总不能成声，写你不能成篇，而一提起你便有烈火焚起，火中有你万里的躯体，有你千年的面容，有你的云，你的树，你的风。敕勒川，阴山下，今宵月色应如水，而黄河今夜仍然要从你身旁流过，流进我不眠的梦中。

万里长城万里长，长城外面是故乡。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典音乐广播，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当诗遇见歌，我是和您一起读诗听歌的小光。节目刚开始，您听到的是现代诗人席慕容创作的《长城谣》以及潘杰农、刘雪安行曲的歌词。古往今来，无数的文人墨客歌咏长城，唐太宗李世民写过《悠悠卷佩经》，饮马出长城，唐代诗人汪尊写过《秦筑长城比铁牢，三戎不敢过临洮》，毛泽东写过《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等等。万里长城既是中华民族不朽的图腾，也是千万戍边将士的化身。时至今日，烽火虽然已不再燃烧，长城却依旧巍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古典诗词里巍峨雄壮的万里长城。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是叶振棠演唱的《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歌也是1982年电视剧《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这首歌可以说让每一个中国人血脉奔张，东方雄狮早已觉醒。

歌曲过后，小光和您一起去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长城主要分布在我国15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总长度超过 2.1 万公里，其中河北省境内长城有2000多公里。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在如今河北秦皇岛筑城建关，这里就是著名的山。

山海关不但是清朝皇帝到沈阳祭祖的必经之路，也是文人雅士登楼揽胜的场所。康熙21年，作为御前护卫的清朝第一才子纳兰性德跟随康熙帝去奉天祭祖，奉天也就是现在的辽宁沈阳。农历的2月，他们一路向北出了山海关，此时塞上风雪交加，凄苦寒冷的天气引发了纳兰性德对于北京城的思念，更让他体会到守边将士的辛苦和不易，于是写下了这首词。

0: 长相思，山一程。听纳兰性格，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
1: 这首词叫《长相思·山一程》，长相思是词牌名，正所谓人生最苦是相思。唐朝诗人李白也曾感慨过：“长相思催心肝。”那么寒夜时分，长途跋涉在长城关外的纳兰公子的相思究竟有多长呢？词的上阙：“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榆关就是山海关，将士们不辞辛苦地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地向着山海关进发。夜已经深了，千万个帐篷里都亮起了点点灯火。可以想象一下那幅壮观的情景，风雪之中，夜空之下，一个个帐篷里透出了暖暖的油灯泛黄的光芒。词的下阙：“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先来解释一下这个更，在古代一夜分为五更，每一更大概是两个小时。风一更，雪一更，是在描述整夜风雪交加，说明塞外环境的恶劣，外面正在刮着风下着雪，惊醒了睡梦中的将士，也勾起了他们对故乡的思念。故乡哪有这般狂风呼啸、雪花乱舞的聒噪之声呢？其实北京城的冬天也有风雪，但因为家乡有亲人，有天伦之乐，所以就不会在意这风雪之声，也不会去体验这沁入骨髓的寒冷。而此时此地远离家乡，才分外地感受到风雪之夜旅居异乡的孤寂。

0: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城市，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4: 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上个世纪80年代末，老一辈艺术家阎肃去大漠边关采风，见识了边关冷月、长河落日、大漠雄风，感受到边关将士们的英雄豪迈，让他萌生了写一首关于长城歌曲的想法，但却因为各种原因被一度搁置了下来。直到1992年，阎肃参加策划长城颂晚会，歌曲《长城长》的歌词就奔涌而出。下面我们来欣赏由青年歌手胡夏重新演绎的这首《长城长》。他一头挑起大漠边关的冷月，他一头连着华夏儿女的心房。

0: 曲过后，我们继续来欣赏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之后，秦始皇派大将军蒙恬率兵30万打破了匈奴。但六国统一之后，漫长的边境线必须由秦朝独自面对。边境线太长了，匈奴人频繁入侵。于是为了防止匈奴南侵，秦始皇开始在北方大规模的修筑长城，成为历史上的秦长城。秦长城实际上是在战国时期秦长城、赵长城、燕长城三国长城的基础上修建的，它西起现在的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一共修筑了10000多里。至此开始，历史上才把长城称之为万里长城。唐朝诗人汪遵曾经写过一首诗，叫做《咏长城》。汪遵的诗作大多数都是怀古诗，这首《咏长城》当然也不例外，是汪遵在游览长城时有感而作的。在这首诗中，他表达了对长城这一军事设施的由衷赞美，同样也提出了自己治国理政的观点。
1: 《咏长城》，唐·汪遵。秦筑长城比铁牢，翻戎不敢过临洮。虽然万里连云际，征集遥接3尺高。
0: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首《咏长城》。诗的开头两句，秦筑长城比铁牢，翻戎不敢过临洮。翻戎指的就是当时北方的匈奴等少数民族，临洮就是现在的甘肃临洮县。秦朝时，临洮就在国境线边上，是当时长城防线上的军事重镇。这两句是在赞美秦长城固若金汤，北方外敌无法越过临洮。秦长城由城墙、堡垒、烽火台、关口等组成，形成了坚固的防线。直到现在，长城历经2000多年，依旧屹立不倒，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秦长城高超的建筑技术，可以说彰显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也体现出中华民族不惧困难的奋斗精神。最后两句，虽然万里连云际，征集遥接3尺高。意思是，虽然秦长城宏伟浩大，高接云天，但是秦朝政权却是迅速瓦解，还不及尧帝殿前的那3尺台阶。最后两句，诗人是想告诉我们，即使再强大的军事武力，也远不如仁义道德的精神力量强大。即便是空前强盛、显赫一时的秦王朝，也不能和主修仁德的尧舜相提并论。秦始皇统一六国，统一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法律，修建长城抵御匈奴，制定郡县制，修建直达全国的道路，为此后2500多年的中国大一统历史奠定了基础。但秦始皇为修筑万里长城，动用了全国的力量。据记载，当时修建长城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1/20，花费了5年多的时间，让老百姓怨声载道，失去了民心，秦朝也由此逐步走向了灭亡。我们来听一首歌，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剧《秦始皇》的同名主题曲，演唱者是罗嘉良。秦始皇究竟是千古一帝，还是一代暴君，就留给历史去评说吧。
2: 大地在我脚下，

0: 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在唐代，作为交通要道和商贸通道，长城连接了我国和中亚、西亚等地区。长城的建筑风格也因地制宜，有的长城建筑风格受到了西域文化的影响，有的则受到了汉文化的影响。王昌龄是盛唐时期著名的边塞诗人。公元724年，27岁的王昌龄西出长安，投笔从戎，踏上了出塞之路。很多有名的边塞诗大都创作于此时。他曾经写过祖诗《从军行》，一共7首。下面我们来欣赏其中的第二首。在这首诗中，王昌龄描写了边塞军中宴饮歌舞的场面，不但提到了长城，更让我们聆听到了从长城脚下传来的西域乐器琵琶声。
1: 从军行7首，其二，唐，王昌龄。琵琶起舞唤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缭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0: 王昌龄的这首《从军行》截取了边塞军旅生活中宴饮歌舞的一个片段。诗的开头一句，琵琶起舞唤新声，意思是随舞蹈的变换又演奏出新的琵琶曲。这首诗一开始就在一片琵琶声中展开了。我们知道琵琶是来源于西域的乐器，尤其是在边塞诗作中经常会出现胡琴、琵琶与羌笛，这些乐器都带着一些异域情调。对于戍边的将士而言，这更能唤起他们的感触。所以第二句诗人说，总是关山旧别情，关山指的就是边境要塞，这些戍边的将士谁不是抛家弃子来到这里。汉乐府中有个曲子就叫做关山乐，这首曲子主要就是表达离别伤感，感慨戍边将士征战疆场鲜有人回来的悲怆。开头两句，琵琶起舞唤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想表达的是尽管琵琶的曲调可以换，却换不了歌词中包含的情感。总是关山旧别情中，关山既是指边塞之地，也暗含这首伤离别的曲子关山乐的曲调。第三句，缭乱边愁听不尽，那曲调无论什么时候总能扰得人心烦，内心不得安宁，所以那奏不完听不尽的曲调实在是叫人又怕听又爱听，永远动情。这首诗的前三句都是用音乐声来表达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而最后一句诗人却一改常态，描写起边塞的风景。高高秋月照长城，诗人在描述完边塞的军营里饮酒奏乐的场面之后，忽然出现一幅月照长城的苍茫景象。古老雄伟的长城绵延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面对此情此景，会产生什么感想呢？是无尽的乡愁，还是建功边塞的雄心？是对现实的无奈，还是对于壮美长城、祖国山川的热爱？这些或许都有。然而自古家国难两全，下面这首由现代诗人席慕容作词、蔡琴演唱的出塞曲，就送给历史上所有的戍边将士们。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偏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0: 全域

0: 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共育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3: 九三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时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古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刚刚您听到的是罗文和珍妮合唱的83版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之铁血丹心》中的主题曲。黄蓉和郭靖第一次相见的地方在如今的河北张家口，张家口是现存长城最多、时代跨度最大的地区，境内现存燕、赵、秦、北魏、北齐、金、明等朝代的长城总长有1400多公里，烽火台有1000多个，所以张家口有长城博物馆之称。在河北张家口和北京延庆区的交界处，有一处我国古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代一处重要的关隘，那就是居庸关。居庸关同样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清末以后，居庸关长城建筑逐渐荒废，但雄伟的关城及众多的历史遗迹却为我们了解古代军事文化敞开了一个窗口。文人墨客、达官显贵写下了大量描绘居庸关的诗词歌赋和碑刻，其中古诗词就有170首左右。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由清代学者、藏书家朱一尊所写的一首《出居庸关》。朱一尊曾经参与过撰修明史，他博通经史，精于金石文史，对于购买收藏古籍向来不遗余力，被誉为清朝初年著名的藏书家之一。朱一尊是浙江嘉兴人，他从山清水绿的南国来游览落日苍茫的塞北，会有怎样的感触呢？
1: 出居庸关，清·朱彝尊。居庸关上子规啼，饮马流泉落日低。雨雪自飞千丈外，鱼鳞只隔数风息。
0: 朱一尊年轻时其实无意走仕途之路，但是他很喜欢金石文史，他为了探寻祖国的山川古迹、残碣遗文，可以说是踏遍了大半个中国。如今他来到了塞外关口，对于居庸关这样一个边关重镇又作何感想呢？诗的开头一句，居庸关上子规啼，对于熟知居庸关的朋友来说，居庸关三个字一出现就有一种雄伟豪迈的感觉。在居庸关的中心有一个过街塔基座，叫云台，白云的云，取其远望如在云端之意，再加上几声杜鹃鸟的啼叫，作为一名羁旅客，莫名就有一种空旷寂寥涌上心头。第二句，饮马流泉落日低，诗人骑马前行，突然遇到山泉水从山峰倾泻而来，这让旅途中的诗人惊喜不已。在这北风萧瑟、沙土飞扬的边塞之地，在这荒山野岭之间，竟然也有像故乡南国一般清澈的泉水，也正好可以让疲惫的马儿畅饮一番。此刻诗人站在潺潺的山泉边，遥望远方，看到一轮红日正沉向地平线，这就是饮马流泉落日低所展现的塞上奇观。如此高原清奇的苍茫之景，绝非是在烟雨霏霏的江南所能领略到的。去过居庸关的朋友或许知道，在居庸关长城的两旁，山势可谓是雄伟起立，中间有长达18公里的溪谷，也叫关沟。这里清流萦绕，翠峰重叠，花木郁茂，山鸟争鸣，被誉为燕京八景之一。最后两句，雨雪自飞千丈外，鱼鳞只隔数峰息。此刻居庸关层层叠叠的山峰还沐浴在一片暖色调的落日余晖中，诗人往北看去，透过层林叠嶂，隐约看到一片雨雪正纷纷扬扬飘落在遥远的天空底下，把起伏的山峦连成白茫茫的一片。更让诗人惊喜的是，诗人往西看去，突然惊呼榆林古塞也并非大家所想象的那么遥远。从居庸关望去，它也就只隔在那耸峙在云海里的数座山峰的西面而已。 榆林就是现在陕西榆林市，被誉为塞上明珠。即便是现在从居庸关长城开车到榆林走高速也需要744公里，但是诗人此刻从居庸关长城望去，榆林似乎也就在几座山峰之外。最后一句榆林只隔数峰西，可以说整个画面的空间猛然得到了拓展，于是此刻凄清美丽寂寥的北国便带着它的落日流泉、千丈雨雪和云海茫茫中的榆林古塞尽收眼底了。我们一起来听由京剧演员关栋天带来的毛泽东的经典词作《沁园春·雪》。歌曲中运用了气势恢宏的交响手法，不禁令人惊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

0: 孩子发音不准，上台胆怯，不善表达。来徐州广电口才，面向4到12岁少儿，在职主持人面对面教学，专业课程搭配广电舞台实践，锻炼表达，培养自信。学口才就选徐州广电口才，咨询热线8380-7778。
1: 扎西德勒，扎西德勒，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93假日新世界，以歌传情，以诗达意，请听当诗遇见歌。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当诗遇见歌，小光今天和您继续来品读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说起玉门关，大家或许会想到一首脍炙人口的唐诗，那就是唐朝诗人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那悲壮苍凉的情绪不禁引发我们对这座古老关塞的向往。玉门关始建于汉武帝修筑长城时期，因为要从西域运送玉石取道于此而得名为玉门关。西汉最早设置的玉门关位于如今甘肃嘉峪关西北的石关峡。从东汉开始，战事纷乱，丝绸之路三通三断，海上交通日益兴盛，玉门关的位置几经迁移之后，地位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到了唐朝，玉门关城日渐荒凉。唐代王之涣在感慨春风不度玉门关的悲凉时，最初汉时的关隘遗址在苍茫大漠中已经横卧了将近8个世纪。到了宋代，玉门关被废除，结束了它历时1140年的使命。但玉门关在东西交通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千百年来，诗人们也为玉门关留下了诸多诗文。比如唐朝诗人李白写过《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边塞诗人王昌龄写过《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唐朝诗人戴叔伦也写过《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元代词人张可久也写过《美人自闻乌江岸，战火曾烧赤壁山，将军空老玉门关》。直到现在，人们还在吟唱着这座千年长城关隘。下面我们

来欣赏由杨培安演唱的一首《黄河长江》。这首歌改编自张雨生生前创作的同名歌曲，添加了唐朝诗人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

0: 曲过后，小光和您继续来品读那蜿蜒在中国古典诗词里的万里长城。宋孝宗淳熙十三年的春天，此时的陆游61岁，已经回到老家浙江绍兴。此时距离他被罢官已经6年了，挂着一个空官衔谪居在老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4: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

0: 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3: 银川，大西北的塞上名城，这里的人们格外钟情一顿畅快热烈的烧烤。想要吃得尽兴，得先过烤羊蹄这道坎儿，它是出了名的难对付，烤起来劳神，吃起来费力，靠这口的只追求释放的快感。当扯下最后的顽筋，缩掉手指上的油星，一种征服感油然而生。银川的烧烤江湖竞争最激烈的当属宵夜阵地怀远市场，上百家烧烤摊位，行家里手隐身其间。下午2点，陈志宏和父亲已经开始准备晚上要用到的食材，从这个时候一直忙到深夜，这是烧烤人的作息时间表。
4: 把肉给咱拿过来，
5: 所有的热加快啊，快快穿，
4: 该4、5小时穿完就要完了。
3: 陈志宏兄弟三人，他排行老大，市场里的朋友都习惯叫他陈老大。虽然绰号听着霸气，但在父亲面前乖的像只小绵羊。
6: 表面上看着挺和蔼，其实对我们严厉得很。三十的时候，我晚上有一点小活没干好，我们爹都动手打我了。
3: 37岁的陈志宏独自开店超过10年，是市场里公认的高手，但他烤起肉串来仍然小心谨慎，生怕出错。父亲威严的目光仿佛永远在身后注视。
7: 四千了，三个二两。
3: 陈志宏的店里烤的都是再寻常不过的烤品，烤羊肉、烤肉筋、烤生蚝，但从开门营业开始就一直有食客在排队，他们大多是冲着陈志宏的拿手绝活烤羊蹄而来。在陈志宏眼里，摊羊全身都是宝，但羊蹄才是最具挑战性的。点燃喷枪，温度瞬间达到800摄氏度。陈志宏处理羊蹄儿，坚持用传统方法活燎，绝不图省事儿，使用活剪退毛。处理羊蹄的讲究，最能看出烧烤师傅的段位。豁开羊蹄，藏在蹄缝间的白色毛囊，看似无害，实则后患无穷，再费功夫也要去个干净。
6: 这两个蹄啊，中间是羊毛钉，有点难割，但是也必须要把它处理干净，要不然人吃着会拉肚子的。
3: 卤羊蹄是银川人最普遍的吃法，卤制要经过漫长的4个小时，这是陈志宏每天的必修课。4小时之后，陈志宏卤制的羊蹄儿终于可以出锅了，酥烂香糯，淋上蒜泥和醋，解腻提鲜。但仅仅是蒜泥羊蹄儿，还不足以让人获得身心解放的满足。如今，银川的年轻人对宵夜的选择越来越多，在怀远市场中转一转，陈家的烧烤只是其中之一。然而日益激烈的竞争并没有让陈志宏乱了方寸。烤卤过的羊蹄儿就是要放大咀嚼的快乐，

0: 火烤，使软烂的表皮再次恢复弹性，再介于焦与糊的微妙瞬间，最快速度离火。
1: 火太硬的话，烤出来容易烤老；火如果要相对的特别慢的话，也容易烤老，所以要把火候要把握好。
0: 卤羊蹄儿摇身一变，就成了解馋单品——烤羊蹄儿。啃羊蹄的时候，最好放下矜持，皮的滋味、筋的弹性、烤的焦香、卤的回甜，会让人忘记整个世界，眼里只有一条连骨的大筋，吸引着食客一口撕扯下来，狠狠咀嚼，剩下一根光溜溜的骨头。最后，一定要嗦掉手指上的鲜香，洒脱地喝下一口啤酒，生活中的鸡毛蒜皮就都不算事儿了。如今，陈志宏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但老爷子陈元海却不愿闲着。
2: 你这蒜苗有点新鲜吧？
3: 新鲜，
2: 你看看吧。啊，那好，那你再给我倒几个啊。
0: 老人刀子嘴豆腐心，一辈子心疼儿子，即便如今退居二线，还要发挥余热。
2: 你多拿点，就得多炸点羊腿，但必须要拿老头细的，颜色度高的，但是这个头也难吃。
0: 陈元海当年名扬怀远市场的绝技烤羊排，从选材开始就下足了功夫。
2: 这个老板一宽了，就说明这个羊的精神也大了，岁数年龄也多了。我们这个都没两年左右呀，你看划开来里头这个肉质有多嫩，有多鲜艳，这面的肉特别亮，这颜色相当白，越白的羊肉吃起口感越鲜，方方的，咋这么大两个？
0: 挑选羊排，陈元海严格要求尺寸，一二十公斤重的盐池滩羊是首选。由于盐池干旱少雨，土壤盐碱度高，却减少了羊肉中的腥膻味。大自然从来不缺意外，更不乏惊喜。
2: 烤羊排时间一般要有籽的，要有肥的。如果肥的太厚了以后，这个肉就太有点腻了，必须从肉和骨头的这个中间穿过个，侧面这种穿过个那就不好烤了，切子吃不平，调料上不匀称。
0: 方寸之间的操作，即便出一个教程，旁人也未必学得会。生烤羊排的技巧，火候的把握极为关键，先大火锁住水分，待肉色变深转为小火，均匀撒上烧烤三宝孜然、辣椒、盐，慢慢翻转使其入味。陈元海用尽毕生所学，烤好的羊排绝对让人上瘾。这几年，陈元海的牙齿已经啃不了烤制的羊蹄，未来陈家烧烤的重担也要逐渐落在陈志宏的肩上。
2: 所以说咱必须要把这做得最好，尤其要蹄子要拍，这咱们家里头一直传下来的，你们不能把这个忽视了。
0: 凌晨还没有过足瘾的时刻，对烤羊蹄仍然恋恋不舍。陈志宏也拿不准这炉火还要生多久，但每当想起父亲的嘱托，一天的疲惫就会变成满满的成就感。牙好，胃口才好，爱吃烧烤的人对此最有发言权。烤羊蹄、烤羊排之乐，在于那一口尽情咀嚼的快乐。然而，有人在嚼劲儿上较劲，也有人在发掘新食材上为烧烤的乐趣充值。
4: 我青菜煮的时间呢稍微有点长，其他的菜煮至一半的时候再下青菜，我觉得会更好一些。
0: 这位口味刁钻、穿着新潮的挑剔食客名叫鲍友，银川上万家大小餐馆，能被他看上眼的不过十几家。他平时喜欢喝茶，但不挑茶，从他奔放洒脱的造型上来看，让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是一位如假包换的烧烤师傅。
5: 来来来，看一下啊，好不好看？好看，晶莹剔透，周边已经有一点胶质了啊，有点胶质了。
0: 鲍勇做烧烤

0: 烤过的牛犊与黄喉外形和烤板筋极为相似，但口感却截然不同，脆嫩香滑，配上重口味的辣椒与孜然，叫人欲罢不能。被鲍勇的烤牛犊和烤黄喉吸引的大多是本地年轻人，除了味道，店面的环境是否动感也是能否留住他们的因素。新式烤品加上摇滚风格，一股不走寻常路的劲头。这是银川最火的美食一条街，烧烤、辣爆各占半壁江山。银川人爱吃牛杂，而他们最喜欢的做法是辣爆。烤牛肚和烤黄喉要想在此站稳脚跟，鲍勇真得掂量一番。
1: Hello， 二位好，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馋嘴阿宁。
0: 阿宁，宁夏人民广播电台资深美食主持人，走遍大街小巷，尝遍银川各色馆子。
2: 脱口秀呢，就是说白一点，就给大家讲段子。
0: 东子，当地知名喜剧人，常年往返于北上广深，见惯了美食的大场面。三个男人三张嘴，同样能言善道，同样极度挑剔，凑在一起只为一件事儿：烧烤。
1: 肉串70分，
3: 这个葱我觉得好像是稍稍在
1: 时间不够，差一点点甜味
0: 三个男人一台戏，各展手艺，没有客套。这两个走南闯北的朋友经常把各种奇特烤品介绍给鲍勇，鲍勇总是能抓住重点，汲取养分。
2: 这样子是啥呀？
4: 那些得嘞，那些得嘞，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6: 9月26号和喜洲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6: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7: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8: 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9: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8: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9: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8: 二手好，
9: 二手不好，
8: 二手好，
9: 二手不好。
8: 不跟你争，我们问老师去。
10: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8: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9: 戒掉尼古丁，
11: 生活更安心。
12: 93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13: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2: 这种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厚肚，这个呢肉质比较硬，它比较厚，
14: 还是比较倾向于这样子的，这样子金钱肚，
2: 这个就比较有弹性，这个稍微加工一下就可以了。
0: 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这种人的倔强程度与他的专业知识成正比，鲍勇就是如此。想要烤制牛肚和黄喉，既要特立独行，还得不出意外。于是当食客散去，回归平静，他所痴迷的部分，一场与牛肚黄喉的私密约会才刚刚开始。清洗牛犊与黄喉是个细致活，必须使用40度左右的温水，水温太高会将牛犊与黄喉烫老。

0: 而水温太低则难以清除附着的油脂。牛肚与黄喉内侧的油膜是影响烤品口感的关键因素，如果不经处理直接上火烤，会有内脏的腥膻味。追求完美的鲍蛹，即使再繁琐，也一定要把它们去得干干净净。
1: 毛肚片出来的大概的厚度呢是4到5毫米之间，在整个片制的过程当中呢，根据食材本身宽窄薄厚来去调整我们在这个片制过程当中的手法。
0: 跟其他话不多说的烧烤师傅相比，这个有点话痨的烧烤行家，一旦到了自己熟悉的领域，絮叨起来就没完没了。
1: 最好的一种状态，每个肚都带金钱，烤制出来之后呢，金钱的边缘会有一点点的焦化，吃起来的口感呢会有一点焦焦的。
0: 鲍蛹的钻劲儿和他的性格反差不小，选材、焯、切割、穿法、烤制，每一环节都要经过上百次尝试。为了颠覆普遍的吃法，即使时常小有烫伤也在所不惜。
2: 铁制的圈子它的导热性能好嘛，然后就是它会内外受热，外面在加热的过程当中会把整个的热度呢传导到这个食材内部里面去啊，所以它是内外加热。通过铁签的热传导之后呢，我可以充分的判断一下我食材的成熟程度。
0: 渗透着完美主义精神的牛肚和黄喉，最终要经过大火的洗礼。鲍蛹在后厨亲身操控着3米长的烧烤炉，把握着味道的关键。
2: 看一下哥们的炭啊，是不是特别有爱心？爱心炭，爱心炭啊！经过我们的测量，这个温度能达到800度，是最适合我们这种铁烧烤串的这种小伙伴了啊。
0: 新型煤球给这位追求极致的烧烤爱好者增添了几分浪漫情趣。为了保证风味与口感，烤制的火候至关重要。
1: 牛肚的烤制火候呢，一定是要是大火，迅速的收干表皮的这些水分啊，这样的话呢，利于牛肚的着色和着味。
0: 烤制时间必须严格控制在3分钟以内，时间过长，食材就会变老变硬。胶质在炭火上缓缓收缩，整个过程像一次闪电战，不容一秒懈怠。当然，烤出的风味也区别于传统的涮。喜爱刺激的年轻人绝不会错过这一口。倾注了心血的烤牛肚和烤黄喉终于赢得了第一批追随者。对自己充满信心的鲍蛹还要继续他的寻味之旅，烧烤的滋味或许就是鲍蛹乐在其中的生活滋味。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烧烤或许是银川人饮食世界中的共通语言。烧烤之乐在于口味上的志趣相投，在于调味中的奇思妙想。但凡资深烤友聚集之处，隔着百米就会闻到烤肉的香味。三味黄牛肉和秘制羔羊肉是这家店里的烤品双雄，借以称雄的兵器是讲究搭配的调料。
3: 吃是惊艳，然后第二次吃感觉口感上好像更丰富了一些，我觉得味道上是有这个变化的。
0: 三味黄牛肉，一份烤牛肉串能够做出3种味道：孜然、香辣、黑胡椒，调料配方各异，各有讲究。秘制羔羊肉，滩羊肋条肉通过20多种调味料腌制，每隔一段时间根据时令变化，口味都会有所改变。发现这些口味诀窍的人叫魏秀君，2006年开设了自己的烧烤小店，与银川大多数烧烤师傅只使用烧烤三宝盐、孜然、辣椒面不同，魏秀君极为看重调味料的运用，被熟识的烤友戏称为银川烧烤界的魏司令。

0: 调侃中暗含几分敬重。店里二楼的八号桌就是他的私人实验室，琳琅满目的瓶瓶罐罐都是他的试验品。面对摆满各种调味料的试验台，魏秀君一坐就是两三个小时，琢磨这些调料的配比，让他自得其乐。30克宁夏平罗辣子增香，20克新疆辣皮子增色，15克四川小米辣，增加刺激的味觉体验。爽辣的口感与牛里脊肉最配，20克生孜然，30克香料粉，能最大限度激发牛胸口肉的香气。黑胡椒、蒜蓉、香油各1/3，在魏秀君看来，这是与牛肋条肉最天衣无缝的搭配。晚上7点，天色渐晚，顾客渐多，沉默的魏秀君瞬间变成好客爽朗的魏哥。
1: 要辣椒吗？要不要辣椒？收到小回报。
0: 都说众口难调，到了魏秀君的烧烤摊，索性就变成众口难调，调众口。当然，要调众口，首先需要自己亲口尝试。
1: 当你把这一把孜然吃完不苦的时候，就是好孜然。好的桂皮回味是发甜的。
0: 魏秀君逛调料市场是出了名的挑剔顾客，一样调料总要百般细看细闻，多变的口味依靠数千次的琢磨和调配。
1: 颗粒不整齐，你看太碎了，看到吗？颗粒不够饱满吗？
0: 魏秀君对孜然的要求极高，银川当地各家烧烤店都会使用不同的孜然粉，烤肉过程中孜然的使用最见功力。魏秀君的孜然粉主料必须是新疆小粒孜然，当地供货不多，魏秀君每周都会亲自逛调料市场，运气加上耐心才能选到最理想的香料。就像寻宝，乐趣既在结果也在过程。看似普通的烤肉却有独到的处理方式，这是用香叶、桂皮、草果等20多种香料制成调料水。羊排腌制半小时以上，能在烧烤时最大限度地锁住水分，将火力开到最大，浓郁的油脂迅速锁住汁水，也给羊肉带来更醇厚的风味。借助腌制料汁的表面张力，调料可以均匀附着。3种不同口味的牛肉串用锡纸包裹，受热均匀，汁水被紧紧锁住，调味料与牛肉的香气充分融合。烧烤是人类最古老的制作食物方法，从烹饪角度细分，烤是指以发热源产生的热空气来加热食物，而烧则是将食材直接置于火焰之中，因为火焰的温度要高于热空气，这对肉中的脂肪影响最大，会发生急速碳化，让肉的外表变得焦黑。魏秀君通过多年的摸索，对火候的精准把控，使烤出的肉表皮焦酥，内里依然弹嫩多汁。
1: 水分保留特别好，给人一种很愉悦的那个心情，就坐这儿吃什么东西，我一点我还特别心里特别舒服，
2: 口感也比较就是有淡淡的奶香味，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0: 在银川，凡是吃过魏秀君烤肉的人，竖大拇指的10有8/9，但有一个人却不以为意。
3: 2楼就有3个包间是吧？
4: 对，2幺2跟2幺3还有209。
0: 这个守在前台的女人是魏秀君的妻子，也是烤肉店的灵魂人物。14年前与魏秀君一同创业开店，手脚麻利，掌握着前。

0: 排客户接待。妻子从不与丈夫生嫌弃，但对于自家新烤品的不足却从不客气。
1: 我给你提个小建议啊，夏天天比较热，出汗多一些，盐应该稍稍带一点点就好了啊。辣椒再稍稍少一点比较香一些，你知道不？辣椒全辣了，太辣了，概括香味了嘛。
0: 妻子既是魏秀君的铠甲，也是软肋，更是他烤肉风味的首席品鉴官。更改过配比的调料配方，一定都要先经过妻子的品尝。魏秀君爱结交朋友，和熟客相会谈天说地，收不住话匣子。但是假如呼声调味的灵感，他就会瞬间坐回小桌，安静研究，两耳不再闻窗外事，魏秀君又回到他的世界中了。有人说，宴席犹如礼仪的考场，那么烧烤则恰似考场之外的狂欢，给心情放个假，让胃口撒个欢儿，无关斯文，无关深沉，串起串落间，乐在今宵，醉在今天。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3: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汉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3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6: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7: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0: 昭苏，历史上汉朝乌孙古国的所在地，全新疆降雨最多的地区，这里水草肥美，闻名天下的汗血宝马就诞生于此，被称为天马故乡。九月，草场。

0: 开始泛黄，气温直线下降，天气变得越来越冷。早晨乌云压顶，眼看大雨欲来。哈萨克族牧民哈达姆罕要赶在下雨之前将家里的土肉马赶回家。按照当地风俗，亲戚们都会如约前来帮忙。伊犁马体型高大，耐力强，可日行千里。通常散养在丘陵地带的伊犁马，野性足，跑得快。要想抓住，哈达姆罕和亲戚们还要费一番功夫。哈萨克族，中国第一个驯服马的民族，在上千年的演变中，哈萨克人始终以马为伴，未曾分离。作为马背上的民族，人们骑马放牧，驰骋原野，自由奔放。从征战沙场到一日三餐，都有马的影子。这种游牧生活深深影响着哈萨克人的饮食习惯。进入寒冬腊月，人们急需补充热量对抗寒冷，而马肉以牛羊肉无法匹及的高热量，在人们冬季的食谱上拔得头筹，帮助哈萨克人度过漫漫长冬。与牛羊肉的颜色不同，马肉呈现出独特的深红色，它的肌纤维比牛肉更粗，肉质脆嫩，没有膻味儿。哈萨克人冬宰一般选用2岁左右的小马，马肉还会带着淡淡的青草香味。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中国人讲究的不食不食，在草原游牧人家一样体现得淋漓尽致。每年入冬前后，哈萨克人就开始宰马、杀牛、宰羊，并将肉熏制处理，这即是冬宰，哈萨克语叫索呼木。在他们的观念里，冬宰是一场浓缩了亲情的聚会，而在其中，马肉作为冬储肉中的精品食材，总会得到最多的关注。哈萨克人都是分解马肉的高手，短短一个小时，一匹马就已经分拆完毕。大部分马肉都会经过熏制成为冬储肉，而马肠子和肋条却要流出来，专门制作一种哈萨克族人最爱的美食——熏马肠。一种看似平凡的食材，在当地人冬季的餐桌上反客为主，成为当仁不让的主角。这道美食演绎着彪悍民风中的精致细腻，而这份精细需要哈达姆罕和妻子努尔古丽一同完成。马肠经过反复清洗，杂质尽除，马肉脂肪的质量优于牛羊脂肪，呈现出淡淡的黄色，这是马肉脂肪特有的颜色，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近似于植物油。为了保证马肉的原汁原味，肋条用粗盐腌制，鲜味倍增，而将二者结合时，奇特的一幕出现了，半米长的马肋条连肉带骨一起塞入马肠，这需要几个人配合才能完成。灌好的马肠还带着肋骨的优雅弧度，最后再用木签固定，防止肉肠分离。
1: 这个意思就是把这个鱼和肉灌到肠子里面，清炖的时候它的肉和它的味道跑不出去，就在肠子里面，所以比一般的肉来说这个特别好吃。
0: 制作马肠的诀窍 就是要加入取自马腹部位的油脂。因为马肉质地粗，脱水后口感偏柴，所以必须要用马油来滋润。随着这份浓郁油香的加入，会让马肠的口感和味道都得到升华。忙活了一上午，马肠终于制作完毕，这让努尔古丽对过冬充满了信心。不过要想让这些马肠长期保存，并具有哈萨克族人最喜欢的风味，还差一件秘密武器。驱车20多公里，一家人来到海拔超过2000米的乌孙山里。此时山中已被积雪覆盖，沿小溪逆流而上，在山坡上一种不起眼的低矮植物正在等待着有缘人来发现。当地人管这种矮灌木叫趴地松，学名西伯利亚四柏，生长在高海拔寒冷地带，颜色翠绿，气味清新，是熏制马肠必需的材料，更是风味的灵魂所在。
1: 用干的来熏，但是这个湿的呢也少摘一点，就放到一起，这样子它有特别的香味儿。这个熏完以后，这个马肉比较香，好吃。
0: 晾干的树枝燃烧增温，含有水分的嫩枝因烘烤而生烟。熏制马肠的流程，哈达姆罕早已烂熟于心。趴地松产生的烟气，散发着浓郁的松柏香，淡淡的果木味，与马肠的肉香碰撞交融。在接下来的5天里，这匹马肠将在主人的精心照料下完成蜕变，多余的水分和油脂慢慢渗出，颜色熏至棕红，骨髓中的纤维物质融合到马肉里，通透的鲜美滋味呼之欲出。等待美食是一种煎熬，所有的马肉马肠都已经处理好，开始熏制。为了让全家人一解相思之苦，也为缓解一天忙碌带来的疲劳，努尔古丽为大家准备了哈萨克族传统冬宰必备菜胡尔达克。
1: 这个肉一般我们选择就是马的喉底上面的大块肉，因为喉底上面的大块肉比较嫩，而且肥肉比较多，好吃。
0: 胡尔达克是哈萨克族人料理肉类的一种简单便捷的方式，类似清炒，追求原味。马后腿肉要先用热油爆香，配料只有新鲜的洋葱，新疆地区管这种蔬菜叫皮牙子，调料就是一把盐，炒熟了就要趁热享用，配上煮好的马肉马肠，这会给饥肠辘辘的一家人带来满满的幸福感。这一天，人们因美食而团聚。芒冬藏意味着寒冷的季节就要开始。当今的富足生活，让人们早已淡忘了冬日的苦寒。鲜美的马肉马肠，让每一个寒冷的冬天更加温暖。虽然没有精湛的厨艺，但取自天然的食材和加工方式，让马肉展现出了本真滋味。这是哈萨克。

0: 饮食风格。如果说哈萨克人吃马是千百年来的习俗，那么对于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来说，更多的是为了尝鲜，为了让马肉佳肴走进大众的视野，为更多的食客所接受，很多本地的厨师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在离努尔古利家十多公里外的昭苏县城，有15年从业经历的饭店主厨王鑫正在钻研马肉美味。马后腿肉肥瘦比例均衡，肉味鲜美，唯一的短板就是鸡纤维较粗，口感略柴。王鑫的处理方式就是把它剁碎，加碱水软化纤维，经过简单调味，捏成丸子，裹上产自本地的土豆粉，上锅蒸熟，浇上芡汁，稍稍点缀，这道水晶马肉丸子用的是塞外的食材，却透出中原美食的气质。王鑫近几年一直在摸索以马肉为主的菜肴，这道水晶马肉丸子灵感来自于糯米丸子的做法。摆脱掉只放盐的束缚，马肉在厨师手中有了更多姿多彩的展现。除了水晶马肉丸子，王鑫还从中国的传统菜红烧牛尾中找到了灵感。红烧牛尾是西北菜中的精髓，如果把食材换成马尾，又会呈现出怎样的风格？窜进血水的马尾遇到浓郁的酱香底味，焖煮半小时，骨酥肉烂，大众化的精致调味让更多人可以放下对这种陌生食材的芥蒂，尽情品味马肉别样的鲜美。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2: 经常有家长问我，培养孩子口才重要吗？从事主持多年的我深有体会，表达能力、自信心与逻辑思维是孩子受益一生的能力。如果您家里4至12岁的孩子性格腼腆，容易怯场紧张，不妨了解下徐州广电口才，由在职主持人亲自代班，因材施教，还有广电专属舞台，能够实践展演，全方位助力孩子自信成长。广电口才专业靠谱，咨询热线83807778。
3: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4: 抓起这里，抓起这里，抓起这里。
5: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5: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5: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6: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7: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8: 那么

0: 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0: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0: 啊，
2: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3: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九三假日新世界，传播中华饮食文化，擦亮中国美食名片，请听《美食中国》。
2: 地域不同，物产各异，我们一起跨越深海，探寻那些流传千年的地道佳肴。欢迎收听《美食中国》。
5: 城市里的厨师研究马上佳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比起城里人的蹒跚学步，作为兄弟民族，生活在马背上的柯尔克孜人，在制作马肉上与哈萨克人有着同样的天赋。对于他们来说，传承至今的马肉美食不仅是食物这么简单，其中还承载着一个个重要的时刻。今天努尔别克家要举办一场重要的活动。在柯尔克孜人的风俗中，男孩子长到六七岁，意味着幼童成为少年，已经可以跨上马背驰骋原野。在这一年，家长要带着孩子牵着马接受长辈的祝福。
6: Alalım orada ekberseniz bizim ne bu parti yazdın cakşı sayısatı boyunca sizde dağı reddülük benim sıratçılıkla karıştırıp
5: 时代在变，仪式在简化，但这场聚会上的马肉大餐却绝不能少。用马肉招待客人，在当地是最高的规格。柯尔克孜人自古能征善战，擅长驯马，几乎个个都是伯乐。在这些行家面前，努尔别克不敢松懈，最好的马上最好的席。切割分类，柯尔克孜人手到擒来。马肋骨和肉切分开，按照老规矩，由一位肺活量大的人往肠子里吹气。空气的灌入让马肠子更加膨胀，方便灌肉也加大了容量。和哈萨克族一样，马肠也是人们喜爱的传统食材，需要提前制作，做法异曲同工，而不同之处则在于一种特别的天然配料。每到初夏，一种生长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小野花逐渐盛开，这种不起眼的小花叫天山野青毛。当花朵凋落，花籽就会被当地人收集起来。由于花籽呈暗红色，所以被称作红花籽。研磨成粉，一份红花籽粉配9份盐，混合后用来腌制马肋条。红花

0: 特的香气丰富了味觉，特有的营养成分也让马肠多了滋补的功效。而更重要的是，红花的加入让这道美食有了一个更讨喜的名字，红花马肠。
1: 太长的了，
0: 在宴席上，红花马肠既是冷盘也是配菜。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里，还有一道美食必不可少，那就是马肉纳人面。纳人面俗称肉片面，吃这种面需要很强的仪式感，一般只出现在柯尔克孜人的重大庆典活动中。经过两个小时的炖煮，熟透的马肉被切成小肉丁，面条则由家里的女性制作。为了让面条富有弹性，和面时加入了适量的盐。面条煮好成盘，马肉放在下面，肉用小刀切碎，同面拌在一起，撒些洋葱末，再来一勺鲜味十足的马肉汤和几片切好的红花马肠，色香味俱全。由孩子们端给最尊贵的长辈。在得到长辈的祝福后，一场仪式才宣告结束。在美食的催化下，人们欣然起舞，这是柯尔克孜族的快意人生。

0: 皑皑高山到青翠草原，从祖先遗训到一日三餐，牧民们在一场场迁移的过程中接受考验，创造出了最适合食材本身的吃法。对于物产丰富的草原，天赐美味手到擒来，而住在城市里的人们要享受天然的美味则要费一番周折，但这被有心之人看在眼里，带到城市闯出了一片天地。早上七点，西北边陲伊宁依然万籁俱寂，马卫兵起了个大早，他要前往巴扎选购一个大家伙。巴扎在维吾尔语里是集市的意思，每周一次，方圆十几公里的居民都会赶来买卖商品。马卫兵要找的大家伙只有在集市上才能买到。作为一位选马的行家，扫一眼他就已心中有数。制作马肉美食，他的选材有些奇特，不要马驹子，七八岁的中年马才是他的首选。
1: 他的肉是没有大马的香，年龄大点马煮出来汤熬出来香的。
0: 马已经挑好，讨价还价则需要一番周折。为避免恶意竞争，买卖双方必须互抠手心，暗中出价，全程无话。如果成交，中间人按双方大拇指表示交易达成。
2: 600块钱，
3: 好嘞，
1: 交易成功。
0: 在伊宁，马卫兵经营着一家专做马肉纳人的小店，每半个月他就要采购一次，

0: 的影响，马卫兵早年从事养马，但2003年曾经红火的事业遭遇重大打击，压力之下他决定转行投身餐饮业。凭着对马多年的了解，还有从小吃到大的味道，马卫兵做起马肉那人得心应手。3年前，马卫兵开了一家新店，店内的日常经营交给了他的姐姐来打理。店内的一锅马肉马肠因为松脂的熏烤色泽红艳，松油香与马肉质里特有的汁香混合，又在炖煮中释放出咸鲜味，芳香四溢，肉香扑鼻，蒸腾出熏制肉类特有的诱人味道，搭配一份热面，浇上一勺热汤，加上丰富配菜，食客闻着口中生津，吃着大呼过瘾，尤其是熏马肉越嚼越香，回味无穷。
1: 哎，来一粒，吃哪人？一粒哪人？老道，
2: 这个在新疆，这个招待客人，哪人肯定是必吃的。
3: 我是喜欢这个熏马肉的，
2: 哪儿？
3: 味道最好。
0: 15年来，
4: 哦，您来了吗？
0: 每到周末打烊，全家人都会在店里吃一顿团圆饭。马卫兵说，这才是他最珍惜的家的味道。
1: 哎，这家辛苦了，喝点水。
0: 驰骋天地之间，品味自然恩赐。千百年来，作为生活在马背上的民族，他们爱马，也爱吃马。也许有人会不解，但事实上，这是马这种天赐的生物对人类无私奉献的另一种形式。千百年来，它抚慰着冬日的苦楚，见证着成长的跨越，又演绎着重整旗鼓的决心。它伴随人们度过四季轮转，在朴素的外表下演绎出精彩的瞬间。因为马上有佳肴，所以我们更应心存感恩，感谢自然的馈赠，这是我们对美好生活最完美的诠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4: 九三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5: 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趣宝的评论哈。
6: 嗯，那么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最想体验驿站系统的哪个角色？
5: 嗯
6: 嗯，
5: 有位朋友呢就说叫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SXK 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如果能够去古代驿站，我愿意做一名歇脚过客啊，听听大家的故事。
6: 嗯，
5: 就是属于那种记录者啊。嗯，你从哪来啊？哎呦，你这去哪儿啊？
6: 嗯，
5: 吃了吗您呢？属于这个，
6: 嗯，
5: 能够感受一种温柔的意境啊，四方的故事汇集在这里，其实想想真的是挺有意思的。
6: 嗯，他说的都是真的，因为他的这个名字里边前面是括号真，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
5: 后面也是真
6: XK 括号真。他说莹莹大为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如果是穿越回古代驿站，他还想成为驿丞，就可以见证南来北往的行人故事，也能守着一方驿站，衔接四方通路。很有使命感，和静静的感受古时对交通脉络里独有的烟火气息。
5: 元气新青年就说，如果穿越回古代，我愿意做一名驿使啊，这是骑马的那个策马扬鞭。啊，日行数百里，风雨无阻，怀揣紧急文书奔赴远方，在马蹄声里见证山河万里。写得非常好。但你有没有想过，这个在马上，比如说600里加急，或者是800里加急，在马上是不能下来的。对，一直走，然后这个吃喝都要在马上。其实真的很辛苦啊，大家可以看一些影视作品啊。这真的是这个。就紧急的军情，就是800里加急的是换马不换人的一路跑，一路奔波，然后把那个文书送上去，最后下马送上文书的那一刻，那个意识就直接瘫软在地上。真的是很累的，
6: 是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
5: 对，但是他无论怎么样，就会把那个文书紧紧的抓在手里。不可能就丢失啊，不能让别人看到，这是保密的啊，绝密啊，军情往上送， 这个是使命感，刚才已经说的对，这种使命感是刻在骨子里的啊。
6: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说到的这座驿站是实实在在的能走进去的，摸得着的。
5: 看得见啊，摸得着。它在河北，背靠一座名山，是当年京师通往西北的咽喉。它不只是一座治，还是一座驿城，城市的城。有城墙，有庙宇，有戏楼，还有现在啊，还有村民，它就是鸡鸣驿。
6: 这座驿站呢，从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就已经开辟了驿路，它的使用是贯穿了元明清三朝，直到民国初年才被废弃。从驿站变成了村落，又从村落成为今天我们亲眼能够见到的游驿活化石。
5: 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城里还有留着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大型纪录片《中国影像方志》一起去了解吧。
4: 1996年8月，原中国邮电部为纪念中国邮政创办100周年，发行了纪念邮票《五代驿站》，全套共2枚，其中一枚印制的是位于江苏高邮的虞城驿，另一枚就是位于河北怀来县的鸡鸣山驿。鸡鸣山驿也叫鸡鸣驿，因背靠鸡鸣山而得名。公元1219年，成吉思汗率兵西征，在通往西域的路上开辟驿路，设置驿站，形成了鸡鸣驿的雏形。

0: 鸡鸣驿所在的驿站连接起了京师、宣府、大同府。一份清朝时期由大同府发往京师军机处的排单，排单类似于今天的物流信息，信件途经各驿站需要标注驿站名称以及送达时间，排单佐证了鸡鸣驿曾担负着军事通信的功能。关内外频繁的军事和商贸往来，使鸡鸣驿逐渐从原来的京西第一大驿站逐步发展成为一座驿城。
1: 文物与古建筑保护专家次立新：
2: 鸡鸣驿属于这个驿站和驿城这种建筑，这个建筑类型呢，在中国的话是仅存的话是现在就比较少，现在仅存的话就是主要有两个，一个是这个江苏高邮的玉成驿和这个就我们现在的这个鸡鸣驿。
0: 2009年，次立新曾经在这里住了半年，专门对鸡鸣驿的建筑格局及特色进行研究。鸡鸣驿城近似方形，城墙周长约1884米，高约11米，城的东西两侧各开一门，建有城楼。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形成功能各异的12个区域，分布着庙宇、戏楼、茶馆、旅店等多种建筑。历时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和这些古老建筑一起保存下来的，还有众多的文化遗存。清末，随着异地废弛，财泰驿站开办邮政的建议被提出，鸡鸣驿失去了原有的邮驿及军事功能，逐渐演变为村落。现在，仍有村民生活在鸡鸣驿，为这座驿城注入了市井人情的生命活力。作为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邮驿功能最齐全的古驿城，鸡鸣驿不仅是我国邮政历史的活化石，也成为怀来的一座文化地标。
3: 其实呢，我觉得一趟鸡鸣驿走下来，就会发现这个古驿站呢，要是放在今天，真的就是最顶级的文旅综合体。
4: 对，
3: 你看它有建筑，有城墙，还有城楼、庙宇、戏楼，可以说是一步一景，随手就可以拍一部大片。
4: 对，同时呢，它还有故事啊，成吉思汗西征开辟的驿路，军机处排单传递的函件，慈禧太后西逃留宿的土院，每一处都有的讲。它还有活泰。1000多户村民就住在这里啊，游客来了之后看到的不是一个冰冷的遗址，而是走入的依然是一个在呼吸的古镇。
3: 嗯，可听可看可住可品，真的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沉浸式文旅。
4: 嗯，
5: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5: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追寻你的远方。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
1: 呜呼，网速起飞，广电宽带高速不捆绑，300兆宽带一年仅需199元，1000兆宽带一年299元，一个电话即可上门办理，详询96296。
2: 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我是小东。如果您有用眼方面的困扰，接下来这条好消息您一定不要错过。给50岁以上的徐州听众说个好消息，专注眼健康26年的好视力今天要在节目中发放一批年龄补助，只给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徐州听众。特别提醒眼睛模糊的朋友，平时看不了手机电视，瞅不清人，出门迎风就流泪，经常发干发涩，酸胀的睡不着的，大家都有资格领今天的补助。现在就打好视力电话400-855-8282，打通电话就能领78元蒸汽眼贴，体验机会难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护眼产品，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作为26年大品牌，更是中国航天 CN Space 合作护眼品牌，用着很安心，眼贴成分也很讲究，特别添加人参、黄柏、铁皮石斛等中草药，明目舒缓，补气润眼，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酸胀、流泪很不错。您贴过就能感受到，眼睛像做了深度按摩，又滋润又舒服，特别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也轻松很多。想试试的别犹豫，今天50岁以上徐州听众都是好视力的补助对象，拨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0: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0: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9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93假日新世界，品尝不同滋味，探索各地风情，欢迎收听去旅行。

0: 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这里是好听又好看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大为。我们今天的话题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如果穿越到古时候，在驿站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工作人员呢？是这个驿使驿丞，还是这个驿站的伙夫？还有人说我想选择一份工作是当这个马夫，饲养马、牛的工作，喜欢这个工作，而且一定要担负起这份责任。
1: 他说他能承担起，行了，准了。
2: 心柔说的哈，其实呢，从这个悬泉置啊到机密驿，再看到这个驿站的建筑和格局，但是呢，驿站真正的灵魂不是这个砖瓦城墙，而是驿道上那一匹又一匹快马跑出来的鹿。
1: 说到这个跑马送东西，大家一定知道这个荔枝啊，送荔枝，千里送荔枝，无人知是荔枝来。
2: 对，
1: 那么讲述的是唐玄宗为了博取杨贵妃的欢心，动用国家驿道系统千里运送新鲜荔枝的故事。只不过呢，关于这些荔枝的来源，从古至今呢一直是存在一些争议的。
2: 对，
1: 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唐代的荔枝很可能来源于川渝地区，那么运送它的这条驿道正是近年来深受关注的连通如今重庆涪陵和陕西西安的荔枝道。
2: 对，在唐代啊，这样一套沟通蜀地的驿道，要如何才能够保证将新鲜荔枝顺利地运送到长安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节目《国宝档案》对这条古老驿道的讲述吧。
3: 唐代天宝年间，有一天，唐玄宗与爱妃杨玉环等人正在宫中宴饮，杨玉环看到桌上摆着一盘荔枝干，说道：这个不好吃，我以前在家乡可以吃到鲜荔枝，那可是鲜美异常，什么水果都比不上它。唐玄宗听了，随口对下人说道：那就让四川送点鲜荔枝来好了。杨玉环笑着说：荔枝娇嫩得很，三五天才行，从福州运到长安，等运到了也早就烂光了。荔枝不易保存，曾经亲手种过荔枝的唐代诗人白居易深有体会，所以才写出来：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之外，色香味俱去矣。荔枝难以保鲜，在北方吃到鲜荔枝也并非完全没有可能。唐代诗人杜牧在《过华清宫绝句》中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首诗描写的正是快马飞驰给长安城的杨玉环运送荔枝的情景。那么唐代时是如何把鲜荔枝运到长安的呢？其实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快速运输，二是途中保鲜。为了在最短时间内运送鲜荔枝，唐玄宗李隆基动用了官方驿站系统。在古代，通过官方系统传递文书或物品，用车叫船，用马叫驿。唐代时，唐玄宗以举国之力整修驿道，增加驿兵驿马。据记载，唐代驿道每隔20里设一个驿站，最盛时全国各地驿站总共有1639个，驿道工作人员20000余人。据说负责运鲜荔枝的驿使把采摘下的荔枝连着叶子密封在竹筒中，再将竹筒装笼上马，20里一换人，60里一换马。

0: 兼程，确保在3-5天内把新荔枝送到长安。南宋方于胜览记载，杨贵妃赤身荔枝，赵毅字福陵，由达州取西厢入子午谷，至长安才3日，香色俱未变。宋代《太平寰宇记》一书中，将这条运送荔枝的蜀道命名为荔枝道，荔枝道由此得名。
1: 荔枝道由此得名啊！刚才我们是从悬泉置遗址出土的汉简，到鸡鸣驿完整的驿城，再到刚才听到的荔枝道上不绝于耳的马蹄声。
2: 对，
1: 其实呢，这一路我们带大家一起走过了3种完全不同的驿站遗存，
2: 3种驿站，3种体验，各有各的味道，但内核都是一样的，说的是古人如何连通这片辽阔的土地。
1: 嗯。说到这儿呢，其实今天呢，我们有高铁，有飞机，出行是非常的便捷，早已不是什么难事儿。
2: 对。
1: 但是当您站在悬泉置的夯土前，走在鸡鸣驿的石板路上，或者是驾车穿行荔枝道的山谷间，那种我相信在路上的感觉和2000年的意识，或许并没有太多的不同。看的是风景，读的是历史，品的是一个文明的生生不息的脚步。
2: 对，说得非常的好。好，我们来看看各位听那个趣宝的留言。刚才也说到了当个马夫哈，其实无论当什么样的一份工作，都是在和这个驿站进行沟通，和来来往往的人进行沟通。
1: 看到心柔他有说到，承德避暑山庄有重要的3座门，立正门、城关门还有德惠门。
2: 还有呢，这个雨天路滑，他说啊，这个18同仁爱饭团就说，如果他是这个驿城的话啊，雨天路滑，连人带马滚进泥坑当中，索性就躺着看云，这个不行啊，
1: 不行，
2: 这个真的不行啊，这你有任务啊，
1: 有任务，
2: 对，你有什么文书啊，有什么公函啊，有什么或者是什么信息要传递，你摔了，
1: 躺平，
2: 对，绝对不能躺平，你可以躺一会儿。调整一下心情啊，继续
1: 看看文书还有没有在兜里，有没
2: 有
1: 保护好，
2: 有没有打湿，然后继续走啊。这个还有什么唯一成功教会了这个驿站的驿马和驿驴，听懂了驾和欧的区别，只听过驿马，还有没有没有驿驴之说啊？
1: 驾。是这样吗？好的，那么也感谢我们各位趣宝参与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获奖的趣宝是热爱主持的地理女孩。还有我们的也算是老朋友了，元气新青年。当然呢，也感谢各位我们的心柔、吴静，还有18同仁爱饭团等等我们的趣宝的参与。
2: 对，恭喜这两位啊，我们今天的奖品呢是武汉跟着文物游中国专列地铁手绘图册，包含各大知名，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5: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

0: 的秋天就在天蒙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6: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八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2: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3: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0: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0: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5: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6: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侵入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7: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8: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9: 90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0: 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1: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10: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12: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10: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3: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1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4: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5: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5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16: 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7: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16: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8: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9: 上海这个誓言，流行又归隐。
20: 华
0: 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

0: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3: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4: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3: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5: Very organized.
6: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3: 富城县有采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7: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搭建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个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3: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8: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3: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7: 这个工序你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很大的改善。
3: 当地积极打造富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富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富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9: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富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0: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11: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

0: 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两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三人遇难，九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3: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七点调派了三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 1.2 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4: 现场共投入77名抢救人员，两台气流无人机照明，三台重载无人机，四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5: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6: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7: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6: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7: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些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6度。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5: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八一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1: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5: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5: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0: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

0: 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一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万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2: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几乎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2: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老话常说呢，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秋天正是一年四季里最关键的养生黄金期。秋季气候干燥，阳气收敛，万物敛藏，那身体呢也容易出现啊气色变差，精神不足，还有体虚乏力的情况。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明显会感觉身体的状态下滑。
13: 说得太对了哈，秋季养生呢重在温润进补，以食养生，既大燥大补，既油腻厚味，温和食补才是秋季养生的核心之道。老辈子呢流传了千年的食养智慧里面啊，秋季适合多吃五谷杂粮，补充日常的膳食营养，而黑色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刚好适配秋季干燥的气候特点，能够润五脏，补气血，固元气。我们人体所需的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和花青素大多都藏在天然黑色杂粮当中，是秋季以食进补的

0: 绝佳选择。
1: 道理呢大家都懂，可真让自己在家里面做还真挺麻烦的，买回来要洗要炒还得磨成粉，而且呢几种东西放多少很多人心里面也没数啊，想吃一点杂粮，最后呢往往嫌麻烦，吃两天就放下了。
0: 所以呢今天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款省事儿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把十一种天然食材搭配到了一起，包括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青稞这五种黑色食材，再搭配山药、核桃等原料，提前呢帮大家把食材配好了，您不用自己买一堆东西，在家呢冲上一碗，简单又方便。
1: 嗯，听起来食材配比特别扎实。
0: 必须扎实，这一桶粉啊把十一种高山田间的天然食材精华都吸收进来了，香味特别足，粉质做得特别细，入口软糯顺滑，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一点杂粮的粗糙色感都没有哈，越喝越香，早晚冲一碗那叫一个好吃，营养也足，全家老小都爱喝。
1: 那价格怎么样啊？会不会很贵呀？
0: 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的市场售价是79块钱一桶，一桶的能冲30碗。
1: 70多一桶呢，说实话有点小贵啊，毕竟食补呢也不是说一天两天的事儿，要坚持吃才能看到效果。
0: 嗯，这个话也没毛病，食补呢贵在坚持，断断续续根本看不到效果，所以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专属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
1: 29块9，这个优惠力度也太实在了啊，直接呢省下了大半价的钱，这个呢才是咱们老百姓吃得起的平价食补。各位听友听到没，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啊，正宗以黑养黑，谷物香味浓，口感软糯香甜，满满的全是原生态的醇香，现在拨打电话订购，原价79，今天活动价只要29块9，那一桶呢能冲30万，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的听友呢直接囤个10桶20桶，常年坚持食补，把身体呢是慢慢的调理好，身体舒坦了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而且大家放心啊，我们价格打下来了，品质一点没有缩水，为了贴合我们普通人尤其是中老年人的食养需求，这一款粉专门做了配方升级，每一处细节都为大家的健康着想。
1: 嗯，还是升级过的配方哦。
0: 没错，首先就是粉质，十一种食材经过炒制研磨做成细粉，温水简单搅一搅就可以冲开，喝起来也比较细腻，对我们牙口不太好的叔叔阿姨来说吃起来也省事儿，不用煮不用熬，想吃的时候冲一碗就行了。
1: 这个确实是符合中老年人的日常习惯的，还有没有别的特点啊？
0: 还有一点就是配方里不额外添加蔗糖和白砂糖，也没有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五谷杂粮和搭配食材本身的味道，喝起来不会特别的甜腻，血糖不稳需要忌口的朋友都可以天天吃长期吃，没有任何的身体负担。
1: 难怪喝过的听众啊都口碑这么好哈，不添加蔗糖啊，纯靠食材本身的谷物清甜，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0: 不止如此，它的配比也特别的专业，是资深营养师遵循君臣佐使的养生原理精心调配的，不是简单的食材混在一起，十一种食材相互搭配互补增益，作为日常膳食补充，口感温润不油腻，而且特别好吃，冲一碗呢满屋飘香，入口又香又滑，全家人都爱喝。
1: 明白了，难怪自己在家搭配杂粮呢总觉得差点意思啊，原来食材呢怎么搭也是有讲究的，这款呢是直接帮我们把所有的麻烦所有的细节都搞定了。
0: 就是这个道理，养生啊不用瞎折腾，选对好物坚持食用比盲目进补更有用，也正因为品质过硬，口感绝佳，营养靠谱，今天厂家才敢拿出这么大的福利力度来回馈听众。
1: 说到福利呢，我要跟大家再说一遍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元一桶呢，今天厂家是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的话呢一碗是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那一定要多囤几桶啊，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那么养生的效果才能够稳步的去显现。 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0: 没错，食养最忌讳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啊，秋天养气血，冬天固元气，一年四季按序调理，才能够把健康的状态慢慢改善回来。这桶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精挑细选的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

0: 的黑青稞，焦作正宗淮山药，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各个地道，各个优质啊，从源头锁住了纯正的五谷营养。现在拨打电话，原价79块钱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没错，一桶能冲30碗，只要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趁着福利，一定要多囤几桶，从初秋喝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养生效果才可以稳步显现。热线电话400-969-6868，400-969-6868。
1: 导播提示呢，说好多的听友啊，都选择一次性订10桶、20桶的特别多，这个是为什么呢？接下来啊，我们就挑几条真实的下单留言，跟大家一起听听是怎么回事儿。
0: 我们先来看一看第一位下单的叔叔怎么说哈。叔叔说，年纪大了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对身体有好处。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特别正宗，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平时单独买核桃、山药、黑桑葚，随便一样都要几十块钱一斤，这一款直接帮咱们配好磨好，一桶能冲30碗。现在活动价才29块9，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比喝白粥豆浆还要实惠。还有呢，食补不是喝个一口两口就好了，要坚持，所以呢直接订了10桶，坚持每天喝一碗。
1: 嗯，这位叔叔真的太会过日子了，太懂食补了，看得明白性价比啊，也懂得呢坚持调理的重要性。趁着本次的专属秋补福利呢，原价79元一桶，现在只要29块9就能够带走一桶，吃一次不到1块钱，省心又划算。想要秋冬持续的温和食补，慢慢调理身体的叔叔阿姨，抓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下一位阿姨的留言也特别实在，阿姨说现在年纪大了，吃东西都小心翼翼，怕糖怕添加剂，这款是没有额外加糖，干干净净的天然五谷粉，对我们怕糖不稳啊、体质敏感的老人太友好了。现在29块9就可以冲30碗，划算又省心，直接订了10桶，全家老人常年换着喝，安心食补，慢慢调理。
1: 确实这位阿姨特别细心啊，把老年人食补的麻烦事儿呢全都考虑到了，特别靠谱。10桶呢是囤一次，那食补呢中间不间断啊，这个才是省心的日常调理。限时福利持续进行，29块9超低价不变啊，真材实料，无糖安全冲泡省心，专为中老年打造。想要常年呢温和食补的朋友，赶紧拨打订购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最后一条留言是一位年长听友分享说，自己年纪大了，牙口不好啊，粗硬杂粮根本消化不动，平时吃的少，营养跟不上，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了解到这一款五黑粉啊，粉质超细，细腻软糯，入口就化，一点不噎人，所以想订20桶，每顿饭前都喝一点，也可以舒服一点。
1: 好消化，零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补充营养，难怪大家都主动批量囤货。不管是囤个10桶自己秋冬慢慢吃，还是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啊，都是特别明智的选择。最后一遍福利提醒，原价79元一桶，限时只需要29块9，一碗不到1块钱，秋冬温和食补，常年调理，不花冤枉钱，福利马上截止，错过直接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热线400-969-6868，400-969-6868。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爱情是真实的。
1: 是否有一首歌让你反复哼唱？
2: 回味往昔，重温经典。音乐时光机，听得见的好时光，好时光。

莫斯科没有眼泪，来自 Twins。 莫斯科没有眼泪唱的是独立坚强，下一站天后表现的是勇敢追梦，一版国语一版粤语，两版歌词虽各有侧重，却共同传递着独立坚强与勇敢追梦的气质，展现了 Twins 音乐中的独特魅力。我是小彤，让旋律带着我们穿梭于过往的情感回忆。心碎的冰咖啡来自熊天平。记得

心碎的冰咖啡，来自熊天平。冰咖啡是众多饮品中非常经典的一种，不像其他的冷饮一般会添加许多的果粒，冰咖啡是用简单的食材做搭配，冰冰凉凉，而且还能让人提神醒脑。杯中冰块缓缓旋转消融，冲淡心底积压的伤悲。音乐时光机让这些历经岁月沉淀的经典清触你内心最柔软的角落。醉清风来自弦子。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爆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从唱片磁带到手机播放，单曲循环始终如一。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从花季雨季到不惑之年，情有独钟，余音绕心，光影如梭。音乐记录沧桑巨变，时空流转，歌声激荡时代风云。一首歌，一个故事，一个人，一段旋律。音乐时光机，聆听经典的声音，聆听经典的声音。

0: 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不少家长疑惑，孩子为什么要学口才？语言表达、自信气场会让孩子受益终生。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亲自授课，面向全市招收4到12岁小朋友，专业课程结合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助力孩子大胆展现自我，练就出色表达。学口才。

0: 望广电，自信迎未来。咨询热线8380-7778。
1: 书香徐来，诵读经典，读懂徐州，楚韵汉风，书香致远。书，点亮一盏灯。今年四月，全民阅读活动周期间，徐州市出版物发行协会举办了首届徐州图书发行人讲书比赛。本期节目，我们继续展播获奖作品。今天为大家播出的是徐州文杰书店李雪，有感于复利思维。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文杰书店的李雪。今天分享的这本书不是什么名人传记，也不是那种只要努力就能成功的鸡汤，它叫做复利思维。为什么选这本书？因为最近几年，相信很多人都跟我有一样的感受，钱越来越难赚了，存在银行利息低得可怜，投资理财动不动就亏，工作不敢轻易换，我们普通人到底该怎么守住自己那点辛苦钱，又该怎么让它慢慢变多呢？我读这本书最大的收获就是真正理解了复利两个字。以前我以为复利就是钱生钱，利滚利，是巴菲特那种大佬玩的。但是读完书以后发现，复利思维其实是普通人最靠谱的翻身工具，而且它跟你有多少本钱没有太大的关系。书里有个例子我印象特别深，假设你有10万块钱，每年赚10%，听起来不高对吧，但30年以后它会变成174万。这里的关键不是收益率，而是时间和不中断。可惜我们太多的人连3年都坚持不下来。很多人都觉得反正也赚不到钱，干脆躺平，或者有人听别人说炒股赚钱了，结果自己冲进去被套牢。这些心态其实都是违背了复利的核心，稳定持续不折腾。站在普通人的立场，从这本书里我总结了3条特别有实用的建议分享给大家。第一，维护财富的第一原则，别亏钱。听起来像废话，但真的太多人都栽在这上面了。复利最怕什么？最怕中途的大幅回撤。你辛辛苦苦攒了几年，年化5%，结果一次坑风投资就亏了30%，前面全白干了。在这本书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追求高收益，先保证不亏。银行的定期、国债、货币基金，虽然收益低，但是它是你的压舱石，有了这些，你才有资格去尝试别的。第二，积累财富真正的捷径不是暴富，而是持续的小动作。书里反复强调了一个观点，每天进步1%，一年就是37倍。这不是数学游戏，而是习惯的力量。我们普通人没有内幕消息，没有大笔的资金，但我们有一样东西，时间。每个月强制存下500块，投到稳健的地方，10年以后会发现那笔钱比你想象的多得多。更重要的是，这个动作会让你养成先储蓄后消费的习惯。我试了半年，真的很有效。看着账户里的数字虽然涨得慢，但是心里特别踏实。第三，普通人最大的复利资产是你自己的赚钱能力，这点最容易忽略。书里说，人力资本才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如果你花半年时间学一个跟主业相关的技能，或者考一个含金量高的证书， 再或者把副业从零做到每个月多赚100块，这个增量比你折腾股票靠谱多了。而且这种能力的提升会一直跟着你，每年都会产生回报，这才是真正的复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也一直在反思自己，以前总想着多赚点钱再多赚点钱，甚至想过一夜暴富，买过基金也买过股票，结果追涨杀跌，亏了之后又后悔。现在就慢慢的理解了，我们普通人积累财富最好的方式不是高深的技术，而是耐心持续学习。经济周期有起有落，我们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可以控制自己的行为，每天多看一页书，每个月多存几百块钱，每年多学一项本事。这些小事看似微不足道，长期看就是一座山。最后跟大家分享书里的一句话，复利最大的奇迹不是计算出来的数字，而是你愿意为此等待的时间。谢谢大家。
3: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都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对不对呢？对，这句话的意思大概就是家里有一位长寿的老人，真的跟得到了宝贝一样。这个老宝贝有啥作用呢？我告诉大家，是经验。人活一辈子，每天都要经历很多的事情，每件事儿都需要去处理，如何解决，怎样解决的更好，人都是学来的知识，而不是生来就会。学而知之，不能生而知之，这是哲理啊。每个人不管他有文化没文化，对自己所经历的事儿，肯定都有一个事情过后思考的过程。这件事儿办的是不是八面见光啊？是不是办的糊里糊涂？谁都会思考。我们走路，避免不了摔跟头。比如某个位置有块砖头，第一次你在那儿被绊倒了，摔了一个仰八叉。那好了，你有两个事儿需要做。第一，要把这块绊倒你的砖头挪走，既避免了自己再次被绊倒，也避免了别人被他绊倒，既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这是第一种解决方式。那么还有第二种人，绊倒了扑的扑的裤子，抬身走了，而且不长记性，第二次走到那儿又被绊倒了一回，这样的人就不行了。首先没有爱心，没有公德心，一切自我，这不行。反过来，前面我说的那种人属于有智慧的，好事坏事都能记住，而且把结果牢牢记在心里，一辈子都不忘记。留下来是啥呀？ 经验呐、啊，经验最值钱了。

所有在某一个领域成功的人都会善于总结经验，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会分析事情的轻重缓急和利弊各占多少，用这个去指导晚辈儿啥事儿该咋做，而且做得更好，这就是高人。所以这个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就是这个意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话很对，在广贤文里边好像也有记载，这八个字很透彻，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后面还有八个字呢。后面的八个字意思就不一样了，后面这八个字是家有一老如有一贼，这八个字不好听，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听了会烦，说我老了咋还成了一个贼了呢。其实大伙理解错了，这个贼的意思是人越老越应该明白事理，越应该理解晚辈，说话办事都要从对方这个角度来出发，轻易不要给孩子们添麻烦，也不要轻易找不自在。我们看电视有时候看到新闻里有些老人和谁发生口角了，胡搅蛮缠，倚老卖老，这样做老人会让自己的孩子们感到万分无奈和头疼。豆腐掉灰堆儿，打打不得，骂骂不得，这叫越活越糊涂。因此呢，我在这方面一直都很自律，凡是自己能干的事儿，不求别人来做，这样就减少了一些摩擦和不愉快。我儿子闺女都很孝顺，一直想接我去颐养天年，我不去，去干嘛呀？我腿脚很灵便，脑袋瓜还不糊涂，眼睛不花，耳朵不聋，我自己都琢磨了，等到自己走不动爬不动那天添麻烦。每家都有每家的事儿，我何必再去给人家添麻烦呢？自己有工资，住养老院也够了。我也跟孩子说过我的想法，儿子闺女都不同意，说那哪行，您老把我们拉扯大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咋能忍心不管您呢？您就放宽心吧，到时候我们哥几个一起来照顾您。我说现在不提这个，到时候再说，过哪条河脱哪双鞋，明天的事儿明天说，后天的事儿后天讲，说早了没用，他们都说反正绝不会让您去养老院。说到这儿，我觉得一代人一代人来回换着，这是自然规律，规律永远都是有章可循，日出日落，四季更替，花开花落，岁月流转，自然就是这样，是永恒的一个铁律。包括生老病死，从小到大你不认可也不行，因此无论我们遇到啥都是定数，一辈子身子骨啥样，事业啥样，都是早就定好的，别埋怨也别较劲儿，有问题该咋处理咋处理。

0: 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平时我们过日子工作也好啥也好，很顺溜的时候特别少，有点高兴事儿一眨眉眼就过去了，很快。但是好多遇到的闹心的事儿，哎，过得很慢，也觉得很难处理，挠头。问题出现了，光挠头有用吗？没用啊，还不如想办法呢。办法在哪儿？在我们头脑里，再难都有解决的方法。世上就没有被问题给难死了。跟头把式，踉踉跄跄，咋样都能过去。一个办法，开开心心的承受煎熬，大大咧咧的面对问题，这是最好的方法。说起来这些，我打记事儿开始到现在，不是年头少啊，从家里小康到一无所有，再到东山再起，一直到现在，这个历程不短，一步一个坎儿，沟沟坎坎，迈过了多少都记不住了。不过呢，啥困难啥痛苦也都过去了。始终我就抱着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到最后，结果一定错不了。而且在坚持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充满欢喜，充满希望的去做，事情就会向着好的方向走。境随心转，心随念转，这也是一种感召吧。我这些思维的改变和豁达，完全是依照我老父亲这么多年的教诲。老父亲虽然走了，可是他老人家给我留下了无穷的财富。这个财富不是留下多少钱多少房子，不是的，老父亲留给我的是一种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准则，不是其他的物质方面。物质靠自己，精神靠领悟领会学习传承。老父亲作为一位没有啥文凭的老中医人，一辈子都活在中医的世界里，就算是到了100岁的时候，他还能耳聪目明的健步如飞，还有病人来找他老人家给开方子抓药治病。有时候我们阻拦他，不让老人家再去费心费力了。老父亲总说，谁找我是信得过我，是对我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头子的信任。一根朽木就算是扔在煤炉子里，没有啥火炎子，但是至少还能有点火星子，还能发挥点余热。人活到啥时候都要明白一点，多给这个明亮的世界留下点念想吧，就算最后走了也留点影子，留点名声。其实我觉得老父亲说的有道理，非常有内涵。人活一辈子要啥呀，带不走一丝一毫，还不如留下点啥。谁都一样，别想着带走，只想着留下什么，那么这个世界就有了爱，有了温度，有了未来，有了希望。我读私塾读了不少年，百家姓千字文，苗红写大字， 四书五经这些个需要时间，而且我父亲要求高，告诉我一定要学透了，学精了才可以。家里虽然不富裕，可是在读书方面还是舍得投资的。我和我哥哥用的书包都是用的洋布料的，当时咱们国内还很少有自己生产的这个布料，有也都是那种加织布，纺车纺出来的棉线。北平有好多家织布的小作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开这个的都不是北平本地人，这都是湖南、湖北、两广或者是福建那边过来的人啊，来做这个活计。因为利润低，都不会雇人干活，全都是家里人来做。大人小孩子齐上阵，木头做的纺车织布机摆在院子的天井当中，大人小孩都要学着操作。手摇的织布机旁边线梭子上挂着几个颜色的棉线，用手一摇，线梭子滴溜溜乱转，织过一排线，就要用手推一下横杆子，目的是干嘛呢？让松散的线来增加它的密度。这种加织布很粗糙，做衣裳不抗穿，穿久了容易断线儿，线儿一断就破洞了。我们家里基本都是穿这种夹织布，夏天穿的都是白色的粗布坎肩儿、白褂子，秋冬季呢有棉袍，北平也叫棉猴。我母亲针线活很棒，做袍子、续棉花胎子、漆鞋口、纳鞋底儿、做鞋帮，都是手到擒来的。那年月没有缝纫机，全靠着手工，一针一线，全家上下十几口人，都是我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当时我有个叔叔，小时候得了一场病，哮喘病，啥都干不了，也没法娶老婆养家糊口的，就一直单身。我爷爷活着，他就跟我爷爷在一块儿生活。我爷爷老了，走了，就没有落脚处了。我老父亲看到这些情况有点上火了，仔细琢磨很久，就跟我母亲商量说，老二咋办呢？这身体自己个儿咋过呀？我母亲很开通，拿眼睛瞧了我父亲一眼说，你心里都定了咋办？难都明白呢，你想咋办就咋办吧， 那

不阻拦。我父亲听了就笑了，他说那就让他跟咱过吧，多一双筷子当孩子养呗，就算多个娃。其实我父亲和我母亲完全没有责任去管我这个叔叔。我父亲成家立业了，再说我还有大伯，但我父亲就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到啥时候都是这样，心里头有杆秤，总是平的。这也好，至少啥时候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亏心。我这叔叔得的病很有意思，他的哮喘不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当年我爷爷有个朋友是在北平官府中的一个小头头，跟我爷爷处得好，最早也是打老家那儿过来的，有点文化，谋了个差事，做久了有了人脉，提拔了个小官职，有点权力。我们家里过去的日子算不得富裕，算不得贫穷，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吃的也是粗茶淡饭，总之能吃饱，但日子也得精打细算，所以很少买调料、香油、花椒面子、大料拌子、酱油，基本没有。做菜一勺猪油，几块葱花炸锅就很好了。我从记事儿到13岁就吃过一次香油，那玩意儿真的是太香了。我感冒发烧，我父亲给我弄了一个小药方子，熬了一点中药汤子，喝下去发汗，汗出来了我就虚脱了。我母亲看到这样，就咬牙把仅有的一个细白面用一只青花二碗弄了点面疙瘩给我做了一碗疙瘩汤。正好街坊张大妈来了，看得我烧得糊里糊涂啊，又看到我母亲做的疙瘩汤，就说胡嫂子你等一下，说完就跑回家，不用一会儿手里拿着一个长脖子的玻璃瓶子走进来了，把瓶口的木塞子拔掉，使劲往出控。其实我当时看见了那个瓶子基本上是空的，可是张大妈很有毅力，坚持着使劲控着。我看到瓶子口滴下来了两滴香油，掉在了疙瘩汤的碗里头。我母亲很感激张大妈，说他婶子行了行了，够了，都有两滴的了，借个味儿就行了。张大妈说这是家里最后的一点香油啊，孩子有病嘴里没味儿，滴点香油孩子能爱吃啊。我母亲用筷子把两滴香油搅和了一下，瞬间香味儿就飘出来了。虽然有病食欲不好，可闻到了香油的香味儿，我还是忍不住嘴里都是口水。我母亲一口一口喂我吃，疙瘩汤一大碗下去了，身上顿时充满了力量。就这样，我父亲的一副小中药加上一碗疙瘩汤，

0: 了一次重感冒，因此我对香油打那时候就情有独钟啊，喜欢的了不得。这可能是总也吃不到的原因吧，越缺越是喜欢。我前面说的，我爷爷的那个朋友给我们家里拿来了一瓶洋品牌的酱油，很大的一瓶子，有2斤左右吧，都是洋文，看不懂。酱油拿回来，我爷爷放在碗橱的最里面，目的是留着最需要的时候用。突然有一天，我这个叔叔在家里吃窝头，吃咸菜，可能是他觉得没滋没味吧，他就偷偷的把那瓶子酱油拿出来倒在窝头上，非常香甜的吃起来。转眼俩窝头吃肚子里去了，我爷爷回来一看这情况就急眼了，拿着竹板子就抽我叔叔的后背。我叔叔还小，十几岁，几板子下去就哇哇大哭。我爷爷解了气转身走了，我叔叔抽抽搭搭回屋子里头，躺炕上就睡着了。等到了晚上，我叔叔就开始咳嗽，最后咳嗽的都上不来气儿。我爷爷开始没明白咋回事，后来突然想起来孩子用酱油泡窝头吃，挨打了，哭了，最后睡着了，这就是原因。可是大祸已经酿成了，后悔也没用，好在自己是土郎中，就开始自己给孩子开药、熬药、喝药。也许原因很多，我叔叔的病一直也没好，只是缓解了一些，每天还得靠着喝汤药来维持，病也算坐实了。每天除了喘就是咳嗽，我爷爷很内疚，始终过不来这个弯子，谴责自己为啥为了那一点酱油去打孩子，因此造成了这么严重的后果。不过光内疚有啥用？没用啊。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我爷爷走之前还是放不下我叔叔的以后咋办，本心想让我父亲去管我叔叔，可他说不出口。我父亲上面还有哥哥，所以我觉得我爷爷走了也是没有静心走，他是带着遗憾和内疚走的。我父亲和我母亲说起我叔叔，我母亲欣然接受了现实，我父亲很感激我母亲的开通，就把我叔叔安顿在了我们家里头。我叔叔自从得了病，人的性格也变了，很自私。

很特性，自身啥都不能做，可是对于一些事儿非常挑剔，吃的稍微差一点，他就骂骂咧咧，摔摔打打。衣裳超过一周，我母亲没有给他洗，他也嘴上说三道四。我父亲害怕我母亲因为这些个事儿生气，就背后拍倒我母亲。我母亲听了，就跟我父亲说：“你不用说，我不在乎这些个，比咱们小那么多呢，就当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吧。”我父亲很释然，更加感激我母亲的行为。不是自己的亲人，没有任何血缘，能做到这样非常不错了。本身没有责任，没有义务去做这些个事儿。但我母亲不但做了，还做得很好，这是非常令人敬佩的一个榜样啊。直到后来，我们胡家大院散开了，各奔东西，我们家还是有我叔叔一席之地。我大了，到了21岁了，我叔叔去世了，他走得很好，走那天他没有啥先兆，该吃吃该喝喝。反常的是，他早上起来从头到脚收拾得干干净净，把我母亲过年给他买的新衣裳试了试，说：“嫂子，这衣裳我平时舍不得穿，我可喜欢了。”我母亲忽然觉得有些个诧异，就随口说：“喜欢就穿呗，再过年嫂子还给你做一身更好的。”我叔叔站在堂屋中间对我母亲说：“嫂子，你坐那儿。”我母亲更加诧异地看着我叔叔，但他还是坐下来。我叔叔脸对着我母亲，双膝一软就跪下了。我母亲有些懵了，连忙去搀扶我叔叔，一边说：“这可使不得，这是干啥呀？”我叔叔给我母亲磕了三个头。我母亲发现我叔叔脸上都是眼泪，我叔叔说：“老嫂比母，这些年嫂子受累了，开始来家里头，我挑三拣四，我就想你和我哥哥把我赶走，我流落街头，自生自灭算了，不拖累你们。”可我哥哥不说啥，嫂子你也不说啥，对我一如过去，我没啥说的，走，对不起你和我哥哥，尤其对不起你的一片心，所以我只能昧着心思活着，这个恩情我一辈子也报答不够呢。”我母亲赶紧拽他起来，一边掉着眼泪一边说：“你是我兄弟，哪来那么多的说头，以后可不该这样了。”我叔叔说：“以后不了。”当晚上，我叔叔就在他那铺温热的小炕上安详地走了。最后，我们谁也不知道我叔叔啥原因走的。后来，我父亲跟我母亲说：“咱弟的五脏六腑都衰竭了，这没办法治了。平时

0: 就是想说一切都是安排好的，谁也阻挠不了，办法只有一个，接受，这就是规律，这也许是他自己的造化吧。总之，我父亲母亲对于养着我叔叔那么多年，不说闲不说淡，始终如一，也算是积了德修了好。我觉得我父亲100多岁无疾而终，高寿而走，我母亲也是一样，活到99岁高龄，都和他们良好的行为和豁达的心态有关联。修好不见好，始终少不了，这也是规律。包括我们胡家大院，从热闹非凡到最后四分五裂，我们各自到了我们该来到的地方，也都是规律和定数。我老父亲一辈子把心眼放得正正的，我母亲一生都在包容豁达中熬着日子，最后都想到了晚年衣食无忧的幸福日子。虽然都是老了才有了福气，但大家要知道，老来享福比少年青年衣食无忧，老了却贫困潦倒好得多。老了有福气才叫善果。我不知道听我节目的老哥老兄老姐老妹是不是有同感。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真扎活了，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的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

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活着没意思了。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譬如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

0: 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三分之二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它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 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啊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带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养宠物这件事儿， 老同志们一

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他们累个屁。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100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剩下的让命运安排去吧。好了。

0: 今天我就先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生活中的法律问题，讲堂里的解决方案，讲述老百姓身边的法律故事，法律讲堂。一男子为挣黑钱，偷取死者器官进行买卖。另一男子买卖女性尸骨，给去世的单身汉配冥婚。两名当事人都利用死者赚黑钱，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结局？生死交易即将播出。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北方某县城一条安静的胡同里，正在举办一场葬礼，本是白帆飘荡、哀思汹涌的场面，可突然屋里传来了

0: 当一声巨响，紧接着是男人的怒吼声：你把我妈的器官卖了，你凭啥做主？对面另一个声音也急得破了音：是捐，是捐给国家。接下来呀，就是哗啦咣当的混乱声，好像电视机都被砸在了地上，整个葬礼啊是乱成一片。好好的葬礼怎么就变成了战场呢？这里头的弯弯绕绕咱们还得从头说起。几天前正逢十一假期，李峰坐高铁转火车从南方某城市回到家乡过节。这天一大早，母亲王美丽便骑着电动车到县城里的火车站等着接儿子回家。大半年未见的母子俩一见面呢，都是笑得合不拢嘴。路口突然冲出来一辆小型货车，直奔着王美丽母子而来，瞬间王美丽就被撞飞出去五六米远，重重摔在地上，当场就昏迷不醒了。坐在后座上的李峰呢，也被撞得伤得不轻。随后啊，警车和救护车都陆续赶到了现场。经过现场医务人员初步诊断之后，分别将李峰送去了骨科医院，将王美丽呢送进了县人民医院。李峰躺在病床上，他可是急得眼泪直掉啊。他父亲走得早，母子俩相依为命，如今母亲王美丽生死未卜，自己呢也动弹不得。正当李峰急得想要赶紧出院去照顾母亲的时候，多亏了同村的堂哥李岩和二婶赵桂香赶过来照应了母亲王美丽那边。李岩拍着胸脯说：老弟，你就放心养伤，你婶子和我呀在医院守着，有啥信儿我们马上告诉你。
1: 听了李岩的保证，李峰十分感动，他觉得在关键时刻还是亲人最靠得住。可令李峰想不到的是，这份靠谱里竟藏着一个惊天的秘密。
0: 王美丽最终没有抢救过来，李峰知道消息后，拖着还没有好利索的身子强撑着给母亲去办葬礼。可谁又能想到他在入土之前还会再遭一次罪呢？当然，这也是本案开头李峰他愤怒的原因。原来啊，就在入殓师小林给王美丽换寿衣的时候，他突然皱起了眉。他发现老人本应该只有头部有伤，因为车祸撞击的是他的头部，可是现在肚子上却也有一道长长的疤，边缘呢还泛着手术线的痕迹。入殓师小林呢小心翼翼地按了按遗体的腹部，眼前的一幕让他心里咯噔一下。只见啊，爬着条蜈蚣似的缝合线上，用手指轻轻按下，竟然像漏了气的皮球一般塌陷下去了。小林一时也有些懵了，他赶紧出去喊李峰。李峰呢当时正在灵堂外招呼宾客，入殓师小林把他拉到了一边，压低了声音跟他说：李峰啊，你母亲的肚子里好像少了东西。李峰的脑袋嗡的一下，只觉得天旋地转呢。他深吸了一口气，稳了稳心神，连忙跟着小林进屋。而当白布再次掀开的时候，李峰整个人也呆住了。李峰想到自从母亲出事住院以来，都是堂哥李岩和二婶赵桂香在医院照顾的，在医院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只有他们娘俩最清楚。于是啊，李峰三步并作两步闯进了厢房。李岩和赵桂香母子一看李峰进来了，也赶紧坐在那儿抹眼泪。李峰能感觉到这母子二人看他的眼神非常闪躲，是不敢和自己对视的。于是啊，他拍着桌子就说：我妈肚子上的疤到底咋回事？内脏哪儿去了？李岩赶紧站起来搓着衣角啊，支吾半天才吞吞吐吐地说：医院说你妈同意捐献器官了，还给了20万补助。放屁！李峰当时就炸了，他一脚踹翻了凳子。我妈还昏迷着，咋同意的？你告诉我啊，你凭啥替她做主了？还20万，这分明是卖器官。李岩也急了，脸红脖子粗的喊： 真不是卖，真是捐给国家了。那钱呢，也是国家给的补助，我一分没拿走，都给你，都还给你还不行吗？可李峰根本听不进去了，他冲上去就推搡李岩：我妈死都没个全乎身子，到阴间咋见人？你丧良心呐！就这样，本来简单的葬礼反倒成了兄弟二人反目的战场。李峰红着眼跟李岩撕扯在一起，赵归香见状也赶紧起身在兄弟二人中间拉架。来吊唁的亲戚们此时就全懵了，看他们兄弟二人吵了起来，甚至动了手，有的劝，有的躲，有的拉架，还有人呢掏出手机想要报警。混乱里，李峰已经根本不相信李岩母子说的话了。他突然又想起一个事儿来，既然你们口口声声说是捐给国家，那捐献肯定有个登记吧，走，咱现在就查去。李岩当时就慌了神儿，支支吾吾的也说不出个话来。亲戚们呢把李峰和李岩拉开，让他们兄弟二人有话好好说，真要是捐献给国家了，咋还能没个记录啊。在众人的劝说下，李峰啊逐渐开始冷静，他必须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弄清楚。随后李峰联系了中国器官捐献中心，他拿着电话报了自己的身份，要查询母亲王美丽的器官捐献记录。可是工作人员查了半天，却跟他说系统里没有这个人的捐献登记记录呀。李峰脑袋嗡的一声，此时啊他浑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一样，踉踉跄跄的就跑到了派出所。他一进门就大喊：报警，我要报警，我妈的器官被人偷了。警察一听这事儿不小，马上就去县中心医院展开调查。一查才发现，小小的中心医院这里头啊竟然还藏着一个惊天的黑幕。原来县中心医院的 ICU 主任郑国伟早就已经伙同了外地医院的医生费涵，干上了买卖器官的违法勾当。李岩和赵归香啊被郑国伟忽悠了，说捐献器官呢有国家补助20万，这王美丽啊人也去世了，留着器官没有用，正好啊你们俩要是签字啊就把这补偿款直接给你们俩。两个人呢也是财迷心窍，稀里糊涂的就签了器官捐献同意书。可这呀哪里是什么正规捐献，其实啊就是郑国伟骗人的幌子。当车开到远郊，郑国伟就着昏暗的车灯把王美丽的肝和肾摘取了下来，接着装进了保温箱中，转手就交给了费涵，然后呢再由费涵去联系买家。当然整个过程这全都是见不得光的交易。那李岩母子收的20万呢，其实根本也不是国家给的补助款，就是器官买卖的赃款。李岩和赵归香这母子俩还想着私藏了补助款，结果没想到李峰后来发现了器官缺失，这两个人才慌慌张张地说出来那句钱都给你，他们想的就是息事宁人。可是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李峰可不是为了要钱，他要为自己的母亲讨个公道。这才让整个黑色的产业链整个都被警方侦破了。就在警方去抓捕郑国伟的当天，郑国伟呢正在医院里给新来的实习医生讲课，他慷慨激昂地说器官捐献是高尚的。然而他话音未落，警方的手铐咔嚓就锁住了他的手腕，将他带上了警车。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会产生疑问，堂兄李岩作为死者的亲属已经签署了器官捐献同意书，那么郑国伟等人在未经死者直系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摘取了死者的器官，究竟犯罪吗？他又将面临怎样的刑罚呢？这就需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法律点，违法摘取人体器官构成故意毁坏尸体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 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0: 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36条，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二、未经本人同意获取其活体器官，或者获取未满18周岁公民的活体器官，或者强迫欺骗他人捐献活体器官；三、违背本人生前意愿获取其遗体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捐献其遗体器官，违反国家规定，违背其配偶、成年子女、父母意愿获取其遗体器官。医务人员有前款所列情形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由原职业注册部门吊销其执业证书，终身禁止其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本案中啊，王美丽因颅脑重度损伤入院，直至她死亡的时候，她都处于昏迷状态，也没有做出同意捐献自己遗体器官的意思表示，更没有亲自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而王美丽唯一的直系亲属，也就是她的儿子李峰。王美丽在去世的时候，李峰呢正在另一家医院接受治疗，根本也没有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郑国伟在完全不符合规定的情况下就擅自摘取器官，已经构成了犯罪。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郑国伟作为医务人员对人体器官捐献的规定是明知的，但是在本案当中啊，他没有履行国家规定的必备程序，还伙同他人非法擅自摘取死者的器官，破坏了尸体的原始形态，其行为已经构成了故意毁坏尸体罪，依法判处郑国伟有期徒刑2年4个月，其同伙费涵也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二人的执业证书被吊销，终身禁止从事医疗卫生服务。拿到判决书的李峰啊，总算是释然了，他为他的母亲讨回了公道。郑国伟、费涵两个人身为医生，本应该是悬壶济世，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如今呢，却因为一己私利，将死者的器官都私自摘除贩卖。他们的这种行为严重伤害了死者的尊严，也伤害了死者家属的感情，最终他们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而李岩母子不知道郑国伟等人是违法倒卖人体器官，为了得到所谓的补助款而签署器官捐献协议书的行为同样是不可取的。当然，在李岩母子诚心悔过并公开道歉，也赔偿了李峰的精神损失后，他们取得了李峰的原谅。本来他们母子二人以为自己能够得到补贴，当然他们的这种行为最终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上面的案例中，郑国伟等人利用医生的职务之便非法摘取死者的器官拿去贩卖，最终呢获罪了。而接下来的案例中啊，并没有摘取死者的器官，没有毁坏尸体、破坏尸体，也没有破坏尸体的原始形态，仅仅是给尸体换了个家、换了个地方安眠，为何也会受到刑事处罚呢？
1: 一男子做殡葬生意，意外发现可以买卖女性尸骨配冥婚。
0: 经过他一番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啊，还是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他决定踏上这条危险且充满罪恶的道路。
1: 男子赚取了巨额报酬，开始频繁买卖尸骨，被人举报。
0: 公安局接到电话之后展开了调查，并将吴孝天抓获归案。
1: 警方迅速将男子抓获，那么男子将为自己买卖尸骨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生死交易正在播出。
0: 这天下午，北方某小镇里一家婚庆公司走来一位中年男人。婚礼策划师王一楠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客人。在王一楠刚要开始跟中年男子谈论婚庆的系列流程时，中年男子就直接跟王一楠说：“我这个婚礼啊，有点特殊，要在半夜0点举行。”一听这话， 王一楠顿时汗毛竖立，感觉整个头发丝儿都要炸起来了。干婚礼策划师这么多年，他从来没听过这样的要求。他以前呢，听村里老人说过，只有给死人办婚礼才会在半夜举行仪式。他觉得眼前这个男人要么是心理不正常，要么呀就是故意来找茬的。于是他赶紧说自己的公司办不了这种特殊业务，就将这位男子请了出去。然而就在中年男子走的时候，他却一脸不屑地说，冥婚你们都不接，我看你们呢是不想挣钱了。那么这位中年男子他究竟是谁？他又为什么会向婚庆公司提出如此奇葩的要求呢？原来啊，中年男子名叫吴孝天，平时呢他是以帮助村里的人处理身后事谋生的。那他平常的工作呀，就是主持葬礼以及帮着死者家属去选墓地。吴孝天呢，其实已经在这个行当里干了十几年了，周围十里八村如果有人去世的时候，很多人也都会找吴孝天帮忙。一个平常的秋日，天朗气清，就在吴孝天在家里悠哉悠哉抽着旱烟的时候，一位不速之客走进了院子。一进院啊，便询问，这是吴孝天先生的家吗？吴孝天估摸着可能就是有生意找上门了，他赶紧一咕噜从炕上坐起来，起身下地开门。见是一位陌生的面孔，吴孝天呢便笑脸相迎地问道，啊，我就是吴孝天，您是哪位呀？来人自称姓孙，外号啊叫孙老二，是隔壁村的人。他说自己啊是替别人来询问吴孝天能否接一些特别的生意。什么特别的生意？就是买卖尸体配冥婚。吴孝天一听这事儿啊，连连摆手，他果断地拒绝了，这也不是他平时做的业务啊。孙老二又连忙说，报酬可是很丰厚的，如果你能找来一具年轻女尸，除了殡葬的钱，还额外给你10000块钱。他说完话让吴孝天考虑考虑。几天后呢，吴孝天被一户人家请去处理一桩殡葬事宜，而死者刚好是一名因为意外去世的年轻女性。此时吴孝天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三个字儿：配冥婚。此时此刻吴孝天的心呢就已经有些动摇了。当然吴孝天还是默默完成了所有的仪式，以确保逝者可以得以安息。就在吴孝天忙完了所有的殡葬仪式，前脚刚回到家，后脚就有一个陌生人站在院子里张望。吴孝天走上前去问这个陌生人是来干啥的，原来这个正是之前让孙老二过来传话的人。这是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男子，他找到了吴孝天，再次向吴孝天表明其实自己正在为逝去的弟弟去寻找配冥婚的对象。
1: 中年男子的语气充满哀求与无奈，他承诺只要吴孝天能帮他找到合适的女性尸骨，他愿意把报酬增加到20000元。面对如此丰厚的报酬，吴孝天犹豫了。
0: 吴孝天觉得吧，这尸体买卖的事儿肯定不是正道，但对方开出的价格也实在太诱人了。而且啊，在农村里配冥婚的说法其实一直都有，许多家庭为了让他们逝去的亲人得到所谓的圆满，在另一个世界也能延续家族的香火，不惜重金也要四处寻找合适的尸骨。那如果自己顺便把这个行当也干了，收入肯定是会比现在要赚得多。经过他一番的思想斗争之后，他最终啊还是没能抵挡住金钱的诱惑，他决定踏上这条危险且充满罪恶的道路。于是他来到今天刚刚办完丧事的那家，跟那家人说，现在呀有人出钱想让他们家刚去世的女人跟他们自己家的男人去配冥婚，对方呢还出了10000块钱的彩礼。其实这一家人呢条件也很一般，听说还有10000块钱彩礼， 而且顺便还能给自己家的女人下葬。

0: 他们便答应下来。于是啊，吴孝天便将这个女人的遗体运到了男方的家里去进行了合葬。事后呢，他得到了20000块钱的酬劳，拿出了其中10000块钱给了女方家属作为彩礼。
1: 从此尝到甜头的吴孝天开始到处寻找女性失物，交易成功后，他会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数着那些沾满罪恶气息的钞票，心中既有得意，也有难以言说的不安。
0: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没有人来找他的麻烦，吴孝天的胆子呢就变得越来越大，他开始主动出击，四处打听是否有新的货源。有时候为了找到尸骨，准时完成配冥婚，他甚至不惜孤身一人深入山里去挖掘那些已经被家属安葬的尸骨。每一次的暗中交易都能让他获得一笔不菲的收入。吴孝天发现冥婚的市场其实如此之大，渐渐的他都已经不满足于上门到访的客户，甚至他还在网上发布消息，女尸18至25岁5万，客户呢也开始络绎不绝。有一次，有一个有钱的家属不仅要求配冥婚，还要求冥婚的仪式要举办得非常盛大隆重，要求参照正常新人结婚的标准来执行，以表示他们家人对逝去亲人的重视和哀思。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吴孝天去婚庆公司咨询半夜办婚礼的事情。
1: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县公安局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称有人在进行非法的尸骨买卖活动。警方迅速展开调查，很快便将目标锁定在了吴孝天身上，将吴孝天抓捕归案。吴孝天到案后如实交代了自己买卖尸骨的行为。那么吴孝天买卖尸骨的行为到底犯了什么罪呢？
0: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控吴孝天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向他人居间买卖尸骨，侮辱了死者的尊严，伤害了社会风化和公序良俗，扰乱了社会的正常管理秩序，其行为已经涉嫌刑事犯罪。讲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会问了，吴孝天究竟犯了什么罪呢？他将被判处什么样的刑罚呢？这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侮辱尸骨罪。上面案例中我们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2条对于盗窃、侮辱、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即实施此类行为将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刑罚。需要注意的是，本罪是选择性罪名，这意味着只要实施了盗窃、侮辱或者故意毁坏尸体、尸骨、骨灰的任意一种行为就可能构成犯罪，如果同时实施了多种行为，也只会按照一个罪名进行处罚，但刑罚可能会相应加重。这一法条不仅严厉打击了对尸体、尸骨、骨灰的非法侵害，而且其涵盖范围非常之广，明确将侮辱行为纳入其中。无论这些尸体、尸骨、骨灰是属于死者本人还是他人，关于侮辱有具体的规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它包括但不限于对尸体、尸骨、骨灰的暴露行为、毁坏行为、图画等等行为。而吴孝天多次倒卖、挖掘尸骨与他人配冥婚的行为就属于侮辱行为的一种，不仅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更对死者的尊严是极大的损害，同时也可能给死者的近亲属带来沉重的精神伤害和情感创伤。最终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吴孝天以非法牟利为目的向他人居间介绍买卖尸骨，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侮辱尸体罪，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1年，没收违法所得。在法律的天平上，每一颗器官、每一具尸体都承载着生命的重量，非法器官交易不仅剥夺了逝者最后的尊严，更是让无数家庭陷入了无尽的痛苦与绝望，而冥婚配骨则是对死者的极大不敬，更是对社会伦理和社会法律的公然挑战。 这些行为都严重违背了法律原则与法治精神，必须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6: 开国上将李达被誉为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李达上将军旅生涯的大部分经历都没有离开过参谋长这个职务，在各级参谋长的岗位上，他先后与诸多高级将领共事，都受到他们的高度称赞，被誉为诸葛先生。第二是李达上将长期辅佐刘伯承、邓小平，潜心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为发展我军的参谋业务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早期的革命生涯中，李达是怎样找到最终的归宿的？在与王震、任弼时共事的过程中，他又是怎样参与部队的指挥？在繁忙的战事之余，他是怎样注重部队参谋业务建设？在抗日战争中，李达如何能参善谋并独当一面？而在解放战争中，他又将如何展现弥天大勇和高超的军事谋略才能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军中的诸葛先生，开国上将李达下。全面抗战爆发以后，1937年8月，袁希军和陕北红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129师，刘伯承任司令员，张浩任政委，徐向前任副师长，倪志亮任参谋长，李达任参谋处处长，129师随即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但在战场上该如何展开作战？我党我军的战法是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1937年11月，为积极贯彻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在师长刘伯承的授意下，李达在山西辽县现在的左权县西河头村主办了游击训练班，培养游击战骨干。受命以后，李达组织参谋人员迅速拟定出训练计划，参加训练班的干部一部分来自主力部队，另外一部分来自地方上的县区级干部，以及部分自发组织起来的抗日游击队。军地干部训练内容各有侧重，军队干部重点学习如何以游击战的胜利来影响和发动群众，而地方干部重点学习如何组织群众以开展游击战。当时为了增强培训效果，李达除了亲自授课之外，还经常邀请刘伯承、张浩、徐向前到训练班讲课。在李达努力下，辽县这个偏僻的小县城变成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游击战争的发祥地。而训练班培养出来的游击战骨干，后来成为129师支撑持久抗战的基干力量。对此，刘伯承曾盛赞：129师能坚持好持久抗战，李达是费了大心思的。到了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身体不适的张浩担任129师政委，在刘伯承

在黎城设县间的响堂铺布下伏兵，又创下摧毁敌人汽车180辆、歼敌400多人的佳绩。这时对于华北的日军来说，129师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如芒在背，如鲠在喉，让他们日夜不安。1938年4月4号开始，为了保障其后方的安全，日军以华北方面军第108师团为主，拼凑了3万多人，由同浦、正太、平汉指路线以及长治、屯留等地出动，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的围攻，企图把129师主力围歼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为了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李达领导的参谋处经过仔细研究，建议师首长采取以小部分兵力钳制其他各路日军，集中主要兵力寻机歼灭日军一路，进行空势清野，把牲口送进深山，粮食埋进地窖，水井予以封盖，让日军到来时既没有吃也没有喝，促使其疲惫后寻机歼灭。同时他们报请八路军总部，指令晋察冀军区和120师各以一部兵力向平汉、正太、同浦等铁路出击，钳制日军，配合晋东南军民的反围攻作战。李达的建议非常符合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的思路，于是他们依计而行，跟日军周旋在太行山上。因为当地群众实行空势清野，所以日军处处扑空，连日来没得吃没得喝，处在疲惫困顿中。4月15号黄昏，侵占武乡县城的一路日军3000多人被迫放弃武乡，他们连夜沿着浊漳河东撤。当得知这路日军因饥疲不堪而东撤的消息以后，129师立刻果断地做出了追歼敌人的决定。4月16号早晨，129师在武乡县长乐村以西地区追上了向东撤退的日军，双方爆发了激战，史称长乐村战斗。这一仗，我军以伤亡800多人的代价，一共歼灭日军2200多人，重挫了日军锐气，对最终粉碎日军的九路围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1938年12月，谋功赫赫的李达接替倪志亮出任129师参谋长，继续辅佐师首长和日军相持于华北，一直到抗战胜利。在129师的重大军事行动中，李达可以说是无一不遇。在长期的转战当中，他对我国的2000多个县名熟能成诵，对所在战略区的地形了如指掌，成为全军闻名的活地图。后来邓小平在回顾第二野战军战史时曾说，129师能在华北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们有一个比日军更精干的参谋班子。无疑这番话是对李达一般人的充分肯定。李达不但能参善谋，而且独当一面。1943年8月18号到26号，李达指挥太行军区、济南军区等联军13个团发起了临南战役，歼灭日伪军7000多人，解放人口40多万，开辟了豫北解放区。这年9月，刘伯承赴延安准备参加中共7大，李达事实上负责起了129师的军事工作。10月6号，太行军区与129师分开办公，李达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一直到抗战胜利，独立担当起了一个战略区的军政事宜。期间他指挥129师及太行军区部队成功粉碎日伪军多次扫荡，战绩卓著。作为129师司令部工作的当家人和参谋精英，李达始终重视司令部建设、部队的军事训练和人才培养。129师成立以后，司令部的编制按照国民党军的统一模式，下设参谋、侦察、通信、副官4个科，这很不适应129师兵员复杂、需要严格组织训练的实际。于是李达在征得刘伯承等同意后，在4个科的基础上增设了队列科，后来又分为队伍训练2科，专门负责新兵的训练工作，让部队的战斗力得到大幅度提高。李达的这个举措后来被我军其他部队效仿。1943年春天，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叶剑英提出

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号召，李达深以为然。4月13日，他在新华日报华北版上撰文，响应叶参谋长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号召，从参谋工作角度论述了实行军事教育革命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得到叶剑英的夸奖。1945年1月，李达专门致电叶剑英，汇报了129师司令部建设情况，并就如何加强司令部建设提出建议。随着武器装备水平种类的不断提高，司令部编制最好按性质分类，中央军委及军委总参谋部应当增设军政部门，其中可包括军政处、军械处。李达的建议全部得到采纳，后来几经变革，军政处变为如今的军务部或军务处，而军械处变为如今的装备部或装备处。在加强参谋工作的交流中，李达和叶剑英惺惺相惜，成为了挚友。1945年8月，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制止内战危机，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根据党中央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太行、太岳、济南和冀鲁豫各军区所属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1到3万人的野战兵团，同时还成立了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邓小平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李达担任参谋长。这个时期适逢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心无诚意的蒋介石表面上跟共产党和谈，暗地里却着手准备内战。他授意山西军阀阎锡山在上党地区布下重兵，准备袭击那里的解放军，以此对毛泽东形成心理威慑。于是上党战役就成了影响国共和谈结果的一场大战。面对上党地区国民党军用兵形势，李达根据远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的布置，率领太行部队向国民党军队发动反击。9月1号，按照刘邓命令，李达指挥部队首先打下了襄垣城，为上党战役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奠定了依据。9月10日到10月12日，上党战役圆满完成作战任务，一共歼灭阎锡山部3万多人，沉重打击了蒋介石对我解放区的军事试探。正在重庆的毛泽东得到战报，喜不自禁，他说，你们打得越好，我在重庆越威风。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恼羞成怒，眼看着阴谋没得逞，气得破口大骂。上党大捷是刘邓大军战史上的得意一笔，也是李达的得意一笔。1945年10月底到11月初，李达又协助刘邓发起了平汉战役。在战役进行过程中，受刘伯承、邓小平之托，李达亲自到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处商定该部的起义事宜，最终促成了该军的起义。高树勋起义的消息传开以后，他所在的国民党第十一战区的部队乱了阵脚，南京的国民党政府非常恐慌。刘邓大军趁机将早已被围多时的敌军全部歼灭，升服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参谋长、师长多人。由于高树勋起义是解放战争中国民党军最先起义的部队，具有重大的典型意义。毛泽东指示各地我军掀起高树勋运动，使瓦解敌军工作进一步走向深入。1946年6月下旬，晋冀鲁豫野战军指挥部成立，李达继续辅佐刘伯承、邓小平出任参谋长。从这时开始到次年二月，刘邓李所部在鲁西南战场机动作战，先后进行了陇海、定陶、巨野、真城、华县，还有巨金鱼和玉碗边等战役，瓦解了国民党军的攻势，随即转入局部反攻，支援和配合山东、陕北两个战场，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1947年6月，李达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率部突破黄河防线，发起了鲁西南战役，跨越黄泛区，战胜敌人的多次追堵，千里跃进大别山，直插国民党政权的阜新地区，揭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在大别山区斗争的日子里，李达日

夜坚守岗位，亲自掌握各纵队反围攻的情况，参与作战计划的拟定和组织实施。为了突破敌人封锁，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严重形势下，他坚决执行刘邓首长命令，教育说服部队要顾全大局，不惜毁弃宝贵的重武器装备，轻装急进，保证了我军的战略展开。到大别山以后，为了缩小目标，刘邓分开行动，刘伯承率领野战军的司令部直属队到淮河以北指挥全局，而邓小平、李先念、李达则带着不到1000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在刘邓分开以后，李达又成为邓小平身边负责军事的参谋长兼司令员。1948年5月，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并将晋冀鲁豫野战军团改称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由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李先念任副司令员，李达任参谋长。在此期间，李达辅佐刘伯承、邓小平、陈毅参与组织指挥了皖西、皖东、郑州等战役，不断地消耗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那段时间，为了迅速下达首长命令，及时掌握部队作战情况，李达整天守在电话机旁，对战役的组织与进展功不可没。1948年11月到1949年1月，在决定国共两军命运的淮海战役中，李达率领中原军区的一批干部与邓子恢一起组建各级之前司令部和指挥部，他组织部队迅速修复了铁路、公路，把作战急需的物资及时地运往前线，把伤员护送后方，为淮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对此，陈毅曾说，淮海战役是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而小车的组织者就是李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个时期的李达既是参谋长又是后勤部长。战役发起以后，他大胆提出了淮海战役的点睛之笔，夺取安徽宿县，斩断徐州蚌埠，使徐州之敌孤立无援而后歼之的作战方案，进一步扩大了战役歼敌规模。后来经刘、邓、陈上报中央军委，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与批准。1949年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李达继续担任参谋长，并兼任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委。期间，他协助刘伯承、邓小平组织指挥了渡江战役，渡过长江天险，直出浙赣线，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和闽北广大地区。接着，在贺龙等部配合下，李达参与指挥第二野战军向大西南进军，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个省。1950年2月，西南军区成立，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李达任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1年4月，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他参与领导了消灭国民党残余武装和土匪，以及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在参与剿匪工作期间，李达等西南军区领导人的工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1951年1月28号，毛泽东致电贺龙、邓小平、李达等，路线正确，方法适当，如剿灭匪众85万人，缴获枪40余万支，成绩极大，甚为欣慰。1953年春天，朝鲜战局基本稳定，毛泽东甚为欣慰，偶然中谈到，李达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都做过参谋长，抗美援朝也得参谋一下，不然对李达是一件憾事。4月18号，中央军委任命李达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参加抗美援朝后期作战。这段时间，他协助时任志愿军司令员杨勇组织部署，指挥了夏季反击作战，并帮助朝鲜人民进行战后建设，做了大量建设性工作。后来谈到往事，杨勇称赞李达是活诸葛。从1954年10月开始，李达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副部长、人民解放军训练

0: 监部副部长兼下设的计划和监察部部长。期间，这位人民军队的资深参谋长虽不在参谋长之位，却谋参谋长之政。1955年9月27日，李达被授予上将军衔，成为共和国57位开国上将之一。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3: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10: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秘密。

0: 吗？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副主任中医师李婷。今天呢，咱们继续给大家呢宣讲一些关于健康方面的注意事项，还有就是我们身体出现了一些亚健康的状态啊，我们自我检测自我排查避免呢胡乱的吃一些药物还是那句话，出现疾病了小病呢，咱们通过正确的健康宣导，我们了解一些家里边的柴米油盐，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一般情况下偶尔的头晕或者是因为体位改变而头晕，确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不过如果长时间头晕我这听节目呢我都头晕了，看个电视头晕了，这个咱们就得引起重视了。因为长期头晕或者经常头晕呢，可能是大病重病的一个征兆也可以讲是先兆。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它跟这个冠心病脑梗脑血栓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颈椎病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这也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大脑储存记忆的思维意识语言表达肢体行动，这是大脑的神经传导这小脑要

现了病变，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

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把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不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啊，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

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忍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这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是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电信号一传递出去，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八九十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我们安心的享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哎，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哎，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啊，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髓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

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吗，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吃过大过年过硬的不消化的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年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

血虚的症状，叫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的五谷为养，啊，道属寄脉书，这五谷为养，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五花三成肉，哎，这个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 ,80 年代 ,70 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

啊，维生素 A、B、C、D。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把这维生素 E 浇完，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氧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呢，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在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都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 B6， 干啥的 ？VC 抗氧化 B6， 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它。他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大枣好呢？我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是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本草上也有，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那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你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这叫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人家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吃点大枣你看看，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那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就叫蝉吧，金蝉脱壳变成，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这驴皮胶效果要好。

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绿皮鞘，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这是不是就好多了？一省钱，二怎么样，效果一点都不差。你包括说到这儿，说远一点啊，冬虫夏草，大家都知道，十多年以前吧，哎呦，给这个冬虫夏草催的呀。你们不懂的人呐、啊，你们就认为这买到了这好东西了，没事他拿一根嚼一嚼。什么是冬虫夏草啊？冬虫夏草，冬天是虫子，夏天变草了。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这个尸体，脑瓜门那块长了一个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那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啊、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呢。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啊。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了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的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了，就是多少年没化的雪，这一化了之后，这雪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雪呢，随着这个雪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那爬呢，像我们人一样。那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吧。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

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它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它得往外跑啊。它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那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大的这个功效，我们讲一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这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他不知道还有枸杞，他不知道还有豆芽。所以说，你看李时珍，明代的，他写《本草纲目》，他不能说就是《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啊，这大家伙必须得明白。本草纲目不是他写的，他那时期叫重修本草。什么叫重修本草？就是他把本草是古人的这些记录一些药材啊，药材的属性，寒凉温热，酸苦甘辛啊，把这个拿过来，他发现了，随着他在应用这些药材的时候，他发现有些药材这写错了，不准确。他发现了这些药材写的不准确的时候，他得纠正啊。不然的话，我这后代人拿着不准确的本草啊，中药奇书，我去给病人看病，那不是杀人于无形吗？对吧？

所以说李时珍叫重修本草。话说回来了，他重修本草这里边就有很多的这个中草药，是通过他那个时代，明代嘛，他那个时代的认知，然后他去重修的。那我们现在都多少年了？200多300年了，你还拿着这古人300年前的本草，你去审视当下的这些中药材，现实吗？不现实了。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吧，咱们就是听众朋友听节目的时候，我希望大家伙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天，聊出来的一套养生的方式。我说《黄帝内经》很多人没读过，老年人上了年纪读读《黄帝内经》是好的啊，这里边有几读有几不读啊。首先，四时养生，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个

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呀，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它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啊。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哦，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好，《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啊，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的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

0: 王致和臭豆腐。
1: 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型，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你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是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得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

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脑子里边有一百个关公。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人，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的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他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他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了。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的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

0: 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这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上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闭不严。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

0: 请报名。
1: 20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6、5、4、3、2、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9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6: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9: 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93书场。
5: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0: 第248集。
10: 又让英雄得路，王十五，大家见证一下，一看是真的，头衔是誓言。第二篇开始开排人名，英王富昌在头一个，大帅谭天第二个，军师彦普第三个，杜清风、诸葛宏图、野飞龙、燕雷等等等等等等等，排的是密密麻麻。最后众人歃血为盟，摁的那个血手印，签的那个字全都有，这玩意儿可要了命了。落到官府手里头，按名单抓人，那上的生年日月、家乡住处开列的非常清楚，一个也跑不了。佟林是如获至宝，赶紧把包袱皮拿来，把蒙丹蓝谱包好了，结结实实系到腰上。大伙负责保护佟林，一保护生命的安全，二要保护蒙丹蓝谱，这不是来之不易啊。如何安全送回公馆，这是至关重要的。佟林把手一扬，撤，咱这一路算完成任务了，顺着原路大伙往回跑。哎呀，这回事儿办完了，佟林这心呢刷呀提到嗓子眼儿。那位说你说错了吧，应当说心放下了，完成任务不得轻松吗？不，佟林突然想到张方那一路了，压着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能不能安全脱险离开剑山回公馆？不知道，那阵顾不过来，现在想起来了。哎呀，佟林心里盘算，如果说他们平安无事，现在已经渡过大江了，已经到了建州管辖地区，换句话说也就是平安无事了。如果遇上事儿，那就两说着，快到江边一问便知。结果佟林呢还真就猜对了，真出事儿。啊，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怎么出的事儿呢？病态罪张方带着金莲花、凤旗、穿云、白玉虎、刘俊、司马良、夏九龄、杨小香、杨小翠、左背花刀红玉儿，压着仨人赶奔大江的江边。还没等到江边呢，妈遇上巡逻的了。巡逻的是谁呀？正是大清国的叛徒，剑山派去的内奸，那个朴八海，朴八爷。朴八海身后还跟着一个干巴老头，正是昆仑剑客拔德高。这拔德高您还记得住吗？前套佟林传，咱们说九月九重阳会的时候，铁面伽蓝佛祭元，紫面伽蓝佛祭慈，召开英雄大会，从福建请了一位高手，就是这位拔德高，昆仑剑客。现在拔德高也到了剑山入伙，由于他刚来，英王对他的情况不甚了解，没加封显要的官职，啊，让他作为临时的巡山总寨主。他心里还不太痛快呢。拔德高心说，要知这样我不来，这不是大材小用吗？我小名是剑客，到你这儿来入伙，就给我个巡山的寨主，听起来挺好听，实质是干什么的？抽要饭的，巡逻放哨，也就是巡逻放哨的总头头而已，兵头将尾。后来把德高又一想，也难怪，英王不了解我，哎，不知道我这两下子。这样吧，等有了机会，我显露显露。

0: 露两手让英王看看，他就知道我拔得高是何许人也。到了那时候，何愁不受重用啊？哎，他有这么个心呢，所以他到了剑山之后非常认真负责。你看现在天王殿打的乱七八糟，跟他好像毫无关系。他带着朴八海还有十几个弟兄正沿着绵江往这巡逻呢。朴八海一边走还一边说，老将啊，注点意啊，这两天咱们剑山太不安全了，同林一伙经常出入，可千万多加谨慎。我知道我知道，没说的，同林不来是他的便宜，同林来了死路一条，别人我不认得，他我还不认得呢。在九月九重阳会上我们多次打交道，走走走走走。抬头一看，顺着山坡羊肠小道来了七八个人，搬的什么玩意儿，是好像三个大行李卷儿，绝不是剑山的人。剑山的人走不到这儿，也不至于鬼鬼祟祟。朴八海把掌中大铁棍一晃，窜过来把去路拦住了。站，站住！禀太岁张方，我的妈呀！一哆嗦，后边小弟兄一阵紧张，啪叽啪叽啪叽，把仨大行李全扔地上了。这会儿拔得高揉揉眼睛一看，哎呀，这小个我瞅着眼熟啊啊啊！讲起来了，坏小子张方大闹铁扇寺就属他折腾的欢。哎呦，在这儿又又遇上了。拔得高想到这儿乐呵呵过来了，哎，久违了，是禀太岁张方少侠客吗？是打遍天下无对手、空前绝后第一人的那个丑鬼吗？这话是张方说的，拔得高之所以这么说是讽刺他。张方一听，谁对我这么熟悉？一看呢，哟，想起来了，拔得高认的，拔老剑客。张方心里一阵紧张，心说妈的，真他妈倒霉啊！要不是遇上他，再往前走不了二里地就到了江边了，那儿有我们的船，上了船就平安无事，这他多倒霉。可是面对强敌怕也无用了，张方让众人在后头等着，拎着大锥子他过来了。哎呀，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如果我没说错的话，你是拔得高拔老剑客吧？不错，正是老朽。哎呀，我提个醒，您还记得不？那会儿我曾经得了个东西，这东西是一种电光球，又名叫七星九瓣混元胆。我想把大雄宝殿给炸塌了，包括你在内，把你们全炸死。可惜我一着急把那玩意儿蹲的丢了，也不知落到谁手里头了，所以你才捡条性命。哎呦，事隔多日，今儿咱在这儿又见着了。哎，你挺好啊。张方，你少跟我耍贫嘴，甭套近乎。我请问你，你们干什么来了？还这不小秃头顶上的狮子，明摆的吗？看剑山来端你们王八窝。好小子，行，敢做敢当。那三个行李里头包的什么？嘿，端王八窝不得掏王八吗？俩大王八一个小王八都在里头卷卷着呢。哎呦，朴八海和拔得高这才注意看看，不是普通的行李，两个尺寸非常长，一个短点儿，是人形。他们这一说话呀，张明志、赵明真、倪小鬼、陆恒在里边听见了。他又没中迷魂药，张明志就喊上了，也顾不得武圣人的身份了。 外面是哪位？快来救我！我是张明志，我是赵明真，我是那小鬼陆恒啊！我们叫他抓住，快来救我们！刚喊到这儿，金莲花凤起气急了，照着他们就踢了一顿，疼死他！叫你咋呼，叫你咋呼，踢我个烫的，踢我个，捶吧一顿，再咋呼。抱块石头把你们狗头砸碎，好汉不吃眼前亏，不敢咋呼了。你别敢不咋呼呀，让朴八海和把德高听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呀，能啊，
0: 张明志、赵明真那是武林的二位圣人呢、啊、你小鬼陆老剑客那是什么高人呢、啊、怎么能让张帆给捆上呢？这事儿真叫人纳闷。但他们又不能说瞎话，不管怎么的得接下来看看究竟是谁。把德高想到这儿，让朴八海在旁边给关闭料阵，封锁两边，别让他们跑了。八大高过来了，哎，张芳，你小子狗掀帘子全仗着嘴，你我太了解了，真能耐一点都没有。张芳还叫我费事吗？啊，看你后边全都是年轻的人，胎毛未退，乳唇都没干，有什么能耐？大概有人跟你们来的吧，你们走散了，就剩下你们这一帮饭桶。我张芳，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听我把德高良言相劝，你看这是什么？在腰里头一伸手，把绝命双钩拽出来，往手上一套。那又说什么叫绝命双钩？跟那飞抓头差不多，手套型的，往手上一套，十八钢钩，钩尖上都有毒啊，抓上就完。张芳啊，我这一下把你勾住，我管教你性命难逃。定太岁张方，金莲花凤旗，押着张明志、赵明真和泥小鬼陆恒，刚走到江边上，遇上麻烦了。正好遇上剑山蓬莱岛巡逻的，为首的两个人，一个是朴八海，一个是昆仑剑客拔德高。这两个人都认识张芳，一看他们带着三个大行李，这里边是什么呢？过来一盘问，露了馅儿。张明志、赵明真和泥小鬼陆恒在行李卷里都捆着，听得清楚，就喊开了，快来救我们，我是张明志，我是赵明真，我是泥小鬼陆恒啊，快点吧。哎呦，大伙一听这怎么回事，武林二圣这么高的身份怎么落到丑鬼张芳的手里了？呼啦朝往上一闯，就想救人。张芳可毛了鸭子了，回头一看，人是不少，都是没能耐的，跟把德高、朴八海比的一块儿差一大截儿。没办法，他把麦门弩拿出来了，哎，他全指这个呢，往手上一拖，高声断喝：
2: 啊，呆，你们给我站住，把你们的狗眼睁开，看看这是什么。
0: 把德高那是武林之中了不起的人物，认识麦门弩，他一看张芳手里托那个东西锃明刷亮，前头有个八卦阴阳鱼，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是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老剑客镇冠之宝。因此拔得高倒吸了一口冷气，唰退到后边去。

0: 这朴八海他不认识，像他这种身份，那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他怎么知道什么叫卖门奴，也不知道这种暗器的厉害。朴八海把掌中的兵器一晃，嗷一嗓子就跳过来了。哎，张苍，少要唬人，你拿什么我也不在乎，拿命来。抡家伙就砸。张芳就更害怕了，一着急手底下一扣着闷筋儿，卖门奴的消息犯了，把最后一只毒弩咔吧打出来了。哎，正好打到朴八海的梗嗓咽头，哎，扑通起来了，摔倒在山坡，是绝气身亡。朴八海啊，做了替死鬼了。但是张芳心里的一点都不轻松啊。再看卖门奴，三颗已经全打完了，现在剩个空竹筒，等于废物了。张芳一拨了脑袋，呀，完了完了完了，这可怎么办？像那个，你心里有数不就得了？你得了什么？他这一说让拔德高听见了。卖门奴打光了，小贼，我看你还有什么能力。冲两旁的喽啰兵一挥手，众位看什么，冲。人家扇子面型往上一冲，张芳一看不好，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回过头来冲着小弟兄一挥手，风景特火。这八个年轻人是抹头就跑，把三个大行李扔到山坡上了。他们怎么跑咱先不说，单说拔得高急冲冲来的近前，亲自伸手把三个行李抖了开一看，呵，这惨劲儿甭提了。再看张明志倒没受什么伤，赵明真大腿上是鲜血淋漓，在这腿根这盯着一只卖门弩。再看倪小鬼陆恒脸色苍白，嘴角挂着鲜血，可能受了重伤了。把三个人救出来，把德高就问了，二位老前辈，这怎么回事？哎呀，一言难尽。佟林他们混进了剑山，现在上哪儿去了不清楚，赶紧禀报英王捉拿佟林一伙。是我清楚，还有张芳这一帮的刚跑了。二位老前辈，我派人送你们回三阳观休息，我马上就捉拿张芳等人，再到天王殿报警，把这三位送回三阳观。怎么治伤怎么休息暂且不提。再说昆仑剑客拔得高派一部分人赶奔天王殿去禀报英王，率领着大队人马就追赶张芳。这张芳到了剑山蓬莱岛，地理不熟啊，哪挨哪儿，心里一点数都没有，让人家追的满山是乱跑，东一头西一头，有时候走到这地方没有道了，莫回头来再往回跑，因此就耽误功夫了。哎，形容一句词儿吧，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小哥八个跑散了，他回头一看就剩下金莲花凤七他们两个人了。我说小兄弟快跑，凤七就更懵登了。我说张芳，你不说你认识道吗？嗨，我那是瞎说八道，我认识嘛呀，快跟我走吧。走着走着眼前闪出一道红墙，再往后看 追兵就离这不远了。在前边呢一共有两个小子，抓住他们，在这儿呢，在这儿呢，咕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情急之下他们俩也顾不了许多了，谁知这红墙里边是什么地方，二人飘身行蹭蹭就上了墙了，也没往底下看一看，两腿一飘，重重蹦到墙里头去了。结果人家靠墙根这儿全都是翻板，从外表上看什么也看不出来。两个人脚刚一沾地，就觉着脚底下一软，这地面往下一陷，听见走轮硝黄响动了，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嘞嘎。两个人头朝下就栽下去了。张芳和凤琪一闭眼就完了，真是出了龙潭又入虎穴呀，这是肯定活不了。哎，他们俩还真捡个便宜，他们俩掉进去的是净坑，要是脏坑和梅花坑，里边不是竹签尖朝上就是尖刀尖朝上，那要掉到上边就变成筛子了。哎，这净坑里的是什么呢，是白灰，能有五六尺厚，过了多少次螺呀，非常细，但就这玩意儿人也受不了。两个人一落到这白灰上，噗，满洞里全是灰，呛的气儿都上不来，鼻子嘴眼睛当时全给封上，上边翻板盖归本还原，咔吧盖了个严严实实，时间长了呛也得呛死。
1: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4: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陵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
5: 第249集。
0: 哎，该这俩人啊不该死，和刚掉下去，有两个丫鬟正好在这路过，一个端着盆，一个拎着壶，正好看见张芳和金莲花凤琪从墙上跳下来，也看见两个人坠落翻板之中。这俩丫鬟惊呼一声，摸头就跑到上房屋里头给小姐送信儿去了。哎，这儿还真有个小姐，这屋里头也相当阔气， 这个小姐有愁事儿，紧锁眉头，二目垂泪，不知道正在想什么呢。两个丫鬟赶紧进了屋了。公主啊，大事不好了，咱们后宫进来人了。这女孩一听吓了一跳，赶紧把眼泪擦了擦。你们说什么？跳进两个人来？幸亏掉到翻板里头，被咱们抓住了。哦，有这等事儿。来人呐，春红啊，小翠，来了来了，快点领伙人去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把来人抓住带到我这儿来。是，遵命遵命。哎呀，一声令下如山倒，有二十几个女孩各拿刀枪棍棒挠钩套索奔后院来了。就到这翻板这儿周围站好了，怕他们跑了。然后一碰消息，翻板盖一转动竖起来了，呵，里头那个白粉的冒起来多高啊。小丫鬟们等了片刻，等冒出来的白灰少了一些，有四个劲儿大的过来把这钩子探下去了。哎，是大猪肝或者是白了杆子，头前有钩，这钩不大，往里边一豁弄，把俩人给刀住了。刀住了，使劲往上拽。哎哎，先拽出的凤旗第二个把张芳也勾上来了，往里头一划了，还有兵器，把兵器也勾上来了。快点拿绳子绑上。张芳金莲花凤旗再有能耐，现在呛个半死儿，眼睛都睁不开呀、啊。人家怎么摆弄怎么试，毫无反抗的能力。有的丫鬟把消息归本还原，有的丫鬟压着他们两个人赶奔前院。到这院这儿，这公主从屋出来了，有丫鬟搬了把椅子放到廊下，公主坐下，有几个老妈在后边站立。这公主一看呀，怪吓人的，这两个人成了白粉子人了，也看不出老也看不出少来。我说小翠啊，去提点水来给他们俩冲净了，然后我好问话。哎哎，拿那大木桶啊拎了两桶水，照着两人的身上哗哗哗这一泼。哎呦，这二位一打机灵，哎呀，勉勉强强把眼睁开，就觉着火辣辣一阵疼痛，眼泪哗哗往外淌。两个人把眼睛勉强睁开，往对面一看，哎呀，这什么地方？这是，也好阔气的房宅呀、啊。廊下有把椅子，坐着个年轻的姑娘。你别看年纪轻，庄重典雅，穿的衣服相当华贵，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还没等俩人说话呢，这公主说话了。我说你们是什么人呢？从哪儿来？因何闯进我的宫中？还不从实讲来吗？说怎么回事，快说。丫鬟婆子挺邪乎，一看他们俩人不言语，跳过来是拳打脚踢。那个公主一摆手都不敢打了，金莲花凤旗抬起头来，把眼珠子一瞪。丫头，我实话对你说吧，我们哥俩都是钦差大人年羹尧手下的半差官，奉旨的随行委员，这次来到剑山是捉拿反王富昌，要捣毁匪巢，因一时不慎 中了你们的消息埋伏，把我们哥俩抓住了。我告诉你，大丈夫坐不更名，立不改姓，我叫金莲花凤岐，我老师关斗关九公，这位姓张叫张方，人送绰号病太岁，是也。你敢怎么的？你随便吧。要你们这么厉害干什么？我还没发脾气呢，你们这个脾气倒上来了。哦，你们是年羹尧的人，对。好吧，既然这样，无话可说。来人呐，把他们两人押到天王殿，交给我的父王处置。张芳一听，什么父王？哎呀，明白了。啊、哦，肯定是英王爱新觉罗富昌的丫头，他女儿。怪不这么气派呢。心说要押到天王殿呢，我们俩一个也活不了。但是，事到了如今，就得听人家摆弄吧。丫鬟婆子刚要推他们往外走，这公主啊，忽然想起件事儿来，慢着。慢着，这样吧，把他们两个人先暂时押到空房之中，我还有事情要审问他们。这是，也不知道想起什么来了，把两个人押进空房，严加看管呢。可正这么个时候，追兵就到了，八德高领着不少人呜嗷呐喊，到了红墙的外头了。回老剑客，回总辖寨主，这两个人跳进大墙去了。看清楚了吗？看清楚了。您不信您看看，这还有痕迹呢。围了，把红墙这封锁了。等把德高转到前头一看，是公主府，二公主兰芝的府邸。他深知英王富昌啊有仨女孩，大公主远嫁西凉，叫兰春，二公主叫兰芝，还有个小公主叫兰陵。兰陵上华山学艺去了，始终没再见山。守在英王富昌身边的唯一的女儿就是这个二公主兰芝，特为她修了一座府邸。哎呀，这怎么办？赶紧派人请示公主，我们要搜查搜查，有两个奸细跑到这儿来了。结果丫鬟出来了，刚才我们公主知道这个事儿了，也已经把这俩奸细抓住了。哎呦呦，哎呀，那太好了。那么不知道公主什么意思，是不是把这两个人押往天王殿？我带着人来了。公主说了，还有事情向他们审问，这件事儿你不用管了，全交给我们公主就得了。那好那好，哎，只要公主没受伤害，我就放了心了。撤。他们撤了。一切恢复平静之后，红轮西坠，玉兔东升。到了晚上，兰芝公主连晚饭都没吃，独对银灯二目垂泪。丫鬟婆子在两旁站着，也不敢言语，也不敢惊动她。一直到了定更天了，公主把眼泪擦擦，小翠呀，在那两个人压到什么地方了？压到后院空房里头了。哦，这样吧，一个一个的我要审讯，先把那个小个的长得丑的那个叫什么张芳的先给我带来。哎，公主啊，是不是知会前面卫队一声， 让他们准备点刑具，或者是有什么防。

金莲花凤旗，那是个要脸的人，红脸汉子，让人家抓住了，心里头不是滋味，心里头埋怨自己。你说当初学能耐的时候，老师提溜着耳朵告诉我，别骄傲，好好学，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学的东西至关重要，但是动脑子就更为重要。这话没少听啊，可是自己没怎么注意。轮到真格的这方面了，显出自己无能来了。你看我到了剑山，满身的能耐施展不出来，结果三番两次叫人给抓住。你看这等于第二次了，你说我算个什么武林高手啊？我学了这么些年的功夫顶什么用啊？我呀，我纯粹就是个饭桶啊。哎，有朝一日我真能活着回去，一定好好下功夫练本领。他心里头是这么想的。张芳挨着他也想自己的心事。张芳琢磨着，这剑山是太难打了啊，我们来了这么多的人，不是碰上这个麻烦，就是遇上那个主力，看来早晚打剑山的时候不定得死多少人呢。又想到好不容易抓住二圣张明志、赵明真和泥小鬼陆恒，满指望押回公馆请功受赏，乐了一半，又叫人家夺回去了。不但说没立着功，让人家把我们还抓住了。哎呀，看这意思可够呛啊。可是那姑娘为什么没把我们送到前边去，没交给英王富昌，也没交给军师彦普和大帅谭天，把我们哥俩留到这儿了？大概其中必有缘故。别着急，应该动动脑子，想想点子，绝不能认命。想的是他回头一看，凤旗皱着个眉，闭着个眼。张发用胳膊肘顶了他一下子，凤旗把眼睁开了。干什么？我说你什么模样啊？呵，这愁眉苦脸的，你精神点。废话，都当了囚徒了，精神得起来。嗨，此一时彼一时啊。哎，我告诉你，凤七，别害怕，我早就想好了。我看审问咱那个丫头啊，不能杀咱。何以见得？你不信你瞧着，要有心害咱呢，咱活不到现在。哎，正说话呢，门开了，俩丫鬟俩婆子闯进来，是横眉立目看了看凤旗，看了看病太岁。我说丑鬼，你叫张芳吗？啊，走。张芳吓得脖子冒凉气，喂，往哪儿走？送你上西天，你走吧，少废话吧。说着压着张芳是去见公主。病太岁张芳让两个婆子两个丫鬟压着从空房里出来了，和张芳啊来劲儿了，还把脑瓜一拨了。哎，我先问一声，把爷想压到什么地方去？老实点，压哪儿你也得认命，这阵听我们的，不能听你的。嘿嘿，小妹妹客气一点啊，别看我现在被祸遭擒了，说不定哪一会儿我仍是座上客，你就变成阶下囚了。到那时候哥哥心慈面软，还许饶你不死。如果你不留念想，对我刻薄，到了那时候你可别后悔。呸，臭不要脸的架，你还想活呀？没门呀。别跟他废话，走，丫头，走走走。

0: 推推拥拥把张芳压到前屋，等到外间屋让他站下等会儿，丫鬟到里边给公主送信儿，要好半天再出来。丫鬟这态度啊改了，不像刚才那么横眉立目的，满面堆笑。张少侠呀，刚才呢我跟您开了几句玩笑，您可别认真呐。我为什么要开玩笑呢？都说您是当世的英雄豪杰，看看您的胆子究竟有多大，望求张少侠高抬贵手，大人别见小人怪，好吗？呀，张芳一听有门儿哎，你说你跟我开玩笑，我也开玩笑呢，没问题，没问题。把绳还给解开了，张芳这俩胳膊呀都捆麻了，解开之后活动了老半天才恢复了正常。张芳一想，我跑吧，我不利用这机会跑就跑不了了。可又一想，不行，人家既然放心大胆的把我放开，人家就有特殊的防范，我再跑不了再叫人逮回来那也太丢人了。嗯，先不跑，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少侠往屋请吧。来了，张芳迈着罗圈腿舔着草包肚子，等聊聊进了屋，他一看，呦呦呦，哎，这屋怎么这么阔气，提鼻子一闻呢，一股香味扑鼻，这个好闻劲儿。屋里面是灯光明亮，所有的摆设都闪闪发光，按现在新名词说，就这屋啊足能有40平那么大，脚底下软乎乎的，一看呢，大红星星红的地毯，从波斯国进口进来的波斯地毯，踩上那个舒服劲儿。往正座上一看，坐着个姑娘，这姑娘就是白天审问他们俩那姑娘，不过呢换了一身晚装，头上的簪环首饰全都摘掉了，乌云高挽，穿着一身素服，借着灯光一看，真是如花似玉，正气凛然。长得漂亮不假，不是那个轻浮的人，非常庄重。这脸上似笑非笑啊，是这么一种表情。丫鬟婆子在两旁站着，手里的谁都没拿家伙。张芳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懵了，没见过这个场面，把脑瓜一拨了，一语皆无。丫鬟到跟前来，公主啊，这就是你要带的人，病太岁张芳。我知道了，屋里头留下4个人，其他的都到外面伺候。是是，16、17个走了多一半，剩下4个。这公主才说话，张少侠请坐。
1: 哎，谢坐。
0: 张芳一想，男子汉大丈夫，在个女孩的面前我要羞羞答答的，显得那么不自然，还够个男人吗？呵，小脸一扬，晃着假扁头坐下了。这公主看了他一眼，带着笑说，张少侠，白天耳目众多，所以呢不得不例行公事审问你们几句，如有不周之处，还望张少侠原谅。
1: 呀呀，
0: 张芳一听这心里热乎乎的，听这意思没有敌意呀，没拿我当仇人，
1: 我说我死不了吗？看来还真有门儿。姑娘，您太客气了。哎，两国交战嘛，是不是呢？生死存亡，他这个不是你死呢，他就是我亡。所以你那么对待我呢，也不算过分。况且呢，你也没难为我们，就简单的问了几句，就把我们压起来了。这个您别放在心上，没什么，没什么。那就好。来人呐，把东西摆上。哎呦，时间不大，瓜果梨桃，各种糕点，佳肴美酒，全摆上了。吃碟都是银的，叉子、刀、勺、筷子，筷子是象牙的，包着金头，其他的都是银器，闪闪发光。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陵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4: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5: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4: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7: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8: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9月8号多云，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0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9: 为何说晨时养胃是延年益寿的关键法门？古人传承的养胃妙法究竟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智慧？敬请关注《延年益寿话养生》第2部第13集《晨时养胃好摄骨》。

0: 这看似寻常的时段，却藏着古人传承千年的养生精髓。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辰时正是胃经当令、胃气最旺的黄金时刻。此时养胃，恰似给身体埋下健康的种子，养生事半功倍。从古至今，无数医家深耕辰时养胃之道，留下诸多传奇佳话与实用良方，既贴合时辰养生的古法规律，又契合人体脾胃运化的生理特性，字字句句皆是护胃养身的真知灼见。那么，为何辰时不吃早餐会损伤胃气？古人流传的养胃秘法又该如何实践呢？北京中医药大学马舒然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延年益寿化养生》第二部第十三集《辰时养胃好摄骨》。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我们聊一聊辰时养胃的养生智慧。说起辰时呢，相信大家都会联想到上午7到9点。以及他与辰龙的传说。在古老的传说中，玉帝决定选拔12种动物作为年份的象征，并通过一场渡河竞赛来决定顺序。龙作为神通广大的神兽，本可以轻松夺冠，却因途中某些事情耽搁而仅排在第5位，对应地支中的辰时。你们知道为啥龙大哥在12生肖中只能排行第5吗？传说当年比赛渡河，一是拯救苍生，龙在途中发现人间大旱，便停下来布云施雨解救百姓。二呢，它是谦让之美，龙自觉它的体型庞大，怕惊扰了其他的动物，就主动放慢了速度。那么这一传说呢，它体现了龙的仁慈与责任感，也解释了辰龙虽能力超群却位居榜首的原因所在。龙在中华文化中代表着权威、智慧和吉祥，龙的寓意是祥瑞吉祥的象征，而辰龙被视为了充满能量的属相。传说中龙的迟到也被解读为了大器晚成，寓意成功需兼顾仁德与时机。这些传说虽然版本不同，但都强调了龙作为文化图腾的正面形象，也丰富了生肖文化的趣味性。辰时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上午7到9点，是古人们认为降龙行云布雨的时刻。在中国神话中，辰时对应12生肖中的龙，而龙在传统文化中不仅是祥瑞的象征，更与天地之气、水谷精微息息相通。古人认为辰时正是神龙行云布雨、滋养万物的时刻，而人体的胃经呢，也在此时是最旺盛的，就如同龙吸水谷化生气血。黄帝内经曾提到，胃者水谷之海，古人呢将我们的胃比作了人体之龙，在辰时呢，胃气开始升腾，消化腐熟水谷，恰似神龙吸水，将饮食物转化为人的气血而滋养全身。传说中东海龙王每逢辰时必吐纳天地的精华，而且行云布雨滋润着大地，人也当如此。在辰时如果我们进食了，让胃就如龙在吸水谷一样而运化精微，那么这就提示我们养生的一个智慧，就是在辰时呢，大家如果不吃早餐，就有如让龙无水可饮了，久而久之呢，我们的胃气就会虚衰了，百病由此而丛生。传说唐朝时期呢，药王孙思邈在游历的途中遇到了一位面容憔悴、捂着胃部不停地哎呦哎呦不停地呻吟的男子。男子说自己整日胃脘又冷又痛，一点儿也吃不下饭，而且呢一天越来越变得消瘦了。孙思邈仔细地搭脉诊查之后呢，心中一动，想起了

0: 龙珠粥，他立刻让人准备了圆润的龙眼和红润的红枣，还有饱满的精米，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大米，精心的熬煮成一锅黏黏的粥。男子喝了几碗，持续了几天之后呢，疼痛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脸色呢也渐渐的红润起来了。辰时正是胃经当令，胃气最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喝上一碗暖暖的龙珠粥，就像给胃送上了一颗珍贵的明珠，能把我们的脾胃养得健健康康的。胃就像我们身体里的粮仓，如果胃气强，身体才能健康，而如果胃气弱呢，各种疾病就会找上门来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生肖与十二时辰配对并非随意安排的，而是结合了天文、物候、阴阳五行等学说而形成的一个系统的体系。其中呢，辰时也就是上午七到九点的时间，它对应生肖龙，并与足阳明胃经相关联，这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呢？请听我慢慢道来。首先呢，从天文和气象角度来看，辰时呢，它是太阳开始出生，阳气越来越盛的时段。古人观察到此时呢，云雾开始升腾了，有如龙行不雨之象。周易有云，见龙在田，它描述的就是清晨，就是辰时龙出没于田间，行云施雨的这样的场景。龙在神话中它是掌管风雨的，而辰时呢，正是露水凝结、雾气弥漫之时，故以龙象征此时的气象变化。第二呢，我们从五行和地支来看，地支辰在五行呢，它是属于土的，而龙呢，在五行中它也是属于土的，象征大地上的生机和运化能力。辰时呢，是属于胃的，胃是属于阳明燥土时段，它与气候的四时脾所主的湿土阶段互为表里，恰如龙能腾云驾雾调控水气的燥与湿一样，与脾胃受纳腐熟运化水湿的功能是相呼应的。那么从第三点来看呢，从生物活动规律来说，古代农业社会辰时呢是群龙行雨的时段，辰时龙的活动能够带来风调雨顺，燥湿相济，就类比人体胃经消化食物滋养全身的功能。可见呢，龙作为虚构的神兽被安排在辰时这个时间段，既因气象特征云雾的升腾，也因五行的属性土主受纳承载和生化，与胃的功能是高度契合的。在博大精深的中医理论体系中，胃被尊称为水谷之海，如同人体消化系统的核心的枢纽，承载着维系生命运转的关键的使命。它宛如一位默默耕耘的幕后英雄，通过两大核心功能受纳腐熟水谷，与主通降以降为和，有条不紊地推动着食物的消化和吸收，为全身各脏腑组织源源不断地输送营养和精微，支撑着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从生理角度来看，胃恰似一口神奇的大锅，它承担着受纳和腐熟的双重的功能。每日当我们将食物摄入到体内，胃便张开温暖的怀抱，坦然接纳这些来自外界的物质，紧接着呢，胃会凭借着自身分泌的胃酸、消化酶等调料，并借助胃壁的蠕动，将食物不断的研磨、搅拌，逐步的将其转化为细微的食糜，这便是它的腐熟的过程。经过初步消化的食糜，就有如精心调配的半成品，为后续小肠进一步消化吸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呢，一旦这口锅出现了异常，各种胃部不适的症状便会 接踵而至。比如说吧，如果您胃寒，就有如这口锅中温度过低，火力不足一样，食物呢就难以充分的消化，你早晨吃了饭，晚上还不饿，这时候呢患者往往就会出现消化不良的症状，吃进去的食物长时间堵在胃中，导致胃部的胀满，食欲不振。由于胃的阳气不足，身体本能的渴望温暖，所以就会表现出这个人喜欢喝热水，喜欢吃热的饮食物的特点。在东汉时期，医圣张仲景在其著作《伤寒论》中便记载了一则经典的治胃寒的医案，我们不妨把这段记载进行一个场景化的还原。东汉的某一年，寒风裹挟着细雪掠过了街巷，一间老宅内，病人蜷缩在一个草席上，眉头呢紧紧地拧成了死结，饭后胃胀鼓鼓的，他已经难受好几个月了，此刻胃部呢又传来了阵阵的绞痛，他蜡黄的脸上满是疲倦，往日洪亮的嗓音也变得微弱沙哑，连起身劈柴的力气就都没有了。叩门声响起，张仲景裹着斗篷踏雪而入，屋内呢寒气刺骨，他却顾不上拍打肩头的积雪，快步上前握住病人冰冷的手腕，指尖下脉象细弱如游丝，再看一下病人的舌苔白腻的，就像覆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霜一样，他叹道，这就是胃中虚冷啊。张仲景沉吟了片刻，心中已有了决断，他低语着，取干姜三钱，以其心热驱散胃寒，人参两钱，大补元气，白术四钱，健脾燥湿，甘草一钱，调和诸药。他将药方递给病人的儿子，特意叮咛道，文火慢煎，早晚温服。几天之后呢，张仲景顶着寒风再度登门拜访，还未进屋便听见屋内传来喝粥的声响，病人半倚在床头，捧着粗陶碗，眼神已经恢复几分神采，他说喝了几剂张仲景的药后，胃中就像揣了个小火炉，舒服多了，又过几日胃胀呕吐之症尽消，病人竟能在院子里慢悠悠地踱步了，他逢人便夸，理中汤真是救命的良方啊。理中汤这一经典方剂，顾名思义是调理中焦脾胃的汤剂，在现代依然被广泛应用于那些长期贪食饮冷、胃部胃寒怕冷的人群，帮助他们驱散胃寒，恢复脾胃的正常功能。
1: 胃作为人体水谷之海，肩负着受纳腐熟、通降和胃的重任，一纳一降之间维系着全身的气血供给，可一旦脾胃失和，胃寒、胃胀、胃气上逆等问题便会接踵而至，扰得身心难安。历代医家针对胃部诸疾留下了诸多经典良方与诊治智慧，帮无数人摆脱了胃部困扰。那么脾胃失和该如何调理改善？胃气上逆引发的不适又有哪些对症妙方呢？
0: 我们再来看胃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主通降，以降为和，它可形象地比喻为快递员的角色。正常情况下呢，胃气需要保持通畅地向下运行，只有它通畅地向下运行才是调和的一种状态，就是将经过初步消化的食糜要及时地送到小肠，让小肠进行更细致的消化和吸收，待营养物质充分地吸收之后呢，再将剩余的残渣送到大肠，最终呢形成粪便排出体外。那么这一过程它是环环相扣的，而且有条不紊，这样就能确保人体消化的功能正常的运转了。然而呢，当胃气的通降功能出现异常时，

列问题便会随之而来了。若胃气上逆，就如同快递员把快递送反了方向，本该向下运送的食物和气体反而呢向上去涌动，患者呢就会出现嗳气、反酸、恶心、呕吐、打嗝等等症状。在清代著名的医家叶天士记载了这样一则案例。一位商人频繁应酬，整日饮食无度，饮酒无度，久而久之呢，他开始出现了嗳气频繁、反酸、烧心、胸口灼热疼痛等症状，痛苦不堪呐。病人家属请叶天士出诊，叶天士穿过青石板巷踏入病人家中，雕梁画栋间飘着中药的香味儿，却掩不住主人痛苦的呻吟。见病人右手按着胸口非常痛苦，蜷缩在那里，叶天士双眉微蹙，在搭脉的时候呢，他指向的脉象弦滑而且有震颤。叶天士仔细地询问道，您近日胃部有什么不舒服吗？病人痛苦地说出，我最近呢总是感觉胃里头胀胀的，像鼓一样，而且还不断地往上反酸水。叶天士思考了片刻，望着他床边堆积如山的酒瓶，便挥笔写下了玄浮花代赭石汤方，里边主要有玄浮花、代赭石、大枣、生姜、人参这些药物。其中的玄浮花呢，它具有降气化痰、降逆止呕的功效，它能够有效地抑制胃气上逆；而代赭石呢，它重症降逆，能够增强降气止呕的作用；大枣、生姜呢，则能够调和脾胃；人参能够健脾益气；诸药合用呢，起到降逆和胃、益气健脾之效。病人服用该方一段时间后呢，他的嗳气声明显减少了，他的反酸、烧心等症状呢也逐渐缓解了，胃部恢复了舒适。他内心对叶天士充满了感激。现代社会，我们大家是不是也经常会应酬啊？您是不是也有胃酸反流的情况呢？而且时不时还会打嗝呢？那么对于这些人群来说呢，这个玄浮花代赭石汤就是一个不错的方子，您不妨试一试。古代医家在长期的临床实践和生活观察中总结出了诸多行之有效的养胃方法，这些宝贵的经验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东汉，名医张仲景不仅以《伤寒杂病论》这部医著而流芳百世，他更是一位深谙养生之道的大家。他深刻地认识到，脾胃乃人体后天之本，是人体气血的生化之源。脾胃功能的正常与否呢，都直接关系到身体的健康和生命的质量。为此呢，他精心为体弱多病的百姓推荐了一道护胃粥，就是生姜大枣精米粥。这道粥看似普通，实则蕴含着深刻的养生智慧。其中生姜性温，具有温中散寒的功效，能够驱散胃中的寒气，温暖脾胃；而大枣呢，味甘，归脾胃经，有补脾和胃、益气养血之功。精米呢，能够滋养胃阴，补充脾胃所需的营养物质。这三者搭配在一起呢，既能温中散寒，又能健脾和胃，滋养胃阴，可谓是一举多得。脾胃和则五脏安，而辰时呢，正是胃气旺盛之时，此时饮用一碗温热的生姜大枣精米粥，既能暖胃行脾，激发脾胃的运化功能，又易于消化吸收，尤其适合体虚胃寒之人长期食用。除了生姜大枣精米粥之外呢，张仲景还推荐了胃寒的人去饮用生姜红糖水。生姜红糖水制作很简单，将生姜切成薄片，和红糖适量一起煮水饮用即可。生姜

0: 温热之性和红糖的甘甜相结合，能够迅速温暖脾胃，驱散胃寒。同时呢，他还建议胃寒患者食用山药粥。山药呢，具有健脾益胃、温肾益精的功效，对于脾胃虚弱、胃寒怕冷的人来说呢，是一种非常理想的养胃食材。明代医学家李时珍在其巨著《本草纲目》中，针对胃热的人群，还推荐了喝绿豆汤、吃莲藕的养生方法。绿豆我们大家都知道，它性凉，具有清热解毒、消暑利水的作用，能够有效地消除胃中的热邪。而莲藕呢，同样性凉，不仅可以清热凉血，还能滋阴润燥，对于缓解胃热引起的口臭、牙龈肿痛等症状有很好的效果。清代名医吴鞠通则对胃阴虚的调养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最喜爱的是麦冬石斛茶。麦冬味甘微苦，性微寒，归肺心胃经，具有滋阴润肺、益胃生津、清心除烦的功效。而石斛呢，甘微寒，归胃肾经，能够益胃生津、滋阴清热。两者搭配呢，煮茶饮用，能够为胃补春阴液，缓解胃阴虚导致的胃隐痛、口干舌燥等症状。这些古代医家的养生方法是他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不断的摸索总结出来的宝贵经验，体现了中医药食同源、辨证施养的理念。中医讲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辰时呢又是胃经当令的黄金时刻，把握好这个时间段，就像给我们的脾胃装上了一个高效的发动机。我们先看几个医家养胃的故事。在中华千年医学的长河中，历代名医以养生智慧和人心探索养生之道，尤其在辰时养胃方面留下了诸多精妙绝伦的故事和方法，每一个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我们先看一下华佗。华佗在养胃方面，他的见解很独到。他整日观察自然界当中的各种动物的行为，偶然间他看到黑熊，他晨起的时候有一个揉腹的动作吸引了他的目光，他深入的研究，创造出了五禽戏里边的熊运势。想象一下，清晨晨时，人们双手交叠，模仿熊的姿态，在腹部缓缓地揉动36圈，动作舒缓而且有力。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是对及时的一个绝妙的良方。而现代医学研究也证实了，在辰时摩腹能够显著提升胃肠的蠕动的能力，可使胃肠蠕动的速度明显提升，就如同给肠子装上了一个小马达，促进食物的消化吸收。
1: 古代名医的养胃良方历经岁月检验，实用又高效。这些古法妙招不仅贴合辰时养生规律，更能直击现代快节奏生活下人群的胃部痛点，轻松化解日常养胃难题，帮助我们筑牢脾胃健康防线。那么急性胃痛该如何快速取穴缓解？日常辰时养胃还有哪些易操作的小技巧呢？
0: 我们再来说说医圣张仲景的故事。在东汉建安年间，南阳大地笼罩在一片瘟疫的阴霾之下，百姓们因生活所迫，常常去空腹饮用很多的凉水，心下脾满之症呢肆意蔓延。张仲景行走在病患之间，宛如中医界的神探，凭借着深厚的医学功底和敏锐的观察能力，他抽丝剥茧般的探寻病因，终于发现辰时本是胃气最旺盛的时间段，却因寒凉的侵袭呢，导致了他的胃气受损了。于是呢，他苦心钻研，调配出了一个生姜泻心汤这个方剂。那么在这个方剂中呢，用生姜性温味辛来驱散寒邪。 就有如勇猛无畏的急先锋，一入体内便迅速地发挥驱散寒邪之效，为胃部来驱散寒气。而干姜呢，它性热，恰似沉稳老练的老将军，他坐镇后方，缓缓温补脾胃阳气，稳固根基。而半夏与黄芩具有辛开苦降的搭配之妙，半夏呢苦温降逆止呕，有如交通警察，疏导胃气让它下行，而且能够心散郁结。黄芩呢则苦寒清热泻火，仿若消防员去扑灭胃中的极热。黄连与人参的搭配更默契，黄连呢精准打击胃部之火，而人参呢又及时补充胃中的正气和能量，维持身体的平衡。当时呢一位送信的差役深受其苦，他常年奔波于风寒之中，饮食呢常常没有任何规律，胃胀痛如巨石压迫一样，胆气中满是隔夜饭的酸腐味道，一天要往厕所里跑5到6趟。张仲景仔细诊断后开出了生姜泻心汤，并嘱咐差役，药材呢您先用冷水浸泡它半个小时，让药性充分的释放出来，生姜呢要在最后的5分钟再下，避免呢有效成分过分的挥发掉了。在服用的时候呢要分3次在饭前服用，而3剂之后呢，这个差役竟神奇般的恢复如常，他对张仲景感激涕零啊。东晋的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是一部蕴含无数急救妙法的医学宝典。曾有一次，山民在辰时不慎误食了野菌，瞬间胃痛难忍，疼得直打滚。葛洪闻讯赶来，他不慌不忙让山民按压梁丘穴，梁丘穴是胃经的细穴，细穴暗喻人体与自然相通的神秘节点，比喻呢气血如溪流渗入孔隙般深聚于此，它是经络当中气血汇聚深处的一个裂隙，多位于四肢肘膝关节以下，类似大地宝藏的秘穴。细穴在中医理论中有如身体内的一个急救站，对急性病症呢它有独特的疗效。葛洪一边让山民按压这个穴位，一边指导其配合深呼吸9次。神奇的是呢，山民的疼痛竟然当场得到了缓解。那么这一方法它是与现代胃肠迷走神经刺激法的原理不谋而合，展现了古人在医学急救方面的卓越智慧。如果您有膝盖痛或者各种疼痛难忍的疾病，不妨也试一下按一按梁丘。如何简单的取穴呢？就是您取坐位或者仰卧位，把膝盖伸直，找到髌骨，也就是膝盖骨的上缘，向上量2寸，也就是3横指的地方，这个就是梁丘穴。那么在大腿外侧肌肉，也就是骨外侧肌隆起处按压，有明显的酸胀感，这个位置就是梁丘穴，您经常按一按它，对于您的膝关节的疼痛症有明显的效果。元代朱丹溪接诊过一位富商，此富商呢常年在辰时食用辛辣的枣面，久而久之呢导致胃阴虚，总感觉胃里边如同火烧火燎般的难受。朱丹溪呢深知辰时胃火易亢是源自胃阴不足，于是呢他开出了麦冬石斛配粳米的陈粥方，来以柔克刚滋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夜色渐深，声音唯有FM9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月的光辉洒满大地，梦的光辉填满星空。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来到伴你入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3: 1926年5月的一个周日，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走进了巴黎的一处居所，看望一名中国女学生。这名学生激动不已，把居里夫人迎进屋以后，赶紧沏茶，用。

中国礼节来招待。居里夫人跟他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谈了科学领域的见闻，而这名女生就是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籍女弟子劳君展，后来成为中国著名数学教授、九三学社创建人之一，还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岳母。劳君展的一生用波澜壮阔来形容毫不夸张。在觉醒年代，他是怎样积极投身学生运动的？在留学法国期间，他是怎样成为了居里夫人的学生并收获了爱情？回国以后，在白色恐怖中，他如何坚守教育事业？918事变后，他怎样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而抗战胜利后，她与丈夫许德恒又是怎样声援解放、创建九三学社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卓而不凡的劳君展。劳君展的原名叫劳启荣，1900年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显贵之家。作为家里的掌上明珠，他本来可以在风雨飘摇当中安享富贵，但是天资聪慧的他面对列强入侵、军阀混战的状况，目睹平民百姓尤其是妇女们所受的苦难，在少女时期他就萌生出了一个坚定的念头，我要做独立新女性。这个想法促使劳君展以超人的毅力和决心走出了一条卓而不凡的人生道路。1918年，劳君展考进了当时湖南的新式学校周南女子师范学堂。周南女士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革命教育家朱建凡在1905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师范学校。朱建凡超越时代的教育理念激励着无数师生进步奋斗，而周南女师在她的影响下也逐渐发展成为湖南乃至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要基地之一。在周南女师的学习生活，对于劳君展来说可谓是如鱼得水，不仅文理学科全面发展，还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同学们。1919年，五四运动席卷全国，周南女师的师生全面响应，劳君展也积极投入学生运动，加入了毛泽东、蔡和森组建的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他跟忧国忧民的进步青年们一起走上街头，参与抵制日货、提倡国货的宣传活动。他对国家命运有了更深的担忧与思考，同时深刻认识到，革命就像攻克数理化难题，必须坚持不懈，保持斗志。后来湖南长沙学生联合会成立以后，劳君展接过宣传部部长的重担，为毛泽东主编的学联会刊《湘江评论》撰稿。那些振聋发聩的文字就像一杆杆标枪一样投向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但不幸的是，《湘江评论》第五期的小样刚刚做好，刊物就被军阀张敬尧以过激主义为由查禁。劳君展不愿意同学们、朋友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文化阵地就此丢失，于是他跟同学们重整旗鼓，很快就组建起了期刊《女界中》。《女界中》接过《湘江评论》反封建、反军阀的大旗，严肃批判了千年来封建伦理对女子的迫害，主张婚姻自主和女子独立，被《新青年》誉为独一无二的、完全由女子倡导的妇女解放杂志。周南女士的全校师生备受鼓舞，小学部自告奋勇担任销售，中学部尤其是新民学会的女会员们积极公告，稿件紧跟时事，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后来在军阀不断的阻挠镇压下，女界中也止步于第五期。经过这个阶段的锻炼，劳君展寻求独立自主的志向更明确，救国的决心也更坚定。1919年秋天，劳君展以优异的成绩考进了东南大学。这时留法勤工俭学的风潮席卷全国，劳君展报考了女子留法团并被录取。1920年12月，
他在上海码头登上了去法国的邮轮，1921年1月抵达巴黎。

身处异国他乡，劳军展没有父母的保护，只能依靠自己。当时他在学校或工厂担任粗工和学徒工，而这时女工的工资是低于男工的，收入微薄。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劳军展先进入巴黎附近当乐市的一所学校进修法语，在九月考进了他梦寐以求的里昂大学数学系。经过三年的刻苦学习，劳军展顺利地取得硕士学位，得以进入巴黎大学理科深造，有幸进入居里夫人主持的雷学研究所。这时居里夫人已经两次获得过诺贝尔奖，劳军展能够成为他的助手，足见其在数理化方面的突出表现和过人的天赋。作为居里夫人唯一的中国女弟子，劳军展无疑是幸运的。当目睹了居里夫人在面对一次又一次的失败，表情仍然是柔和淡定时，劳军展极为震撼。同时，居里夫人勤勉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孜孜以求的科研精神也对他产生了极大影响，最终促使他后来在战火中矢志教育之责，不忘救国初心。在巴黎期间，劳军展认识了志同道合、相伴一生的爱人许德恒。许德恒大他十岁，是江西德化人。1915年考进北京大学以后，积极参加进步团体，成为五四运动北京的学生领袖之一。在留法期间，许德恒在巴黎大学攻读社会学，尤其是马列主义著作，与中共旅游支部的周恩来、徐特立等人建立了联系。劳军展抵达巴黎时，由蔡元培介绍认识了许德恒。许德恒帮助劳军展补习过一段时间的法语，两人因此结缘。劳军展在里昂大学读书时，仍然一直与许德恒保持通信。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在点点滴滴中越来越浓。1925年4月16号，他们在巴黎举行了婚礼。徐悲鸿、刘半农、严济慈、周炳林等人都到场祝贺。蔡元培特意从英国寄来贺词为他们证婚。爱结同心，互助互利，学术事业勤奋无疑。为了纪念留法时光，他们合译了小仲马的《茶花女》。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居里夫人曾亲自到访他们的居所，表示祝贺，并勉励他们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劳军展把这些话铭记在心里，最终他用一生证明他没有辜负居里夫人的期望。学有所成，当思报国，这是当时每一个爱国青年的选择，劳军展也不例外。他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形势。这时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他也将目光投向了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1926年秋天，在蔡元培的帮助下，广州中山大学聘劳军展为数学教授，许德恒任社会学教授。因为路费有限，他们最终决定许德恒先行回国筹钱，而劳军展则继续跟随居里夫人进修。1927年3月，国共合作走向破裂，广州笼罩在白色恐怖中。415广州大屠杀前夕，许德恒因支持共产党被列入暗杀名单，幸好得到朋友帮助，才躲开特务追杀，并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总教官恽代英的帮助下受聘为学校的政治教官，有了容身之地。后来许德恒到武汉以后，立刻投身轰轰烈烈的讨蒋示威游行活动，又成为国民党的眼中钉。这时劳军展一直默默支持他的革命选择，决定放弃中山大学的聘书，改在上海登陆。到上海以后，许德恒前往迎接，因为特务的盯梢，两人直接坐船前往武汉。到武汉以后，第四中山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武汉大学，聘劳军展为教授。劳军展由此投身数学讲坛，开启了他将坚守一生的教学生涯。但好景不长，学校受715反革命政变波及，劳军展因支持共产党，只能选择离开武汉。这时许德恒应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之请，赶赴江西南昌，劳军展跟随丈夫而去。后来两人又一同转赴广州，投身

0: 民主运动。在枪林弹雨之中，他们接着在11月抵达了上海。在上海时，劳军展兼任吴淞中国公学以及暨南大学两所学校的数学系教授，并协助许德恒翻译社会主义著作。劳军展相继生下女儿许露西和儿子许忠明，成为一名母亲。为了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继续谋求国共合作，夫妇俩和邓初明、李达、黄松龄等组成了一个小团体本社，从事社会活动。因为经常遭到告密和特务追踪，他们不得不频繁地搬家。1929年5月，许德恒任教的大陆大学遭到国民党查封，上千名师生面临失业失学的困境。为此，许德恒和劳军展省吃俭用，把薪水、稿费、版税等等尽可能地攒起来，最后用所得的9000多元作为办学经费，继续开展教学工作。半年以后，暨南大学接收了这批学生，但奈何国民党反动派穷追不舍，以宣传共产主义为由向暨南大学施压，劳军展只能携带两个儿女随许德恒前往北平。1930年7月，劳军展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谋得一职，继续他的教研之路，同时为革命事业积蓄力量。为了更系统地教好学生，劳军展主张翻译法国数学家维希若和孟特尔的名著《高等数学大纲》，后来又邀请他在巴黎大学的同学中国物理学家阎济慈参订，并由商务印书版出版。而许德恒则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任教，同时继续为抗日奔波，一家四口人度过了短暂的安稳日子。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9·18事变后，各界积极推动抗日救亡运动。1932年初春，担任行政院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登门拜访，他来游说许德恒弃文从政，遭到许德恒的严词拒绝。这年12月13号凌晨，天寒地冻，国民党特务机构宪兵三团冲进了劳军展的家，先将他们一双3、4岁的儿女关进冰冷的车房隔离起来，又以藏匿武器和俄国卢布为由，翻箱倒柜的大肆搜查。尽管搜查无果，但许德恒仍旧遭到逮捕。面对来势汹汹的特务，劳军展沉着应对，急中生智，以极其智慧的方式救下了许德恒。原来啊，特务在致电上司请求指令时，劳军展悄悄地记下了电话号码。特务一走，他就顺着电话号码锁定了特务机关的地址。接着，他打扮成贵妇的模样，雇了一辆高级轿车驶向特务机关，让司机直接开进去。特务们以为劳军展不是高增特使，就是不能得罪的官太太，非但不敢阻拦，还让他查看了关押人员名册。劳军展很快就发现了许德恒的名字，还发现了之前失踪的北师大教授马哲民和北大教授侯外庐也赫然在册。于是他即刻离开，转而致电各大报馆、学校。第二天，三位爱国教授无端被囚的消息传遍了北平。最终国民党政府迫于舆论压力释放了三位爱国教授，劳军展也赢回了险遭迫害的许德恒。华北事变爆发以后，民族危亡日益严重，为了进一步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许德恒、劳军展邀请北平高校进步学者研读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坚决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立场，一致抗日，并各自发动在校学生加入。其中劳军展负责北平女子文理学院，这个时期他们与徐冰、张小梅夫妇、杨秀峰、孙文书夫妇、程希孟、彭道真夫妇等进步教授多次会面，马旭伦、吴成世、张友瑜等进步人士也成为家中常客。1936年1月，劳军展担任北平妇女救国会执行委员，后来主席刘清扬不幸被捕，他不顾安危

0: 妇女工作谈话会。七月，因许德恒以社会知名人士身份连任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劳军展前往重庆与许德恒会合。到达重庆时，两个人在国府路租房容身，处在中统特务的监视下，但两人依旧积极地支持抗日工作。尽管环境艰苦又危机四伏，但劳军展仍然抽空翻译了《高等数学纲要》和《积分学纲要》两部著作，以此支撑着渡过难关。1944年11月，日寇步步进逼，对我国大西南发动进攻，包括许德恒、劳军展夫妇在内的文教界知名人士对时局忧虑异常，经常聚谈，后来逐渐成为周期性的活动，命名为民主科学座谈会。抗战胜利以后，民主科学座谈会改为九三座谈会，以纪念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5年9月，劳军展在重庆和阔别26年的老朋友毛泽东重逢，两人回顾新民学会的青春岁月，感慨万千。当谈及重庆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相当的支持，并建议两人将九三座谈会发展为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接着，九三座谈会改为九三学社筹备会，在为成为政治组织努力的同时，更是把重心放在国家的未来上。1946年1月13号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九三学社筹备会发表了对政治协商会议之意见，就开放政权、民主与自由权利、停止军事冲突等问题发表意见，并发表在重庆新华日报上。5月4号，经过紧密的筹措，九三学社在重庆青年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在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劳军展和许德恒却面临分离。这时，劳军展收到了重庆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的聘书，邀请他担任院长。同时，南迁昆明的北京大学回到了北平，而许德恒也得以重返母校讲台。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形势，劳军展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守重庆，他要以院长的身份庇护进步学生，为解放做准备。1947年前后，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加紧内战，不遗余力地压榨国统区人民，致使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爱国运动席卷全国。劳军展与九三学社的同志们积极投身其中，争取民主与解放。他多次利用自己的院长身份营救被捕学生，为爱国运动保驾护航。后来因为拒绝在拥护蒋介石发动内战的计划上签字，劳军展被迫辞职离开重庆，一家人也终于在北平团圆。1949年1月，劳军展等29位北平民主人士发表书面谈话，拥护毛泽东提出的8项和谈条件，拥护召开新政协会议，积极促进解放。3月23号，夫妇两人与北平各界人士欢聚西郊机场，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一行接风洗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劳军展历任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教授、高教部研究员、教育部参事。他是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常委，九三学社第三至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常委，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政协第二至第四届委员，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了许多工作。正如国人所期许的那样，劳军展为我国数学高等教育贡献了终生，也为新中国建言献策生动诠释了一位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1976年1月3号，劳军展在北京病逝，享年76岁。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

0: 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在北京西郊阳台山东路，有一座民国时期建设的别墅花园。花园整体布局以古罗马城堡式结合中式建筑修建而成，全园由三组建筑组成。其中一处是城堡式三层石楼，坐西朝东，呈四方形。正门朝东安装铁门两扇，门上额嵌有汉白玉横额一块，上书济世之一。这座别墅的主人并非中国人，而是一位来自法国的医生。他品德高尚，医术高超，经常给周边的农民们免费诊疗，甚至还冒着生命危险开辟了一条自行车驼峰航线，把宝贵的药品经花园中转运往抗日根据地。这座别墅的主人究竟是谁？他是怎样来到中国的？他在中国经历了什么？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开辟自行车驼峰航线？而他的传奇人生又是怎样被发现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法国白求恩·贝西叶的中国足迹上。

在北京西山脚下的别墅名叫魏家花园，近年来吸引了众多对中法历史感兴趣的游客。建造这座花园的法国医生叫贝西耶，来来往往的参观者在感叹花园中西合璧、设计精妙的同时，也感动于贝西耶给周边农民们免费诊疗的人心。但是在2014年之前，贝西耶的足迹如同西山这座曾经荒芜多年的花园一样一度淹没。实际上包括法国媒体在内对贝西耶的事迹也知之甚少，

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国驻法使馆工作人员以及几位历史爱好者、史地民俗学者、纪录片导演不约而同地开始了寻找贝西叶之路。对于中国驻法使馆来说，最早知道贝西叶的名字是在2012年，那年是中国驻法使馆参赞张伟驻法工作的第一年。第一次拜会法国议员前，时任中国驻法大使孔权提醒张伟说，可以送给法国议员一套七星文库的法文版《红楼梦》，说这套《红楼梦》是一名法国汉学家多尔孟校审的。张伟的专业是法语，业余爱好历史，在驻外前，由于夫人贺杰在北京海淀区温泉镇工作，张伟一家在西山附近住了4年。在工作之余，一家人最喜欢的就是探秘西山一带的山山水水，尤其是曹雪芹的西山足迹。刚到法国，听到法文版《红楼梦》教审者的名字，张伟和夫人贺杰一下子来了兴趣。上网搜索，很快发现一条法语简介，短短100来字，但却信息量惊人。曾做过民国的总统顾问，创办过中法学院，也就是中法大学，创办过汉学研究所。张伟夫妇欣喜异常，继续寻找更多关于多尔孟的书籍资料。而就在寻找过程中，他们发现了20世纪初活跃在北京的一群法国人。这些法国人与民国名人蔡元培、李时增等人一起构成了一个中法朋友圈，而这个朋友圈的核心人物叫贝西叶。

在张伟发现这个朋友圈之前的2005年，北京实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也关注到了这个朋友圈中的一个人，法国诗人圣琼佩斯。1960年，圣琼佩斯以一首长诗《远征》摘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在20世纪初的贝加沙龙上，他的名字还是阿列克西·莱热，身份是法国公使馆秘书。莱热在使馆工作的同时热心诗歌创作，《远征》这首诗就是他在中国期间在北京西山的一个小道观里完成的。而《远征》的灵感则来自与贝西叶等人共同的一次蒙古之行。当年在西山埋头创作时，莱热几乎与世隔绝，他写信给贝西叶说，只有你有我的地址，如果发生了什么要紧的事情，你可以随时接触到我。这封信显然是亲密朋友间的，让张文大注意到了贝西叶的名字。要说起来啊，在海淀区南安河村长大的张文大很早就听说过离家不远位于北安河的贝加花园，只是年轻时的他并不曾把这座花园放在心上。一直到2005年退休以后的他，为了寻找圣琼佩斯创作《远征》的小道观，遍访西山一带，阅读大量史料，这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圣琼佩斯的亲密好友贝西叶竟然就是他家附近那座花园的主人。后来的数年，张文大开始寻觅这座花园主人的经历。在零零散散的档案史料以及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中，这位贝大夫的人生被慢慢地拼凑了出来。1913年来到北京，曾任法国公使馆医生、法国医院大夫以及中法大学校董。早期住在城里的大甜水井胡同，后来在西山建了贝加花园，给老百姓看病分文不取，还曾经秘密地帮八路军送药。上世纪50年代返回法国，这时远在法国的张伟和贺杰借助语言和驻外的便利条件，几乎将工作外的时间全都用于追寻与贝西叶相关的蛛丝马迹。随着探寻的深入，贝西叶的故事轮廓逐渐清晰了起来。不过这时还没有交集的张伟夫妇与张文大却在寻找中遇到了一个共同的难题，那就是直接资料的欠缺。贝西叶、多尔梦、圣琼佩斯以及当时的许多当事人甚至直系亲属都已经

去了，这些人似乎被历史遗忘了。贝西叶最初只有一个姓氏，连完整的法文名是什么都无人知晓，还是查阅了法国使馆医生的资料才找到名字的。而贝西叶的两个女儿经过多方打听，却遗憾地发现两人都已经去世了。那么贝西叶为什么来中国？一位生活优越的法国医生为什么会冒险帮助八路军秘密地运送药品？没有一手资料，仅凭零散的史料片段和一座早已废弃的空旷花园，实在是太难回答这些问题了。但所幸的是，一条关键的线索出现了，让这段历史的追寻变得柳暗花明。2013年，张伟、贺杰在法国继续寻找贝西叶的相关资料，并且开通了名为《中法西山百年情缘》的个人博客，陆续发表已经发现的史料和线索，同时给海淀区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海淀区政府以中法建交50周年为契机，充分挖掘海淀西山地区留存的中法交往的珍贵历史。他们的报告很快引起了海淀区政府的重视。海淀区先是组织了一次法国友人实地考察西山的活动，在这次考察中，张伟夫妇、张文大以及贝西叶朋友圈的很多相关的研究人员第一次聚在了一起。都说众人拾柴火焰高，有人很快发现了一条关键线索，那就是晚年的贝西叶与在中国结识的第二任夫人吴四丹在回到法国以后还有一个儿子。这个消息让人又遗憾又庆幸，遗憾的是吴四丹也刚刚去世不久，但庆幸的是他与贝西叶的小儿子名叫让·路易·贝西叶，后来被人称为小贝，还在法国生活，职业也是医生。于是张伟在法文网站进行海量搜索，逐一筛选，经过多方打听联系，最终锁定了目标。不过张伟对于从小贝口中还原父亲的故事并不敢抱太大希望，因为在此之前张伟曾在网上找到了小贝发布的家谱数，家谱数显示2013年的小贝58岁，这就意味着贝西叶1958年去世时小贝才有3岁，那么他对于父亲的经历又能了解多少呢？2013年11月初的一个周末，带着一丝疑虑，一丝期盼，张伟坐进了小贝的客厅。没聊几句就发现小贝家里保存着上千份父亲留下的照片、书信、讲义、日记以及字画勋章等等，还有一份目录，内容是保存在北京法国驻华使馆的五箱古董。这简直让人喜出望外，更让张伟欣喜的是小贝也刚开始整理发掘父亲的故事。原来母亲跟父亲回到法国以后对父亲在中国的经历绝口不提，这使得小贝对父亲知之甚少。一直到2011年，法国驻华使馆联系到小贝，告诉他贝西叶离开中国时有一批古董没能运走，一直存在使馆里，希望小贝能来华处理，小贝这才有了了解父亲在华经历的愿望。2013年，小贝从外地诊所离开，搬到巴黎，在一条只有8个门牌的小街上租下公寓搬了进去。这时他把父亲的遗物集中在一起，开始分类整理、阅读、扫描。张伟和小贝见面后也加入了整理资料的工作。在后来长达半年的时间里，他每周都到小贝家里一两次。张伟了解中国历史、西山文化，小贝呢，熟知家族历史，两人用法语互相补充知识背景。从这些一手资料中，他们发现了贝西叶离开中国前写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与圣琼佩斯一起探险蒙古的日记，还有大量拍摄于贝加花园及北京城周边的照片。而几乎与此同时，国内也传来了令人惊喜的新线索。得知贝西叶的第二任夫人吴四丹是中国人时，张伟的妻子贺杰发了一篇博客，不久竟然收到了吴四丹的弟弟吴一九孙女的私信，告知吴一九生活在乌合浩特。
张伟夫妇身在法国，就把线索转给了国内的朋友。就这样，国内外同时推进，吴家亲人的回忆与小贝整理出的资料一一印证，再加上张文大早年对北安河周边老人的口述实录，贝西叶的形象终于从简单的轮廓变成了有情有义、爱憎分明、支持八路军抗战的丰满人物。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贝西叶。贝西叶全名叫让·热罗姆·奥古斯坦·贝西叶，1872年出生在法国山区夏尔市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1895年毕业于波尔多海军医学院，获得医科博士学位。在大学期间，他门门功课都是优。贝西叶完全可以留在法国的大城市工作，但是向往远方的他却主动要求被派驻海外。后来他先后以军医身份到过西非的塞内加尔、南亚的印度、西亚的波斯等地。1912年，民国政府取代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这时的贝西叶已是不惑之年，事业有成，家庭美满，却被遥远的东方巨变所吸引，向上级提出我想到中国去任职。这年年底，他坐船离开法国，经过几个月的海上旅程，终于在1913年4月抵达了天津，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那时的贝西叶还不曾想到自己与中国的缘分竟然长达42年。刚到中国，贝西叶的职务是法国驻天津总领事馆医官，同时在北洋海军医学堂教书。不久，他调任法国驻北京公使馆医官，并被聘为总统府的医疗顾问，还担任了圣米歇尔医院，俗称法国医院的院长。贝西叶擅长普通医科和外科，到北京没多久，他精湛的医术就得到了认可。黎元洪、段祺瑞、蔡元培、梅兰芳等民国名人都曾经是他的病人。1915年，北京第一所防疫医院京师传染病医院聘请他为名誉顾问，理由是贝西叶先生技精炉扁，胸罗不死之方，一绝刀归，手着回生之术。根据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回忆，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前请的最后一位医生就是贝大夫。因为这段经历，贝西叶在京城外国人的圈子里被称为皇帝的医生。给达官贵人们、社会名流看病，让贝西叶获得了不菲的收入。他把这些收入慷慨地用于给穷苦百姓治病。不仅如此，贝西叶居住的王府井大甜水井胡同宅院也经常成为附近老百姓免费看病的私人诊所。当时贝家司机梅小山之子梅洪坤还是一个小孩，直到2014年他都记得病人找贝大夫的场景。当时啊，门口搁着两条大板凳，来了以后都坐板凳上，抱孩子的、不抱孩子的，没有妇人。贝大夫在传达室边上一间屋子里看病，没听说要钱，前后三五个胡同都到他那儿去看病。也正因为如此，贝西叶与街坊邻居的关系处得相当不错，街坊们都亲切地叫他老贝或者贝大夫，称他的家为老贝家。1923年，贝西叶的夫人忽然病故了，小女儿又染上肺病。为了方便女儿治病疗养，她决定在空气清新、风景宜人的西山建造一处住所。北京史地民俗学会理事张文大说，当时贝西叶与他的中外朋友们在西山一带非常活跃，以理事曾为首的一群中法精英人士曾在这里进行乡村试验，建立中法大学、温泉疗养院和温泉中学。每到周末，法国人还经常到西山野游、跑马。圣琼佩斯创作时居住的小道观也是贝西叶帮忙寻找的，这都说明贝西叶跟周边百姓的关系颇为融洽。最终，贝家的住所选建在了旧峰脚下的北安河牛涧沟村，人称贝家花园。花园依山就势而建，包括一栋碉楼式样的三层石楼。

一座歇山顶二层中式北楼和五间坐落于高台上的南大房。在贝家保存的照片中，有一组记录了贝家花园落成时周边百姓前来道贺的场景。老照片中，身穿长袍的村民请来了戏班子，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气氛相当热闹。而贝西叶用他独有的方式回报老百姓们的热情。花园的三层石楼原本是为防盗而建，但贝西叶决定把石楼改为诊所，一楼是候诊室，二楼是诊室，三楼是药房，完全免费为周边村民们看病。这样的善举持续了多年。半个多世纪后，曾经被贝西叶救治过的老百姓仍对贝大夫印象深刻。

0: 在张文大收集的口述实录中，找贝西叶看过病有名有姓的村民就有30多位，其中包括张文大的朋友胡宝善。胡宝善小时候住在温泉镇，贝西叶当年曾为他做过腿部手术。谈到当年的手术，胡宝善记忆犹新，他说贝大夫仔细看了看，发现右腿里边化脓了，说必须手术把脓血放出来才能治好。他用一种药水在我右腿肿的地方反复擦抹，然后用手术刀顺着小腿切开一个2寸长的口子。贝大夫擦去脓血，用灰蒙氧冲洗伤口，把1尺多长的纱布条一点一点塞进口子里，外面盖一块纱布，还叮嘱每天要来换药。就这样一连4天，病情终于见好。如今看来，村民们的病情大多数并不复杂，但是在那个年代偏僻的山村里，如果没有贝西叶，村民们大多只能用土偏方，一旦耽误了病情，危及生命也不是不可能。这让村民们对贝西叶的善举更加感念。为此，温泉中学的师生们特意出资，在贝家花园山脚下不远处建立起了一座小桥，并在桥栏处刻上了贝大夫桥。1937年1月，贝西叶从法国医院院长的职位退休了，他有了更多时间到城外的贝家花园生活，召集沙龙，享受自己喜欢的文化活动。到中国20多年，贝西叶渐渐习惯了这种充实满足的生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短短半年后，他平静的日子就被日本侵略者的炮火彻底击碎了。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贝西叶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把宝贵的药品经贝家花园中转后送往抗日根据地的？晚年的贝西叶又是如何在中国收获了纯真的爱情呢？欢迎大家明天继续收听法国白求恩贝西叶的中国足迹下。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但是北京时间3点整 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说尽悲欢离合，道遍人间百态，九三书场现在开讲。
0: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3: 第250集。
4: 这公主陪着张芳，张少侠饿了吧，这是一顿便饭不成敬意，你先吃吧。张芳这才想起来，一天一宿在家大半天没吃东西，原来那火住着呢，不饿，现在一看这么多好吃的，胃口也张开嘴了，食欲大开。哎，这我说您这么盛情，我是却之不恭啊。

0: 我这人可不拘小节，那我可吃了。少侠请。好嘞，不客气了。张芳一想，管他下一步怎么的呢，先吃啊，就是活不成也落个饱死鬼，也别空着我这肚子。你看这位这个没出息劲儿，甩开腮帮子，掂起大槽牙，这顿吃。丫鬟婆子在旁边看着，也不敢乐出声来，一个个堵着鼻子嘴，只玩这劲儿。张芳知道他们笑话自己，心说笑话你就笑话吧，反正我得吃饱了。时间不大，风卷残云，吃了个高满豪平，一张嘴都看着嗓子眼儿，那有吃的的。行了，酒足饭饱，谢谢您赏饭。公主一摆手，把残席撤下。你吃饱了吗？吃饱了。吃饱了，有点事儿，我想跟您商量。哎，行啊，说吧。你知道我是谁不？喂，哎呀，实不相瞒，我跟剑山的人呢，你都不认得。就是战场上认识那么几个人，有的能叫出名来，还有的叫不出来。我跟您这位大姐初次相识，我不知道您是谁。那我就告诉你，你们攻打剑山要抓的是谁？抓的人多了，那罪魁祸首那是英王富昌富宝臣。
1: 哦，
0: 富昌是我爹，我是他的亲女儿，排行在二，我叫兰芝啊，原名叫爱新觉罗兰芝。
1: 哎呦我的妈！
0: 张芳心说，怪不得有人管她叫公主呢，我怀疑她跟英王沾亲，闹了半天是她亲二女儿啊。你看刚才我说这话多不带劲，还有点后悔。看那样，兰芝公主并没挑理，把自己的身份说了，也不知道什么原因。说到这儿啊，兰芝姑娘要哭。你们四个人退到外间屋去，不让你们进来，你们别进来。
2: 是，
0: 把最后的俩婆子俩丫鬟撵出去了，门户关上，屋里就剩下兰芝公主和张芳两个人。张芳心说，这什么意思？这是啊，好，我明白了，这姑娘啊看上我了，瞅着我够个男子汉大丈夫。大概她了解我的身份，八十一门总门长欧阳修的弟子，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的徒侄，年的人手下的随行委员，大清国的半差官，就冲这几点，他肯定对我有好印象。看你看看呗，因祸得福哎！别看落到他手里头，以为要死，现在为之一转，180度大转弯呢。不但没死，还有好事呢。张芳又一想，慢着，不是那么回事儿，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呀，我深知我这德行长得太难点了，人家从哪能看得起我呢？大概其中另有隐情，我不要高兴得太早了。张芳想到这儿，冲着公主一抱拳：“啊，公主，我不明白。”你既是英王富昌的二女儿，咱们就是对手仇敌呀、啊。对手的仇敌就应该白刀子进且红刀子出来。可公主不但不杀我们，今儿晚上还以礼相待，如此热诚，不知所谓何故乎？他还呼上来了， 公主也好像没乐了。张少侠，实话对你说吧，我爹反对大清，想要推倒康熙圣主，这件事儿连我娘在我们姐儿几个全都反对。你是不了解内情啊，我们家为了这件事情吵的是不亦乐乎，我大姐为此远嫁在西凉，一趟都不回来，我的小妹兰陵赶奔西域华山前去学武功，本应当回来看看父亲，也不回来。我娘一怒之下，前两天也出走了，也离开了剑山蓬莱岛。本来我也想走，但是看我爹一个人留在剑山，作为女儿的又于心不忍，故此我勉强留下来了。张少侠，我深知反对大清绝没有好结果啊，迟早有一天我爹会后悔的。作为他的女儿，不愿意看着我爹挨刀掉头，更不愿意看到我家的九族受了他的株连，因此连日来我心都碎了。我想跟官府的人打打交道，但是我身为女流，又在这深宫之中消息闭塞，人生地不熟，我跟谁去打交道？索性今儿个金莲花凤旗和少侠跟你误到我的府中，被我给抓住了，这就是老天赐给的机会啊。今天晚上我向你申诉肺腑，没有别的可说，我希望张少侠能了解我们家里的情况，一旦剑山攻破，我爹被拿的时候，或者把我们家的三亲六故捉住的时候，要分别对待，尤其是我娘，那是不该掉脑袋的。希望少侠能转告年的人，我也就放心了。兰芝姑娘说的这掩面大哭，张苍一听这才明白怎么回事，暗中把大拇指一挑，哎呦，你看看，我原来就以为这英王造反，他们家里的人不定多高兴呢，他爹早晚当了皇上，他们一家子皇亲国戚，那还了得起吗？而这么一听啊，哦，他们一家人都反对英王这么做呀，而是好人呢。你说这姑娘，这要为英王富昌掉了脑袋，多可惜了的。嗯，他姐姐他妹妹都深明大义，这以前我哪了解这些事儿？张芳一听点点头，我姑娘你放心，这事儿包到我张芳身上了，我这人说话算数，回去马上禀报年钦差，把你们这个事儿，当个大事儿先存起来，等将来有一天破了剑山蓬莱岛，抓住英王富昌的时候分别对待。我这么估摸着，你娘和你们姐妹绝不会掉脑袋，也就是了。是啊，既然这样，我就谢过张少侠。哎，别，我这人金不得好啊，你这一掉眼泪一抹大鼻涕，我心比你还难受呢。哎呀，哎，姑娘，这事儿我是双保险，一定给你办到。那么下一步怎么办呢？我们都被你抓住了，能放我们吗？能，就是要放你们，我还把你们安全送出剑山，不过还有点事情我要拜托啊。说吧，姑娘，既然你拿我不当外人，有什么你就讲什么。哎，这 这叫我怎么说呢？哎，说吧，有什么为难的？
2: 兰芝二公主低着头，红着脸，断断续续，又说又不说，哎，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张芳把这话连在一块儿听明白了，闹了半天，二公主兰芝看上金莲花凤琪了，要以身相许。为什么呢？兰芝有两种打算。一，你说跟公馆的人一点都不沾亲，求人家给办事儿啊，他答应了，行行行行，转过脸去就背不住，把这事儿给忘了，不认真对待。那么沾上点亲，有勾挂连环的关系，那就两样了。第二，他发现这金莲花凤琪小伙子堂堂一表啊，老剑客关斗关九公的高徒，在白天审问的时候他看得清清楚楚，我要找这么个丈夫，我这一生足矣啊，我算脱离了苦海了。你说找谁跟谁说去？把兰芝公主都急哭了，思想激烈的斗争，后来想来想去，依旧是依旧了，我呀就厚着脸皮自己说，这是决定我命运的事情，我不能儿戏，也不能抹不开，所以跟张芳说了，求张芳从中为媒。张芳一定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心说这可妥了，要把这门亲事给定下，我跟凤琪肯定是死不了了，这公主肯定得把我们俩安全送出剑山，这是一样事儿。二一样事儿，这公主是英王富昌的女儿啊，他们别人怀疑谁也怀疑不到她身上，她在里头可以给我们帮忙，迟早有一天里应外合攻打剑山，那不就省老了事了。那会儿我们就合计这事儿，可惜剑山没有我们的人，要有我们的人那太棒了。没想到来了，哎，张芳是越想越痛快，把胸脯一拔，公主放心吧，这事儿包到我身上了，不是那小伙金莲花凤琪吗？我兄弟，他得听我的，我是当老大哥的，我叫他上东他不敢上西，我叫他打狗他不敢骂鸡，不就这么点事儿吗？另外就凭公主你这模样，那是百无一疏，现在所欠点呢，就你这，你是英王富昌的女儿啊，国家的反叛，恐怕他为这一点啊，他不敢答应。但是呢，我得跟他解释解释，你心是向着大清国的，你愿意给大清国出力报效，蒋公折罪，你要这么说呢，他不会反驳的，你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张少侠，那么我就拜托了。你想想，如果你放心的话，现在我就赶奔空房见见我那兄弟，跟他呢透个气儿，跟他交个底，好不好？回来再给你答复。张少侠，我相信你不会逃走吧？怎么能？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你要不相信，再拿绳把我拴上。那看好吧，不必了，我相信你是个好人。兰芝公主在这听信儿，张芳晃了个假扁头，奔后院了。想不想跑？真想跑。但是他往左右一看呢，漆黑一片。现在只身在剑山蓬莱岛，周围全是消息埋伏，恐怕跑也跑不了，要一跑满砸，我凤琪扔在这儿算怎么回事？不行，还按着原计划行事。所以经过一阵斗争，逃跑的念头没有了，迈大步来到空房门上站着岗呢，和张芳以主人的身份，干什么？

0: 没喝多，顶多也就是二两左右吧。怎么你馋了？那好办呐，只要听哥哥的，也让你过过瘾，少扯淡。怎么回事？张芳往左右看看，没人，压低了声音。这声音呢，只能他们两个人听见，谁也听不见。兄弟，是这么说的，怎么回事？你才审问咱那丫头是谁呀、啊？是英王富昌的二丫头，叫兰芝，都管她叫二公主，好人呐。跟我直甩大鼻涕呀、啊！你知怎么回事吗？啊，怎么回事？有心倒反剑山蓬莱岛，帮助咱们，是吗？哎呦，那可不错，女儿反对她爹。可谓深明大义，也可以说是大义灭亲，
1: 就是嘛。不过这公主她提了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1: 嗨，这我没法说。
0: 什么时候了？你快说，都把我急死了。
1: 什么条件？公主非嫁给我不可。我能干吗？咱哥们是正人君子，嗯。哦，我娶这么个媳妇儿，那怎么说呢？后来我一琢磨呀，哎呀，干脆把她转给你得了。我又给兄弟你身上安上了。如果你要乐意呢，这大姑娘就归你了。你我弟兄不但说能离开剑山蓬莱岛，而且立下大功一件。
2: 并太岁张方见着金莲花凤旗，压低了声音，就把见着公主兰芝的经过讲述了一遍。最后张芳提的这门婚事，说公主啊喜欢上你了，要以身相许，但是我提到了个交换的条件，这门亲事只要你答应了，他愿意帮着咱们里应外合倒反剑山蓬莱岛。金莲华凤旗闻听剑眉倒竖，把脸沉起来了。
0: 胡扯，我张芳，你不干好事，这个事儿万万不能答应啊。
2: 我老师关斗关九公对我管教甚严，这个事情起码得通过我老师点头，我师父不在，婚姻大事我岂能自主？这是一。二，也是最至关重要的，现在是什么时候？两军阵前，我临阵收妻，我就犯下掉头之罪。第三，我
1: 就要谁，我也不能要他呀。
2: 他是反叛富昌的女儿，我要娶了他的姑娘，我等于也是反叛。传出去好说不好听，这事儿不行。
1: 哎，我说凤姐，你脑瓜灵活点行不行？你说的是三条，固属重要，但你别忘了，人家答应帮着咱们倒反剑山，就这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用什么条件也换不来。再者一说，富昌是富昌，他的女儿是他的女儿，凭着我的眼力看，真是个好姑娘啊。哎，你要娶这么个媳妇儿，你没事偷着乐去吧，你端什么架子你？来，咱这么办行不？你就暂时先答应，回去呢再请示你师父，让大伙儿再帮着你出出主意。你先把公主给稳住，咱俩无论如何得逃出虎口啊。我看得出来，这门婚事你要不答应，那公主一变脸，你我谁也活不了，不但活不了，给将来过

0: 攻打剑山还留下了罗烂呢，哪头轻哪头重你好好权衡一下。
1: 不用
0: 权衡，这事儿门都没有，要愿意的话你答应待了。我说凤姐，你装什么蒜呢你，明明你心里乐意，你还在我的面前扯这套。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市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刀光剑影藏侠义，古往今来话英雄。欢迎收听九三书场。
1: 武林风云变，豪情满江湖，剑舞龙虎山，铜铃震四方。欢迎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铜铃传》
2: 第251集。
3: 那个公主哪样配不上你？她不就是看你小伙脸蛋长得不错吗？咱俩要换换歌，我早就答应了。我不像你这么的榆木脑袋，劈不开。我告诉你啊，凤姬，咱俩谁说了算？你这话什么意思？不，我问你，咱俩谁说了算？在公馆之时分兵派将，成了名的剑侠都得听我的，到现在剩了咱们俩人，你得听我的。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就是你的长者，你就是我的晚辈，我就是家长，你就是子女，我就是大帅，你就是将官，你不听我的行吗？哎，张芳，我听你的怎么样？听我的你就答应了，等以后的事情以后咱们再说，先度过燃眉之急，你明白这个？哎，张芳，我明白了。要讲究天下人再坏，没有比你坏的。你意思敷衍搪塞，演戏欺骗公主，假迎亲，将来再说将来的，是那意思不？哎，我说你说的太白点了吧，你把我看的也太坏了。我的意思先答应了以后再说，万一姑娘跟你不变心，你那面也没什么说的，这事儿就是真的，这不属于欺骗。如果都不合适，那就拉倒呗。他也不是找不着男人，你也不是娶不着媳妇儿，两不亏本啊。他真把咱放了啊？那还假得了吗？让我跟你谈谈，另外把你找去，当面锣对面鼓，你们俩商量商量。我这事儿可不能再拖延了啊！咱们可在虎口之中，迟则了生变。要到那时候出了事儿，我可不答应你。哎呀，金莲花凤姬是左右为难，考虑了半天，一听张芳说的也不是没道理。好吧，反正这事儿我觉着有点缺德。 哪儿缺德？
2: 悬得乎的。无论如何，从我心里头说，我不想要这样的女人。现在答应人家的亲事，就等于欺骗。
3: 哎，你这阵是这么想的，哎，过后就许不这么想了，事情都有变化。公主立等回信呢，走，跟我走吧。来呀！
2: 张芳一说来人，丫鬟婆子进来了。
3: 少侠客有何吩咐？
2: 啊，把灯笼点起来，头前带路啊！我们哥俩要拜会公主。凤姬没办法呀，绑绳早都解开了，周身上下收拾收拾，把尘土掸了掸，跟着张芳，随着丫鬟婆子拐弯抹角，来到公主这屋。张芳叫她在外屋等着，自己先进了屋了。
3: 公主那等的正着急呢，一看张芳回来了，
2: 满脸带笑，就觉着这个事儿可能有希望。公主红着脸就问
3: 张少侠，我拜托你的事情，哎，妥了。
2: 我说公主啊，到那儿我跟我这个小兄弟一提这门亲事，你猜怎么样？把他乐得白都找不着了。
3: 他上哪儿找这好事儿去？马上答应， 叫我领他来见你。我还教训他一顿，我说年轻人没程度，婚姻大事岂是儿戏的事儿，你先别着急，你坐这好好想想，你到底真心迎亲还是假心，你娶了公主究竟有哪些好处有哪些害处，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他叫我这顿拍呀，把他拍老实了。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决定，他一心一意要娶公主，义无反顾，绝不反悔。就这样我把他领来了。哎呀，公主心里说话，谢天谢地呀、啊！他拿张芳的话就信以为真了。那么少侠个下一步，人来了，什么下一步，我是中间介绍人，学话嘛，多一句少一句，或者错误地理解了人家的意思，他不耽误事儿吗？你们当面锣对面鼓，你俩好好谈谈，可这也别抹不开，也别害臊，情况特殊嘛，对不对？我说放心啊，你进来。我他成这当家的了，咋咋呼呼摇头晃脑。金亮花凤七进屋了，偷眼看了看公主，哎呀，真像那画上的大美人差不多少啊。凤琪心说话，就差着我们俩的身份，我是老剑客关斗的高徒，我不说我是正人君子吧，也差不多。她是反王的女儿，她要不是反王的女儿，哪怕就是个种地的农民，干苦力活的我也愿意，就差着这一层，心里头有隔阂。但没有办法呀，来到里边向公主深深行了个礼，参见公主呀。免了，不敢当不敢当，少剑客请坐。怎么叫少剑客？尊称啊，他老师关斗是剑客，他是关斗的徒弟，就叫少剑客。张芳拉了把椅子往当中一坐，妥了。我想你们二位也没什么背人的事儿吧，当着面呢把这事儿咱们就讲清楚了。嗯，我说公主你先谈吧。这公主呢本来有很多话想说，女孩啊，您别忘了，女孩跟男孩子不一样，她心里的话再多抹不开，全抖了出来，除非到一定的时候

这还当着个介绍人张芳，所以这话呢吞吞吐吐的只说了一半，尽管一半他也说清了。金莲花凤姬低着头听着，公主大致的意思是说，只要凤姬答应这门婚事，第一保证他和张芳的安全，平安送出剑山蓬莱岛，第二他要想尽办法劝他爹英王富昌认罪，劝他爹认罪，蒋公补过，为朝廷尽一份臣子之心。第三，如果他爹不听，公主可以倒返剑山蓬莱岛，给公馆的各位英雄提供方便条件。凤琪一听跟张芳说的没什么两样，说明张芳这小子没穷白活。哎呀，凤琪心说，这公主为了我可谓痴情啊，我要骗了人家我就不是个人了。我呀，这么大个姑娘张回嘴容易吗？这得有多大的勇气，下了多大的决心才能说出这番话来。所以凤琪站起身来，把腰板一拔，公主我全听清楚了，感谢你一片痴情，感谢你对我一片爱慕之心，这个事情啊咱们就算决定了。但是我必须声明，如果我师父关岛反对，我得听我老师的啊，我自己就不能做主了，他要反对咱这婚事算完。但是呢我尽量说服我老师。再有一样，你无论如何得劝说你爹英王蒋公补过，别跟朝廷反对了。你要能做到这一点，公主啊你可立了大功了，你一个人就等于千军万马，以免开仗的时候老百姓涂炭得死多少人。你算积了阴德，办了好事了，公主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第三，你得把我们送走，我们得先回公馆呢，要不就我们在你这儿你也不方便我们也不方便，一旦被旁人知道后果不堪设想啊。我敢对天盟誓，我绝不欺骗公主，如果我要欺骗公主口不应心，让我不得好死。张芳点点头，对对，公主你还叫他说什么他不得好死，我给作证，他要是骗了你，车压马踩箭射刀砍雷劈电击，什么报应都摊他身上，你看这怎么样。金莲花一听，你损吧你，哎呀这些事儿全扣到我身上了。公主这才乐了，好吧，我相信你们，是非之地不能久留，我现在就送二位离开剑山，但有一件事儿，空口无凭。你那么一说我这么一听，我这么一说你那么一听，一点招对都没有。将来哎呀，我不是不相信少剑客，将来你要一反口不承认，我不就傻眼了吗？张芳点点头，对，公主说的太对了，就像借钱似的，借钱得给留个借据，对不对呢？或者干什么得找个保人，我就是那个保人。我说凤琪啊，你给那个公主留点什么，或者写点什么，交给公主，人家好放心呢。将来你小子要是白眼狼，说话不算数，翻脸不认人，不认账，拿这个堵你的嘴，你懂吗？这凤琪一想，这事儿还这么啰嗦，刚一有。

豫，张芳狠狠瞪他一眼，记住关键的时候你犹豫什么你？但这话没说，凤七明白，爸，听张芳的，反正早晚别人怪我的话，我一推二六五，要没有张芳在这里活稀泥，我能答应吗？这个字据万万开不得，那字据怎么写呢？凤七一摸这身上啊，哎，有块佩玉，佩玉啊，就是一种装饰品，就好像我们戴个戒指啊，戴个手链啊，项链等等等的，古人也挺爱美，像这年轻人呢，身上的装饰品不少，赶这块佩玉，他特别喜欢，晶莹剔透，上头还扣着字儿呢，金莲花，就是他的绰号。他把这佩玉拿下来了，公主，我身上别无他物，这块佩玉乃是我心爱之物，佩戴了多少年了，是左右不离。公主，我把它给您，上头有我的绰号，如果你认为对我不放心，你可以拿这个佩玉做证据。不知公主意下如何？我谢谢少剑客。兰芝啊，颤抖着双手把这块佩玉拿过来，那佩玉上还有绳，哎，这公主就挂上了，往前胸一挂，揣到怀里头。张芳心中暗笑，你看这玩意儿，这俩劲儿啊，你看现在就近乎的不得了，戴上佩玉就等于金莲花凤栖在二公主的身边。公主呢，摘下一只镯子来，对金莲花凤栖说，这镯子乃是我父王所赠，就我在12岁那年就给了我这只镯子，把我爹的事儿放到旁边，我对这只镯子非常喜爱，不管它本身值多少钱，是我心爱之物，我把它赠予少剑客，以表我的真情。说着把镯子递过去了，金莲花凤栖接过来，小心翼翼揣到怀里头，这事儿就定下了。张芳就问，我说现在什么时候了？4更天了。哎呦，天快亮了。我说公主啊，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吧？要是没什么可说的，最好在天亮之前把我们送出剑山，好吧？你们二位是不是再吃点什么？不，酒足饭饱。张芳是酒足饭饱了，他就不管金莲花凤栖了，凤栖心里有火，的确什么也吃不下去。公主点头，小翠呀，春红来了来了，点起灯笼，把我应用之物拿来，我要到江边去一趟。丫鬟婆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可是他们都是公主兰芝的人，能出卖主子吗？尽管不那样，也替主子担心呐。这要叫英王富昌知道了，那还了得？一瞪眼，不但公主活不了，就他们也跟着一块殉葬。一个个提心吊胆，也盼着快叫他们俩走，免得发生意外。灯笼点着了，公主披着斗篷，挎好宝剑。张芳在左，金莲花凤栖在右，刚然一出公主府，这出来吧，也不到5丈远，就见伏兵四起，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白昼一般，有200-300人是拦住去路。公主，留步，你上哪儿去？把兰芝吓得一哆嗦，魂都飞了。张芳和金莲花凤栖一看形势不对，拉家伙躲在公主身后，瞪着眼睛往对面观看。一看领头的非是旁人，谁呀？昆仑剑客拔得高，剑山蓬莱岛巡山的总辖大寨主。
把

0: 高这小子没走，一直在公主府外边呢。这公主这脸就变了色了，一看是他，没有旁人，他这心呢多少又平稳了一些，心说拔得高，你敢把我怎么的？这事儿没戳穿以前，我还是英王的女儿，我还是剑山蓬莱岛的公主，我这份儿在这摆着呢，你敢以小反上吗？公主想到这儿，念沉似水，往前紧走了两步，握着剑柄盯着拔得高。你就是拔老剑客啊，参见公主。深更半夜的，你在我这府门口，你干什么？
1: 回公主的话，我奉了王家千岁所差，
0: 对，
1: 保护公主。
0: 哦，我爹叫你来的，
1: 正是。
0: 因为这几天，剑山蓬莱岛特别的不太平。经常啊有官府的人出入剑山，英王千岁怕把公主伤着，怕把你吓着，故此命我领着几百名弟兄在这保护公主。
1: 哦，我这不挺好吗？平安无事。你回去就交差吧，啊，把道路敞开，我要去办点事儿。
0: 请问公主，天还没亮，您到哪儿去？方才我说了，剑山不太平，万一您走到半道上遇上年羹尧和佟林的人怎么办？
1: 我可担待不起呀。
0: 公主，奉劝您赶紧回去吧，您哪儿都不要去，以免发生意外。
1: 待着，拔得高，你算个什么东西？
0: 我爹是王爷，我是我爹的女儿，我想上哪儿去我就上哪儿去，你还能干涉着我的自由吗？把道路给我闪开。
1: 公主，道路闪开倒可以，我也不敢干涉公主的自由。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您身后边那俩人我挺眼熟，好像是张芳和金莲花凤琪，这乃是咱们剑山蓬莱岛的仇敌。公主，在您身边这我都不明白了，这什么意思？
0: 他看见了。公主一看到了现在了，也没工夫跟他扯闲白了，干脆有什么就说什么吧。哦，拔得高，你问这事儿啊？我新交的两个朋友，你说他是我们剑山蓬莱岛的仇敌，那是你说，我认为是剑山的两个朋友，我们早就认识。我再告诉你，我就想把这两个人送到江边，弄条船把他们送回建州公馆。这回你听明白了吧？
1: 哎呀公主啊，这个吓死我，我也不敢答应啊，因为我有亡命在身，专管巡逻，这我要瞪着眼不管，把张芳和凤琪放走了，我在王爷面前没法交代呀，请公主无论如何能理解我。
0: 好啊，拔得高啊，我看你就是以奴欺主，以小反上，大概你是活腻歪了，说着拽宝剑就要下手。
2: 刚才您收听的是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佟林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4: 我觉得二手不好。
3: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4: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3: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4: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3: 二手好，
4: 二手不好。

0: 你叫我们问老师去。
1: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FM 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高，湿热天气容易让人烦躁，大家可以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衡，可以通过深呼吸或者听听轻音乐调节情绪，也可以多接触自然，早晚凉快的时候到公园小区里散散步，感受自然气息，缓解压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坏心情为何会偷走睡眠？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情绪与睡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因为情绪问题而失去了良好的睡眠怎么办呢？大夫敲重点告诉您有哪些专业的治疗方法。情绪好坏影响身体健康，医生有话说，教您控制情绪的窍门，为您拥有良好睡眠之招。
0: 健康专家号，
2: 天气炎热，很多朋友会感到心烦意躁，加之快速的工作生活节奏，难免让人情绪不佳，进而也影响了睡眠。张女士就是其中的一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的经历。
3: 张女士40多岁，工作压力大，她的父母也有慢性病，她经常要陪着去医院，操心不少，担心也不少，经常处于焦虑的状态。炎热的天气更是给他本就忧郁的心情增加了几分烦躁，每天晚上睡前躺在床上看手机是他觉得这一天特别放松的事情，但是很多时候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导致他越睡越晚。持续一段时间后，张女士发现自己变得入睡困难了，甚至还出现过一晚上都睡不着的状况。慢慢的，张女士开始害怕睡觉了，只要放下手机决定睡觉，她就开始担心自己今天能不能睡着，会不会失眠，情绪非常紧张，感觉浑身都紧绷着，放松不下来。而越是这样，她越是睡不着。以前爱人睡觉打呼噜，张女士不受任何影响，但是现在一听到爱人打呼噜的声音就很烦，而且爱人的呼噜声太响时还会把刚要睡着的张女士吓醒，这种情况在以前是没有的。如今张女士不得不靠补充褪黑素入睡，又担心会形成依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
2: 情绪与睡眠就好比天平的两端，当情绪失衡时，我们的睡眠也会受到干扰。那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又如何知道自己的睡眠问题是情绪所导致的呢？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3: 本期嘉宾杨静，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身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以针灸为主，针药并用的方法治疗睡眠障碍、抑郁症、焦虑障碍、认知功能障碍、消化不良等疾病。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心身医学科杨静，杨大夫。
2: 非常欢迎您哈，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睡眠的话题。那我们还是先请您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啊，因为 焦虑情绪问题而失眠来就诊的病例故事，那他们的具体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4: 其实在门诊中有很多这样有伴随问题的患者来就诊啊。那我今天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故事呢，这位患者是一个62岁的一位老年女性张阿姨。那她来看病的时候呢，她自己描述她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心情不好总是高兴不起来，大概有2年左右的时间，特别是最近这2个月，她感觉自己的情绪呢就越来越不好，什么也做不了。刚开始她觉得白天的精神状态呀还可以还能强撑着去做家务照顾小孙子之后呢她就会觉得哎呀越来越力不从心了总会觉得有胸闷憋气心慌等等这样的症状，所以他就去了很多的心血管的这个专科的医院去检查，但是呢他也没有发现呢太多的问题。但是这阿姨她呢就慢慢就是不敢再动了她不敢活动了，因为老怕心脏有问题。之前呢她去跳广场舞然后做操什么的，现在呢她觉得出门买菜都困难睡眠呢更是需要靠安眠药来助眠，而且她这个安眠药越吃越多现在已经吃到了有2片安眠药这样的一个量但是他吃了以后晚上也就睡2-3个小时，而且总是担心就是我睡这么点时间我身体是不是就越来越差了就是越想越心烦对这个身体的状态不好，不敢动不敢走，所以他就慢慢的就陷入到了这个恶性的循环中。这位阿姨其实她平时很强势她性格特点就是这样，一直呢都是单位的会计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退休以后呢她还返聘直到60岁她才彻底的退休。她做事也是非常的认真要求完美总跟我说哎呀那会儿我在单位上这么多人可不敢出错所以这个他身体还有精神都是那个弦在紧绷着不敢放松。所以他刚刚退休呢也得考虑到他身份发生了变化身上绷这个弦呢其实这种习惯化了，就跟橡皮筋一样就没有弹性了都不会放松了。所以他变成现在这样呢自己也是不能接受的。这位老年患者其实和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张女士一样都有情绪的问题同时呢他也伴有严重的失眠这位阿姨她其实刚开始也比较迷茫，走了很多的弯路不知道该怎么办，但值得庆幸的是呢她听了家里人的意见说那你去医院看看吧，你去看看心理精神这方面所以呢经过治疗

0: 那这位阿姨其实现在的状态还是很好的，自己也都能很快的调整过来，而且呢也都不用安眠药了。
1: 嗯，我刚才听杨主任讲这个患者朋友的状况啊，尤其是讲到他越着急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担心自己身体状况差，而且真的出现了好多身体上的各种不适哈，我其实都觉得挺担心的，这个事情到底怎么解呀？其实我们案例中的张女士也是这样，因为她失眠以后啊就开始害怕睡觉了，这个我们也想问问杨主任，那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是为什么会出现呢？
0: 像张女士这样啊，其实从刚开始她有入睡困难，到后来她比较害怕睡觉，她这种状态呢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啊，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从外界的这个因素，家庭啊，这个工作的压力啊，到他内在的因素，比方说他其实身体一直都是在一个劳累的状态，而且呢他也可能还有他本身自己的一个性格的因素在，那么这些情况其实都有可能造成他出现这种情况。
1: 嗯，明明睡觉是一个十分放松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案例中的张女士，还有我们杨主任讲的这个病例的这位张阿姨，都是因为担心失眠，害怕睡觉，然后变得情绪紧张，浑身紧绷。就像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他们之前都就是情绪绷得比较紧哈，那么怎么能让他们放松下来呢？
0: 啊，其实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说哈，其实睡觉是一个真的是能放松的事情，但是对于有些啊有睡眠障碍的人来说，或者呢他有焦虑情绪的人来说呢，这睡觉真的是件很痛苦的事儿啊，就像张女士这样，睡觉前非常紧张，一到这个睡觉的时间，或者是快到睡觉的时间，他就开始担心这个睡不着可怎么办啊？这其实呢就是失眠引发了一个焦虑的水平在逐渐的上升啊。他看似是个失眠，但是我们也要关注到他情绪的这一部分内容。
1: 那就是说其实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我们的睡眠，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情绪是怎么影响我们睡眠的呢？
0: 可以这么说啊，其实失眠呢只是情绪问题的其中的一个症状而已啊。比方说我们大部分人有焦虑症状的人经常呢他就会胡思乱想啊，到了晚上该睡觉的时候，他的脑子呢还是停不下来啊，他想的东西太多了啊，所以有的时候会导致入睡的困难。还有呢，像焦虑的患者经常呢伴有躯体的一些症状啊，比方说有头晕啊，或者是头疼啊，像刚才那个张阿姨心慌胸闷啊，还有的人呢就会晚上老起夜啊，就是越到晚上越醒着就老想上厕所啊，这些身体的不适感呢它其实也会影响睡眠，导致我们入睡困难啊。还有一点，像焦虑的患者他往往对于失眠啊是有恐惧的心理啊，就像说天一黑就开始担心我晚上这个睡不着怎么办啊，越想越担心，结果反而就真的失眠了。
1: 嗯，那反过来说睡眠不好又会对我们的情绪有什么影响呢？
0: 睡眠和情绪其实是相互的，良好的睡眠呢是有助于情绪稳定，当然睡眠不足呢它就会加重情绪的问题啊，情绪的问题就又可能进一步影响睡眠，所以就形成了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那长期的睡眠不足它就会削弱我们大脑内啊掌管这个情绪区域的部分啊，就导致我们可能会有情绪的波动啊，或者是很心烦啊，急躁易怒啊啊，这样就会增加焦虑和抑郁这种不良情绪的风险啊，像入睡困难啊，坐卧难安啊，有的时候又会有燥热啊，出汗啊，就像更年期这类似的这样的症状啊，所以这个情绪呢容易也会受影响，也变得焦虑不安啊，就越睡不着脑子越乱啊，不想想，有的时候也控制不住啊，这个时候呢也会影响这个情绪的一些问题。
1: 嗯，那就像刚才案例当中张女士以前呢她是不受她爱人打呼噜影响的，但是现在呢听着她爱人打呼噜她这个声音就很烦，而且甚至会被爱人的呼噜响吓醒，这是不是也就是刚才您说的因为睡眠不好导致她的情绪变得更脆弱了呢？
0: 嗯，对，其实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哈，就张女士她目前整体都处在一个比较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水平中，那这个状态下的人呢可能都会变得很敏感啊，就周围他有一点这种风吹草动啊都会引起自己的一个注意啊，也

0: 也就是呢，他的自身的抗压的能力好像变差了啊，他禁不住一个声音啊，或者是一句话，或者是一个什么事件啊，就是让他一下就变得很脆弱。可以说他其实啊，就是遇到了一个急性焦虑发作这样的问题。
1: 嗯嗯，然后还有些朋友他是经常半夜醒来，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那这种情况也是情绪问题引起的失眠吗？
0: 像半夜醒来啊，睡眠就是被中断了啊，算算时间呢，可能哎呀，我这还没睡几个小时呢，但是呢，他这个脑子好像反而就越来越清醒啊。那白天发生的事儿，或者几个月前啊，甚至几年前发生的事儿，那就像过电影一样，都在脑海里面浮现。醒过来的时间呢，有的人可能就会比平常提前一两个小时啊，有的可能到凌晨两三点就醒了，然后就再也睡不着了。其实我们把这种情况啊称作早醒啊，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和情绪，特别是和抑郁的情绪，还是会有一些关系的。
1: 有些朋友会说，我本来就想刷一小会儿手机，可是没想到，哎，刷着刷着就刷了好几个钟头都过去了，造成对我的身体造成影响。那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这种状态出现吗？
0: 这个其实挺难的哈，就是完全就靠自律性，靠自觉性。有的时候就是一上瘾了，那有的时候真的是控制不住，这小视频一个接一个刷得特别带劲啊。我们觉得咱们在尤其是晚上哈，尽量的呢还是刷之前我们可以稍微的来控制一下哈，我们先想一想，自己先定一个时间啊，你比方说我就看15分钟，我就看30分钟，然后到时间了，闹铃响了，我们强制的放下啊，我觉得这样可能提高我们的自律性吧。
1: 或者定个自动关机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我自己也有这种情况啊，就是偶尔说，哎呀，我终于可以刷会儿小视频了，结果呢就发现，哎，一刷刷了老半天，然后还挺很后悔的，你看，哎呦，眼睛也酸了，这个又晚睡了，多不好啊。但是有的时候只要刷起来可能就很难控制，因为你不知道你会刷到什么嘛。
0: 对，
1: 那索性要不然就定时关机，定个小闹铃，或者就是我们尽量的不要在睡前来看手机了，是吧？
0: 对，您说的这个非常对，就尽量的在睡觉前咱别做这种特别让自己神经兴奋的事儿，是吧？我觉得白天啊抽空咱们看一会儿啊，或者是歇一会儿，都可以起到放松的作用。那是到晚上的话，特别是有这个神经相对比较脆弱的患者来说呢，那我们尽量的在睡前不做让自己这么兴奋的事儿。
1: 那我顺便多问一句，杨主任，你有什么建议？就是晚上我们睡前最好做点啥呢？我先说个我，比如说我发现我有一件事特别的助眠，就是背英语句子。上学的时候好像就一学英语就犯困，哎，没想到我现在有的时候偶尔会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兴奋睡不着的时候，啊，拿起英语句子来背上一个句子，比较长的句子嘛，背完以后我就把灯一关，然后就在脑子里默念这个句子，念两遍就睡着了。
0: 那说明这个方法适合您啊。其实来门诊看病的很多患者哈，也会反馈，他们想了各种各样，就是因为睡不着，让自己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的老年人就说，那我就醒了，我就听小说，我就把小说那个放在耳边，有个声音之后，我也就慢慢睡着了。还有的阿姨呢，就是说我晚上睡觉前，醒了，然后呢，我就听音乐吧，我听一些比较舒缓的音乐，哎，这个好像也能够让我助眠。还有的老年朋友呢，说，那我就听白噪音啊，就是这种声音，好像我觉得听起来心里也能平静一些啊。总归就是都想一些能够让自己哎能接受的一些方法啊。有的好像老年朋友说，我醒了之后也躺不住，那我也没事干，那我就坐起来，我打坐一会儿，我坐半个小时，哎，我好像觉得全身也能放松，接着也能再睡啊。其实各种各样的方法有很多哈，我觉得我们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啊就是好的。
1: 嗯，那还有些朋友是这种情况啊，只要第二天早上安排的有重要的事情，比如说第二天要出游啊，或者是有重要的会议啊，或者是约会啊，那头天晚上就睡不着了。那我们也问问杨主任，这种情况也是情绪问题引起的吗？
0: 啊，这种情况其实也常见，就是很多的老年患者啊会说，我今天啊我来医院看病，但是呢好像就是一个大事儿一样，所以我必须要保证我今天的这个白天的状态，那我昨天晚上我就得吃一点安眠药，然后我才能来。还有的患者呢就说，哎，我有的时候会在考试的时候，考试前，哎，或者面试前，或者呢发言前， 要不然就是旅游

0: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啊，问问杨主任，您在门诊当中还遇到哪些常见的情况，也是因为情绪引起的睡眠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像刚才提到的哈，就是因为这种应激啊，或者是压力啊，或者是焦虑出现的睡眠问题。还有呢，比如就是像这种兴奋的体验，那也会有睡眠的问题。啊，就是很多老年患者啊会来门诊，然后跟我们说，哎呀，我现在这个神经特别脆弱，经不起一点事儿，好的坏的都经不起啊。比方说我头天晚上我一个很好的一个多年好友啊给我打来电话了哈，然后晚上呢我们俩就抱着这个电话一通聊啊，天南地北啊，好久不见啊，各自都说着我们最近这些年发生的一些事儿。当时真的是聊得特别的高兴啊，聊得特别起劲儿，但挂了电话了，哎呀，这个兴奋啊，这个激动啊，就久久的不能过去。然后晚上呢，我就这个入睡就特别难啊，辗转反侧啊，这兴奋劲儿怎么也过不去。这其实呢，就是说啊，有这种兴奋的原因导致的睡眠的问题。再比如啊，我们在睡眠的过程中，有的时候可能会做梦，还有的时候呢会做噩梦，就是被噩梦来惊醒。那醒了之后呢，可能也久久的不能平静啊，这个其实就是由这种恐惧害怕的情绪，然后引发了这种不安，然后干扰了我们的睡眠。
0: 然后我们还来问一下，就是那我们自己能不能判断自己的失眠是不是和情绪有关，有没有一些简单的自测方法呢？
1: 这个很简单哈，我们其实自己最了解自己，我们可以自己感受一下我们的睡眠啊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啊，是入睡的问题，还是有早醒，还是睡着睡着呢中间容易醒啊，在醒的过程中呢，其实啊我们的内心是不是平静的啊，如果呢很平静，没有什么别的感觉，那我们很快的就能够再次入睡啊。但是如果我们醒了之后还是睡不着啊，或者醒了之后就觉得越来越精神，哎，同时呢身体的一些不舒服就慢慢的出来了，比方说出汗，然后心烦心慌燥热啊，这些都非常常见。严重的呢，就有的患者晚上醒了之后在屋子里来回来去走，这种坐卧难安，然后这种情况呢，久而久之它影响了我们白天的精神状态，那我们失眠呢可能就会存在着情绪的问题了。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因为情绪问题导致的失眠哈，然后我们再回到刚才的案例当中，我们发现张女士最开始呢是因为压力大就熬夜看看手机放松一下，然后呢就越看越晚，最后就慢慢开始失眠了。那其实现在这种情况也挺多的，特别是我们很多老年朋友退休以后觉得哎不用按时早起了，晚上哎，多看会儿手机，多刷会儿视频，多追会儿剧，有啥关系呢？第二天晚点起不就行了吗？结果呢，就是越睡越晚，到最后就发现自己想睡觉的时候就睡不着了。那我们也来问一下杨主任，熬夜会导致失眠吗？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1: 这熬夜啊，其实就会让我们的生物钟变得紊乱啊，打乱我们正常的这个作息，这一点呢，真是毋庸置疑的。长时间的熬夜呢，它会让我们身体感觉到疲惫啊，反而会出现入睡困难。那即使熬夜之后再入睡，睡眠质量可能也会降低啊，导致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啊。所以我们保持规律的作息对于预防失眠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中医呢其实讲究子午觉啊，那么什么是子午觉啊？这是中医养生学的一个睡眠的方法啊，说的呢就是在特定的时间段内来进行休息。子午觉的子觉是在子时啊，也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个时间段啊。那午觉呢其实呢就是在午时，也就是在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间段。那在这两个时间段内进行睡眠或者休息，可以顺应自然的一些规律，调节我们人体的平衡。如果我们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哈，也不强求非要说到了这个午时也要去睡觉，那我们可以闭目养神嘛，啊，闭目养神就可以了。如果有睡午觉习惯的患者呢，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啊尽量控制在半个小时之内是最佳的。
0: 就是午觉的时间也不要太长。
1: 对，
0: 但这里有个小问题啊，我们说午觉是午时，就是我们是中午11点到1点这个时段，

0: 可能大部分朋友会说，哎，我这个十二点吃完饭啊，就晃荡晃荡就已经过了一点了，那我在两点多钟睡这个午觉可以不可以呢？或者一点以后睡这个午觉可以不可以呢？
1: 午觉的这个习惯其实还是遵循，我有睡午觉的习惯我可以去做，但我没有睡午觉的习惯呢，我们不用去强加啊。而且控制的时间啊，尽量呢是半个小时之内。有的患者说，哎呀，我晚上睡不好，但我中午这一顿觉这睡得可真好，我能睡一个半小时，我能睡两个小时啊。那我就跟他说哈，我说其实咱们白天这个也要遵循生物钟的这个变化，咱们白天睡得多了，晚上的睡眠可能会受到影响啊。所以第一步，哎，有睡觉的习惯的人咱们坚持，但一定注意时间。那这个子午觉的这个午觉啊，也可以这样哈，就是只是遵循这个时间就好。那我们说我们习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生物钟或者是睡眠的节律，真的是一点多啊，那我们睡觉问题也不大，但是还是要遵循，尽量控制一下时间，半个小时之内最好。
2: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3: 九月二十六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2: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3: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4: 大家好，我是 Jason。 十一天十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三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2: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小心小心，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5: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9: 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10: 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0: 很多朋友因为失眠而感到焦虑，急需找到解决失眠的方法。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新生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杨静为您支招。刚才的案例当中呢，张女士最后不得不依赖褪黑素睡觉，但是其实她也担心长期吃褪黑素会形成依赖性。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杨主任，因为很多朋友会觉得安眠药我不敢吃，但是褪黑素好像听说啊没那么大的副作用，那么常年吃褪黑素对我们的健康到底有没有影响呢？
1: 褪黑素其实在生活中啊特别常见，就像一个保健品一样，我们随便的在网上啊那个就可以买得到，但是像安眠药这种呢，我们是随时不可能买得到的。我们觉得这个褪黑素啊，其实它证明啊它对于这个睡眠它是有一些有效的成分的，那也就是说有的人吃了这个褪黑素是有用的，而且它与药品相比它还是不能够相提并论的啊。为什么这么说啊，就是如果说我们偶尔的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或者说我们可能出差工作换地儿的原因啊，那我们服用褪黑素有效的话，偶尔吃一点没有关系啊。哪怕是这个年轻人啊，有的也会遇到像倒时差这样的问题啊，都可以按需的来用一些助眠药来帮助调整睡眠，这都是很安全的。

0: 但是如果呢您是属于经常失眠啊，那我们就不建议您长期的去使用褪黑素，最好呢还是要到医院去看一看，因为有的时候哈、啊、不一定是因为您褪黑素缺乏而导致的失眠，所以它会有很多种的原因啊。那具体的情况呢，还是到医院能够让医生来帮您找找失眠的原因更好。
1: 杨主任说到这，其实我有点想刨根问底儿哈，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会缺乏褪黑素而导致失眠？
0: 褪黑素其实是在我们脑子里面哈，这个有脑子内分泌的这个原因分泌的一些激素。你像我们老常说的，你可以白天多接触一下户外啊，多接触一下太阳啊，其实增强一些身体的代谢，或者加强一些光照，对于我们这个褪黑素的这个激发还是有帮助的。像刚才说啊，我们看的这个电子产品产生的蓝光，尤其是晚上你关着灯的情况下，只有一个电子屏幕它是在亮着，那这种蓝光它对于我们脑内啊这个分泌褪黑素的这个物质呢，它还是有影响的。可能年轻的时候这些物质啊激素啊水平分泌的都够，那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哎，我们身体的代谢可能就不如像年轻时候了啊，那我们身体各种的分泌的激素可能慢慢的也会少啊，有的时候可能就不够用了啊，不够用的时候呢，身上就会出现啊这儿啊或者是那儿的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是褪黑素分泌不够了，那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的睡眠的问题。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如果我们白天接受阳光的照射过少，或者是我们看电子产品过多，都有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褪黑素，就是比如说晒太阳太少了，褪黑素分泌的不足、嗯、然后电子产品看得太多了，
0: 对，
1: 就会抑制褪黑素的分泌，总之
0: 对对对，
1: 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可能会造成我们由于褪黑素不足而导致的睡眠问题。
0: 对，这个其实是失眠的一个原因之一哈、
1: 嗯、
0: 我觉得如果是您有这方面的一个因素的话，或者叫危险因素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稍微关注一下，或者是稍微控制一下啊、
1: 嗯、
0: 这样对身体的激素啊代谢分泌也都是有保障的。
1: 这个我好像能理解为什么很多考试前备考的孩子们啊服用褪黑素会觉得非常的有效、
0: 嗯、
1: 因为那时候可能天天抱着电脑学习、
0: 啊、
1: 然后也不出去晒太阳，
0: 真是
1: 那么对于这样的状况，可能服用一点褪黑素短期它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我们老年朋友，如果经常睡眠不好的话，如果您也不是因为晒太阳就是完全晒不到太阳，或者是天天抱着电子产品，那我觉得我们可能更应该的是去就诊，而不是使用褪黑素 是吧？
0: 嗯，让医生来帮您找一找原因，到底是因为什么。
1: 好，那我们再来问一问，就是对于情绪问题导致的失眠情况哈，我们来聊一聊医生怎么帮助我们，可以给我们讲讲您的治疗的病例故事。
0: 我觉得首先要帮助患者啊建立一个良好的睡眠卫生习惯，让他自己认识到就是对于睡眠来说呢，会不会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认知啊，能够从而的树立起对于这个睡眠一个积极啊正性合理的一个观念。打个比方来说哈，就有的患者呢就会认为我没有睡够六个小时啊，那我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呢就不会好啊，我没有睡够六个小时呢，我的身体健康就会受影响啊。其实呢，这就是刚才提到的，就是对于自己睡眠的一个错误的认知啊，他就把这个睡眠的时长和我的未知的一个精神状态，然后和自己身体健康划等号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每个人他对于睡眠的需求呢他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可能没有睡够六个小时，但是第二天呢状态一切正常，有的人可能昏昏沉沉的睡了十多个小时，但是依然不解乏。所以我们不能依据这个睡眠的时间来判定睡眠质量的好坏。
1: 嗯，这里杨主任我提个问题啊，因为确实我们听到有些老年朋友说、
0: 嗯、
1: 啊，我年轻的时候每天要睡七八个小时才够呢，哎，但是我现在退休以后，我好像真的是只睡五六个小时我就醒了，我就睡不着了、
0: 嗯、
1: 那我是不是就是说明我身体状况不好了呢？
0: 我觉得这一点其实还是不能完全依靠说睡眠的时间，还是要看第二天对您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有没有。
1: 那我们年龄大了、睡眠减少是正常的情况吗？
0: 是，你像刚这个生出来这个婴幼儿啊，那他可能对于睡眠的需求就会更多，可能每天要有十七八个小时。那比如青少年或者是小孩，他们对于睡眠的需求呢大概是九个小时左右啊，那正常的成年人那对于睡眠呢可能就七八个小时，那老年人可能相对的时间就更少。

0: 六七个小时，甚至五六个小时，这都是一个正常的啊。我们一定要看一看第二天精神状态是一个什么样。如果您该干什么干什么，心情啊、体力、精神状态都非常好，兴趣爱好也都非常广泛，都可以去做，那个生活、家务、日常这些都安排的井井有条，那么没有问题啊，
1: 没必要为这个焦虑。
0: 对，是，
1: 这是刚才说了一个睡眠时长的误区。
0: 对，
1: 还有呢、
0: 还有就是我们一些习惯哈、你看有的人可能起来之后啊、收拾完该收拾的，送完了孙子啊，送完了外孙女儿去上学，没事干了，然后就躺在床上了。也可能就又开始去刷手机了，其实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那么如果我们想看电视或者是想看手机，那您一定坐在椅子上，或者呢是坐在沙发上去看书看手机，一定不要躺床上去做这些事，因为床它就是用来睡觉的啊，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睡眠健康的方法。其实这些方法吧，看似简单，就是如果真的做到了，它确实是能够改变我们不良的一个睡眠习惯，能够改变我们错误的认知。那其实在做之前，我们可能真的是要这个下定一些决心的哈，就是一定要给自己一些这个自律性的一个方法，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惩罚啊。我们一定是看手机我们就习惯，我们就坐着啊，一定不要躺着。
1: 特别是晚上哈、
0: 特别是晚
1: 上刷起手机来，我们其实靠自律很难放下。但是如果说我们就把手机不放到床上，离床远远的，甚至放到客厅去，那我们其实就可以不用啊、担心我控制不了这个手机对我的诱惑了哈。好，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个睡眠时长和不要躺在床上看电子产品干其他事情，那杨主任说到的这个睡眠的良好的睡眠习惯还有什么呢？给我们捋一捋呗。
0: 还有我想的话，就是如果这些基本都做到了哈，我们就一定要做到起居有节啊，就是按时按点早睡早起，这其实也是一个顺应自然界的一个规律哈。如果您这些健康的一些睡眠习惯都做到了，哎呀，我觉得怎么这睡觉还是不好呢，那我觉得可能就需要到医院啊来寻求一些帮助啊。我们其实现在治疗的手段也非常的多，如果是急性期的一个情况呢，那我们就用一些急性期的方法来处理，那如果说是一个慢性期的失眠呢，那我们再用一些比较平和安全啊，能够慢慢的带着您把这个睡眠的问题回到正轨上来。
1: 那说到这儿呢，我们也想问一问杨主任，那我们中医对这些失眠的患者朋友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帮助呢？
0: 在我们中医医院啊，其实可以比如通过汤药或者是一些中成药来改善我们的睡眠。特别提一下这个汤药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特色的，因为它能够通过患者的症状啊、舌脉这样来判断患者呢是属于哪一类的症型，然后我们再依据您的症型来确定一个方药的组成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独一无二的。除了这个中药治疗以外呢，针灸的治疗也是一个特色的有效的一个方法。就像我们刚开始节目里面提到的哈，这个62岁的一位老年女性张阿姨的情况，我就是为她选择了这样针灸的一个治疗方法啊。因为针灸的治疗呢，它是一个非药物的治疗方法，因为有很多老年的朋友啊，他会有基础病啊，那基础病也比较多，所以他服用药物的种类本身就相对会多啊。那么老年人呢，其实在选择针灸治疗的这个优势就在于啊，这是一种非药物的治疗方法，所以它是啊不吃药同样能够起到治疗的作用，而且呢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同时我们在治疗取穴的时候呢，也会选择像头部啊或者是腹部啊啊、四肢啊这样的穴位啊，所以针灸治疗呢，客观的说，它也是一个整体的治疗，它能够有重镇安神啊、通络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除了这个针灸治疗以外啊，还有像耳穴的治疗、电针的治疗啊，这些也是根据患者的一个个人情况吧，来选择一个适合他的一个方法。
1: 嗯，刚才杨主任说到针灸治疗啊，我其实觉得特别值得推荐给我们老年朋友，因为可能对于在工作或者上学的人，他们可能觉得哎呀那个有点花时间哈、
0: 对，
1: 但是老年朋友如果有时间的话，其实

0: 们完全可以用这种更安全的方法，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毕竟要找医生，请医生给我们扎这针儿嘛。
1: 嗯。
0: 但是它可能更安全，而且效果会非常好。不过呢，说到这儿，我也想多问一句，针灸治疗怎么就能够让我们的情绪问题得到解决呢？
1: 因为我们取穴的时候哈，一定还要讲究配穴，我们就是有主有次。那对于我们睡眠不好、心情不好的患者来说呢，我们首先要想到他的一个睡眠的一个主穴和调节情绪的一个主穴啊，所以有的穴位它就是有重镇安神的作用。那我们如果再加上电针的话，可能就更能够加强这个重镇安神的这样的力量。像老年朋友啊，来我们门诊来就诊的时候，那我可能都会多问一句，哎，我说您啊住的离我们这儿远不远呀？或者您来我们这儿方便不方便？啊，他要说方便，能接受。哎呀，我说那咱们首选还是这种非药物的方法啊。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可能老年人如果他平常又没有什么特别多兴趣爱好的话啊，他可能就不爱出门了，他就可能在家一待啊，然后就收拾收拾或者一躺，然后一天就过去了。跟外界接触的就会少。还有呢，就是老年患者呢，他们听力有的时候是慢慢下降的。这听力的下降，我觉得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这个情绪和这个身心的一个状况，和外界沟通的这个能力就下降了，就慢慢的都是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所以我想有机会还是能够让老年朋友出来啊，特别是春暖花开呀，这天气好的时候，哎，我觉得让他们出来转一转，然后在门诊做做治疗，然后回去，其实并不耽误什么太多的时间啊。我其实还是想着能够让他们多接触外人。在我们针灸的诊室，其实有很多的患者啊，老年患者是一部分人群，也有青年人，也有工作的人，也有青少年。啊，我觉得有的人的性格特点就是那样，就比较的独，或者说他不愿意与别人去沟通啊。我觉得在我们这儿做治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沟通机会啊。其实改善症状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多接触啊，互相多沟通。有的患者之间的这个力量，特别是正性的力量，也是非常好的啊。他可能有的时候远远的多于药物的一个治疗。
0: 嗯，那说到这儿，其实我是想问，如果情绪问题比较严重，比如经常感到焦虑啊、抑郁啊，那这样的情况怎么去寻求专业的帮助呢？
1: 其实有了情绪的问题啊，我觉得也不用害怕啊，就不要过分的来夸大情绪问题，好像就是不治之症一样，也不用刻意的来回避治疗啊，我们就不妨把它当成一种心灵上的感冒啊，平和对待。其实老年朋友如果只是自己感受到这种情绪低落哈，这种体验啊，但是我们没有影响到日常工作啊，我觉得这还是属于比较轻微的。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个自我的调节，像刚才说的哈，晒太阳啊，外出啊，规律的作息啊，包括能够跟家人啊、孩子来沟通啊等等，这些自我调节的方法啊，这些都是可以去做的。那如果我们这个焦虑的这个情况好像不行啊，我觉得有一些这种悲观的体验啊，就是哎呀，有的人就会觉得我是拖累了孩子，然后是孩子的负担啊，甚至好像都有这种悲观厌世的这种想法，那我们就不要犹豫啊，就直接要到像精神心理科啊，或者是像心身医学科呀啊，乃至这种专门的啊精神卫生中心，然后要去看看。
0: 嗯，就是我们出现比较严重的情绪问题，千万别觉得我自己扛扛就能扛过去啊，一定要去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那反过来说啊，对于像案例中张女士这样，她工作压力比较大，家里呢也有生病的老人需要操心，需要照顾，那这样的朋友，杨主任有什么建议来帮助他们平衡情绪和睡眠吗？
1: 其实别说像张女士这样哈，四十岁左右的这种中年女性，就我们也非常能够见到像六七十岁的这种中老年的朋友来门诊看病，同样都是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上面要照顾这种特别高寿的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然后在下面呢还有第三代要帮助孩子去照顾孙子孙女这样的一些老年朋友啊，我觉得就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哈。其实我感觉像40年代、50年代啊，甚至60年代出生的这些叔叔阿姨的来看啊，我觉得他们好像都特别能扛，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特别能扛。

0: 就有问题都自己解决，然后慢慢的都是在内耗自己啊。一方面就觉得老人我应该要照顾啊，还有一方面是我不能给子女添麻烦啊。所以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问题啊或者难题，一定要和家里人来商量着来啊，就不要自己扛下所有啊，自己的身体啊，自己的这个心理其实也要同样的去关注啊，也同样是重要的。
1: 嗯，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因为情绪问题导致失眠的病例故事？
0: 那我在这儿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病例哈。这个患者呢，他是一个65岁的男性老李啊。他主要呢其实就是长期的睡眠不好，因为他有一个既往我们就叫神经衰弱的这样一个特质啊，有的时候就入睡特别的困难啊，严重的时候呢就是哎，他天天的就说晚上我得抱着枕头客厅然后卧室来回的换地儿，而且他每天呢也就睡3个小时左右。刚开始呢并不影响太多他的生活。那今年春节前啊，他女儿生了一个小孩啊，这家里好像一切就都变了啊，就多添了一个人，其实是很快乐的事儿，但就觉得他好像就觉得这个压力来说就非常大，也怕照顾不好这个小孩，所以他的这个失眠的问题呢就会越来越重，这个入睡呢就更困难，这个如果不吃安眠药到后半夜是根本睡不着啊，你再怎么换地儿他也睡不着了。所以他为了入睡快一点，就每天呢他就说我就吃安眠药吧。他吃着吃着呢就发现哎呀这吃着好像也不管用了，原来吃一片能睡3-4个小时，现在吃一片也就1-2个小时，而且这个入睡的时候也非常的困难。白天呢他有的时候就会有头疼啊头晕啊，血压就会连带着不稳啊，特别是他这一年来刚做完结肠癌这个手术啊，他就因为担心啊这个睡不好我的身体情况会不会受影响啊，我的免疫力会不会低啊，所以呢他就来门诊想看看呢有没有什么中医的一个治疗方法啊。我觉得像老李这样的情况啊，其实像以前就叫神经衰弱啊，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我想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听过这个词，比较熟悉啊。现在呢我们都把它归到叫焦虑障碍这个范畴里面了啊。那么像老李这样哈，他总吃安眠药，那确实也不是长久之计嘛，而且他吃安眠药的这个时间来讲也不短，关键是越吃也不管用啊。所以呢我们就是一定要看到哈，他这个睡眠不好入睡困难这个同时呢一定要关注到他情绪的问题啊。所以这就是一直在说的哈，这失眠跟情绪确实是有影响的。所以一方面啊，我给老李调整了这个西药啊，这个西药呢就不光是之前的安眠药了，一定要兼顾了他情绪的这个方面啊。另一方面呢哎，我就给他加了一些针灸的治疗啊，还有嘱咐他说啊，就是刚开始咱们做针灸别着急减药啊，等这个针灸啊效果更稳定一些咱们再开始整合药物减药。那之后啊每周他就来3次来做这个针灸治疗，慢慢的失眠的这个问题呢得到了改善，他的病情呢也越来越稳定，而且现在这个安眠药呢也就只剩下原来1/4这样的量啊。现在其实在门诊还在做针灸治疗啊，心情啊各方面都非常好，也不觉得以前的那些事儿好像都是多大的一个事儿了啊，那抗压的能力呢也越来越强，所以现在呢还在针灸治疗也在西药的减量中啊。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来分享的。
1: 既然情绪是影响睡眠的一大因素，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应该如何进行情绪管理呢？
0: 情绪的管理其实就和我们常见的其他的慢性病啊，比方说高血压啊、冠心病、糖尿病啊一样，都需要自我管理啊。这样呢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自己监测自己调节，什么时候我应该去医院找医生做下一步的一个诊治。那么如果我们是1-2天这样的心情不好啊，睡不好，我觉得我们不用太着急啊，就是可以再观察观察。但是如果我们的情绪每天都不好，或者呢持续了2个星期以上还是不好，这样的话就要引起我们的关注。或者如果我们1个星期啊有3天都睡不好，而且这种情况呢持续了有3

0: 个月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还是不缓解啊，那么这样的情况我们也应该要到医院去做进一步的一个诊治。
1: 好，就是有没有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在家中改善睡眠质量，比如刚才杨主任说到我们针灸其实是可以帮助大家改善情绪的哈。
0: 嗯，
1: 那我们有些朋友可不可以自己在家也做一些穴位的按摩，
0: 嗯，
1: 有助于缓解我们的这个焦虑情绪引发的失眠问题呢？
0: 嗯，像我们说啊，出现了睡眠的问题，有效简单的一个辅助方法之一就是晒太阳，也就是光照，这是一种不吃药也不花钱的一个方法。这个光照是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正常的睡眠节律啊，提高我们的睡眠质量，这是一种就是自然啊简单低成本的一个治疗。除了光照啊，我觉得也可以试试冥想。在冥想过程中我们可以选择一些轻柔舒缓这样的音乐来作为背景音乐啊，或者呢有的冥想音乐中它就会带有一些指导语，像轻闭双眼啊，然后我们可以配合着音乐的节拍，或者根据我们自己的呼吸来进行调整和训练。冥想呢其实有很多种啊，我觉得能够找到适合您自己的就是最好的啊。我们可以在这种冥想中来得到放松啊。再有呢像提到的一些穴位哈，最简单的穴位也都在我们的手腕上，大家可以在心慌或者胸闷或者睡眠不好的时候来摁一摁我们的内关穴。内关穴呢就是在我们双手的手腕上，大概有两个手指头的一个宽度啊，我们的腕横纹上两个手指头的一个宽度中间啊，我们不妨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保健穴，然后去点一点。这个如果您再有心慌失眠出汗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都可以来自己按压一下。还有的一个穴位呢就是神门，这个穴位也是在我们的手腕上啊，在我们的腕横纹上啊，在小指的这一侧的一个凹陷处，我们也可以平常作为按压来进行保健啊，这些都会有养心安神这样一个功效。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合理的饮食习惯也非常的重要啊，三餐规律，少食辛辣啊生冷这样刺激的食物。在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晚饭也尽量的不要吃的太撑，八成饱就可以了。睡前呢也尽量的不要去吃零食，根据自身的体质来吃哈。有的人就是属于这种不怕冷，那他晚上哈就是在睡眠的过程中呢就会说容易出汗容易燥热啊，甚至跟我说，大夫，即便是冬天我这个晚上睡觉也得把脚放在被子外面啊。像这样的患者呢就可以吃一些啊偏凉的这样的，比方说像百合啊莲子心啊，这些都有清心除烦的功效，我们可以拿来给他泡水喝，就是代茶饮啊，就白天我们喝水的时候就用这样的一个代茶饮能够帮我们清心火安神这样的功效。还有呢像有的患者是属于比较怕冷啊，手脚呢容易冰凉啊，说话也没有什么力气，晚上呢睡眠也不好，这样的患者就比较适合呢用一些桂圆大枣这样偏温的食物啊，我们也可以用它来泡水喝啊，这个口感来说可能就属于偏甜啊，甜甜的。嗯，对于还有像脾胃虚弱的人呢，也可以适当的用一些像啊薏米啊莲子山药芡实这样的健脾补肾啊这样的类型的中药啊，我们也可以煮粥啊或者是代茶饮，这些对于改善睡眠都会有一定的作用啊。我们在用这些小方子的之前，我们先自己来稍微的看一下我们属于偏凉的还是偏热性还是啊脾胃虚弱的人啊，这样我们用起药来可能就更有的放矢一些。
1: 嗯，如果我们自己拿不准的话，我们也可以去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诊断一下。
2: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3: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2: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4: 7、6、5、4、3、2、1，巅峰。
2: 20年后，

0: 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1: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以下节目是广告节目，所有相关产品请在专业人士指导下使用。
2: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Z20194035，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400-000-4251，400-000-4251。接下来有请胡老带来今天的养生节目。胡老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根枯树枝，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但是比鸽子还大，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拿个纸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一点都不像。但结果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啄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啄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啄。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方圆几平方米内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然后有人就拿几个鹅卵石往那一扔，那灰雁就把鹅卵石弄过来放到屁股底下。总之不管什么乱七八糟的，只要是圆形的东西放灰雁面前，它都往回拨。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 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我就像那银鸥似的，一见到小红点儿，我就想叨一口，除非你不往桌上摆，一摆我肯定吃。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它的升糖速度相当于坐着火箭往上升，这个速度有多惊人呐，比直接喝糖水都快。正常来说，一勺白糖的升糖指数是67，而一块面包的升糖指数是88。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

0: 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筷或者是叉子叉菜吃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花生米跟豆腐丝拌一块也挺好吃的。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的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夹不起来，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

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七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抄，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

0: 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咱们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文化，既有包容心又有进取心，我们现在用的筷子、吃的中药、包括扫地的扫帚都是带有文化的。发明扫帚的人叫杜康，跟酿酒的杜康是一个人，所以古时候迎接贵宾，第一请贵宾喝酒，第二出门迎贵宾的时候手里一定要抱着一把扫帚。古时候衣服袖子长，一定要用袖子挡住这扫帚，这叫拥会，意思是我的家里已经打扫干净了，您可以进来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老祖宗的这份传统和智慧值得我们骄傲。作为中国人，无论走到哪儿，无论干啥事儿，都要记住这份骄傲，不忘本，对人对事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10个8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

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儿。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一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一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一遍，那苞比杆儿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肯定是多打粮。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没念过书，但是他能培养出企业家、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他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
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判断人的好坏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这人真好是君子，另一种是这人太坏是小人，是不是？我们以前看人是把人分开看，好像君子和小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实际上君子和小人是人的两种状态。什么意思呢？我们自己体内就有小人那一面，我们自己体内也有君子。人应该不断地减少自己小人的成分，增加君子的成分。你看，小孩子的行为基本上都符合小人标准。小人党而不群，小孩就喜欢结党营私，就喜欢拜把子称兄弟。小人比而不周，小孩子喜欢拉帮结派，我不跟你玩了，跟他玩。你看小孩一天到晚就搞这些个，但小孩子做这些事时你觉得很可爱，小孩吧就这样。但大人不能这样做，说明不成熟。所以我们要认清一个现实，每个人生下来既是君子又是小人。你看你往哪条道上走，有人说人之初不是性本善吗？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凡事都得一半一半的去看，一半好一半坏，一半进步一半倒退，一半有益一半有害。不信咱就观察，生活中任何东西都是一样，啥事儿都有两个面。得病不可怕，怕的是什么？是你不去面对它。有一种说法说，没病的早死，多病的长寿，病病歪歪活百岁，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因为但凡是长寿的人都是热爱生活的人，即使生病了仍然善待自己，也会活得很久。其实长寿跟有病没病关系不大。我有一个方法可以让人总也不感冒，我坚持这个方法以后三四年都不感冒一回，免疫力是第一等的，年轻人都赶不上，而且头发总是乌黑的，我80岁以前一根白头发都没有，现在有不少了，毕竟岁数在这儿。但是我仍然每天都坚持这个习惯。怎么做的？有几个动作。第一动作，早上起来别着急起床，先在床上伸懒腰，先把筋拉开。伸懒腰的方式别像以前一样像猫一样伸，跪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撅到最高，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手伸出去，把胸腔悬空，看过猫伸懒腰你就照着它做，每次伸3下就行。
你会觉得

0: 别放松。第二个动作，吹气，侧身躺着，把两个膝盖抱在胸前，用力把整个身体挤在一起，然后从胸腔里把昨天晚上那个闷气全部都吹出来。第三，搓脸，平时我们搓脸都是竖着搓，但是我的搓脸方式是横着搓，两个手掌横着，在你的脸上画太极，转圈搓，搓热了以后再搓耳朵，先拽三下耳垂，然后把你的耳廓、耳朵周围再搓一下，这是第四个动作吧。第五个动作，敲大锥，用你的手握成空拳，然后使劲敲打脖子后边的大椎穴。敲打的过程中一定要用力，敲到自己的头觉得嗡嗡的震，这个时候你的气血就上来了，头脑会非常清醒。第六，用梳子梳头，齿儿细一点的，最好是木头梳子，边梳头边刺激头顶的穴位，有助于血液循环。就这六个动作每天都做，对于身体的好处是无穷无尽。好习惯的养成需要毅力，可能坚持一天两天行，但是坚持十年以上就不太容易。我已经坚持了20多年了，这套方法是我自己总结的，我也望出分享。现在的付出是为了将来的收获，现在花点时间锻炼是为了将来享福。啥事都是有两面性的，好和坏是两面性，衰老和健康是两面性，带有两面性的活着，往好的方向走，人一定会越活越精彩的。不管是谁，不管在社会上有啥地位，少生气，多乐呵，多一些欢乐心，对自己对他人都是有好处的。所以我们多开心，少生气，这是长寿的秘密呀。不用花一分钱就会得到，就会受益，何乐而不为呢？建议大家凡事都向内求，尤其岁数大的人，继续争名夺利没意义了。想要长寿，想要重获健康，一定要内心强大，把心放宽，心宽了，境界就高了，身体就好了。不信的话，您就往这个方向去思考，去尝试，一定会受益很多的。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收听。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251 400-000-4251。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0: 茫茫人海，那么多人，祖国土地这么大，几百万平方公里，能认识就珍惜吧。人活的年头多了，对有些事儿的感触越来越深，也从每天发生的事儿的当中学到了很多的知识，悟出来了

0: 多的道理。
1: 这就是收获。我真不知道人的脑子里头到底能够装多少信息，总之总也装不满，越多越能装下，而且好多事儿永远都忘不掉，很扎实，很清晰。岁数虽然大了，但我还很追随这个时代的，跟着时代往前跑，我生怕被落下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走。一些新鲜的事儿我也接受，开始可能不接受，觉得与我的年龄格格不入，但后来想一想，这不对呀，我活在这个时代就要跟着时代走，不能脱钩，不能被时代抛弃。就像现在的智能手机，开始我反对，不会用，也不想学着用。儿子给我买了一部很好的手机，屏幕大，拿着也好看，给我拿家里来跟我说，爸，以后您得学着用智能手机了，能视频，能用微信支付钱，买啥兜里都不用带钱了，买啥结账的时候一刷哎就行了，省着还得带着钱包怕丢。我说你既然买了就放在那儿吧，我老了怕是学不会。儿子听完了就笑了，说，爸，这个手机很简单，不用摁键子，都是手指头感应的。我说你们觉得好用就好了，我啥时候想用了我再用。每个人对一些不会的新鲜的东西都觉得很难学会，所以都会排斥。我就是这样的人，最早我连智能手机一眼都不瞧，不感兴趣。不过儿子给买了这个手机以后，我反倒开始关注了这个。我去超市买东西，看到好多比我岁数大的或者比我岁数小的，好多人都在用手机付钱，我忽然觉得我自己没有与时俱进了，我一定要学习用智能手机了。回到家，我打开包装，看那个说明书，安手机卡，开机，一步一步的按照手机提示来做。现在的智能化太厉害了，根本不用学习，手机就教给你咋办了。这就是科学的力量，科学的能量，简直了，不服都不行。这个智能手机我捣鼓了小半天，就非常熟练了。后来我去银行绑定了一个银行卡，最后也学会了不带现金去买东西，用手机支付，太好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兜里的钱被偷了。我觉得我应该随时学习，随时进步，与时俱进，这话是对的。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不能用老眼光看新问题，要用新眼光看新问题。虽然思维不如年轻那会儿，可我觉得自己至少还没傻，还没痴呆，脑子得用才能永远的是活的，不用就迟钝了。从这件事儿上，我一下感觉我又年 年轻了十几岁二十几岁，我的身体非常棒，耳不聋眼不花，腿脚利索，走路一点不笨拙，但不管您信不信，我就是这个情况。我看过一本书啊，说父亲是天，母亲是地，天高才能地阔，地阔才能万物生。我觉得父亲就是一支笔，母亲是墨汁儿，笔直墨浓才能画好人生这幅画。我老父亲在我眼里就是一座山，巍峨稳重，撑起来家庭的所有重担，决定了我们全家的方向，决定了我们哥兄弟的人生高度。过去讲究男主外女主内，现在也差不多，父亲决定了家庭的高度，母亲决定着家庭的温度。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圆满的家庭，我父亲做到了高度，我母亲做到了温度，因此呢，我们老胡家可以说是一团和气，平稳和睦，一辈子没有出现过一个忤逆的晚年下辈。我们全家放在现在来看呢，也都是算得上是满意之家，和睦之家，优秀之家，这个一点不虚。
0: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解。咨询热线
2: 400-000-4251 400-000-4251 400-000-4251。
0: 下面我们有请胡老继续为大家讲解。
1: 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换成别的大夫可不行。张喜友的姑娘说，别的大夫扎针疼，只有小胡大夫扎针不疼。 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啊！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最近心血来潮，买了个电动摩托车，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喜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三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喜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打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德湾胡同最早的时候 也都是。

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3年以后，张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上二儿子那儿住一段时间，没告诉他们实情，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老张的身体挺争气，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

0: 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国药准字 Z2019-4035， 江西新正药业有限责任公司。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咨询热线 400-0004。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93，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说到喝牛奶，大家都知道坚持饮奶有益健康。其实牛奶的营养简单来说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层是基础营养，如钙、优质蛋白、维生素、矿物质等人体所需的营养素；第二层营养是核心营养，也就是天然活性物质，可以增强免疫力。科学研究表明，采用低温巴氏杀菌的鲜牛奶含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物质，包括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天然活性营养仅存在低温鲜奶中，因此每天坚持喝本地新鲜的牛奶是获得牛奶核心营养的关键所在。绿箭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请准备好手机。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特别发起了50岁专享补贴政策。在接下来的10分钟里，只要您的眼睛经常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现在打个电话，直接送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感受更放心。时间有限，担心抢不到的，现在就打400-855-8282，400-855-8282。
4: 没错，如果您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眼睛见风就流泪，看啥都模模糊糊不清亮，只要打个电话，直接送给您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400-855-8282，400-855-8282。
3: 专门为中老年群体研发的功能性眼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一样，非常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轻松多了，干涩模糊流泪等问题明显缓解。好视力作为26年护眼大品牌，大家尽管放心用。
4: 好视力关爱中老年人眼健康，50岁以上听众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的除了能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2: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0: 资讯早餐，新鲜送达。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生活早报，我是林芳。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的生活早报，您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 ；AI 以毒乱回责任由经营者承担。今天的健康资讯和大家说一说，配料表干净就意味着更健康吗？有一类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基因，秋季开始大量上市。
1: 聆听生活，享受生活，生活早报，一天新闻早知道。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外联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能力稳步提升。记者从金融监管总局了解到，自启动保险业二级救灾应急响应以来，各保险公司针对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推出无保单理赔、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多项应急举措。截至目前，保险业接报案初步估损金额近1亿元，银行机构加大现钞调配投放力度，提供应急保障现金2亿元，发放普惠贷款1200多万元，保障灾区群众应急金融需求。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的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
2: 一天之计在于晨，健康之路在养生，生活早报，关爱健康。
0: 经常在超市里看到，在酸奶、肉制品和调味品等货架上，配料表干净成为常见的宣传卖点。一些产品把零添加、零添加糖、零脂肪等字样印在包装上面，它们大多被摆放在货架的显眼位置，价格往往比同类产品要高。很多店员在推广的时候特意强调，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太多看不懂的成分。但是配料表简短不等于营养更好，配料表简短的食品也可能是高盐、高糖、高脂，比如某款号称配料表干净的杂粮小零食，脂肪含量高达36%，比油炸方便面还要高。常配料表也可能是合规营养强化食品，比如婴幼儿配方奶粉中添加了多种维生素、矿物质和其他的营养成分，以支持婴幼儿的成长。添加剂种类多不代表风险更高，评价食品添加剂安全性，关键要看是否符合使用范围和限量，以及消费者的实际摄入量，不能以品种多少简单的来判断。配料表反映使用了哪些成分，并不显示各种添加剂的实际用量。食品生产当中，多种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和香精复配使用十分的常见，不同成分可能产生协同作用，在达到相同工艺效果的同时降低用量。零添加食品未必健康，零防腐剂往往具有误导性，比如蜂蜜、高糖、腌制食品、高盐等食品，由于自身特性不适合微生物生长繁殖，本就不需要添加防腐剂。零添加糖、零脂肪不等于零热量，比如零添加糖的饼干、面包在制作的时候需要用到面粉、黄油等，热量很高。很多的乳酸菌饮料虽然是零脂肪，但糖含量接近15%，热量依然不低。建议挑选食品的时候，把配料表与营养成分表结合起来看。另外呢，要查看配料表，应该重点关注其具体使用的配料以及排列的顺序。配料表中各项成分的排序依据重量占比，排在第一位的成分是该食品当中含量最多的。若糖、油脂靠前，即使配料表很短，也不代表产品健康。 以挑选全麦面包为例，应该确定其主要成分是全麦粉，同时结合营养成分表进行综合的判断，尽量的挑选脂肪和钠含量低的产品。好，接下来我们聊聊下一个话题，甜橙、蜜柚、丑橘、砂糖橘、柠檬。进入秋季，柑橘类的水果拖家带口大量上市，研究发现柑橘类的水果能够激活长寿基因，延缓器官衰老。口味甘甜，果肉软嫩，柑橘类水果堪称秋冬明星。它不仅好吃，更兼具多重健康益处。首先是助消化，柑橘类水果富含膳食纤维，尤其是金桔，有助促进肠道健康，改善消化，降低胆固醇水平，缓解抑郁情绪。经常食用柑橘类的水果可以显著降低患抑郁症的风险。那不同种类的柑橘水果的营养成分是这样的，橘子呢浑身都是宝，橘子具有润肺、止咳、化痰和止渴的功效。橘子内侧的薄皮儿含有膳食纤维以及果胶，可以促进通便，降低胆固醇。它的钾、锰含量在柑橘类当中出类拔萃。柠檬可以去腥助消化，柠檬有黄色、橙黄色、绿色之分，相对来说颜色鲜艳的成熟度可能比较高，酸度也高。入菜可以去腥，使味道更加的鲜美。胃酸分泌过多的人尽量要少喝柠檬水。柚子降火，热量低，食用柚子有一定的去火的功效。同时呢，柚子的热量低，而且纤维含量比较高，容易饱腹，适合减肥的人群来食用。那健康吃柑橘呢，要分人分食。购买柑橘的时候，应该挑选肉质紧实、新鲜、略有光泽的，先闻一闻有没有自然的果香，看看果皮是否有下陷，如果能选择带新鲜叶子的会更好。吃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一次不要吃得太多。健康成年人每天摄入200到350克的水果比较适宜，大概也就是2-3个中等橘子。第二呢，是带着橘酪吃，柑橘类水果当中有一层白丝儿，也就是橘酪，含有较多的膳食纤维和多酚类的物质，具有一定的抗氧化、抗衰老的作用，最好带着它一起吃。第三呢，是服药前后避免吃。柚子当中的活性成分能够抑制肝药酶的活性，而许多药物都需要经过肝药酶的代谢最终排出体外。如果同时吃了柚子，药物不能够代谢而在体内大量的蓄积，可能会引起药效过强，影响治疗，甚至会出现不良的反应。
2: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

0: 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您还在愁孩子胆小内向，不敢表达，说话没条理吗？徐州宝爸宝妈快看过来，徐州广电口才为4到12岁少儿量身打造，广电官方品牌主持人授课，专业口才课程涵盖发声矫正、演讲表达、逻辑思维、形体礼仪，同时依托广电专属舞台实践展演，告别枯燥课堂，让孩子敢开口、会表达，拥有自信气场。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咨询热线8380-7778，8380-7778。
3: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4: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3: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4: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5: 大家好，我是 Jason。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3: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清晨6点，城市刚刚苏醒，睁开明亮的双眼，舒展美丽的笑脸，听听生活早报，听听我们身边的生活资讯。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林芳为您带来的生活早报，一起来了解本市方面的新闻。记者苗丹、侯先强报道。近日，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第二站特色消费赛道复赛在徐州举行，30个优质项目同台竞技，围绕新消费创新活力展开激烈路演，共同角逐总决赛的晋级席位。参加这次复赛的30个项目被分为创新组、创业组2个组别，涵盖宠物经济、新国货与月季消费、地标产品与老字号创新、银发消费、汽车后市场服务等特色消费细分方向。经过路演展示和专家现场点评环节后，将从中选出晋级总决赛的项目。比赛中，各项目团队充分准备，介绍详实，将各自项目的优点、特色、落地、转化成果很好地展示了出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业团队负责人陈子章。
10: 我们学校和我们团队呢，在宠物这方面的研究就是非常好。这个宠物经济嘛，当前是新一世的这个新兴的这个重点发展的行业之一，它的这个园区的这个产业链条非常完整，在这个人才引进呀，以及住房呀，各个方面的配套服务都非常符合我们团队的想要的那种调性，所以说我们选择落地在徐州新沂。
9: 最终经过激烈比拼，小绵羊、洋河老字号新零售时尚小酒品牌创生计划、 AR 雷达碳纤维代步车方案、超级毛球公园等6个项目成功突围，拿到了特色消费赛道的总决赛入场券。据介绍，2026江苏省新消费创新创业大赛由江苏省商务厅、共青团江苏省

0: 低消费潜力，去推动这个特色项目在沛县落地生根，实现招商呢和消费的双向赋能升级。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2026年9月22号至27号在中国上海举办。在这场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顶级赛事中，来自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药品生产技术专业2023级学生吕宁宁将代表中国出战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眼下距离大赛开幕已不足一个月，他正在位于徐州的本项目江苏省集训基地全力冲刺。我们一起跟随记者朱思旭、郭瑞宇去探访一下。走进集训基地的实验室，严谨专注的备战氛围扑面而来，身着实验服、佩戴防护用具的吕宁宁正在专注地开展实操训练。取样、称量、精准滴定、读数记录、数据分析，整套操作行云流水、规范标准，每一个动作都精益求精。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中国参赛选手吕宁宁，
2: 每一次实验接触的题都是全新的，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针对这个关键信息呢，去列出一个你自己的方案。像这个液管的数值，包括读数、滴定管的读数，这些都有可能影响到结果，就是准确度或者精密度。
1: 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主要比拼四大能力：手工化学滴定分析、大型仪器分析检测、有机化合物合成制备以及综合样品检测、数据处理与实验报告撰写，同时全程考核实验室安全规范，丝毫偏差就会造成实验结果出错。此外，比赛全程采用全英文试题和作答环境，选手不仅要读懂题目，还需要用英文完成完整实验报告的撰写，这对选手的细心、耐心和专业功底提出极致严苛的考验。据了解，中国队已在该项目上连续两届斩获金牌，这份沉甸甸的荣誉也为此次备赛带来了不小压力。面对挑战，吕宁宁从今年5月份便开启高强度常态化集训，日复一日扎根实验室，深耕每一项操作细节，在反复实操与查漏补缺中打磨技术难点，巩固竞技状态，力求实现自我突破。吕宁宁，
2: 像我们训练的话，一般是上午是4个小时，下午是4个小时，然后晚上晚饭过后还有2个小时，就是针对当天的训练状况总结一下子，然后再完善一下报告之类的。一天大概是10个小时的样子，就是在实验过程中针对那些个别操作的那个不准确、不规范，然后在实验过后呢也会去加练，然后把这些改掉之后，它那个数据会提一下。
1: 徐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主陪教练江雪成，
3: 他的心态这方面也是非常的平稳。10个小时其实说短肯定是不短的，甚至于到临近比赛前半个月至一个月的时候，我们晚上可能要熬到10点11点，一天的训练时长可能要达到12至14个小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就是很乐观。
1: 目前吕宁宁正与教练团队一道，以平稳心态应对压力，科学统筹训练节奏，全力以赴迎接这场顶级较量，力争在主场赛场上再创佳绩，为国争光。近日有市民通过航风热线视频直播后台私信咨询，想申请办理新的烟草证需要什么条件，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徐州市烟草专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郑崇泰回复说，新申请办理烟草零售许可证，按照法律法规规定，需要满足以下四个条件。
4: 第一个，要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第二，要有相应的经营能力，你比如说这个相应的资金。这个第三，要符合我们零售点合理布局管理规定。第四个是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这个其他条件。
1: 以上就是今天生活早报的全部内容，我是林芳，感谢各位的收听。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明天早间的6点钟我们再见。

0: 牛奶是全营养食品，被誉为白色血液，中老年群体长期饮用大有裨益。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也推荐中老年群体每天要摄入500毫升以上的牛奶。牛奶中的钙易吸收，可预防骨质疏松，优质蛋白能够帮助增强肌肉和修复身体，牛奶中的钾、镁还有保护心脑血管的作用。坚持喝牛奶，更要选择低温巴氏鲜奶。低温巴氏鲜奶中还含有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等数百种天然活性营养，具有激活免疫、增强自护力等重要作用。绿健乳业百年乳企，品质传奇，本地奶源低温巴氏杀菌，每天配送新鲜直达，给您和家人全面的营养守护。订奶热线9688998。徐州和家医院日间手术门诊来了，不用请假，不用住院，一个午休搞定健康困扰。三甲专家主刀，治病上班两不误。咨询电话85699999。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4: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接下来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5: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它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3: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

0: 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1: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五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八十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2: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3: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6: People here are very efficient.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5: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5: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2.0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个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个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0: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0: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2: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3: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 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5: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汇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4: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7: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8: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9: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包袱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六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8: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六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六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10: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六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8: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六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11: 跨省域的统计分散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8: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11: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7: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12: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13: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12: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13: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12: 印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14: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7: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7.4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1.3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16: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5: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17: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5: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12: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18: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

0: 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大路边坡等尽快修护，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1: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2: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3: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4: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6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4: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6号晚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5: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8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9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3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

0: 账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0: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8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2: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7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白鹭翅，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门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鹭，李续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3: 白鹭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蓄力，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饮食，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5: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鹭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6: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鹭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7: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鹭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鹭白，喝了这秋鹭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8: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鹭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糖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买上好价钱。
9: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白鹭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9月16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2: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3: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0: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1: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0: 徐州，关注变化中的世界。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九三早新闻。
5: 徐州 FM 93 Morning News Broadcast。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新闻主播王然。
3: 我是新闻主播林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
3: 今天是2026年的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今天是白露节气。
0: 今天的九三早新闻，您将听到这样一些内容。
3: 系列报道535新观察，今天请听：鹏城织锦绣，徐州锚定高端纺织新赛道，奋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
0: 小小猫砂扬帆出海，徐州宠物外贸跑出增长加速度。
3: 两支徐州队客场作战皆拿分，苏超。

0: 徐州队1-1战平盐城队，握手言和。苏 BA 徐州队73-56战胜镇江队，取得赛季开门红。
1: 星仪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运动融入城市脉搏。
0: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1: 2026年江苏省首批次新材料名单发布，60项高端产品入选。
0: 首先请听徐州新闻联播。
2: 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联播，资讯改变生活。
1: 构建535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徐州市委市政府着眼打造高质量发展强劲之点，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经过深度研究、认真谋划后做出的重大决策，是徐州建设区域经济中心、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535是指5个特色优势产业、3个新型产业集群和5个未来产业，为细致展现各产业集群取得的发展成果和未来的发展路径，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535新观察，系统盘点徐州的产业家底。今天请听彭城织锦绣，徐州锚定高端纺织新赛道，奋力打造千亿级产业集群。一个产业要发展，既需要产业生态的滋养，也需要链主企业的带动。2021年，聚酯纤维领域的头部企业新凤鸣集团落子新仪，5年间头部企业引领，上下游企业集聚，一条高端纺织的产业链在新仪迅速形成。江苏豪瑞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就是新仪市高端纺织产业园延伸产业链条招引的重点项目之一。徐州豪瑞斯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陈真：
3: 主要就是3大类，就是家纺，还有那个服装上面有一点，还有那个地毯类。目前设备我们一天的日产量大概达到80吨左右，我们主要销往的地方是在北方市场。当时选择到新仪这边也是救助有新凤鸣企业在这里，因为这个原料跟我们就一墙之隔。
1: 一墙之隔就是一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隔墙供应，深度融合。正是这种从分散布局到集群发展的链式思维，让新仪市的高端纺织产业跑出了发展加速度。而在睢宁，除了链主引领，智能化改造也为纺织产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徐州普路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1期引入288台涡流纺纱机，打造全流程智能工厂。相较于传统环定纺生产模式，涡流纺产能是其25到30倍，产出的纱线光洁耐磨，染色鲜亮。除覆盖国内市场外，徐州普路通的产品还远销巴西、土耳其、印度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徐州普路通纺织科技有限公司厂长赵磊：
4: 涡流纺是一种用高速旋转空气代替机械部件来纺纱的新型技术，具有产能高、流程短、能耗低、硬工少等优点，生产出来的纱线光滑耐磨、抗气球。我们的涡流纺包心纱这项产品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未来在睢宁我们将推进产能扩容升级，全力打造全球规模最大的涡流纺纺纱产业基地，树立纺织产业智能化、高端化、转型发展新标杆。
1: 纺织业是沛县传统的支柱产业，近2年在既有的产业基础之上，沛县安国镇通过助力企业技术创新，全力做精差异化纺织，专门建设了特色纺织产业基地，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方向，推动纺织产业提质增效，聚链成群。沛县安国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李鑫：
5: 紧紧围绕建设特色纺织产业基地目标，紧扣全县高端纺织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坚持错位发展、特色取胜，聚焦高端面料、功能性纺织等细分特色赛道，突出上游纺织、下游织布、成衣等重点领域，实施产业链精准招商，补齐产业薄弱环节，构建特色纺纱、高端制造、精品成衣产业体系。
1: 当前徐州已构建起沛县、睢宁、新沂三大核心区，丰县、邳州、铜山、贾汪、徐州经开区五个特色集聚区的高端纺织产业三加五发展格局。其中三大核心区2026年上半年累计实现产值184亿元，占全市产业总量的87%。从一根丝的原料创新到全链条的价值跃升，徐州高端纺织产业正在以产业集聚化发展为笔，绘就传统优势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的全新锦绣画卷。徐州市商务局投资促进科科长吴开伟：
6: 今年上半年，规上企业数量新增26家，达到335家，实现产值210.4亿元，同比增长7.4%。下一步，我们将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加强企业服务，大力开展项目招引，为我市产业强势贡献更大的力量。
0: 记者董诗莹、侯先强报道，深挖本地农林副产物资源优势，徐州把小小的植物猫砂做成了特色外贸产业。今年一到七月，徐州海关共监管猫砂出口4.05万吨，货值1.96亿元。一批批绿色可降解的植物猫砂正漂洋过海，成为拉动我市外贸增长的新亮点。走进江苏乌卡卡宠物用品企业的生产车间，一条条自动化包装产线上，从原辅料到包装整齐的植物猫砂全流程完成作业，正有序封装检测。这批近50吨的白茶豆腐猫砂，经徐州海关官员现场查验合格后，即将专柜发往欧美地区。依托深耕行业的持续攻坚，乌卡卡从3万元小作坊起步的本土企业，成长为拥有3个厂区、7条自动化生产线的行业龙头。产品涵盖木薯猫砂、豆腐猫砂、核桃猫砂、松木碎猫砂、混合猫砂等多个品种，具备可降解、低粉尘、除臭效果好等优势，契合绿色低碳的环保理念。江苏乌卡卡宠物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谢祥林：
7: 在去年的话，我们开票额达到6个亿，出口额能达到8000万。今年呢，整体海外市场反应比较不错，所以说可能预计超过1个亿。我们国内这边的话，基本上有300多个客户和我们进行合作。像出口的话，我们目前统计了有30多个国家。
0: 乌卡卡成立之初就把开拓海外市场作为发展的一大目标，但不同国家和地区针对猫砂有着差异化的准入规则，原料管控、环保指标、卫生防疫等各项要求纷繁复杂，这也一度成为企业出海路上的难题。谢祥林：
7: 每次我们出口的话，遇到不同的国家都会有不同的标准，海关部门成立了一个1对1的一个帮扶专线，帮助我们对针对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一个要求体系，包括我们后面的一些标准落地。近期也是在海关帮助下，我们和澳大利亚客户达成了一笔100吨的一个大订单。
0: 徐州海关核查一科副科长韩科：
8: 细致解读出口目的地法规准入要求，指导企业建立从原料验收、生产加工到成品检测的全链条质量管控体系，严把源头质量关，助力企业防范化解海外技术性贸易壁垒风险。
0: 同时，徐州海关还充分应用远程属地查验、证书云签发等智慧海关便利化举措，打造即报即检、即查即放的通关快车道，企业足不出户就能完成查验、领证全流程业务，大幅压缩通关时长，降低外贸物流成本。数据显示，2026年一到七月，徐州海关共监管猫砂出口4.05万吨，货值1.9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42.1%、36.3%。韩科说：
8: 下一步，徐州海关将围绕宠物经济出海需求，持续对植物猫砂出口企业实施精准帮扶，依托区域农林副产物资源优势，助力更多绿色可降解优质猫砂产品扬帆出海，不断激活地方特色外贸产业增长新动能。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两支徐州队客场作战皆拿分，苏超徐州队1-1战平盐城队，握手言和，苏 BA 徐州队73-56战胜镇江队，取得赛季开门红。
1: 稍后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心，打造自然红加服务党建品。

0: 创不动产登记工作新辉煌。
1: 西藏是很多人藏在心里多年的总有一天。
2: 9月26号和徐州音乐广播一起出发，共赴人间雪域，一睹藏地秋色。
1: 经典 IP 布达拉宫、巴松措、羊卓雍措、雅鲁藏布大峡谷，
2: 新增西藏博物馆、扎基寺、新措青徒步等特色体验。
3: 大家好，我是 Jason。 11天10晚的中秋国庆西藏畅行之旅正在报名中，坐上火车去拉萨，请3天年假就能完成心中的心愿之旅。
1: 站在高原之巅，天边近在眼前。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西藏了解详情报名。
4: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
5: 9月3号到4号，江山如画，鲁苏有约，山东文旅宣传推广活动在我市举办。活动通过业内洽谈与市民互动双线并行，将好客山东的魅力直接送到了徐州市民的家门口。来听本台记者苗丹、徐继瑶的报道。文旅协作，业界先行，作为本次活动的核心环节，业内对接交流会汇聚了鲁苏两地重点旅行社及文旅企业代表。交流会上，来自山东临沂、枣庄、菏泽、济宁、泰安、聊城、德州、滨州等8市的文旅推介官依次登台，亲情推介山东优质文旅资源，并发布面向徐州市场的文旅合作政策与精品线路产品。双方围绕客源互送、跨省精品线路共建、市场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入洽谈，旨在打破地域壁垒，推动两地旅行社、文旅企业深度对接，形成鲁苏交界文旅联动的新格局。枣庄市文化和旅游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王伟燕：
6: 我们枣庄和徐州是最近的邻居，周末呢，您可以乘着高铁，15分钟就到达枣庄，还有呢，就是如果自驾的话，一脚油门，1个多小时就到了我们的台儿庄古城。可以逛一逛台儿庄古城的夜景，也可以到万亩石榴园啊。我们针对这个徐州的市民有一个同城化的政策，台儿庄古城呢是18岁以下的这个学生还是青少年都是免费的。另外呢，和我们枣庄享受同样的市民政策，古城年卡是40多块钱一位。另外我们还有游枣庄的一个卡，然后呢只需要69元，你就可以游览枣庄11个景区。
5: 会场内洽谈热烈，会场外同样人气十足。山东巴士在现场展出了各具特色的非遗手作、文创产品和地方美食，吸引众多徐州市民驻足体验。徐州与山东地缘相近，文脉相通，京杭大运河串联起两地的文旅脉络。从泰山脚下到云龙湖畔，这场推介会不仅拉近了两地业界的合作距离，更让徐州市民在家门口感受到了齐鲁文化的独特魅力。
0: 9月5号晚，2026苏超第20周的比赛火热开赛，徐州队客场对阵盐城队，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比赛一开始，双方队员就展开了激烈的对抗，传球、射门、扑救，精彩瞬间不断上演。身着客场黄色球衣的徐州队球迷摇旗呐喊，为场上球员加油鼓劲。徐州球迷：
7: 我希望我们徐州队的球员能发挥自己的实力，稳定发挥。
0: 第41分钟，徐州队利用角球机会率先打破僵局，76号球员陈金新破门，徐州队1-0领先。下半场一边再战，两队拼抢强度丝毫未减，徐州队通过传奇配合多次创造有威胁的射门，双方互有攻势，你来我往。伤停补时阶段，第93分钟，盐城队开出角球，由23号刘家伟头球破门，比分改写为1-1。眼下苏超8强之争已进入白热化阶段，每一场比赛都是决定积分榜排名的关键。本周比赛过后，徐州队排名上升至联赛积分榜第4位。9月12号，徐州队将主场迎战淮安队。
5: 记者苗丹、范家瑞报。

0: 小高潮。首节战罢，徐州队以21-14领先。次节镇江队加强攻势，给徐州队带来不小的压力。上半场结束，双方比分差距缩小到两分。一边再战，两队延续高强度身体对抗，最终徐州队牢牢把握节奏，频频抢断得手，上篮得分，以73-56锁定胜局。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徐州队队员徐奥东：
1: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团队团结。然后我们在落后或者在我们这个状态不是特别好的时候，我们坚持了我们教练的一些意图，然后贯彻了我们防守的强度，才有后面的第三节第四节领先。
0: 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徐州队队员徐旭：
2: 他一直打很焦灼，最后大家球员一起努力把这战拿了，很不容易。我们也感谢领导和球迷支持我们，他们后面推动我们，我们才可以赢球，这样教练都知道，这样球打得更加完美。
0: 球场内队员们激烈角逐，看台上球迷们激情呐喊。徐州球迷杨琛：
3: 我第一场，尤其第一场我必须要来看，必须要支持徐州队，徐州队加油。
0: 徐州篮球球迷协会彭存山：
4: 那我们希望徐州能够打出自己的风格啊，不管输赢啊，我们永远支持徐州队。
0: 据了解，2026苏 BA 常规赛采用单循环赛制，13支城市队伍，每队6个主场，6个客场，胜一场积2分，前8名进入季后赛。季后赛将于今年11月到2027年1月举行，最终决出冠军。根据赛程，9月19号，徐州队将主场迎战南京队。2026年江苏省城市篮球联赛徐州队主教练冯元军：
5: 我们在小组赛当中，我们力争进入8强，希望我们徐州队的球迷多多支持我们球队，欢迎你们在主客场上都来为徐州加油。
6: 继续来听新闻，记者林晓婷、吴泽凡报道。作为15-5开局之年全民科学素质提升的重要实践，2026年徐州市全国科普月主场活动9月2号在沛县中学举行。活动立足沛县拥有朱杨柱、李广苏两位航天员的独特资源，以航天科普为核心，联动高校、学会、企业等科普阵地，搭建全域科普实践平台，正式拉开全市全国科普月系列活动大幕。沛县是名副其实的航天员之乡，先后走出朱杨柱、李广苏两位飞天航天员。这片热土不断把飞天梦想转化为科普实践，让载人航天精神在苏北大地落地生根。本次主场活动将航天科普作为核心亮点，把大国航天故事、前沿科学知识送到广大青少年身边。此外，青沛同行校地科普项目成为本次活动一大亮点。来自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学子把顶尖高校的科研视野带到沛县校园。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本科大三学生孙瑞东：
7: 今年暑假我们青沛同行项目组在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的支持下开展特色科普宣讲活动，我们会走进20所就是中学，然后呢来组织这个科普宣讲和这个学科经验的交流分享。然后我们的主题呢就是非常丰富，就是涵盖古今中外的各方面的这个内容，就是有中微子，然后有原子核，然后呢有古代有西方的这个科学史，然后也有我们中国的永乐大典。
6: 随后，参会人员走进航天科普公园、沛县工业展览馆开展实地参观。在航天科普公园，长征系列火箭模型、天河核心舱复原展项生动再现我国载人航天发展历程。沛县工业展览馆集中展现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成果。沛县中学高二7班学生李宇航：
8: 平时课堂上学到的呢都是书本上既定的知识，一条一条的列在那里等着你去学习，但是呢这次科普月的活动，我们走出了课本，近距离的去接触航天领域的前沿知识，我们还结合了本地的博物馆进行了研学活动，这种高端科技与家乡本土文化的一种结合，更让我感受到了探索性学习的乐趣。
6: 据了解，2026年徐州市全国科普月将持续面向青少年、老年人、农民、产业工人等重点人群开展精准科普服务，依托全市科普研学线路、各类科普教育基地，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深化校地协同科普合作，推动科普进机关进行。

0: 校园、进企业、进社区、进乡村，构建全域大科普工作格局。
1: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九三早新闻节目，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0: 新仪全民健身蔚然成风，运动融入城市脉搏，
1: 特别策划成绩四十年，今天请听刘冠玉从传统民俗到国潮新生，
2: 品味徐州，感受徐州，听见徐州。
0: 九三早新闻正在继续。当下在新仪全民健身的日常场景随处可见，篮球场上挥汗如雨，健步走队伍步伐整齐。当地通过打造十分钟体育健身圈，让运动融入城市脉搏，健康生活走进群众生活。每天傍晚前后，新仪市体育中心田径场上就逐渐热闹起来，数百人的健步走队伍排成方阵，伴随着动感的音乐开启健身模式。队伍中有年轻人、中年人，也有不少老年人，大家精神饱满，步伐矫健。此外，广场舞队伍也准时上线，从经典老歌到流行歌曲，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纷纷在舞蹈中舒展身体，放松心情。当地市民严亚琴
3: 在这跳舞有十五六年了，心情好，身体呢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比以前有劲儿，音乐一起来了，你的心情是特别的特别的好，什么事都抛在脑后了。
0: 提档升级后的体育中心具备体育公园加城市体育文化综合体功能，是集游泳、篮球、门球、羽毛球、乒乓球、健身、武术等体育项目一体的综合场馆，也是市民运动健身的首选地。当地市民程苗
4: 在这锻炼有一年多了吧，因为毕竟现在这个生活压力啊、工作压力都很大，然后小孩在家呢就是看手机也比较多，然后有假期啊或者周末啊就会带孩子过来转转，玩玩，然后锻炼一下。
0: 馆内运动丰富多彩，馆外各多功能运动场、社区公园等也为群众增添了各项室外健身器材。新仪市文体广旅局体育股科员肖瑶
5: 采购一带健身路径30套，龙式篮球场2片，室外乒乓球桌30张，对全市新增公共体育场地配发健身器材，对使用年限达8年的老旧设施进行更换。
0: 目前新仪市共有各类体育场地3137个，建成健身步道254公里，设置晨晚练健身站点730个，镇街道基本建成全民健身中心和多功能运动场，行政村社区也配齐了体育活动室和小型多功能运动场，全民健身的硬件底座越夯越实。
1: 一把剪刀，一张纸，既能剪出三餐四季繁花好景，也能剪出历史底蕴、人文风物。在徐州，剪纸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从年俗手艺成长为非遗代表性项目，更在90后青年传承人的手中闯出了跨界破圈的全新路径。特别策划成绩40年，今天请听刘冠玉从传统民俗到国潮新生，记者苗丹、张勇采制。徐州剪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刘冠玉自幼受母亲吴素云启蒙，接触剪纸，苏北剪纸的粗犷灵动气质悄悄刻进了他的成长记忆里。刘冠玉
6: 那个时候的剪纸在徐州很广泛，我们的很多农村地区过年的时候会张贴一些窗花，它代表一种氛围，哎，过年了我们要贴窗花，就像现在贴春联一样。然后我小的时候穿的鞋垫是我妈妈绣的，她绣之前呢要先剪一个样子，这个就是鞋花样，这也是剪纸。然后我主要小时候剪的就是这种鞋花样，因为他在旁边剪，我在旁边剪些小花小草，这样就习得了大量的剪纸的一些吉祥的图案。
1: 出于对剪纸技艺的喜爱，刘冠玉拜入徐州剪纸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王桂英门下，学习传统徐州剪纸核心技法。刘冠玉
6: 王桂英老师教给我最重要的一句话，让我现在想来就是花无正枝，剪无定法。他给我解释说，这个花没有人规定说3厘米要长一个叶子，5厘米要开一朵花，没有，剪纸亦是如此。把你看到的现实的现在的一种生活场景给它表现出来，它还是与时俱进的。
1: 传统剪纸技艺功底加上视觉传达专业训练，为刘冠玉后来的创新埋下了伏笔。2026年他的作品迎来两次重大突破，其中之一就是为张艺兴单曲《大花轿》设计剪纸封面，相关内容全网火爆。刘冠玉
6: 他们就说非常酷，就采用了这个作品，然后我以为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没想到全网到现在已经将近有20亿的浏览量，就说这一张剪纸救活了一个古老的手艺，这对年轻人来说是一种非常有震撼力的一种输出或者是影响。
1: 今年他斩获第17届中国民间文艺山花奖优秀民间工艺美术作品奖，这也是徐州剪纸首次问鼎该奖项，他也成了当届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刘冠玉，
6: 山花奖是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然后我的获奖作品是由100幅作品组成，它的尺寸很小，15×21左右。我主要聚焦的是我自己日常的生活。然后，
1: 传统剪纸的题材局限，尝试彩色剪纸、拼贴剪纸等全新形式，接连推出《母亲的故事》《日常纸记》等一系列兼具人文温度与当代审美的作品。徐州剪纸从地方民俗变成了全国年轻人熟知的国潮文化符号。作为两汉文化的发源地，刘冠玉也正在用剪纸传递城市文化。他正在研究汉画像石剪纸印象系列，用传统手法剪出汉画像石内容，甚至充实现代生活场景。从传统的红火窗花到潮玩非遗，40年光阴流转，徐州剪纸守住了从汉代传下的烟火根脉，也在90后传承人的剪刀下剪出了面向未来的无限可能。刘冠玉，
6: 大家都会使用剪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各种的小的物件上有剪纸图案，或者是他到一个商场上，商场的一种装置上都是剪纸，或者是很多地方他走到哪里都有剪纸的元素，它不一定是一个一张纸，它可能是一个亚克力，可能是个钢铁的一个雕塑，一定要使用，使用才是最好的传承。
0: 广告之后您将听到这些内容。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0: 2026年江苏省首批次新材料名单发布，60项高端产品入选。
1: 稍后耳听八方带您了解详细内容。
7: 接下来关注中老年朋友的眼健康问题。很多叔叔阿姨反映，平时看手机电视稍微久点，眼睛就发干发酸，不敢继续看屏幕，外出遇到强光眼睛刺痛难受，一吹风还流泪，视力大不如从前，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日常生活处处受影响。为帮大家解决眼部困扰，好视力限量推出50岁补助名额，年龄符合的记好报名电话400-855-8282，现在打电话购买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特别提醒没用过好视力的听众，您借此机会先试用下送的78元蒸汽眼贴，亲自试过更放心。50岁以上听众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眼贴精选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清肝明目、补气养眼，高科技促渗技术能让眼睛吸收更多中草药精华，就像给眼睛做深度按摩，贴完又滋润又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很多，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很不错。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领补助，打电话订购400-855-8282，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前100名幸运听众再送豪华收音机。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

0: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的，现场感受栗子丰收的喜悦和乐趣，还有糖炒栗子、栗子宴、实景演绎等你来体验。九月十六号出发，登天盟捡栗子品秋味，全程大巴接送，享特色午餐，每人99元。报名电话：18151880125。18151880125，给力的秋天就在天盟山。
1: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2: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风力东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9月8号多云，部分地区阴有小雨，风力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8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4: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之，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市供销社甘当服务三农店小二，
7: 争当乡村振兴领头羊。
3: 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
0: 看专家来何家，徐州何家医院现代化三级医院，内外妇产心脑特色专科，专家多，看诊细，检查快，好停车。咨询电话85699999。
3: 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1: 聆听世界，感受精彩，耳听八方。
8: Listen to the news from across the world on FM 93。
3: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93早新闻节目，下面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
2: 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3: 今年以来，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推进我国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点位覆盖向全域友好转变。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推荐性国家标准近期实施，对车站通行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作出系统性规定，明确推动车站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
2: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

0: 赠5016万元。
1: 9月5号，针对台风及强降雨对福建造成的严重影响，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三级响应，结合当地救灾救助需求，紧急向福建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6000个、毛巾被6000条，支持受灾地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9月5号，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临时码头陆域主体结构完工，标志着工程物流转运体系基本形成，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后续船闸拆除、航道扩挖及新闸全面建设提供必要的物资转运保障。
1: 近日，江苏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江苏省首批次新材料认定结果，60项高技术高潜力新材料产品成功入选，这是江苏继2025年认定33项首批次新材料后再度集中推出的优质新材料成果，有效破解产业发展中无材可用、有材不好用、好材不敢用的痛点难点，为全省1650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核心材料根基。
0: 国际方面，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9月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的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1: 据西班牙埃菲社近日报道，一艘载有128名移民的船只在海上漂流26天后，在西班牙加纳利群岛附近海域被发现，船上超过80人死亡或失踪。
0: 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93早新闻节目，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
1: 新生儿凭出生证参保直报难题半解，儿童医院完成系统改造，实现实时结算。
0: 热线回复：为什么同一场地油车和电车停车费收取的标准不一样？
1: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此时此刻，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3，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我市境内各省道的路况信息。有请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路网中心路况播报员，你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播报各省道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国道104翠屏山、国道104潘塘车多缓行，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注意安全。施工方面，9月9日至10月25日对252省道睢宁县双沟镇徐沙河桥实施交通限制，禁止车辆通行。9月9日至9月24日对324省道睢宁县魏集镇叶场村至姚集镇八一村实施交通限制，禁止车辆通行。如想了解更多路况信息，您可拨打0516-8560-560824小时服务热线咨询，或关注徐州路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中的路况信息，可查看全市普通国省道的实时路况视频、服务区、停车区信息，掌握最新的施工和预警情况，或通过菜单中的人工客服进行一对一在线咨询。以上就是当前这一段路况播报，主持人。
1: 好的，感谢路况播报员，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93早新闻节目。
3: 税润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好口才赢未来，学口才到广电，徐州广电口才主持人专业授课，专注4到12岁少儿语言提升，专业课堂搭配广电专属舞台，规范发音，锻炼表达，塑造自信。咨询热线83807778。
5: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6: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7: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6: 哈、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7: 这是为何？
6: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7: 啊，
8: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0: 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2: 主流视野，
3: 时代情怀，
2: 聚焦新闻前沿，
3: 服务百姓身边，
2: 生动徐州。近日，家住邳州的李先生向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栏目反映，今年7月孩子出生后，他直接用出生证为新生儿办理了居民医保参保手续，之后孩子因身体原因转至徐州市儿童医院住院治疗，办理出院结算时却被医院告知因结算系统暂时无法进行医保报销。李先生表示，后续孩子还需要到儿童医院复查，只能先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再走手工报销流程，来回跑腿十分不便。
4: 7月20号小孩早产嘛，然后转到这个医院了，然后在徐州儿童医院住院结算的时候无法报销，他说他们的系统没有升级，后续还要经常去儿童医院那个随诊，他现在无法报销，导致我后续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那个挂号啊，然后那些报销东西，他就跟我说他们系统是没有升级，然后意思是正在缓慢推动升级，但是他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升级成功。
2: 随后记者联系徐州市儿童医院核实相关情况，院医保办工作人员回复说，按照医保政策，新生儿可以直接凭借出生证办理居民医保参保，无需提前申领身份证，但此前医院的结算系统接口无法适配无身份证仅凭出生证参保的新生儿医保直接结算规则，才导致了这次报销受阻的问题。发现该问题后，医院对接徐州市医保中心结算科，确认技术对接标准，同步安排信息科工程师紧急开发对应的系统适配功能，在8月19号就完成了全部系统开发与对接调试工作。近日，李先生带孩子到儿童医院复诊时，已顺利完成医保现场报销。
5: 近日，有网友向航风热线栏目反映，西苑中学锦绣校区开学之后，周边矿山路路口的红绿灯迟迟没有启用，一些学生为了抄近路直接逆行，存在安全隐患。徐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经过现场勘查，科技大队一级警员庞光伟表示，网友所反映的路口是燕山路与矿山路的交叉口。
6: 矿山路的情况现在还处于封闭的状态，中间有隔离护栏没有打开，现场有红绿灯，有灯，有灯杆，但没有相关的红绿灯的主机控制主机设备，以及电和网都是没有，都是断的状态了。然后我们问了全市交警大队之后呢，他们说这个道路还没有移交给交警部门，还在处于建设当中，没有竣工，没有验收，是要等到完工验收之后才能够安装好设备。
5: 据介绍，目前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已经和全山区政府完成对接沟通，推动建设方加快工程收尾进度，力争让路口的红绿灯早日正式启用。针对当前学生逆行抄近路的突出安全隐患，交管部门已经出台了临时导流管控方案。彭光伟，
6: 我们现在看到的学生逆行应该就是学生为了抄近路嘛，从西苑中学的锦绣校区，然后沿燕山路向北到了矿山路之后，然后他直接左拐逆行，然后去西三环。但现在我们给导流方案呢，是不允许这边就是行人从燕山路由南向北进行左拐进入这个矿山路的。如果市民朋友想去往西边的话，也就是说从东边向西去西三环及往西的地方，建议走新淮海西路往西去，然后再到了西三环再左右转向北去其他地方。
5: 接下来，全山交警大队将在该路段增加巡逻频次，加强对逆行、违规穿行等危险行为的执法管控，同时联合学校开展交通安全进校园宣传活动，引导学生养成规范的出行习惯，在红绿灯投用前最大限度降低校园周边的道路通行风险。
2: 9月1号，徐州市产业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参与航风热线时，市民李先生打进电话咨询大黄山工人村拆迁安置房的相关问题。
7: 我是咱大黄山工人村的住户，房子在22年就被拆了，新房子呢到现在一直说盖也没动静，现在一直在外面租房子住的。今天打电话就要问一下，咱那房子什么时候盖，什么时候能够上房。
2: 针对这个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产发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肖峰，他对外公布了项目的最新推进情况。
8: 工人村安置房项目呢，是建设面积是13.77万平方米，共计12栋住户，安置户数是1083户。目前呢，主要是安置呢是安顺华新社区以及张庄村的居民。目前呢项目呢已经招标完成了，总包呢正在筹备进场，应该是本月就开始进行动工，预计呢应该是在2028年的下半年完成交付。
5: 近日有市民通过杭丰热线视频直播平台咨询，徐州经开区大庙街道日常饮用的自来水是否来自落马湖水源。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水务有限公司董事刘体刚答复说，
9: 经开区主要的供水呢主要是两个位置，一个呢我们有首创供应的一个刘安水厂，还有一个是徐庄水厂。徐庄水厂主要是来源是落马湖，这个位置呢如果在大庙区域呢应该是在一个交叉的位置，基本上但是水源应该是落马湖的水源多一些。应该是
2: 日前市民刘先生打进杭丰热线栏目热线，反映他居住的小区附近停车泊位的相关问题。
10: 我是住在经开区东方花园 A 区的，我清场的时候发现车上有个收费条，之前小区门口清场都是不收费的，但是现在他怎么开始收费了？这个收费表现是什么？就是现在有没有年费的时间段？
2: 针对听众提出的问题，记者联系到徐州产发金瑞资产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静，他对相关运营规则进行了完整说明。
11: 我们经开区的智慧道路停车泊位呢，是经过我们市局相关部门批复的进行运营的。目前为止呢，我们实施的收费标准是8小时5块钱，其中呢半小时之内的停车是免费的。而且为了照顾广大市民呢，我们是在早上的8:30之前，看晚上的6:30之后，我们实行的是道路免费停车。
2: 针对有长期固定停车需求的周边居民，运营方还推出了专属优惠政策，市民可直接登录徐州经开区智慧停车小程序，线上申请办理道路一卡通月卡，该月卡原价200元，目前执行专属惠民优惠价格仅需120元，适合长期在该路段停放的车主办理。
5: 近日徐州市停车科技公司参与杭丰热线栏目时，有听众通过视频直播平台留言咨询，郑和小区门口此前的停车费是每小时4元，近期停车后发现收费变成了8元，不清楚收费标准是否进行了上调。市停车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杨忠前表示，徐州市区城市道路临时停车实行分区域分时段差别定价机制，不同类别的区域执行对应的收费标准，所有区域均统一设置半小时内免费的基础惠民规则。针对郑和小区周边的收费疑问，他进一步说明，
12: 郑和小区门口呢，它是在文庙附近，这个是核心区，核心区的收费标准呢是5块钱一小时，一小时过后每半小时3块，他说原来4块钱，现在8块钱，通过这个数据来推算，它的停车时间是过一小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5: 另外还有网友咨询，为什么同一场地油车和电车的停车收费标准收取不一样？杨经理对此明确回应，
12: 这个是我们根据那个徐州市城市道路临时停车管理办法等相关这个文件规定，对新能源车呢就鼓励发展实行这个半价收费，燃油车呢没有这个半价的政策，这个所有车辆都是停放半小时之内免费，半小时之后根据这个区域一类二类三类的标准进行收费，其中呢那个新能源车是执行半价收费。
2: 今天上午的8点到9点，徐州新健康老年病医院副院长刘宇将带领医教处、后勤保障处、护理部、财务处、门诊部、医保处、杭丰办等部门负责人一同走进杭丰热线，就相关方面的问题现场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节目参与电话8080-9393，您还可以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视频号徐州杭丰热线观看杭丰热线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的问题。
0: 食品药品关乎你我健康，让我们为您把好关、服好物。请听来自市场监督管理局的报道。
5: 近日，2026年全国安康杯特种设备从业人员安全大比武江苏省选拔赛在无锡举办，我市参赛队伍表现优异，斩获多项荣誉。其中，徐工叉车事业部代表队荣获团体第一名、个人赛第二名、第三名，成功晋级全国总决赛。卡伯特高性能材料代表队获团体第十一名。参赛选手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娴熟的实操技能，充分展现了徐州特种设备从业人员过硬的专业素养和严谨规范的安全作业风貌。徐州市市场监管局坚持以赛促学、以赛促练，赛前择优遴选骨干人员，组织集中集训，全方位打磨队伍实操能力与安全处置水平。近年来，我市常态化开展特种设备岗位练兵、技能比武和应急演练，继续夯实行业安全基础、规范作业流程，提升从业人员的履职能力，全力筑牢全市特种设备安全运行防线。
2: 近日，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新规，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临床管理与使用工作，助力提升临床营养服务规范化水平。特医食品主要服务特殊病患群体，对疾病治疗、术后康复、身体机能恢复至关重要。新规明确要求医疗机构健全特医食品管理制度，完善采购、储存、领用、使用、溯源、召回全流程管控，落实专区存放、规范收费、全程追溯等硬性要求。各地将结合实际，细化落实举措，严格规范临床使用行为，补齐临床营养服务短板，精准保障特殊患者营养治疗需求，持续提升医疗服务精细化、规范化水平。
5: 九三早新闻由邮储银行徐州市分行冠名播出。好，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就是今天九三早新闻的所有内容。新闻主播王然、林芳，代表编辑韩佳瑜，责任编辑陈永峰，感谢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祥子说治安，稍后是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早间的七点钟我们再见。
1: 说法说理说安全，祥子说治安。
13: 大家好，我是祥子。近期徐州交警查获了多起酒驾醉驾的违法行为。9月4号21:40左右，铜山交管大队毛村中队民警在执勤时查获一名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驾驶员王某。经现场酒精呼气检测，王某体内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60毫克。在进一步调查中，民警发现王某的驾驶证已经被吊销，而其被吊销的原因正是因为此前多次实施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交通违法行为。多次处罚、多次警示仍未能让王某守住安全底线。此次违法行为中，王某同时构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驶非营运汽车的两项交通违法，王某将面临拘留、罚款的严厉处罚。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在这里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酒驾醉驾的危害。首先，判断和操作能力减弱，饮酒后人对声光等刺激的反应时间延长，无法准确判断距离和速度。其次是触觉能力降低，饮酒后人的手脚触觉能力会大大降低，可能导致驾驶人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最后是容易心存侥幸，一些驾驶人认为不会那么巧碰上交警，甚至还有驾驶人认为就开一小段没事儿。但谁也无法预料危险的发生，喝酒不开车是驾驶人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的安全意识。这些案例警醒所有人，酒驾没有例外，侥幸必被查。好，感谢收听今天的祥子说治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九三，徐州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九月的风一吹，天盟金秋板栗节来了。天盟山的栗子，谁打就是谁。